0: 旧的，而是不断的迭代的快速调整，才能称之为一份完美简历。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分享什么。第一个，怎么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第一步确定目标岗位，一定是高需求的目标岗位。所以同学们，这是第一步。第二个，你比方说丁老师讲了 AI， 对不对？ AI 时代下来之后， AI 不是全部帮你去扩写哦，而是要根据真实的情况来进行据实的替换。然后丁老师还讲了什么，你简历你要投多少，你还要怎么去哪里投，对不对？大家还记得丁老师讲的是三管齐下，三高简历，以及还有我们讲了什么呢？讲了我们是先查，然后找到，晚退，还有一个叫什么多聊，对不对？然后争取最大程度的绩效，不要在学校死等简历。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简历不是一次就能成为完美简历，而是不断迭代快速调整的一个完美简历。围绕今天丁老师给大家讲的写简历、投简历以及简历复盘其中的12个场景去学习、去调整、去优化自己的简历。那么最后啊，丁老师祝愿大家都能够找到一份大家称心如意以及未来前程似锦的工作。谢谢大家。
1: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啊，是系统的梳理了从简历撰写到精准投递全流程的实用技巧，既有方法论又有实战干货，相信能够帮助同学们在求职的路上更加的从容自信，少走弯路。愿每位同学都能够用一份亮眼的简历敲开梦想之门，收获心仪的 offer。 我们下期见。

0: 天我们来到了青龙满族自治县第四小学。
1: 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这个中小学生守则。第一条就是爱党爱国爱人民。飞国泸定桥，还有雪山忠魂啊，孩子们看了会很好的这样的历史传统的爱党爱国主义的教育，生动的画面。
0: 今天人教社的焦小萌也来了。Hello， 焦小萌，你好吗？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
1: 同学们好。
0: 杨老师先跟大家来说一说今天我们要诵读的诗篇吧。
1: 好，今天咱们诵读的是这个陆游的两首诗，一个是《示儿》，一个是《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
0: 两首都是诗人陆游的作品。那在诵读之前，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在你们的心目当中，陆游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一个怎么样的诗人？
2: 是一个爱国诗人，是一个有抱负理想的人。
0: 你觉得他的抱负他的理想是什么呢？
2: 让国家繁荣昌盛。
3: 他是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
4: 陆游是南宋四大家的其中一位。
5: 陆游是一个高产的诗人。
0: 他的一生有9300多首诗流传下来，是不是？
5: 是。
0: 好，
6: 陆游是一位打虎英雄，他曾经真的打死过一只老虎。
0: 对，还是一个打虎英雄。请坐。谢谢同学们。那说完了陆游之后呢，我们就要正式开始今天的诵读环节了。第一首就是《示儿》，哪一位同学想要试一试，先来诵读一下。
2: 《示儿》宋·陆游。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1: 整体呀，还是比较完整的，也是流畅的。那么怎么能朗诵得更好呢？一个是找出

0: 重点，第二个要区分层次，最重要的最后的这一句，家祭无忘告乃翁，最重要的是发自内心的，也不是大喊大叫的，所以所有的重点并不是使劲的说，不是很强调，有的重点是使劲的加强音量，这个是往心里走啊，把陆游的内心的想法给说出来。前边这几句呢，都是围绕着这个重点呢做铺垫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要区分它的层次，第一句和第二句算是第一个层次，第三句和第四句是第二个层次，所以这两个层次之间呢，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停顿和转换，感情的转换。第三一个，注意句子里边的停顿呢，也不是两两三这么停顿，七个字，第一声和第二声我们叫平声，第三声第四声呢我们叫仄声。平声怎么样啊，要声音要拖一下，拉长一些，一般的情况。仄声呢，声音要短促，要收住。死去，对不对啊？不是死去，死去，去是个第四声，仄声。死去，言之万事空，是客观存在。但是陆游呢，有爱国的情怀，最让他放心不下的就是没有收复我们的失地啊。所以呢，但悲不见九州同，九州同是他的啊心痛的地方，最重要的地方，就是等到有一天他确信我们一定会统一的，对不对？我们一定会收复我们的国土失地的，所以呢，等到胜利的时候，是吧？王师北定中原日，是吧？家祭无忘告乃翁，告乃翁是重点，但是并不是使劲说的，能理解我说的吗？你再来一遍。
1: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非常好啊，非常好。
2: 你看这个孩子学习能力特别强啊，
0: 对，
2: 而且还注意到了一个点，因为大家说这首诗是陆游在什么时候写的呀？临终之前，所以他不可能是那个特别慷慨激昂语调高扬的，他是一个谆谆的嘱托，所以龙浩同学还特别注意到了这一点，是不是？那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
3: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还可以再鲜明一些，大胆的停顿。死去，元知万事空，就是一说死去，停顿的时候，实际上就把元知万事空都已经表达出来了。再补充说一下，元知万事空。
3: 死去，元知万事空。
0: 对，重点是，但悲不见九州同。
3: 但悲不见九州同。
0: 你看，你就所以我们在朗诵的时候，不是每两个字、两个字、三个字这么停顿。你看，死去是两个字停顿了。元知万事空这五个字放在一起了，那么第二句呢，但悲不见四个字连在一起了，但悲不见停顿了，九州同，是吧？是错落有致的，然后再大的停顿啊，他看到他盼望着确信我们能够胜利的时候，接着说第三句，
3: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哎，后面还不错，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再试一下，
3: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好好，请坐啊，有很大的进步。哎，
2: 谢谢同学们。接下来大家对于诵读这首诗有什么问题吗？
4: 老师您好，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就是在读《示儿》这首诗的时候有悲的成分，但整体语调是很激昂的，那么我应该怎么读

0: 既能读出诗人的情感，又不夸张呢？
1: 好，很好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刚才也说了，陆游的这首诗是他的绝唱、绝句。85岁的老人啊，即将离世，相当于他的遗嘱，啊，告诉给孩子们。所以呢，他的激昂啊是内在的，啊，所以呢，我们不能够把他的激昂是像年轻人一样放声的、大声的喊叫。所以，但是是有力量的，有内在的力量的，有内心的力量的。那么同时呢，他的悲的话呢，不是悲悲切切，而是他忧国忧民。悲主要是来自于忧，所以把这个忧和内在的这样的一种信心，对国家统一的信心，也是他的期待，很好的结合起来。你试一下这个感情基调。
0: 示儿，宋·陆游。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1: 啊，不错，大家给他鼓掌，是吧？就把这个，就你提的问题，你朗诵呢，就很好的回答了你提的问题。
2: 他的悲不是因为自己要离世的悲，是因为大家刚开始说了心怀天下，对于国家还没有统一的那样的大的悲壮。另外一个即将离世的老人是不可能中气十足的，所以虽然是个女同学，但表现得很好啊。好，下一位同学，谁还有问题？
3: 老师您好，我想问，在古诗示儿中，但悲不见九州同，重音是在但悲还是在不见呢？
1: 好，很好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啊，我们在回答它的重音的时候，但悲不见九州同是这个第一句和第二句第一个层次里边的重点句子。那么重点句子里边也不是每个字都要加重的，不是但悲不见九州同，这重音就太多了。那我们仔细分析，那么它核心在哪儿呢？核心在同，就是我们现在期待着祖国的统一，我不是，我们现在期待着祖国的统一，这不对吧？所以这个在哪儿啊？这个重音，你觉得呢？
3: 在同。
1: 哎，对，很好的，一下子就抓准，在同。哎，但悲不见九州同，很着急呀，让祖国统一呀，很着急呀，让收复我们的国土啊。你再来。
3: 但悲不见九州同，
1: 哎，比刚才好一些，是吧？即在九州同，在同上，这个重音在九州同这个地方。
2: 谢谢同学们的提问，谢谢姚老师的回答。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所有的同学来集体诵读一遍这首诗。预备，起。
4: 示儿，宋·陆游。死去元知万事空，大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1: 好，不错啊，不错，同学们。第二首啊，11月4日风雨大作啊，我们接下来我们一起啊来学习这首诗的朗读。
2: 好，那我们还是先请一位同学来试一下。
3: 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僵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1: 一个僵，一个卧，一个孤，一个村呐、啊。尽管是这么一个环境，这么一个状态，但是陆游仍然啊有他的这样的一种这个信念，不自哀，不是僵卧孤村不自哀，是两个意思。僵卧孤村说的是他的状态，但是他心理上呢还是不自哀。这样的话呢，为后边这一句的稍微重点的一点的句子做了铺垫了。上思为国戍轮台，对不对？还是有这种报国的这个情怀。

0: 后边这个的话呢，他写到他的这种幻境，是吧？在这个幻觉当中，在这个梦境当中，仿佛又回到了铁马冰河的那个为国家驰骋疆场的那个状态了。所以呢，入梦来也是全篇全诗后边的一个重点，但这个重点是轻声，你重音不是使劲读，你读的是对的，但是前边要把铁马冰河要给它展现出来，它的状态。夜阑卧听风吹雨呢，也是一个铺垫，铺垫到第四句的这个重点上。
1: 那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吧，来，好。
2: 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0: 哎，不错啊，大家给他鼓掌。
1: 刚才姚老师说的几个点基本上都注意到了，体现出
0: 来了啊。
1: 好，谢谢这位同学。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3: 老师您好，在11月4日风雨大作中，前两句和后两句的情感转折应该怎样读出来？谢谢您。
0: 好，请坐。很好的问题。将卧孤村是一个状态，然后不自哀到戍轮台是连起来的，是一个逐步推上去的过程，加强推进的过程。你比如说，他不是将卧孤村不自哀，是将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对不对啊？他后面推上去了，这一个意思。转换下一个后边这两句，转换到哪儿啊？转换到夜阑卧听风吹雨，稍微虚一点是吧？然后呢，铁马冰河，这是在他的这个梦境当中，虚境当中的这一种驰骋疆场的这样的一种状况。铁马冰河不是现实当中，铁马冰河也不是，铁马冰河没有力量，铁马冰河有内在的动力，入梦来。清楚了吧？
1: 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4: 请问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激发学生诵读古诗词的兴趣呢？谢谢。
0: 我觉得我们口头语言的表达也很重要，尤其是在古诗词当中，我们只有把它诵读出来，我们才能够进一步体味到或者体会到我们古诗词所表现的含义和它所具有的精神面貌。像陆游的这些诗啊，都是脍炙人口的，是朗朗上口的。我觉得首先让大家能够背诵，那么在背诵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体会它的意思，就像今天似的嘛，我们分析它的意思，找到它的含义。同学们理解了这些意思以后呢，他就有兴趣，很想把自己理解的意思啊，通过自己的有声语言把它表达出来，把它朗诵出来。另外呢，可以结合陆游的这些诗呢，可以结合我们现在的爱国主义教育。那今年又是我们爱国主义教育法实施第一年啊，也是我们这个新中国成立啊75周年，所以我们结合爱国主义教育，也可以让同学们来朗诵像陆游这样的爱国的诗篇。
4: 谢谢您教授。
1: 何老师和同学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我相信这两首诗何老师都已经教过大家了，每一句的意思其实大家都是懂的。但是今天姚教授教了大家这些诵读的技巧之后，在每一个词里，在每一个断句里，大家是不是更能够体会到其中的那个感情的色彩，感情的表达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诵读的意义，就是说既有文，但是语的部分同样是重要的，因为那个感情往往就是要你能够现场的读出来，然后能够表达出来，大家才能够有一个更深的体会的。接下来呢，就请大家来集体诵读一遍这首诗。

0: 游，将过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1: 好，祝贺大家取得了成绩啊。
2: 今天呢，我们朗诵的两首诗，一首《示儿》写于陆游弥留之际，另一首《11月4日风雨大作》写于病榻之上。但这两首诗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表现的都不是对个人的悲苦之行，而是依然心系国家，希望国家能够统一。语言都极其的朴素，但是感情又都极其的浓烈。那么怎么样表达出这样浓烈的感情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掌声欢迎。
1: 《示儿》宋·陆游。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宋·陆游。将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

0: 101中学是圆明园的一角。
1: 是啊，这个圆明园呢，这个学校也是我们这个天然的啊，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这样的一个场所。
0: 另外，学校所有的这些动物都是散养的，同学们在课间的时候都可以跟他们亲密接触。
1: 对对对，这也是这个生态环境育人。
0: 同学们在这儿生活，自然就一直能够感受到什么叫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1: 对，
0: 他们学校的孔雀还曾经飞到市区过，然后又飞回来了。梁老师，其实三国啊，同学们是非常非常熟悉的。
1: 是啊，
0: 从小到大可能读过小说，可能至少也看过电影电视剧。
1: 对，
0: 还有很多同学自己特别崇拜诸葛亮，想当诸葛亮的。
1: 所以他们很多人呢都想朗诵这个诸葛亮的《出师表》。
0: 嗯，
1: 也提了很多问题。今天呢，我们就一块儿和大家来研究啊，讨论《出师表》如何朗诵。
0: 好，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
1: 同学们好啊，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啊来学习朗诵诸葛亮的《出师表》。
0: 那么在正式的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那就是诸葛亮在你们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 我觉得他是一个对国家十分忠诚的人。
3: 就是我认为通过一些草船借箭等故事，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神机妙算的人。
4: 就拿我们今天要朗读的这篇文章《出师表》来说吧，
0: 嗯，
4: 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对后主很忠心的人，对国家很关心的这样的一个人，而且还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人。
1: 嗯，
0: 好。就着这个问题，老师想再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啊，你们觉得诸葛亮跟刘禅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5: 刘备他去世之前，就是把刘禅托付给诸葛亮，刘禅也叫诸葛亮叫亚父。其实我觉得诸葛亮和刘禅之间关系更像是父与子之间这样一个关系。
0: 嗯，既是君臣也是父子。那说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就能够想到《出师表》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状态？既是对君王有一些建议，同时也是对自己的晚辈有一些期待，有一些嘱托。
1: 我们选择后面这一段，也是全篇的重点段落所在的部分。
0: 我们先来从臣本布衣这一段开始，哪位同学愿意读这一段？
3: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

0: 事，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与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尤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执轻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又一年矣。
1: 声音啊什么的都还是不错的啊，就是要注意它的这种层次之间的连接。里面第一个层次是从臣本布衣到不求闻达于诸侯，我们不要把它的念成四句话，把这四句话念成一句话的感觉。我给你做一示范，你要念成四句话的就是：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就散了。你层次内部的连接起来，把它变成一句话的感觉：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就清楚了。这要停顿，把这个刘备的形象推出来。先帝，你看他那先帝有感情了，不是先帝。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尤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这是一个层次，也不要散了，不要建成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尤是感激。就散了，把这一个层次变成一句话，一个感觉，一句话把它念到这儿，后边又是一个小层次。后执轻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又一年。说大家所以了解到了，我们念稿子读朗读不是散的一句一句的，而是一个意思一个句群，一个一个一个意思一个意思的送给大家，一团句子一团句的送给大家，而不是一个词一个字一句一句的送，那就碎了。
2: 这一段大家一定记住两个重点，就是看起来这么多句，实际上是三个大的句子，逗号是不停顿的，是要连下去的，句号的时候是要停顿的。另外其中的感情，大家说先帝的时候，想想看，这是你曾经无限忠诚的你的君主，那个感情，你说我的老师我的父亲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好，现在第二段，先帝知臣谨慎，这一段哪位同学觉得是比较适合自己读的？
3: 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出奸凶，复兴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尽尽忠言，则忧之亦允之任也。
1: 好，这段他朗读的话呢，还是很有感情的，而且注意了层次内部之间的连接。但是要注意什么呢？层次之间的要有注意一个停顿，再稳健一些，还显得太匆忙了。比如说，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这是一个层次。然后再说，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怎么样呢？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这就停顿。然后看看现在，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讲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然后再说，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是吧？后面又是一个层次。至于斟酌损益，尽尽忠言，则忧之一允之任也，他们的事情。
2: 在这个中间，我们听出了一些我们要北伐呀，要北伐呀的那个有点着急、有点督促的感觉了，是不是？最后一段，哪位同学想试试？
4: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效，不

教，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心得之言，则则忧之意云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以义自谋，以

0: 臣不胜受恩感激这一段完了以后，后面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停顿和感情的转换，是吧？要远离了啊，这个把最真挚的发自内心的感情啊给他表达出来，所以这个接得太紧了。再一个的话呢，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然后呢不孝者自是，这不用太使劲，那很自然的，不是说你看我就是得讨贼，我不讨贼你治我的罪吧，他不会这么说，我要不讨贼可以治我的罪，就这个地方很自然的，不孝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然后呢后面是另外的这个人这些人的事儿了，不是特别重点的地方，是吧？哎，若无兴德之言，则则忧之意，允等之慢，以彰其咎。这是次要的句子了，层次了。接下来稍微恳切的，主要的就是等于是也期待着这个后主啊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吧？陛下啊，意义自谋啊，以自奏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因为快到结束了，要推向感情的高潮了，然后大的停顿，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1: 在今天节目录制之前，我们已经跟同学们征集了一下大家的问题啊，这些问题呢老师都已经看过了，所以我们现在选出其中有代表性的这些来让大家提问。第一个，王浩宇是哪位同学？
2: 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这句话是诸葛亮讲述的当年的事情，而且是情感饱满的，所以我想问怎样朗读才能既有故事感又能传达诸葛亮的情感？
0: 很好的问题啊。那么这个呢是饱含着感情的，它是一个铺垫，对不对啊？是一个现在要出征的这样的一个发自内心的要报答的这样的一个理由，它是一个背景，所以既情绪饱满又是一个对过去事件的回顾。比如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不用这么使劲，因为它不是现在发生的，过去的，也不能念成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草庐之草庐之中，这就没有感情了，要拿捏好这个分寸。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你看又是有感情的，又是过去的事情。
1: 嗯，好，谢谢王浩宇。下一个问题，王子路是哪位同学？
3: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不孝则治臣之罪。您刚刚说了，这是一个重点句。这句话从表达的情感上来讲呢，相对于前面几段是稍微比较激烈的。那应该是运用高一点的声调读，还是与前面的语调相似呢？这句话体现了诸葛亮的担当，还有他的责任心。那诵读时候怎么把握呢？
0: 好，很好的问题。那么这个呢，是他目的推向了一个比较高潮的句子。高潮的句子不是高调，应该是加强，强而不是高，不是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不是高，而是强，发自内心的强烈的要求。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强。
1: 好，下一位同学，蔡俊杰同学。
4: 臣不胜受恩感激，还有倒数第一句，这个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就是这两句我认为是有着比较大的情感变化的。然后若朗读时这个语气突然转折，是否会显得比较生硬？然后呢还有这个倒数第一句，这个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就是我认为是这个诸葛亮对刘禅的一种真挚且深厚的情感，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表达这种情感？谢谢。
0: 提的问题很好，就刚才我也讲了，就这由于他两个跨度比较大，所以呢臣不胜受恩感激啊，这个地方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停顿，要连在一起呢他就混为一谈了，所以停顿了以后转折再拉出来，那么前面都是这

0: 个说老实话，前面都是讲道理的，这个呢是表达感情的。当然讲道理有感情了，对吧？这个寓情于理，这个呢就是真的是真挚的来表达自己的感情了，完全是沉浸在感情当中了，乃至于不知所言了。所以这一块要有一个大的停顿，前面还能够有理有这个逻辑的在讲道理，到这儿已经不知道所讲的是什么，已经完全的沉浸在感情的表达当中了，所以要有区别。你试一下，转换一下。
1: 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0: 嗯，好，有区分。好，祝贺你取得的进步。好，
2: 好，谢谢蔡俊杰。下一位，王稼硕同学。
3: 老师您好。这篇《出师表》其中出现过两次诸葛亮对刘备的感激之情，第一次是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与七尺，然后第二次出现是在文章的倒数第二句，臣不胜受恩感激。这两句话其中的感激之情应该读出什么变化呢？谢谢老师。
0: 很好，这个两个感激啊，第一个感激呢，首先是感动，感动了他，他跟着刘备走了。第二个感激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刘备又托付给他，在这个这二十多年的征战的过程当中，而且呢，他如果能够做的话呢，这个也是感激。第二个是感激，应该第二个呢，应该比第一个更浓重、更强烈。应该第二个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儿，第一个是过去的事情，是感动，这样就有区别了。
2: 你可以理解为第一个感谢是谢谢，第二个感谢是非常非常感谢。这个感情的浓度更高一些。
4: 老师们好，我是北京101中学的语文老师石宇，我是初二13班的语文老师。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我在备课的时候呢，对诵读也是下了很多功夫的，看了很多关于诵读的这个《出师表》的朗诵表演。我看到了有像《三国演义》电视剧中唐国强老师的表演，也看到了焦晃老师的表演，都很好啊。我想说我们在学习朗诵的过程当中，要不要学习他们带入表演呢？
0: 那么刚才石老师说的这个唐国强和焦晃啊，这两位著名的表演艺术家，我也看过也听过他们的这个朗读。我觉得他作为电影演员，作为进入角色，我觉得朗读的非常好。一个呢就是他真是有这种对话的感觉，就像刚才那位同学似的，有交流的感觉。第二一个的话呢，他能够体会作者的这样的一种思想感情和脉络，有发自内心的这样的一种真情实感，同时也有很多的动作的辅助啊，这样的一种表演的这样的一种呈现。那么但是今天呢，我们是朗诵，所以朗诵呢，我们不要求形似，不要求把你化妆成诸葛亮，要求神似。在我们的语言表达过程当中，我们朗诵的目的，第一个让大家听清楚我们朗诵的普通话，我们的字音啊，我们的表达，让人从这个表达当中能感受到我们真挚的情感。同时呢，我们又汲取了像焦晃老师、唐国强老师他们这样的一种朗诵交流的技巧，我觉得融于一体。
2: 好，谢谢石老师的提问。从《出师表》我们可以看出，诸葛亮对蜀国爱的深沉，可以说是以身许国。而他跟刘禅之间既是君臣又是父子，所以既有无限的忠诚，又有殷殷的期待之情。今天最后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次《出师表》，您请。
0: 《出师表》，诸葛亮。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举先帝以驱驰。后值轻步，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21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继臣以大事。

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将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尽尽忠言，则忧之一允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忧之一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以自谋，以资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骨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5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7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7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支骨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封

0: 烧纸业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古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九千年过去，甲湖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

0: 昨日啊，有几个人突然到了家里，嘿，这住下就不走了，说是重庆来的，还带着重金，要接老夫人、夫人，还有小少爷去重庆。
1: 他们要接老太太和家里人去重庆。
2: 是啊。
0: 好，我知道了。哎，宝生，带着张管家先下去休息。
3: 是。
0: 他们这就开始了。是重庆的做派，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4: 去和不去都有利弊，此事啊事关重大，我看你还是赶紧回去跟老夫人商量一下。
5: 我看也是，那我先回去，这儿你先盯着，有事儿随时联系我。
4: 少爷，我进去通报一声。
0: 少爷回来了，老夫人，少爷回来了。哎，母亲，我回来了，您还好吧？我还好。哎，
6: 别动，让妈好好看看。
0: 啊，
6: 那又长个儿了。我都多大岁数了，我还长个儿？也是，那就是我矮了。
0: 人老啊就会往回缩，您不老，您硬朗着呢，你赶紧坐。
6: 你净捡那好听的说，我自己怎么回事啊？我自己明白。
0: 快别说我了，快说说你，最近又打了几个胜仗？我打了好几个胜仗呢。
6: 又吹？
0: 真的不是吹，远的不说啊，就说近的，就有两次，一次呢是夺回了那个托盘镇，还有一次呢。 就是守城，这鬼子呀，南北并进呢，要夺回他们被我们攻占的据点还有城。
6: 结果呢？
0: 结果我们大胜了，这小鬼子呀是铩羽而归。<笑>就
6: 你一支部队打的？
0: 娘，这个我们大仗啊，我一支部队是拿不下的，还有一个兄弟部队是八路军的。哎，对了，我跟那个司令啊还结成了兄弟呢。
6: 是吗？
0: 这事儿啊，我以后慢慢再跟您说。娘。 他们人呢？到底怎么回事？
6: 小心隔墙有耳，他们是重庆来的，在家里住下了。
0: 嗯，
6: 先不说这事儿了，陪妈出去转转，见见阳光。

0: 好久没陪妈到这里散步了。你看今天的阳光多好啊。还记得吧，小的时候妈妈经常带你在这里躲猫猫。
1: 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事了，您还记得呢？
0: 兴许啊是岁数大了，本来都记不得了，现在又都记起来了。
1: 是。
0: 妈叫你到这儿来是为了说话方便，重庆的人听不到。
1: 我明白，重庆的人说什么了？
0: 他们要接我去重庆。
1: 去重庆？这不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吗？他们呀是想拿您做人质来要挟我。
0: 我明白，这种流氓手法妈见过。
1: 那您是怎么考虑的呀？
0: 我正在考虑。
1: 要不这样，您呢先别着急做决定，我呢去会会他们，然后咱们两个人再商量。
0: 也好。
2: 将军可是黄埔的高材生啊，早就听闻将军少年英雄，风流倜傥，今日得以一见，果然是非同凡响。英雄才俊，英雄才俊呐、
1: 啊！您就不用客气了，有话呀就直说吧。
2: 那好，鄙人此次来晋，是受蒋先生之托来看望将军的。将军在抗日前线亲率将士奋勇杀敌，可以堪称民族英雄，真是令国人敬佩呀、啊。
1: 哎，这民族危难之际，作为军人上阵杀敌，理应如此，不值得夸奖。啊，
2: 将军为国家奋勇当先，那可以说是责无旁贷。可是，国家要是置将军的家人于战火涂炭当中而不顾，那就有些不易了。若真是如此，那前方的将士如何能安心杀敌呢？蒋先生身在重庆，却一直惦念着将军你家人子嗣的安危啊，所以这次特意派我来，就是想把将军的家人接到重庆去暂住。这一来呢，可以确保他们的安全；二来，也可以让蒋先生安心呐。啊，另外呢，我还带了一些路费，还请将军笑纳。
1: 这个。校长真是体恤下属，没想到这么忙还惦记着学生的家人，我甚是感激呀、啊、
2: 蒋先生一向如此，从来不忘故人，尤其是对你们这些黄埔生向来是更加的体恤爱护。在我看来呢，他就是把你们当作自己的亲人一样看待呀、啊、
1: 不过我是这么想啊，我母亲的年事已高了，如果长途跋涉去重庆，路途颠簸，我怕有点什么意外。而且你想啊，这俗话说故土难离，这母亲年事这么高，哪儿都不如在家里好。
2: 那将军的意思是不想把老夫人和家人送到重庆去喽？
1: 也可以这么理解嘛。
2: 哦，若真是如此，那就令鄙人为难了。不瞒将军说呀，鄙人此次来晋是担负着责任的，如果不能把老夫人和家人送到重庆去，那蒋先生是肯定要怪罪于我的。
1: 不至于吧，区区一个黄埔生的家人能给先生您带来多大影响？
2: 哎，将军还真不能掉以轻心，风起于清平之末，看似细枝末节的事情很可能就关系重大。再说蒋先生的脾气将军肯定是了解的，
3: 他身为委员长，支撑偌大一个国家，而且现在国难当头，战事激烈，左左右右还有那么多关系错综复杂，
2: 值此之际他还能想起你家人的安危，你总不至于服了他的意吧？而且我在这儿还要提醒将军一句，你如果真的让蒋先生的心凉了，那无论是对你，对你的家人，甚至是对你的部下，可都不是一件好事儿。

0: 先生什么意思啊？先生是在威胁我，对吗？
1: 哎，不不不不，将军你可误会了，我真没那个意思。不过呢，鄙人千里迢迢的来到府上，又费尽口舌转述上峰之意。如果将军听出好意来了，那就是我转述对了；如果将军听出了别的意思，那就是我这个歪嘴的和尚把真经给念歪了。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但你这话的意思是，好像我听不懂你话里的意思。其实你话里的弦外之音再清楚不过，难道是我多心了不成吗？
1: 严将军果然是年少气盛啊，说话直来直去，明明白白。
0: 身为黄埔的军人，就应该明明白白的做人，明明白白的做事。哼，难道做人做事应该云里雾里、拐弯抹角不成吗？这种人，如果在我的军营里边，有多少我会杀多少。
1: 严将军的直率，鄙人是了解了。不过，鄙人还是有一句话要说，这句话可是不拐弯的。有句老话叫“人怕出名，猪怕壮，树大招风”。哼，这句话说的文一点就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我还要奉劝严将军，在跟友军合作这方面，你还是应该好自为之，适可而止，不能跟他们走得太近。
0: 先生这话也是上峰的意思吗？如果是的话，那咱们今天的话题可就大了；如果不是，那先生你可就跑题了。
1: 闲聊，纯粹是闲聊，全是闲聊。那好吧，那咱们就回到正题。我的意思呢，将军您不要急于回绝，你还是应该三思而行，最好是跟你的家人商量之后再做最后的决断。如果将军能有缓转之意，那我也就不枉此行了。
0: 先生，时候也不早了，咱们两人呢也说了这么半天的话，想必先生是累了，先生先下去休息，有什么需要可以直接找我的管家。

三百说。

0: 我在想啊，你说，咱这儿子长大了，他能干什么？
1: 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
0: 哎，
1: 可是，我就是不想让他当兵。

0: 哎，当兵怎么了？当初不是因为我是当兵的，你才喜欢我，嫁给我的吗？
1: 那时候是因为不懂。
0: 现在后悔了？
1: 我这辈子做过很多后悔的事情，可是唯一不后悔的，就是嫁给你。
0: 你现在啊。
1: 这要是搁以前，我肯定不说。可是现在，我想把心里所有的话都告诉你，因为我不告诉你。
0: 因为啊，现在每天我都在打仗。 你怕我突然间就死在战场上了，突然间就没了，对吗？你别瞎说。其实说实话，我现在呀已经很幸福了。就算有一天我真战死了，我还有你，有家，有儿子。可是你知道吗？在战场上，有很多兄弟。
1: 他们什么都没有，他们死了，甚至连名字都不会留下来。你说的是你的那些士兵吗？不光是我的士兵，还有友军，也就是那些八路军。他们中间啊，有很多的干部都没结过婚。
0: 跟八路军相处的还好吧？哼，岂止相处的好啊，可以说是投缘。而且啊，我跟八路军的一个司令还结成了兄弟。是吗？哼，要说这个人呢，你都见过，来过咱们家。就是有一次帮着我们父亲赶走了几个敲诈咱们家钱的人的那个人。
1: 哦。
0: 后来在战场上啊。 我就跟他遇上了，有一次我打小鬼子的阻击，他呢炸了小鬼子的机场，给我减轻了很大的压力。再后来就是打盐方阵，他呢在半路上又伏击了鬼子，哼。再后来我们两个相互配合，打了好几个胜仗，跟他在一起真的是很痛苦。
1: 看来你们两个还挺投缘的。是啊，这小子哪儿都好，就是到现在还没结婚呢。
0: 为什么呀？没有女孩看上他吗？我帮他介绍一个吧。
1: 他打仗打得这么好，人又这么优秀，怎么可能没有女孩看上他呢？这事说来都怪，在他小时候啊。
0: 嗯。 他们家里人给他订过一门娃娃亲，他到现在没结婚，就是因为要守着这门亲事。是吗？嗯。那他是哪人呢？
1: 四川人。
0: 四川人。嗯。我小妹也订过一门娃娃亲，是我父亲的一个好友的儿子。我父亲参加过乡试中举，你知道吧？嗯。和他一同参加乡试中举的人里面。 后来有一个人就成为他的好朋友。那家人里面有两个孩子，大的是女孩，小的呢是男孩。我父亲那会儿教那个男孩私塾，后来就特别喜欢他，所以就主动提出要结娃娃亲。
1: 哎，那你们两家见过面吗？
0: 没有啊，虽然说都住在四川，可是家里离得太远了，而且。 我们那时候年龄太小了，所以就从来没有走动过。后来听说他们家好像遭到什么变故，再后来我们就没有联系了。
1: 那这么说，他们家到现在为止是杳无音信了？
0: 也就在前几个月吧。他们家那个大姐过来找过我。说来也巧了。他们家大姐。 和我的父亲现在在同一所学校教书，我父亲因为不堪委。

0: 县长所扰，所以独自一个人跑到山里去了。他特意派这个大姐过来告诉我们。
1: 说了这么半天，和你小妹订娃娃亲的这家人姓什么呀？
0: 他们家姓龙，姐姐叫薛梅，弟弟呢叫大谷。
1: 啊，龙大谷。
0: 嗯。
1: 哎，我跟你说啊，跟我结拜成兄弟那个八路军将领，他就叫龙大谷。
0: 啊，就是你说的那个八路军兄弟
1: 啊。
0: 要是他，那就太好了。
1: 不会这么巧吧？哎，他姐姐这次来，跟没跟你提这娃娃亲的事儿？
0: 没有啊，我只是问候了他弟弟两句，也没有深谈。而且，我也不知道我父亲到底是什么想法，也不知道我小妹到底是什么心意。
1: 没关系，反正过两天呀，我得换房，我就趁这个机会把这个龙大谷呢叫到咱们家里边来，我问问他到底什么心思。
0: 哎，那你可得打探清楚了，我妹妹叫什么，你知道吧？
1: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你叫林佳慧，她叫林佳雪。哎，今天呀，最高兴的事儿就是这件了。
0: 嗯，
1: 哎，赶紧睡吧。啊，
0: 哎，你可别高兴太早了，天下同名同姓的人可多了，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
1: 你呀，就别妇人之见了，赶紧睡觉。
0: 睡觉。
2: 老陈，早。
3: 早。
2: 哎，
3: 你们俩下去吧。坐吧。
2: 嗯。
3: 昨晚谈的如何？
1: 尚未结果，但是我觉得呀，您不能去重庆，您只能留在这儿。这样呢，我可以方便回来照顾您。您想想。万一您要去了重庆，一旦出点什么事儿，我是鞭长莫及，任何办法都没有。您觉得呢？
3: 我的想法恰恰与你相反。
1: 啊？
3: 我想了一夜，权衡利弊，觉得还是去为好。你想，他们这样兴师动众的来接我，说明对他们来说这是件大事。既然是大事，就不会轻易改变。我要是不去，就是违抗，他们便会加罪于你。
1: 定我什么罪啊？再说了，就算定我的罪，我也不怕他们呀。
3: 一家老小的安危事小，当务抗日事大。你别忘了，你手上还有几万人呢，这才是关键。他们惧怕你，才想出这种下三滥的办法。他们为什么怕你？就是因为你手里有军队，你打了胜仗，有民意的支持。
1: 再想想，难道就没有别的法子了？
3: 不要再为这件事枉费心思了。你现在的目的就是打鬼子，这是大局。大局就是抗日，其他事情就不要考虑了。说到顾全大局，谁的牺牲都比不上杨将军的牺牲。我决定了，去重庆，我一个人去，让佳慧和孩子留下。
1: 娘，就算要去，你让他们两个陪着您呢，不然的话，您一个人太孤单了，这样互相有个照应。
3: 你想让我们一家老小的命都捏在他们的手心儿？
1: 也不像您想的那么悲观，我觉得。现在全国都在抗日，他们能怎么样啊？再说了，我只要在前线好好的打仗就可以了，只要在前面不断的打胜仗，您呢就越安全，他们不敢把你们怎么样。
3: 嗯，这么说也有道理。
1: 嗯，
3: 至于佳慧和孩子去不去，还要听听佳慧的意思。
4: 妈，
3: 佳慧，
0: 你们的话我都听见了，也明白了。我的想法是，圣光跟着妈走，家里的奶妈、佣人和管家也跟着妈去，我留下来陪着你。
3: 佳慧，妈懂你的心思，你这样想是对的。我去重庆，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振范，咱们俩是严家的媳妇，

0: 咱们一老一少两代严家媳妇，为了严家咱们就分开吧，你留下来好好照顾振帆，我照顾盛光。
1: 妈，
0: 就这么定了，你去和重庆来的人说，让他们择日起身吧。家里日常东西就不要动了，其他的像字画、古玩、石头、红木家具这些就都变卖了吧，都不要留了。他们不是说要给我们拿路费吗？你跟他们讲，就不用他们破费了。我们严家万贯家财散尽，就是为了抗日。为了抗日，我们把人都舍出去了，还在乎那点银两？佳慧，妈这样决定，你没有意见吧？
2: 没意见。
0: 好，钱财呢，不要带在身上，越是乱世越不安全。振帆，你变卖了家当，我看这笔钱就送给你的八路军兄弟吧。
1: 给他们？为什么？
0: 他们要比你们艰苦。
1: 你还什么都知道？八路军艰苦你都知道啊？
0: 妈眼不瞎耳不聋的，怎么能不知道呢？
1: 行，我知道了。
0: 那就这么定吧，赶快收拾东西，我们也抓紧时间上路，你就踏实了。
1: 那好，那我这就去办。

0: 我们圣光会叫妈妈了，之前可是光会叫爸爸。别哭，来，给我抱抱，给我抱抱，不哭啊！不哭不哭不哭！我太没出息了，哭吧，想哭就哭出声来，在妈妈怀里呢。 要不，你跟我们去吧。不，妈，我还是陪着陈凡吧。你没看见吗？他刚回来的时候瘦了，你累了。妈妈怎么能没看出来呢？儿子有一点点变化，都逃不过妈妈的眼睛。
1: 你留下来陪着他是对的，妈谢谢你的。我们是一家人啊，
0: 再抱抱圣光吧，
1: 圣光，
2: 给妈妈，给妈妈，
1: 妈妈抱抱。
3: 放心吧，我相信咱们家呀，总会团圆的。来了个国民党兵，说是严振藩的警卫员，有封信给你。
4: 哎，龙先生，请坐。
5: 还有，外面等我一等。
4: 好嘞。 没想到啊，你这么快就来了。
5: 严兄急着找我，一定有要事。怎么了？是这样，我的部队呢要被调到晋西南去了。现在我的地盘呢，由晋豫的部队过来防守。我想我被调。

0: 走之后，咱们就有可能不会像以前那样亲密的合作了。
1: 哎，走到哪儿都是打鬼子，再说了，也不远，还是在山西，在华北嘛。
0: 这个你放心吧，无论到哪儿，我都会坚持抗日的。我叫你来呢，是这样，我有一部分资金想给你们部队。
1: 哦，是严兄的军费？
0: 不是，
1: 那从哪儿来的？
0: 这个我就不细说了。不过你放心，这笔资金一定是干净的。
1: 这我一定相信。
0: 还有啊，现在日本人对通讯器材还有药品物资控制得非常严格，如果你的部队有需要的话，也可以联系我，我可以提供给你。
1: 严兄，我们八路军需要的东西，不仅日本人控制，你们国民党也在控制，这我懂，就不麻烦严兄了。
0: 这个你就放心吧，我呢不会跟你公开做这些的。我在家里边呢有一些生意，还有公司，我会以公司的名义跟你合作。这样一来，无论是谁都不会怀疑的。
2: 那感情好啊，那我就却之不恭了。
0: 喝茶。
2: 严兄，此前我来这堂上，记得有很多书籍字画，现在怎么都不见了？
0: 哦，那些嘛，都是一些没用的东西。
2: 那家人可好？母亲大人呢？

0: 武晴和孩子都已经去重庆了。
1: 重庆？该不会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吧？
0: 是重庆方面要求他们去的。哎，不说这些了，坐吧。
2: 严兄，如果不出我所料的话，你给我的这笔钱是变卖人形物产所得。
0: 嗨，不说这些了，喝茶吧。啊，
2: 严兄，这个钱我不能要。
0: 我实话跟你说吧，这是我母亲的意思，她一再叮嘱我要把这些东西变卖掉，给予你们部队。
2: 明白了。
3: 感谢令堂大人的深明大义，替我转告令堂。
2: 请他放心，我一定和八路军抗战到底，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完成严老先生生前的遗愿。
0: 我一定会转告他的。哎，对了，还有一件事，你们家是不是在你小的时候就给你订了一门娃娃亲呢？
2: 没错，是家父生前和他的挚友共同约定的。
0: 哎，这位朋友姓林，对吗？而且是教私塾的。
2: 没错。
0: 哎，你还有一个姐姐叫薛梅，在山西的学校里边教书，对不对？
2: 正是。
0: 你知道那位林先生有几个孩子吗？
2: 两个女儿。
0: 那我告诉你，林先生的大女儿就是我的妻子。哎，这么巧合的事儿，你不高兴啊？你不觉得惊奇啊？啊？
2: 严兄
0: 啊，
2: 不瞒你说，这个消息我早知道了。
0: 早就知道了？什么时候知道的？
2: 早在刘盘镇的时候。
0: 哎，那你当初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2: 哎，那时战事紧张，我觉得不是说这个事的时候。
0: 什么不是时候？哎，这可就是你的不是了啊！
2: 严兄
0: 啊，
2: 你可有林家小女儿的消息？
0: 我这没有。这个孩子呀，一直也没给家里边来过信儿。是不是因为这边娃娃亲，所以你才拒绝了别的女孩子？
2: 家父去得早，这是他生前唯一的遗愿。我这样做，算是尽力尽一些孝道。
0: 哎，那你自己的意思呢？如果真要找到这个贾雪，你怎么办呢？
2: 嗨，先要看姑娘人家的境遇。至于我，不急于结婚，最好把鬼子赶出去以后再说。
0: 我呀，是真希望你赶紧找到这个贾雪，而且呢，你们两个人能够两情相悦。

0: 说别的，要真的是那样的话，咱俩可就是连襟了啊！你别笑，这战争和爱情是不矛盾的。行了，这一切都真相大白了。哎，你想不想见见我妻子？就是嘉雪的姐姐。
1: 方便吗？
0: 怎么不方便？她没去重庆，我去去就来啊。

0: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呢就是八路军的司令龙大虎先生，这位呢就是林先生的大女儿，也是我的妻子。
1: 你好。
2: 你好。
0: 哎，别傻站着，坐下来说话啊。
2: 好，
0: 坐。
2: 满正大哥，快出来吃面了。
1: 干嘛端碗面过来啊？
2: 今天的菜实在是太难吃了，我知道你没吃饱，就做了一碗面给你吃。
1: 我今天不饿。
2: 我可不管你饿不饿，反正啊，你得把这碗面给吃了，这可是长寿面。
1: 傻丫头，长寿面可是给寿星吃的，你送错地方了，快给龙司令端过去。
3: 那你的生日是哪一天呢？
1: 我也不知道我生日哪天，我从来都不过生日。
3: 你别骗人了，龙司令都说了，你们从小到大每年都一起过生日的。啊，
1: 是啊，我从小被龙家收养长大，没有人知道我的生日是哪一天。龙老爷就安排我跟龙司令同一天过生日。
3: 那就对了，那今天就是你的生日啊！
2: 来来来，
3: 坐，
2: 把面吃了。
3: 吃。
1: 那好吧。

0: 正好吃点吧。啊，你今天也没吃饱吧？来，我们俩一起吃。给。
1: 好的。
0: 哎，对了，有件东西，我一直要给你的，等一下。

0: 我已经洗干净了，记得还给你吧。
1: 阿翔，你还是留着吧，当是我送给你的生日礼物。以后我过生日的话，你也要送我生日礼物啊。
0: 那也行，那我就留下了。
1: 那就一言为定了。

0: 这个会意义非常重大，大家都认真听啊。先欢迎王政委给大家讲话。
1: 哎呀，不要客气，不客气啊，我来是应该的。我知道这龙司令员的脾气啊，善于开短会。今天呢，我也是客随主便，开个短会，直截了当。哟，你还记录吗？
2: 啊，
1: 好脑筋也不如烂笔头子。嗯，
2: 是。
1: 现在抗战进入新的阶段，情况非常复杂和严峻啊！日军、汉奸，还有反共敌特分子以及投降派正在加紧反共活动，他们是阴谋暗害、反对和破坏八路军，
3: 保卫
1: 的任务非常的严峻。我们分区的这个
3: 保卫
1: 由我负责，你们支队也要成立一个
3: 保卫
1: 办公室，主任我看由刘明伟担任就行了。
2: 啊，是。
1: 感觉不错，坐下坐，挺好，挺好，挺好。
2: 王政委，
1: 嗯，
2: 我能谈一点我的体会吗？
1: 好啊，说吧。
2: 刚刚听了首长的话，我们都非常激动，感觉上我们的担子越来越重了。首长的话像一盏明灯，指引我们的方向。
1: 龙司令，龙司令，你也说说看法吧。
4: 哦，嗨，我没啥看法，就坚决拥护上级领导的安排。包括我自己也接受检查。
1: 好，龙司令把延安抗大的精神都拿出来了，认识。

0: 这就更提高了。
1: 哎，小刘，啊，你也在延安抗大学习过，成绩很突出，有的人说你是青年理论家呀。
2: 我不行。
1: 哎，我听过你的发言，很有水平啊，你也应该在这方面发挥作用啊。
2: 好，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的。
1: 好了，会议就开在这儿吧。
3: たくさんがうまくいったな。八郎君はそこら中にいるが、俺が攻めに行くと奴らは影も形もない。
4: 思うにこの戦争はそんなすぐに終わんないって。
3: 何？そういう部隊っていうのはつまり最強の武器を携えてよく訓練された完全無敵部隊みたいなもんだぞ。お前は最近忙しい忙しい言って得意満面だが、まだ何か企みがあんのか。
4: ああ、分かってたかな。時間をかけずに僕の作戦を全面展開し、そしてそんでそこからの利益は全部兄さんのものにしようと。
5: 小班长，还有多远？
2: 哦，这差不多还有十几里地吧。
5: 我看这样吧，咱们还是歇会儿吧。
2: 行，那主任您坐这儿。
5: 哎，你们几个注意警戒。
2: 主任，您喝点水。
5: 你先喝。
2: 哎呦，不用客气，我在路上喝过了。
5: 哎，主任，
2: 刘主任，听侦察连的弟兄说，这一带有鬼子出没，咱在这儿也不安全，要不再休息一会儿，咱还是赶紧赶路吧。
5: 哎，这儿不是咱们的根据地吗？
2: 是，这是咱根据地边上，这一带也是跟鬼子拉锯的地方。
5: 哦，那行吧，赶紧赶路。
2: 哎，行。
6: 这，
7: 哎，老弟兄弟，后面有鬼子，我把他们引开，给我躲起来，快点躲起来，快躲起来！
6: 保护刘主任，快！
2: 哎，主任，走。

0: 你们两个留下，保护刘主任。
1: 是，
0: 其他人跟我走。
1: 哎，你俩，
2: 主任，前面打起来了。
0: 哎，怎么没声了？可能鬼子被打走了吧。走，去瞧瞧。
3: 班长，怎么样了？
0: 刘主任，我们赶过来就跟鬼子打起来了，鬼子把老乡伤了，劫了东西就跑了。老乡在这儿呢。啊，
3: 哎，老乡，老乡，你没事吧？
4: 没事，没事。
3: 我看这样吧，我让部队送你回去吧。
4: 我没有家了。哎呀，人让鬼子给杀了。房子让鬼子给烧了，现在就剩我和这个车了。我白天就靠拉脚挣口吃的，晚上就睡在车上。
3: 哎，对了，你叫什么呀？
4: 我叫李和。
3: 李和。李和好名字啊。
4: 好什么呀，是这样的，我出生的时候啊，有人给算过命，说我命里缺水。我爹一听，哎，说你河里不就有水啊，你就叫李和吧。
3: 哎，咱们啊还是要相信科学，名字不重要，关键的是啊，咱们的命运啊要抓在自己的手里。
4: 是吗？哎，你说的真好。你肯定读过不少书啊，
3: 读过一点书。
4: 你肯定是大官。
3: 哎，不能叫大官，咱们八路军部队里边

0: 都叫同志。
1: 哦，同志。
0: 嗯，
1: 你看看，你们这些八路军的同志，就是好。
0: 哎，李和，我看这样吧，不如啊，你先跟我回部队，先把你的伤治一下。
1: 好，那太好了，谢谢你。

0: 哎，陈班长，现在部队归队。是，你们两个走，来扶一下老乡。
1: 一会儿啊，我让那个卫生人员来看你一下，今天晚上你住在部队。
2: 谢谢长官。
0: 哎，你怎么又叫长官了？刚刚还不是叫我们八路军同志吗？
2: 是这样的，我不觉得您是官吗？ 我一紧张，又不知道叫什么，这就叫长官了。
0: 咱们啊，在咱们八路军里边啊，官兵一致，都叫同志。我在这儿呢，担任的职务呢是主任，以后啊，你就叫我主任吧。
2: 谢谢主任。
1: 哎，兄弟，扶我多这一下。

0: 这个钱给你，算我的份子钱。
1: 你这是干嘛呀？
0: 我想参加八路军，想参加你们队伍，算我的份子钱呗。
1: 你想参加八路军？
0: 是啊，我的亲人都没有了，都让鬼子给杀了。我以后想把你们当做是我的亲人，行吗？
1: 参加八路军要是打鬼子的，你愿意打鬼子？
0: 愿意。
1: 好样的，我接受你的申请。
0: 太好了，终于有家了。
1: 以后啊，八路军就是你的家。不过咱们行军打仗。 不是做买卖做生意啊，你这个份子钱我们不能要。
0: 主任，那以后我就跟着您，我觉得跟着您特别好，你又有文化，又可亲。
1: 李贺，你刚来这儿，我怕你啊跟不上战斗班，而且你也受伤了，我这儿啊有一个勤务员的工作，要不然你过来帮我。
0: 太好了，是。
1: 敬礼不是这么敬的，来，手摆直了。令楼，再来一个。

0: 什么情况？怎么没告诉我这么多大家伙？我侦查的情报是大车呀，这怎么还出这铁甲车了？这帮他妈小鬼子还真拿这儿当自个儿家了。老子今天不招呼他们一顿，对他们就太客气了。
1: 鬼子就快到眼前了，打不打？
0: 打。反正你守在这儿，鬼子进前你就开火，我带三连到前面接近他们。
2: 哦，
0: 王毅你留下，还有马副司令，有情况随时向我通报。
3: 是，
0: 三连跟我走。
3: 是。
4: 剩下把车拖，把车拖着我身上。

0: 侦查情况有误，才会影响你们的判断。这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咱们敌我力量悬殊太大了，武器装备又差，子弹手榴弹根本打不穿小鬼子铁甲网。我一定要研究出一种劲儿大的炸药，我就不信撬不开小鬼子这个王八壳子。
1: 关键是，你想他们能做得出来吗？
0: 做不出来也得做，
1: 砸锅卖铁当铺子。
2: 我他妈也把这炸药研究出来！
3: 马儿，你快些跑，把你刷干净好多大领导啊！哎，
4: 刷碗呢？
3: 报告主任，我给马刷上毛，等您再出门的时候就可以骑它了。你要是不愿意骑的话，我套车拉着你也行。
4: 哎，不要搞特殊啊！咱们艰苦奋斗是咱们部队的传统，咱们做领导的更要以身作则。
3: 是，知道知道。我最近就看您特别辛苦，我想帮帮忙，又插不上手。<笑>
4: 这匹马去远处的时候，还是可以考虑的。
3: 啊，
4: 对了，你怎么不出去走走啊？跟人家战士打成一片啊？
3: 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他们打成一片啊。
4: 哎。 很简单吧，就出去走走，跟战士们聊聊天，把你看到的、知道的都回来告诉我。我平时工作忙，不能深入部队了解情况，所以呢，以后你就当我的眼睛和耳朵。
3: 啊，行行。
4: 哎，但是你跟了我以后，不可以骄傲啊。
3: 啊，是，我知道。哎，慢走，主任。
5: 李想，
3: 你这做炸药也跟做饭一样，手手大锅啊！你懂吗？你懂吗？你懂吗？我这跟级别跟都是火锅，绝对不一样。我这得学问可大了，是吧？还有学问呢。那你说说，想听吗？行，想听了我跟你们说说。古代呀，
5: 哎呦，
3: 我天，这味儿，嘿，哎，
5: 武子，
3: 可是味儿，够冲的。忙什么呢？好好想想，就是咱做炸药用的啊。 这古时候怎么说？说，接着说。别，您来了，我就别吃喝了。快快快，不知道容纳就爱学习，赶紧在这扔容纳整整知识。
5: 是，
3: 嗯，
5: 老板，
3: 古时候吧，这个削和盐都是一样的，都是从地底下长出来的。
5: 哦，
3: 那靠近山水，薄的就是出盐；靠近山土，厚的就是出削。
5: 哦，
3: 然后古时候不允许老百姓私自买卖削的，如果让官府发现会治罪的。
5: 我们四川也有削，
3: 对对对，您四川那叫川削。
5: 没错，
3: 山东产叫土削。
5: 嗯，
3: 咱山西这地儿叫盐削。
5: 啊，我觉着。 不管什么削，能打鬼子就是好削。
3: 对，
5: 找不了鬼子的都不是好鸟。对，接着看。哎，壮壮，一个人忙活一个连队的活。

0: 谁呀、啊？报告，龙大。啊，干嘛去？
1: 哦，没什么事儿，就晚上出来给马找点夜草，又不知道哪儿有。
0: 你找点夜草，你找点夜草，你那是紧张个啥呀？啊，
1: 没有，我小时候就这样。一看见当官就紧张，
0: 您给他整点夜草去。
1: 哎，谢龙大。够啊！哎，那边熬什么呢？那么香啊？
2: 哦，没什么。
3: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再次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明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田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华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立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

进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幼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应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0: 刘参谋长，
1: 你们刘主任呢？
0: 啊，他在里边写材料呢。
1: 啊，行，我看看他。哎，啊，刘主任，
2: 哎，
1: 刘参谋长，找我有事儿啊？
2: 嗨，缴获小鬼子的罐头吃不惯，给你了。
1: 那你先放下吧。
2: 啊，你忙着呢，那我先走了。
1: 啊，那我有事儿，我就不送你了。
3: 呸！小人得志。你以为我愿意看你那臭脸？大丈夫能忍天下之不能忍。
4: 嘿，老六，
3: 干什么？你这一惊一乍。
4: 哎呀，这大丈夫能忍天下之不能忍。老刘，告诉我，谁让你不能忍了？
3: 别胡说，别胡说。
4: 是刘主任吧？
3: 别胡说，
4: 可别可别。你不说我也知道。
5: 灵儿，我真佩服你，你真行，女中豪杰，你真跟龙司令说的那些话呀？
6: 是啊，我骗你干嘛？
5: 哎呀，我还一直以为你能跟秦大夫开花结果呢。不过也行，人家龙司令长得也挺好的，军衔也够，就是人稍微有点痞哈。不过也行，正适合你那花木兰的性格呢。啊，
6: 哎，我可跟你说，别给我瞎宣传。这事儿八字还没一撇呢，我就是想让他知道我不讨厌他，仅此而已。我就是怕有些话，万一以后没机会说了，会空留遗憾的。
5: 哎，想什么呢你？死不了的啊！人家龙司令什么时候骗过你啊？啊，放心吧，死不了的，净瞎想。这事儿你是不是得跟你家里边说一声？
6: 对了，宝，我最近往家里写了好几次信，都没有收到回信。
5: 你不是说你爸爸一个人在家呢吗？
6: 啊！
5: 哎呀，你说这兵荒马乱的，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啊，不是不是，呸呸呸呸！你看我这张嘴，我是说，你看这兵荒马乱的，说不定你爸爸去其他的什么地方了。
6: 他能去哪儿啊？而且他平时最不爱走动了，
5: 会不会去你姐姐家呀？你知道你姐姐家在哪儿吗？
6: 知道，
5: 没准就在你姐姐家。这两天我陪你一起去找找啊。哎，行了，别瞎想了，干活吧。
7: 报告。
8: 进来。什么事儿？
7: 院长，您能给林燕一天假吗？
8: 为什么？
7: 因为他找不到他父亲了。
8: 他让你来找的？
7: 啊，不是不是，是我自己要来的。你想啊，林燕她怎么会为了自己的事情来请假呀？
8: 我想想吧。
7: 谢谢院长。
8: 先别高兴。

0: 是吗？
1: 我这儿。
0: 我想跟你商量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我想去见见我父亲。
1: 行啊，等张贵来了呀，让张贵陪你去啊。
0: 哎，张贵他什么时候过来啊？
1: 过两天就来了。啊。
2: 哎，怎么不响啊？
3: 别着急。
2: 响了，完了！
4: 威力，威力大呀！
5: 大什么大？这太危险了，这搞不好把咱们自己都炸了。
3: 不会，不会的。
2: 哎，怎么样？
5: 这炸药包里装的都什么东西？
2: 我把我最好炮仗都装里头了，现在是威力最大的时候。
6: 那能行吗？咱这不是过年呢，咱这是打鬼子。你这炮仗能行吗？
2: 炮仗那怎么办？
6: 我又不是鞭炮世家，你总得我。
2: 我也不是，我们家做炮仗的。
5: 别吵了，咱们做炸药是为了炸鬼子铁甲车。嗯，现在这样能炸吗？
6: 现在这样肯定不行，咱得用黄色炸药。
2: 我得试试，但我觉得行。这黄了黑的不都一样吗？
6: 那能一样吗？
2: 怎么不一样？
6: 黄色炸药是 TNT 是高级炸药。
2: 我不懂，我不知道你什么 T 不 T 的。对，我就知道我这办法挺好。
5: 那我们现在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6: 咱们现在缺原料啊。你想，就你那拿大锅熬，一锅一锅的，质量低，做炮仗行，做炸药不行。
2: 怎么不行？我们就这土办法。我
5: 别吵了，
2: 对，
5: 咱们接着试验啊。如果实在不行，咱们再找龙大商量啊。就这么着，咱们接着试验。
7: 司令员。
8: 去哪儿了？急死我们了！
7: 怎么了？这是，拜土地爷去了。
8: 这哪有土地爷呀？
7: 李想现在就是咱们土地爷啊！
9: 我看他试炸药了，成功了啊！
7: 快了！
10: 你还真相信他能成？
7: 刘世超，他妈最烦你这德行！啥叫失败成功他娘？懂不懂？你没失败哪来成功啊？
8: 谁娘？
10: 他娘！
1: 小郭，走。怎么样，我让你带的东西带来了吗？
11: 带来了，可没那么多。
1: 那就别抱着了，给我吧。
11: 少爷，我想问你一下，你要这些钱干什么用啊？
1: 我呀，是给部队上的人用。啊？怎么了，
11: 少爷？你从来不持家，不持家不知柴米贵啊。现在咱们严家。老夫人和小少爷到了这用钱的地方还多着呢，你把自个儿家的钱给部队用，再多也是杯水车薪呐。
1: 这我知道。那咱们家那个生意还有煤矿怎么样了？
11: 哎，地里的收成不好，没什么指望，煤矿还封着呢。
1: 封就封着吧。哎，没让日本人发现吧？
11: 没有，天津租界厂的油漆厂呢还凑合勉强能够开工，只是个维持。这原料可都是进口的，说断可就断了。
1: 长官，我知道你是个好管家，什么事儿都为我着想。但是有一点，这些钱呀，我是分给军官的家里人。说白了吧，

0: 我的意思就是军官的那些太太，那些军官呀，都是跟我一起厮杀的兄弟。这马上要到中秋节了，我呢给他们贴补点家用，让他们过一个好的中秋节。今年能过中秋节，明年我都不知道他们在哪儿过节呢。
1: 给你，由你支配。
0: 哎，这次听我的，下次听你的。
2: 可别，
0: 我眼光浅，只能顾着你们这个小家。你顾的是大家。
2: 那你给我分分，那家一份，一会儿送过去啊。
0: 哎，等会儿，一会儿我太太呀要去看看她父亲，你和宝生一块陪着她去啊。
2: 行，
0: 别傻坐了，赶紧分钱去。
2: 好。

0: 宝生，还有多远啊？
1: 快了，前面就是。
2: 哎呀，闺女，
3: 哎呀，你来了啊，
4: 都来了，
3: 来了，
0: 我来看您来了。
3: 啊，
0: 你这怎么了呀？
3: 没什么，这几天呐，不敢风寒，没注意，这不都好了吗？
0: 哎呀，你这是发烧了呀？
3: 没有没有，没关系。
0: 你怎么住这儿啊？
4: 这不挺好的吗？
0: 跟我走吧。
3: 哎，别，这儿挺好的，那个。
0: 哎呀，走吧。哎，哎
3: 姑娘的，
2: 啊，把那衣服拿。
0: 等您好了，您要是愿意再回来。
3: 好。
2: 哎，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
0: 你不是让薛梅到家里去找我吗？她告诉我的。
3: 你看看，我都忘了。哎，她呢，现在已经不在学校教书了，也不知道去哪儿去了啊。
0: 走吧，
3: 哎，好，
0: 走。
5: 来，这儿呢，哎，这儿呢，慢点。
6: 局长，
5: 妈，
6: 站住。
7: 带着我长大的，家里人不放心，特地要他跟着过来。
8: 你好。

0: 祝你到家了，你们回来了。哎，这是薛梅同志，以后就叫她杨太太。薛梅姐你好，我是董林，公开身份呢是这家里的小管家，这里吃喝拉撒睡都听我的。董林你好，
1: 你好，
0: 薛梅姐，
1: 这是刘妈，对外身份是我的娘家人。
0: 刘妈你好。
1: 刘妈的丈夫上个月刚刚牺牲，本来组织不让她过来，但她自己坚持要完成这次任务。
2: 嘿嘿，季英，来，快跟阿姨打个招呼。

0: 京，我是炫美阿姨。
1: 阿姨妈妈，
0: 你叫我什么？
1: 阿姨妈妈。
0: 好，以后你就叫我阿姨妈妈。

0: 对不起。
1: 金英，你在干什么呀？
2: 画画。
1: 画画？画的什么呀？
2: 我和妈妈。
0: 金英，你喜欢阿姨妈妈吗？
1: 金英，阿姨妈妈和你一起画好不好？
2: 我不要，我要我妈妈。

0: 你们结婚吧。
1: 现在。
0: 就现在。

0: 我同意，不过我还是要向组织汇报的。现在发报太危险，很容易暴露，我会用其他的办法。上级已经批准了。
1: 什么？
0: 我来这儿之前，最后一站在大谷那儿，大谷背着我给上级发了报，说了我们的事情，上级就批准了。
1: 皇帝不急，太监急。你看，他多么的关心你。

0: 我还有一个想法，我想把基因收养过来，可以吗？当然可以了，基因本来就是我们的孩子。
1: 你真的这么想？
0: 现在我们能力有限，等战争结束了，如果我们还能活着，我想把所有烈士的孩子都收养起来，他们就是我们的孩子，也是我们的亲人。
1: 谢谢。

0: 幸亏我去了，您都发烧了，还一个人熬着呢。
1: 哎呦，略感风寒，这不没事了吗？你们这儿那换地方了？
2: 是，我们部队啊换房了。啊，我现在守黄河渡口。
1: 哎呦，好。你母亲呢？不是还有我那小外孙子呢？
2: 他们去重庆了。
1: 去重庆干嘛？
2: 那个地方安全一些。
1: 我看未必，那么远的地方，你说，哎呀，你们这些孩子，这些孩子。
2: 哎，对了，爸，您是不是一直在找您的好朋友龙远之的儿子呀？
1: 是啊，他在哪儿啊？
0: 爸，郑帆碰巧遇见他了。
1: 哦，你是说打鼓啊？
2: 对，他现在在八路军，他是一个支队的司令员，改名字了，叫龙打鼓。
1: 哦，这我知道，他姐姐告诉我，他姐姐也改名了，叫薛梅。
2: 这说来呀也巧，我们两个呀已经合作打了好几回仗了，还结成了兄弟呢。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这个孩子呢，我一直是惦记着他呀。他姐姐呢，我已经见过，他呢，我就一直没见着。哎，从他们家出事以后，这个姐弟俩曾经找过我，你就说多不巧吧，我就没在。一晃十几年过去了，
2: 您不用担心了，他现在呀挺好的，仗打得也好。
1: 嗯，我早就看着好。他现在在哪儿啊？我得去看看他，是吧？
0: 爸，你这还病着呢。哎
1: 呀，略感风寒，这不都好了吗？哎，那什么，郑帆，你要是孝顺的话，你就赶快派人把我送来啊！不送的话，我就不认识你这个女婿了。
2: 哎，行行行，您别着急，我呢去找人啊，送您过去，好吧？正好我也好长时间没见着他了，我也想知道他那边的情况。你稍微等会儿，
1: 这还不错。林大夫，嗯，情况怎么样？
3: 啊，我都查过了，一切都很好。
4: 啊，哦，我想给林燕一天假，让她回去看看家人。啊，要是有手术，就先让小乐配合你吧。
3: 行。哎，对了，他家住哪儿啊？远不远？一个人回去安全吗？
4: 不太远，一天就能回来。我让高红陪他一块儿去，他一直没有收到父亲的回信，很不放心，想上他姐姐家去打听一下。
3: 让他去吧，我这儿没问题。
5: 林燕，什么事儿？
0: 哎呀，好事儿，赶紧跟我走。
5: 什么好事儿啊？
0: 去你姐姐家，院长给假了，赶紧换衣服呀，我跟你去。
5: 真的？
0: 当然了，走啊。
6: 就是吧。
7: 哎，站住！你们过来干什么？
8: 我是严师长部的警卫员，这位老先生是他的私塾先生。哎，我们找龙司令。
7: 啊，那您稍等，我去通报一下。
0: 这家人去哪儿了吗？
9: 你问的是严家吗？
0: 对。
9: 听说严老太太去重庆了，她儿子的部队也调走了，现在啊，就剩下严家的管家偶尔住在这儿，不过这几天也没见着人。
0: 那您知道他儿子岳父去哪儿了吗？
9: 那我更不知道了，
10: 这个你得去问张管家。
0: 谢谢您啊。
5: 怎么办啊？回去吧。
0: 要不再等等？
5: 别等了，我们还得按时归队呢。
0: 也是，哎，要不这样，咱们留张纸条吧，到时候管家看见了会联系我们的。
5: 也行，留个纸条，他看见也能放心。
0: 嗯，正好，我的笔记本，借你。嗯。

0: 走吧，大好了，大好天谢物秘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找你多少年了，孩子，想不到人这么番这么轻轻松松碰上了你啊！
1: 是，你怎么改名了？
2: 红军的时候文书签我那笔画太多啊，打虎打虎的也不好理解，就改名大虎。
0: 哦，
2: 不是，听说你特别能打仗是吧？哎，先生不知道，都是给逼出来的。
1: 不过说实话，您当年教我的那些兵书啊、兵法呀、啊，真派上用场了。就连教我那些围棋象棋，哎，都有用。
0: 那，你这是无师自通啊！
3: 自学，自学。
0: 哎呀，从小我就看你是栋梁之才，想不到啊，你这还能啊带兵打仗，为国效力。
1: 其实我们八路军啊，装备、武器都不行，
0: 是。
1: 如果跟鬼子硬拼，肯定赢不了，必须得多动动脑子。
0: 是，我看着。你像镇藩那边吧，虽然比你这儿强了点儿，但是也差不多。你像前些日子，他还拿出自己家的钱来周济他手下的军官家用呢。哎，你们都带家眷了吧？
1: 我们这儿清一色的和尚连。
0: 你带了吗？没有。嗯，好。
4: 好，你现在忙什么呢？啊，最近我们正试着研制一些炸药，哦，可是材料还很匮乏。
0: 那你不问
4: 炸药，我有办法。
0: 你就直接跟他说吧。
4: 做炸药的原材料，我倒是能提供一些线索。
0: 哦，
4: 其实啊，就是我们严家的。
0: 啊，
4: 在哪里啊？
0: 严家呀，有几个煤矿，小鬼子打进来的时候，老爷子就料定鬼子肯定会抢占，提前就封了矿，还有一船矿山的东西没来得及运走，又在河里的芦苇荡里，那里面啊就有炸药。
5: 不是现在还在呢不在？
4: 这可靠不知道，得过去看看。
0: 赶快过去看啊，有的话给大古他们用啊！
1: 快快快！
4: 我也是这么想的，来的时候啊，少爷就吩咐说了。
1: 能帮龙司令什么，就尽量的帮。
5: 对，那咱赶紧走吧。陈生，
1: 刘主任，
5: 你妈去？
1: 我找马副司令要急事儿。
5: 哦，什么急事儿？
1: 找他们搬东西。
5: 哎，
1: 主任，他啥意思？太不尊重你了。用不用我把他给叫回来？
5: 算了。

0: 快别熬了，有原料吗？比你熬的还好了。
1: 什么原料？
0: 氯酸钾。乱七八糟，真的绿的、红的、假的。
1: 哎，
0: 行了，你快别干了，跟我去喂汤。
1: 我这还剁着火呢。
0: 快走吧，
1: 二明，快看点火啊！
0: 看点火。
2: 氯酸钾。
3: 怎么样？东西搬过来了？
2: 啊，
3: 有用吗？
2: 有用，这个呀，比李想熬的芒硝厉害多了。
3: 啊，真的？啊，这里什么？
2: 哎呦，哎，这什么都有啊，磷、铜管、铜线，这些都能用上。
4: 太好了，
3: 罗司令，
4: 船上还有不少呢。
3: 这么用的东西，明天我亲自把它们抬过来。谢谢你了，郑管家，这次又帮了我们大忙。
4: 应当的，应当的。
3: 好，谢谢啊。
5: 青鸟给磕着，
6: 东西都齐了，咱们就可以做炸药了。
3: 慢点，现在应该没问题了吧？
6: 哎，但是还得试验，因为我上学的时候发生过氯酸钾的爆炸事故。
3: 知道了，兄弟，这些东西

0: 可是咱们的宝贝啊，又有危险性。团长，你找人把东西看好了。
1: 行，我安排人。
2: 那明儿咱就做实验吧。
0: 行啊，啊，李想，你配合眼镜，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需要什么人料物料，直接找马副司令要。
2: 那就让许壮也参加吧，正好他的锅碗瓢盆和秤什么都能用得上。
0: 切记，一定要注意安全。
2: 哎，
3: 一二三，甩！哎，有点意思，有点
4: 意思啊！
3: 来来，加油啊！来，一二三，加喊喊驾啊！来来，一二三，
5: 来驾！驾
3: 驾！
6: 刘参谋长，
7: 哎，刘参谋长，找有事儿啊？啊，没事儿，我正好路过，听里面挺热闹的，过来看看你。

0: 对了，我跟你解释一下啊，
1: 啊，
0: 就是前几天给你那个缴获的罐头，我是真没别的意思。
1: 我知道，你是好意嘛。啊，
0: 我其实是任何意思都没有。
1: 刘参谋长，可能我们之前啊交流的比较少，但是咱们今后啊要多交流啊。
0: 是是是，啊，
1: 哎，对了，那个半山腰这两天怎么动静这么大呀？
0: 哦，那是眼镜跟李想在那试炸药呢。
1: 哦，
0: 哎，你要是没别的事儿，我先走了。
1: 哎，
0: 好，
1: 好嘞，慢走啊。
2: 齐虎，差不多眼镜都戴着了啊。
3: 哎，行啊，李想，这玩意儿都让你弄来了。
2: 哎，行啊，我跟你讲，这个在我们那儿做鞭炮最好，杀伤力可大，
3: 是吧？
2: 这些东西咱怎么弄啊？
3: 得加硫磺跟木炭。
2: 哦，明白，就跟我们原来一样是吧？一硝二黄三木炭。
3: 对，
4: 眼镜。
3: 哎，壮士，
4: 锅碗瓢盆还有枪，我都拿来了。
2: 壮士，哎，
3: 看壮士积极性多高啊！
4: 我还能帮忙干点啥？
3: 哎，这材料什么的都是现成的，咱们比例配就行了。这样，壮士，你把这些东西啊跟我们一块放在那儿。哎，龙子。
5: 准备咋样了，
4: 老大？
2: 啊，差不多都拿来了。
5: 啊，好。
3: 哎，但是现在就是有点没把握。
5: 没把握，别急着干啊！我已经通知分局了，让他们给我们调一个军火专家来协助咱。
3: 那太好了，关键是啊，我们不是特别懂，我怕弄出事儿来。
5: 没错，安全最重要啊！别急于求成，心情可以理解。
3: 走，
4: 瞎整啊，整响了。

0: 先生字还是这么漂亮，哟，
1: 回来了，
0: 回来了。
1: 东西用回来了，
0: 快坐。不知道，这东西对我们非常重要啊！坐坐坐，太好了，太好了。
1: 我在这儿不影响你了？哎，
0: 不影响。我还希望先生能多住几日。
1: 我当然想在这儿多住了，我还想听听你这十几年的故事。哎。
0: 先生还记得我们家原来有一个长工老刘，
1: 刘，对，
0: 他的儿子叫刘水泉。哦，
1: 记得记得记得。
0: 现在也在我队上，给我做参谋长。
1: 是吗？我还记得
0: 你们家还有一个杨子，对吧？哎呦，
1: 小时候不愿意读书啊，天天拿这个弹弓是到处打呀。
0: 马征现在也在我们支队，给我做副司令员呢。嚯！
1: 这么一说，你们小时候是一块玩的几个小孩，全聚在一块了。
0: 我和刘水泉啊，从老家出来，去了红军，又到抗大，一直在一块。马征是后来误打误撞碰上的。
1: 哦，
0: 哎呀，大伙，你们家当年那次劫难是怎么回事？哎，
1: 先生，这事儿。

我们改日再和你想想。这件事情咱们先不提了，好吧？哎呀，我看见你和你姐姐现在这么好，我就放心了。只是我的老友，你的父亲。

0: 哎，你轻轻点。
1: 我知道，知道。哎呦，哎呀，累死我了。一岁，两岁，三，还有吗？没了吧？
0: 没了，齐了，
1: 就在这儿了。
0: 不错，
1: 专家什么时候来？
2: 不知道啊。你说这东西都到了。
1: 哎，你看我是这么想，要不咱俩先试试吧？
0: 啊，没事。不行，
1: 没事。我跟你讲，我跟我爹从小就做这个，一星二王三侦探，我熟得很。
2: 哎，等，我盖上。那能一样吗？这是氯酸钾，跟你大锅里熬的毛硝不一样，这弄炸了出人命的。
1: 是吗？哦，行，不弄。那你再去看看，你看专家什么时候来啊？我去看看。
2: 不是李想，我发现你现在怎么婆婆妈妈的，总让我去的，你怎么不去啊？
1: 我不行，真的，我这一上午搬箱子，你看多少箱子，我累死了，我动不了。
2: 那行，我去。
1: 你去吧。
2: 我跟你说，你在这儿别瞎乱动啊。
1: 你放心，我绝对不瞎乱动，
2: 千万。
1: 绝对不动，保证。
2: 那我走了。
1: 走，早去早回啊！我去。也不知道咱俩谁领导谁。
0: 不是你说什么呢？
1: 啊，不是，我是说让你早去早回，
2: 千万别弄。
1: 我不弄。啊，放心吧啊！放心，我绝对不弄。你慢点看。
0: 别弄啊！
1: 早去早回。
0: 千万别弄啊！

0: 行，
1: 我喊你半天，你听不着啊！你在这鼓捣啥呢？这是啊！
0: 我没听着，勇哥，我正弄这个呢。
1: 我一上上就喊你。
0: 哎呦，怪我！
1: 这啥玩意儿？这是啊！
0: 勇哥，你可千万别动这个，太危险了！我真没听着。
1: 行了，给我回去一趟吧，龙大找你呢。
0: 找我干嘛呀？
1: 你看见？你紧张啥呀？
0: 谁紧张了？
1: 行吧，走吧。
2: 我没弄完呢，我这个。哎，勇哥，找我。
3: 龙大，李先生让我领来了。准备工作干的咋样了？
4: 都准备好了，锅碗瓢盆从炊事班借的，棚子也搭起来了，随时都可以实验。
3: 我跟你讲啊，你啊虽然是世家，可你家呀一直都是做鞭炮的，不是做炸药。你不能贪功，这事儿还是有危险系数，你最好等专家来了。
2: 再跟专家一块研究着看。
3: 龙子，我就是觉得对不起你。你本来要提升军区副司令，结果让我给耽误了。
2: 听谁说的？
3: 听他们。
2: 胡说八道，没有的事儿。
3: 什么副司令？
2: 我是龙支队司令当挺好的。我要走了，龙支队还叫龙支队吗？
3: 不是了。
2: 对呀、啊。
3: 嗯、
2: 就
3: 哎。
5: 龙子，其实我发现呢，你心眼挺好的，真的。我跟你这么长时间吧，我品出来了。别看你平时老是骂这个损那个，其实你心里边净装着弟兄，净想着他们，特别好，真的非常好。

0: 我也明白了。你小子呀，外表是个爷们儿，心里面绝对是个娘们儿啊。
1: 其实咱俩啊，挺对脾气。

0: 时候才有准。等以后给你发了枪，你就知道了。
1: 大哥，那你赶紧给我配一把呗！我都是你的警卫员了，腰上什么都没有，就打仗的时候才发两颗手榴弹，太丢人了。
2: 先丢人啊，自己缴获去啊！
1: 你说的啊，下次我自己缴获了，我就不上交。
0: 看你敢！
1: 反正，哎，分局给我们指派的火药专家已经到了安平镇了，他办完手头上的工作就可以到我们这儿来。
3: 马上派人去接他一下，他叫方西昌，现在化妆成了一个传教士，越快越好。
0: 好。
3: 哎，那船货卸的怎么样？
4: 马上就完了，我让王毅留了一个班的人在那搬他。
3: 好，我过去看看。
0: 好。
3: 拿去，
0: 等等，一个班的全让搬东西的，我看看去。
3: 啊？要不叫人喊我呢吗？
0: 叫他们干嘛？走走。
4: 刘翔，嗯，
3: 你小子在这待一晚上也不回去吃饭。
4: 哎呀，我不饿。
3: 我给你带了，吃点吧。
4: 哎呀，我不吃，我不饿，你拿饭来走。
3: 大哥，
4: 你
3: 小子生病了吧？
4: 你才生病。那赶紧先吃。哎，我不饿。长官，长官，我想先试试，你觉得怎么样？
3: 你能行吗？
4: 能行。
3: 你看，这就跟我以前跟我爸一块做鞭炮道理是一样的，那只是就是比例不同，只要我多试几次，我基本上就能掌握，真的。那也得先把饼吃了啊！
4: 哎呀，
3: 我大老远给你拿来了，你要不吃，我可把这锅碗瓢盆啊，我收了。
4: 哎，别！我吃，我吃，我吃。大哥，长官，你看，你看，你看这。
3: 哎呀，嗯，甜
4: 呢？
3: 对啊，我特意给你做的。
4: 加糖，壮哥，你是不是看我太辛苦了？你过来优待我啊！你优待我，我也不会念你好的。
3: 我又不是非让你说我好，我是看你这阵子瘦了，给你补补。
4: 壮哥，我感觉着，我就是心里头啊，有事给压着。
3: 你觉得我对不起龙大，真的？你小子，你这没出息样，犯了错误就改。再说了，你也不是故意的，龙大都没有责怪你，是不是？你为什么跟自己老过不去呢？哎，
4: 话说这么说，但是我心里我总是不对劲，真的，特别扭。让我跟你我碰上了，他把我当成教练，安慰我，让我别背包袱。但是我听他说那意思。
3: 他跟他内心里就不愿意离开咱们指挥，真的。哎，跟你说，我心里还舒服。哎呀，
4: 咱就先别说这些，你要是真把这炸药研究成功了，比什么都强。没错，
3: 对不对？
4: 对，张哥，你看我是这么想的，我研究炸药，但不能光研究炸药，咱们要想把小鬼子装甲车给他干了，不能让我们的弟兄天天抱着炸药跟人家死拼，那样损失太大了。咱们必须研究出一个威力巨大的火炮。
3: 瞧把你能耐的，这炸药还没整明白呢，就想做大炮了。
4: 哎，你不懂了吧？火炮其实跟炸药的道理其实是一样的。哎，我再跟你说个什么，
3: 怎么？
4: 你猜，拿我看看。别呀，图。这就是我研制的咱们那火炮的结构图。
3: 行啊，你小子。
4: 但我现在不能给你看，我比等龙大还要清楚，交给他，让他也高兴高兴。
5: 我说他肯定会表扬我的，是不是？
4: 小哥厉害了，行，反正我也没什么事儿，留下来给你搭把手帮忙。
5: 别，壮哥，你快走，你别在我捣乱，等我吃了，我再回去。
3: 你忙你的，我看。
5: 那你看，你故意捣乱？
3: 行。
5: 嗯，壮哥，把秤给我。
3: 来，
5: 你拿那么大秤干嘛呀？你以为你吹着班小土豆呢？ 小的拿小秤，哎呀，
3: 不就是一硝二黄三木炭吗？对吧？哇，
5: 行啊，你壮哥，连这你都知道了。
3: 你整天捣鼓，能记不住吗？这也就跟做菜一样，加多少料、多少盐、多少醋，一搭配，得了。
5: 对对对。
0: 道理是一样的，但是比例也是有。

0: 分配的，哪个多了少都不行。
1: 做菜也一样。
0: 哎呀妈，您大哥就别老跟那做菜往一块混，行吗？就好像我这事儿多容易似的。
1: 做菜容易，但是要把菜做好吃了也不容易。
0: 哎，行行行，您别天天做菜了，你要比你就自己比吧。杨哥，刘皇。

0: 你站远点，
1: 你忙你的，我看看。
0: 你站远点，壮哥。
1: 行。
0: 站远点，
1: 我看看。
0: 你站。

0: 氯酸钾与硫磷碳有机物混合时，经摩擦或撞击后就会发生爆炸。
1: 不行了吧？
2: 停，蹲下，蹲下。
1: 爆了，
3: 注意点安全啊！

0: 李雪，李雪，李雪，李雪，李雪，李雪，李雪，李雪，李雪，李雪，李雪，李雪，李雪，李雪，李雪，李雪，李雪，李雪，李雪，李雪，李雪，李雪，李雪，李雪，李雪，李雪，李雪，李雪，李雪，李雪，李雪，李雪，李雪，李雪，李雪，李雪，李雪，李雪，李雪，李雪，李雪，李雪，李雪，李雪，李雪，李雪，李雪，李雪，李雪，李雪，李雪，李雪，李雪，李雪，李雪，李雪，李雪，李雪，李雪，李雪，李雪，李雪，李雪，李雪，李雪，李雪，李雪，李雪，李雪，李雪，李雪，李雪，李雪，李雪，李雪，李雪，李雪，李雪，李雪，李雪，李雪，李雪，李雪，李雪，李雪，李雪，李雪，李雪，李雪，李雪，李雪，李雪，李雪，李雪，李 去哪儿了？怎么都成这样了？
1: 你别管我干嘛偷呢！这个理想啊，把炸药给弄炸了，被台湾伟人对了。
0: 李翔，李翔，
1: 你给我坚持住，坚持住！
2: 李翔，别睡！李翔，李翔，李翔，李翔，李翔，
3: 不能睡，醒醒！李翔，你别睡，醒醒！
2: 李翔，兄弟，李翔。
4: 司令员，

0: 刚才部队训练回来，孙子里就乱了。
1: 地下室炸药，齐声。啊！我在后边碰着鬼子，叫上我。
0: 马正呢？这事应该他负责呀。
2: 这是我负责。
0: 别什么事都往自己这儿揽，他来就没孝敬过，看着我就烦。
2: 看你还烦呢。
0: 对，没错。大马正来就没看我顺眼过。
1: 刘瑞雪，都他妈什么时候了？你不帮我就算了，能不能不给我添乱了？
0: 反正你跟以前不一样了。
1: 我怎么就不哪儿不一样了？龙大哥，我告诉你，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害过你一次的人还会再害你一次，你等着看吧。

0: 我们还做炸药吗？凭什么不做？干嘛还跟吃了枪药似的？我现在心情不好，对付我说。袁静，我知道你心里难受，可我心里也不好受。是李想救了我一命，本来我要跟着他，看着他做炸药。 非让我远点，远点。我不离开，他就冲我发火。其实，我心里有点感觉不对。可是我没有拦着他，我为什么就没有拦着他呢？我要是拦着他，我也就不会死。
1: 其实我现在特别后悔，你说当初我要是早发现那张纸条，哪怕是早2分钟，你想也不会现在这样。我以前还老讽刺他，我现在感觉特对不起他，
2: 不怪你吧。
3: 龙道，龙道，要怪得怪我。当初是我执意要炸鬼子装甲车，执意要研制炸药，和你们没关系。但您记着，还是那句老话：战争就一定会死人。为了不让李想王死。 炸药，我们一定得研制下去，还一定得研制出来。对，对，龙道，其实不只是炸药，李想为咱们龙之队想了很多。他总跟我说，是您救了他，答应为他叠报仇，您没有食言。他一直跟着咱们龙之队杀鬼子、打胜仗，这是在还您的恩。这些年。
4: 看着一个个兄弟这么身边离开，每次有这样的事发生，我都特别揪心。要说欠不欠恩呢，是我欠他的。可我们是战士啊，我们不牺牲，就会有更多的百姓牺牲。我们牺牲，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活下去。
0: 龙道，我带你去看点东西。

0: 要研究成功了，就可以自己做子弹了。
1: 没错，分区给咱们子弹大部分也都是服装的。
0: 是啊，祥总说子弹金贵，一颗子弹三斤粮食，现在我们最主要

0: 要是有台机器，就可以自己做自到了。专家马上要过来了，也许用不了多久，咱们支队就有自己的兵工厂。
1: 太好了！
0: 如果理想知道这事儿，他肯定高兴。这些弹壳都给理想留着，早晚我把他们都还给小鬼子。

0: 支部隊長の青木につなげ。
1: 老板，
2: 哟，买馒头。
1: 是啊，来三个馒头，一个饼。
2: 好嘞，稍等。
1: 给您钱。
3: 您紧张。
2: 放心吧。
4: 馒头，刚出锅的馒头。
2: 二位，买点什么？
5: 三个馒头，一个饼。
2: 好嘞，稍等。
5: 老板，我们是龙之队的，来接方西昌同志。
2: 方公刚被鬼子抓了，我跟踪过去，发现被关在十里外的五岭河鬼子据点。哎，您的馒头拿好。
5: 啊，谢谢啊。
2: 啊，
5: 快，你赶紧回龙支队报告龙司令，把这个消息告诉他。
3: 那你呢？
5: 我留下再打探一下。
3: 好，那你自己小心。
4: 馒头，刚出锅的热乎馒头。

0: 专家吗？专家被鬼子抓，没多少天我们门没收。我们一到安平站，镇上民兵就跟我们说，专家被鬼子抓走了，具体抓哪儿我们也不清楚。马副司令让我回来汇报，他在那儿先把情况摸清楚。
1: 什么事儿都不顺，
0: 炸药就不能碰，匕首抽髓，把他钥匙。先是丽江死了，紧接着船就被鬼子偷袭了，现在好不容易请个专家，专家还被鬼子抓了，炸药就不能碰。
1: 刘瑞平，信不信我毙了你？啊！
2: 戴上眼镜，跟我走。
3: 王爷，赶紧带上女人，支援龙大。
4: 是。
0: 哎，龙子，
5: 住！

0: 什么情况？已经摸清楚了，专家被鬼子给抓了，就关在了五里河的据点，就在前面5公里的地方。那里边有鬼子一个小队的人，那个地方地势险要，中间还隔着一条河，只有一个木桥可以过去。
1: 专家身份没暴露吧？
0: 还没有，鬼子正在审问他呢。
1: 好，
0: 我们就抄了那个据点。
1: 走。
0: 哟。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悠悠清溪绕山而行，摇橹声穿透了清晨的薄雾。伴水而居的小镇，每一天都是从这吱呀声中醒来。松口镇位于福州市永泰县，从岱云山脉顺势而下的涓涓细流，在这里汇聚成一条宽阔的溪水，滋养着两岸成片的香樟林。松是高高的山，溪水河流之处称为口，于是人们把这古老的集镇叫做松口。因地处四市五县的交界，水运发达，百货随船入市，这里自古以来便是舟楫穿梭、商客云集的商贸重镇。
1: 松口古镇因水而兴，因商而盛。我身后的这个渡口在历史上曾经汇聚了大量的货船、商船，人们从这里出发走出深山，也在这里把特产山货运向更远的地方。

0: 数百年间，古老的渡口迎来送往，在竹篙声声中衍生出一片市井繁华。
1: 被大昌溪三面环绕的古镇，在大桥没有建成以前，人们往来两岸全靠渡船。古时候的松口设有官渡，百姓过河要交纳一定的费用。到了明末清初，随着古镇的繁荣，过河的人越来越多。为谋取暴利，有人在溪水两岸私设渡口，哄抬价格，让当地百姓苦不堪言。有一次，一位名叫毛宇峰的松口人在外出途中，看见几名百姓因为付不起过渡钱而冒险涉水过河。当时大昌溪上游连日暴雨，溪水湍急，转眼间涉水的百姓就被河水吞没，不幸溺亡。看到这幅场景的毛宇峰心里十分难过，回家后就与家人商量，捐出自家的50亩土地作为义田，买了一艘渡船，并招募了几名诚实可靠的船夫，用义田所得的收益支付工钱，免费渡百姓过河。
2: 民间就把毛宇峰的这种义举称为义渡，它有别于当时的私渡，以一利为目的。后来官府知道了这件事，就为毛宇峰立了这块碑，大加赞赏，并且在这碑里面告示，不允许在这码头上再出现呢这种私渡的情况，一旦发现百姓可以举报，
0: 所以叫永隔，就是再也没有，
2: 永远革除废除那种私渡，让义渡源远流长，发扬光大。
1: 毛宇峰的义举不仅得到了当地官府的认可，更是得到了松口百姓的尊崇。从那以后，义渡就在大昌溪两岸蔚然成风，许多大户人家纷纷效仿，尽自己所能捐出田地，买船养渡，帮助百姓渡河。从松口渡到溪口渡、伏溪渡，一个个渡口一页页扁舟，护佑着人们平安渡河。义渡仿佛大昌溪上无形的桥，连接起两岸，也连接着人心。在松口的古渡口处，保留着一块立于清宣统年间的石碑，上面详细记载着当年义渡的规矩。
2: 凡行旅过渡，无论外府县，概不准索取渡钱分文。哦，但对一些情况，他也收一些费用，比如说，那些办喜事，还有一些来来往往的做生意的人，他也收了一些费用。
0: 所以是有所取有所不取。
2: 对，
1: 如今随着大桥的修建，人们有了更加方便的出行方式，但在松口周围的一些村落依然还保留着义渡的传统。80岁的林登华是一位老船工，他的祖辈都是大昌溪上的摆渡人，那些风里来雨里去的水上日子是老人一生都难忘的回忆。
0: 那个时候您撑船的时候有多大？
3: 我的很小。
0: 很小？
3: 哎。
0: 哦。
3: 哎。
0: 哦，这是以前的老照片。哎、哪一个是您啊？
3: 这个就是我的。
1: 按照规矩，摆渡人由当地村民轮流担任，虽然没有报酬，但大家都很愿意从事这份工作。7年前，这根长长的竹篙交到了阿昭手中。过渡的人只要一声招呼，他就会划船来接。每天往返几十趟，晨昏日落，风雨不歇。一天天，一年年，世世代代的摆渡人就这样默默地值守在这条河流中。随着大昌溪上的桥越建越多，阿昭有些失落， 他不知道这一船一高一人的驿渡还能坚持多久，但这延续了数百年的传统，就在吱吱呀呀的竹篙声中，把众意之风深植在了每一个松口人的心中。
4: 要把我们一个地区，我们这个社会推向前进，啊，就需要些有眼光、有境界的人出来，牺牲小我，啊，成就大我。他这种义举，能够把人的良知互换出来，啊，有更多的人来加入这种义举，那么这样呢，才能把这种急公好义啊，作为我们这个地区的文化基因，啊，一代一代往下传。
1: 驿渡为松口聚集了人气，也让古镇从此有了不一样的风骨。数百年间，无数松口人从驿渡出发，带着山里的特产，也把家乡的文化带向远方。若干年后，又乘舟归来，把驿渡回故乡。北宋靖康元年，松口人张元干在开封陈留县担任县丞，对中原早已虎视眈眈的金兵大举南下，准备攻打京城开封。
5: 当时金兵啊过了黄河了，朝廷中人心惶惶，宋徽宗就非常急地把皇位传给他儿子，带着大臣往东边跑了。他说是我去烧香为国家祈福去了。这个时候本来张元干也可以跟着这些逃跑的大流啊，但是他没有跑，他就向朝廷上了一封确定书，说不能跑啊，我们要抗金。
1: 张元干抗金的呼吁被淹没在逃跑的洪流之中，眼看着城池接连沦陷，百姓陷于水火，这个身材瘦小的七品文官留了下来。丙午年的那个春天，春寒料峭，张元干和其他抗金义士一起安炮台、设弩床、备火油，一次次打退金兵的进攻。在他们的坚守下，京城暂时得以保全。然而宋王朝的统治者却无心恋战，偏安江南一隅。看着破碎的河山、流离失所的百姓，张元干愤而辞官，并写下了千古绝唱《贺新郎》：送胡邦衡代致赴新州。字里行间饱含着悲愤之情、忠义之心。
5: 贺新郎到了后来，在所有有码头的地方，那些过渡的舟子都会吟唱，都会传颂说他不畏投降派，不屈服于金兵侵略者。

0: 孙口人世代吟唱着张元干的诗词，传颂着他为民族大义舍生忘死的情操，而他在家乡的种种义举也让古镇人难以忘怀。张元干46岁那年辞官回乡，途经大张溪时看到一条渡船被山洪掀翻，30几个人在汹涌的洪水中挣扎，
1: 非常危险啊！他就冲上前去，啊，赶快去招呼那些船夫啊！来来来，大家我们一起来，赶快把他救上来。但是说，山洪太厉害了，救上来就活了5个人。后来张永干把携带的所有的银两，全部去拿出来，买了棺木了，全部安葬了。
0: 中国人讲究入土为安。从此之后，松口张家便多了一条家规，凡客死松口的异乡人，张家人都要把他们妥善安葬，并在异冢处设立祠堂，祀时祭拜，香火不绝。当年张家人设立的北坛宫庙，直到今天依然被精心地

0: 维护着。那些客死异乡的人们，因为松口人的乐善好意，也可以得享安息。
1: 他这种精神啊，应该说后来就很多人就效仿了，叫做人就要做张元干这样的人啊，尽了旧的为国啊，我们回来了要为啊自己的老百姓要也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
0: 一代代张氏后人秉承着先祖的教诲，在古镇中建义学、设义仓、修桥铺路、扶贫济困，数百年间从未中断。清嘉庆年间，朝廷赐张家急公号一匾，以彰显门楣。这不仅是张氏家族的荣耀，也成为了古镇人行为处事的道德标准。如今的松口古镇依然完好地保存有100多座古民居，古镇人把对先祖的尊崇、对后代的期望都镌刻在门楣窗棂上，也融入进生活的点滴中。在古镇的中心有一条鹤形路，弯弯曲曲的小路是仙鹤的脖子，筑墙的卵石象征仙鹤吃的粮食，而在仙鹤的嘴部则修建了一座书斋，寓意莘莘学子的读书声好似仙鹤所发出的鸣叫。就是在这间书斋里，一代代松口人怀着仙鹤一般高洁的情怀，把义的精神播撒到四面八方。清康熙年间，松口林县先有发生旱灾，庄稼颗粒无收，许多人都饿死了。松口富商陈长仁听到这个消息，不忍心百姓遭此苦难，于是拿出了家中全部积蓄购买赈灾的粮食。然而松口周边高山环绕，常有土匪出没，为了确保粮食可以顺利送到仙游，陈长仁请人在运送粮食的担子上插了一面旗，上书陈长仁一米5个大字，以此告诉土匪这是赈灾义粮。从松口前往仙游要走2天2夜，50-60里陡峭的山路都是上坡，当时已经73岁高龄的陈长仁却不畏艰辛亲自押送。
1: 土匪看见陈长仁的这个意志，被他感动了，也没抢他的米，让他安全地送到仙游，救了好多的苦难百姓。仙游的人民感谢陈长仁，因此说丢了一块碑送到我们这里，立在安全宫门口，让大家永远记住他的义举。
0: 200年后的民国初年，安全宫的石碑已经斑驳，那时的中国军阀混战，曾经祥和宁静的小镇也被战火波及，一个仙游籍军阀占领了松口。
1: 这个军长到我们这里扬言不拿军饷又杀我们族人，最后我们族长给他讲，我们在康熙年间曾经救过你仙游百姓，你今天反过来杀我族人，他说真有此事吗？因此我们族长带他去安全宫立了碑去看，
0: 碑上刻着的往事顿时让军阀羞愧不已，他对着石碑毕恭毕敬地说道，险些开罪长者于地下。从此以后不但不再所想，还命令军队不得惊扰当地百姓。跨越了200多年时光，陈长仁当年的义行再一次守护了一方百姓的安宁。
2: 这个陈长仁他这个真叫义无反顾，这个行为实际上它本身就像一个镜子，一本书，让周围的人对照都看到了他的伟大，同时也看到了自己的渺小，要向他学习。所以我们社会上经常要有这样些有识之士站出来，用自己的行为给大家做榜样啊！一旦人民有难，国家有难啊，自己挺身而出。
3: 古镇里一个

0: 和关于义的感人故事，在口耳相传中流传了上百年。从小听着这些故事长大的松口人，也把急公好义之风化作了日常生活当中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
1: 旧时的松口野兽众多，为了守地护丘，古镇出现了一支打猎队，代代相传已有500多年的历史。林包弟是打猎队的老队员，这些年靠着回忆，他写下了一本打猎记事。
0: 打豪猪，打山羊，
2: 山羊。
0: 那个时候大家都是义务的去打猎吗？
2: 都是义务的，猎队原则。打猎队员此休私心战猎，不贪心，不私心。我们没有私心，人家都会尊重的。有私心的话，人家都不尊重你。
1: 数百年来，打猎队从不收取任何费用，打到的猎物在镇上各家族间平等分配。因为没有私心，打猎队在古镇享有很高的声望。时代变迁，打猎队逐渐演变为义务消防队，一代代队员黑头变成了白发，手中的猎枪换成了水枪。爷爷离开了，子孙们又顶了上来。然而不管角色怎么变，义务这两个字却始终没有改变。松口周边山林茂密，镇上大多为木质建筑，一旦有火情发生，县里的专业消防队最快也要1个小时左右才能赶到，后果不堪设想。2015年4月的一天，镇上一处仓库因为电路老化突然起火，仓库旁边是一栋接一栋的民居，情况十分危急。
3: 接到这个电话嘛，通知其他的队员嘛，然后他们就迅速集合起来。
1: 短短5分钟，13名义务消防队队员就赶到了火灾现场。当时仓库已经烧了起来，滚滚浓烟扑面而来，训练有素的队员们迅速分工合作，大火不到半小时就被扑灭了。因为扑救及时，这次火灾只烧毁了仓库里的一些桌椅，周边的民居完好无损。
4: 今天我们训练的科目内容是针对古民居消防演练。
1: 在松口，几乎每一个人的手机里都会存有义务消防队队员的电话，无论火灾、洪灾还是节日期间维持交通秩序，人们都会第一个打给他们。这群年轻人用一次次义务的行动赢得了人们的尊重，每当他们救灾归来，古镇人都会自发地前去迎接。
3: 那一次我们进山灭火的时候，早上8、9点的时候去的，到第二天早上下来，全身非常疲惫嘛，又精疲力尽，但是我们走到路一半的时候，发现到两边都是排满了矿泉水啊、面包啊、食物之类的，哎呀，我们心里也非常感动。
1: 义务消防队的队员们被古镇人视为护佑一方平安的英雄，无数年轻人都以加入这支队伍为荣。现在义务消防队有20多名队员，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平时大家工作都很忙，但只要有训练或任务，他们就会立刻从四面八方赶来。
3: 有木工、泥水工，还有司机、农民，这些组成的都是古镇在家的青年。
1: 大山深处的古镇里，锣号声依然响亮，简易红色消防车穿行在蜿蜒曲折的小巷。500年时间，这支义务的队伍代代守护着家园的平安。流火的6、7月是李果收获的时节，松口镇是福建省李子种植的主要产地。54岁的林立忠从事李果生意已经32年了。从小，林立忠的父辈就教育他，不论是做人还是经商，都要讲求义在先、利在后，宁可自己吃亏，也不能亏着别人。2003年， 当地20多户果农找

0: 的林立中希望由他牵头在古镇里建一个犁果加工车间。林立中出资20万，果农一起出资20万。车间刚刚建好，一场特大洪水袭来，迅猛的山洪不仅把崭新的车间全部冲毁，就连林立中原有的工厂也受灾严重。
1: 我们几年的那个积累，还有农民的那个20几万的钱，那场洪水一冲一无所有。
0: 看着自己用全部积蓄建起来的车间化为乌有，果农们伤心欲绝，而那时的林立中也几乎倾家荡产。按照约定，林立中并不需要赔偿果农投入的20万，但是如果让果农们来承担损失，无疑是把一座大山压在了他们的身上。
1: 按照我们跟农民互助的话，说内心话不拿也可以，但是我们不能那样子做，因为我们松口人都是讲信誉的，农民苦的是几十家啊，人家那个20几家过年就没办法过了。
0: 面对灾难，林立中决定把果农的损失都承担下来，并承诺一定在新年到来之前把钱发给大家。为了筹款，林立中四处奔走，借遍了所有的亲戚朋友。第二年春天，加工车间又重新建了起来，果农们对林立中有说不出的感激和信赖。这些年来，无论丰年荒年，他们总是把最优质的梨果留给林立中，林立中的加工厂也因此越办越红火。青山绿水间的古镇日益向世人展现出它美丽的容颜，曾经的商贸重镇正在向旅游小镇蜕变，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松口欣赏美景，体验文化。为了应对旅游的发展，镇上在古渡口旁建起了一座民俗博物馆，馆里陈列的400多件展品没有花费一分钱，全部是由松口百姓自发捐赠。这些老物件曾经伴随着古镇人家度过漫长的岁月，许多都是家中珍藏的宝物。这一件件老物件见证着松口的历史过往，承载着古镇人家的悲欢喜乐。而一位位捐赠者的名牌铺陈出的不仅仅是松口淳朴的民风，更是一颗颗艺的火种，这是古老的传承，更是新的开创。也许正是因为大山大河在这里交汇缓冲，松口古镇从此有了不一样的风情。古老的渡口上演着松口人的豪情与仗义，直通东海的大张溪又为古镇增添了一抹柔情的色彩。这些在悠长岁月里沉淀下来的诗情画意，让这座千年古镇充满着无穷的魅力。
2: 从曾经的商贸重镇到今天的旅游小镇，一代代松口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延续着祖辈流传下来的大义之风。对松口人来说，义是一艘渡人的小船，是一担救急的粮食，是一封慷慨激昂的确敌书，也是乡邻间的诚信和互助。千年岁月，松口人用急公好义书写着自己的故事，也将带着这份对义的坚守开创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每年五月，青岩古镇里都要举行一场重要的民俗活动。舞者身穿战袍，额顶面具，手执刀剑胡剪。起源于金罗的青岩地系，传唱的是前辈们的忠勇故事。600多年来，这高亢激昂的唱腔在古镇上从未中断，仿佛穿越历史的时空，让人回到那个金戈铁马的年代。

0: 岩古镇因镇旁有座狮子山呈青灰色而得名。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为了稳定西南边疆，在此设置屯堡。来自江浙安徽等地的将士携带家眷来到这里，他们和当地居民一起开荒屯垦，过起了战时为兵、何时为民的生活。
1: 这是一条古老的驿道，600多年前青岩的先祖们经由这里从中原迁徙而来，他们就地取材，用石头筑起了一座牢固的军事屯堡。数百年间，青岩古镇历经了战火的洗礼和岁月的磨砺，但是它始终屹立不倒。
0: 如今的青岩古镇依然沿袭着明清时期的格局，巍峨高耸的城墙把古镇分为内城和外城，30多座不同时期的庙宇祠堂述说着古镇深厚的历史积淀。青石板铺就的老街由南向北延伸开来，铺陈出小镇数百年的风华。据贵阳府志记载，青岩自古以来就是周边地区向贵阳输送粮食的必经之路，有着定番米3日不到，省城即成饥荒的说法。
2: 这个青岩铺以后，主要是保护它。现在贵阳城嘛，就贵州派军队啊，带着家眷那个军屯，就说一边种田，一边可以守保护这个地方。所以说，你看它里面建筑啦、啊，哎，它那个城墙啦、啊，都是从青石角度来考虑的。
0: 历经600多年的风雨，当年的城楼依然屹立，它仿佛一位老人守护着古镇，也向后人讲述着这里曾经的风云过往。明天启年间，水西土司安邦彦起兵叛乱，兵围贵阳城。当时青岩人周思济与7000多名守城将士一起对抗城外10万叛军，叛军截断了青岩通往贵阳的粮道。在没有任何粮草补给的情况下，周思济和将士们没有丝毫退却。然而叛军比想象的要狡猾许多，他们围而不攻，长达10个月的封锁让贵阳城内陷入绝粮的境地，甚至连树皮草根都被吃得干干净净。为了打通粮道，周思济多次率军突围，却始终没能成功。在一次战斗中，他身负重伤，难以治愈，于是以死殉国。
2: 至少之前他就说：“哎，我死了以后，请把我的遗体也当作军粮，你们就吃了吧。”所以说，史书上说：“自杀以身殉君。”
0: 周思济死后，将士们厚葬了他，并立下誓言，哪怕战至一兵一卒，也要坚守到底。2个月后，援兵赶到，贵阳危机得以解除。明熹宗感念周思济舍身报国的忠义之举，追授他为程义伯，而他以身殉君的故事也被写入周氏族谱，被后人世代传颂。
3: 你看族谱怎么讲，周思济的人呢，这个人
4: 可谓杀身成仁，信节取义，其重节轻身是一种大无畏的精神。
3: 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后来在青岩一带啊传播开来啊，就影响了很多代人。
0: 百年传承的军屯文化造就了青岩人刚毅顽强的性格，无论是留在家乡还是行走四方，他们大都遵循着祖先的教诲，践行着人生的志向。在古镇里，至今还保留着一座周氏家族的老宅。清康熙年间，周中轩就是从这里出发，前往千里之外的台湾诸洛县担任知县。当时，诸洛县占台湾本岛面积的2/3，但是地广人稀。

十分荒芜，生产方式也很落后。面对着一片蛮荒之地，周忠轩并没有气馁，他立志无论多

0: 周忠宣上任第一天就召集地方官员，宣布除正常上缴的赋税外，其余不合理的捐税全部免除。要革除腐败并不容易，势必会得罪一大批官僚，但周忠宣没有丝毫畏惧，他把免税条款刻在石碑上，摆在县衙前。
1: 周家的人啊，他们都有这么一种精神，知难而进，再困难他们也要想办法去克服，要做出自己的努力。
0: 清除腐败后，周忠宣开始教导当地人使用农具，从事农业生产，组织百姓开渠堰、修城楼，并拿出自己的俸禄为诸罗县建起了文庙，兴办了义学。在他的三年任期中，诸罗县的百姓得以安居乐业。然而周忠宣卸任之后，他的继任者却不问民间疾苦，以苛政相逼，最后激起了民愤，引发内乱。为了安抚当地百姓，朝廷决定再次派遣周忠宣回台湾任职。
1: 按道理来说，他可以去可以不去。你想，台湾又刚发生了动乱，肯定白费带薪啊，那工作有多艰苦啊。但是他们都有这么一种精神，就是他们祖上传下来的，为国家，为了事业，那么你就不要退缩，不要畏惧。所以周忠宣有义无反顾的，毅然而然的去了台湾。
0: 内乱后的台湾满目疮痍，周忠宣倾尽家财，带头捐款，平价出售粮食，并主持兴修水利，广建粮仓，让当地百姓休养生息。在前后治理台湾的十多年里，周忠宣励精图治，使得整个嘉南平原成为台湾最富庶之地。300多年过去了，直到今天，周忠宣的故事依然在台湾广为流传。台湾嘉义市的城隍庙中还供奉着周忠宣的神像，人们每年举行秋季大典时都会缅怀他的功德，而周忠宣也成为了青岩人的骄傲。
2: 知难不畏，它是一种勇敢精神，以正义为前提，以道德为前提的一种勇猛。这种勇猛就是孟子讲的，虽千万人为一往矣。那么以道德配合的勇猛，那才是真正的大勇。
0: 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一代代青岩人凭借着知难而进的大无畏精神，兴邦安民，守护着这方水土的安定与繁荣。明清时期，作为茶马互市的驿站，各地的商人来到青岩开设商号，修建会馆，经营着盐、茶、布匹等买卖。青岩逐渐发展成为黔南地区最繁华的商贸集镇。
3: 在青岩古镇的南街，保留着一座始建于清代同治年间的赵公专祠。这座拥有100多年历史的建筑，不仅是青岩人的骄傲，发生在它背后的故事，更是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岩人。
0: 赵公专祠肃穆而庄严，山门两旁“金汤铸石”四个大字，寓意着青岩城池牢不可破，固若金汤，这也是祠堂主人一生的心愿。清咸丰年间，赵国树担任青岩镇团务总理。清朝末年，社会动荡，战火四起，小镇也失去了往日的繁华。由于没钱维护，镇外13里长的城墙栈道塌陷，一旦战事发生，后果不堪设想。为保卫当地百姓，赵国树决定重修城墙。他当众立下誓言，6个月内如果修复不成，宁可自杀谢罪。咸丰3年，赵国树拿出了自家全部的积蓄，连同

0: 大家的捐款投入到城墙的修复中。他和工匠不分日夜，用上等的木料和石块垒砌城墙，在规定日期前完成了这项浩大的工程。两年后，敌军攻打青岩城，连攻五日，始终没有撼动青岩的防御，最后只能放弃。赵国树当年修复的城墙再一次守护了当地百姓。后来赵国树在一次外出征战中战死沙场，家乡的人们为了纪念他，建起了这座赵公专祠。大门两侧镌刻着一副对联：为地为天为百姓，多仁多德多贤良。
1: 人有可为，亦可不为。他为的是天为地为百姓，能够不为的就是艰难与挑战，所以就是我们青岩人的这种挑战和敬奋精神。
0: 如今延续着传统，青岩古镇依然保留着古朴的风貌，那些留存下来的老建筑经过岁月的打磨，更加质朴凝重，尽显沧桑之美。今年56岁的吴真祥是一名建筑工程师，虽然常年在贵阳城区工作和生活，但每到周末或是假日，他都会回到青岩古镇。一碗香甜可口的高巴稀饭是他每次都要品尝的家乡美味。
2: 很少的，每个多一点哈。
0: 对于吴真祥来说，古镇里的一砖一瓦承载着他太多的记忆。1988年，青岩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古建保护和修复工作。第一期工程就是要修复已经坍塌损毁的古城墙。毕业于贵州省建筑工程学校的吴真祥也组织了一支施工队，希望能够参与其中。当时有意参与竞标的施工队很多，但是当大家拿到工程要求时，都开始犹豫了。
1: 一个是工期紧，资金少，起步费是3万，很困难的。
0: 面对这个有些棘手的工程，其他参与竞标的施工队都放弃了，但吴真祥却下定决心，即使是一个赔本的买卖，也要接下这个工程。
1: 因为我是青岩人，我是听了老的故事，他们在以前是修几代人，都是不会艰难的情况下来修。到我这一代，我觉得我是当之无愧可以承接这个工程下来做的，再有很大困难，我们也能够克服。
0: 为了能够修旧如旧，他和施工队走遍了周边所有的采石场，才找到合适的建材。修复定广门时，他们又遇到了最大的技术难题。拱门顶部的合拢处需要嵌入一块石料，只有毫厘不差才能牢固不倒。为此他们试验了上百种方法，经历了上百次失败，终于取得了进展。当拱门合拢的那一天，古镇人都来到了现场。
1: 当时心情很激动，周边老百姓很高兴的。
0: 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30年，但是当吴真祥再次登上古城墙时，自豪感依然会涌上心头。
1: 你看现在我们修了一段就是新的，这段是老的，但是同样坚固，我们后来修的这个应该还比老的还坚固一点，
3: 是吧？就这种维修方法能够挺多少年，
1: 可能是千年万古啊。
3: 啊，
1: 不但是为破坏自然的事，管的时间很长的，让千秋万代都能够永存。
0: 凭借着一份使命和担当，吴真祥和其他古镇人一起用了1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镇里所有古建的修复工作。虽然每一项工程都是一次挑战，但是他们始终没有放弃过。如今古色古香的青岩镇吸引了

0: 四方游客前来旅游观光，沉寂多年的小镇又热闹了起来。在古老的建筑中，人们细细品味着当地独特的军屯文化，在热闹的老街上，人们体验着青岩独有的人文风情。清凉爽滑的玫瑰冰粉，香甜浓郁的青柠巴，浓香四溢的双花醋、卤猪脚，这些特色小吃不仅是青岩人的家乡记忆，也成为游客们最爱品尝的美味。
1: 如今的青岩老街依然延续着数百年前的商业繁华，街边店铺贩卖的小吃散发着诱人的香味，琳琅满目的工艺品独具匠心，吸引着游人的目光。对于青岩人来说，这些传统的手工艺不仅是他们引以为傲的文化，更是祖先们留给他们的宝贵遗产。
0: 作为多民族聚居的古镇，青岩有着许多独具特色的手工艺品，无论是汉族的木雕、竹刻，还是苗族的葫芦丝、银饰、刺绣，都是传承了数百年的老手艺。王启平是苗绣挑花技艺的传承人，苗族服饰的美在于它精美的花色和图案，每一处纹饰都有着严格的要求，一块巴掌大的布料上就要缝制1500多针，多一针少一线都会对整体效果产生影响，没有一二十年的功夫难以掌握这门技术。
1: 非常漂亮，这里边难点在哪儿呢？
2: 难点就是我们这有很多的很多针法，这我们叫做小豆豆花，这个是什么？就像现在我们吃芥菜的那个芥菜，如果你看这里面错一个，它就不一样，一根插的都没有，一根错都没有。
0: 由于技艺的复杂，手工绣完一件衣服往往需要2-3年的时间。20世纪80年代，在现代工业化服饰的冲击下，耗时又费力的苗族手工服饰一度失去了市场。当时很多人迫于生计放弃了这门手艺，但王启平却有些舍不得，他没日没夜地干着绣活，衣服做出了一件又一件，却无人问津。
2: 就觉得太累了，你做了又卖不出去。
1: 这么难一个东西，为什么还要坚持还要做呢？
2: 我就知道是我们民族的东西，民族的东西一定要保存，一定要学下去。难的东西也要做。不是说难就放弃啊，你放弃就没人做。对。
0: 技艺的坚守需要耐心，更需要过人的勇气。40多年间，王启平心无旁骛地练习着，花样越绣越复杂，技艺越来越精湛。2001年，已经51岁的王启平听到省城里要举办一次能工巧匠的比赛，那时他就想着，如果自己能参加，能让大家关注到，也许苗绣挑花技艺未来还有一线希望。
2: 我根本不想说是有什么奖啊，是有什么钱啊，我就想，那时候我就想，我搞这一行的，我不管他怎样，我说我把我的把我绣的东西亮出去，让许多人都知道，
1: 展示给大家，
2: 哎，展示给大家。
0: 当时家人担心他太辛苦，身体吃不消，都劝他放弃，但王启平却横下了一条心，不论遇到怎样的困难都要试一次。靠着这股执拗劲儿，他在那次比赛中获得了第3名。从那以后，原本逐步没落的苗绣技艺重新被人们所关注。在他的努力下，苗绣挑花技艺已经成为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许多年轻人也慕名来到这里拜师学艺，古老的手艺又有了新的传承。
1: 进入现代社会，青岩古镇依然焕发出生机和活力，年轻一代的青岩人大多数选择留在了家乡。对于他们来说，去大都市去打拼并不是他们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选择，家乡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更值得他们去 继承。

0: 和发扬。
1: 端午节即将到来，古镇里响起了喧闹的锣鼓声，当地舞龙队的小伙子们又开始了一天的训练。在古老的传说中，青岩曾是一条巨龙的栖息地，龙头在河里，龙尾在山上，龙身则贯穿整座城池。古镇人认为，千百年来龙神一直护佑着青岩，因此每到传统节日，他们都要舞起神龙，纳祥祈福。27岁的谭刚强已经加入舞龙队十多年，这一次队里给了他一次机会，让他在正式的表演中舞龙头。龙舞的有没有精神，出不出彩，就看龙头舞的好不好。能够舞龙头是一件很荣耀的事儿，但是对技巧的要求也更高。
2: 这个舞龙是哪几个动作是最难的？
3: 就是站在肩上的，我龙头站在我对应的肩上，然后我挤着龙高高的挤上去，保持不能摔下来，然后我在上面挤着高龙看上去特别的雄伟的一条龙，像是活的一样。
1: 在表演站肩动作时，队员们需要在短短的几秒钟内完成配合，不能有任何的闪失，一旦掌握不好平衡，整个表演就可能功亏一篑。当队里决定让谭刚强舞龙头的时候，他就把站肩作为重点训练的技巧之一。虽然在表演时只有短短的10秒钟，但是为了能够让自己站得稳不害怕，他每天要花4-5个小时练习站木桩。然而即使经过了10分苛刻的练习，他还是因为经验不足，在一次训练时从高处重重摔了下来，
3: 然后就把腰一下就从高空一下就这样闪了一下。
0: 严重吗？后来
3: 还是挺严重的，在家已经休养了2个月
0: 2个月
3: 才好的，就是腰部严重性的扭伤了。
1: 当时一些朋友听说这件事情后，劝谭刚强干脆别练这个动作了，因为在整个舞龙表演中少一个动作，外行人根本就看不出来。但是这个有些倔强的年轻人明白，在青岩古镇遇到困难就打退堂鼓，在人前是抬不起头的。当谭刚强腰部的伤势刚刚好转，他又出现在了训练场上。而舞龙队的其他成员们为了能够更好地配合他，谭刚强练多久他们就跟着练多久，龙舞了一遍又一遍，托举完成了一次又一次。为了让表演能够达到最完美的状态，这些年轻的小伙子们拼尽了全力。
3: 我们这么年轻的人肯定不会怕吃苦，肯定不会怕累，肯定要把这个最传统的文化给他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因为它就是我的生命里的一部分。
1: 随着端午节的到来，谭刚强也已经准备就绪，开始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场舞龙表演。阵阵锣鼓声中，青岩人就像是一条矫健的神龙，在历史的舞台中凭借着勇气和毅力创造出独特的文化和成就。如今青岩人正以一种更加青春和活力的心态去迎接挑战，展望未来。

0: 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2: 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地方，各异的民族文化带来各异的习性，各异的习性带来各异的风情，而这一切给这片土地平添了多元的文化和无限的神秘色彩。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两个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梅里雪山，去探访卡瓦格博守望者。卡瓦格博雪山是德钦藏语，汉译叫做梅里雪山。梅里一词为德钦藏语的汉译，意思是药山，因盛产各种名贵

0: 药材而得名，当地人奉它为神山。它是一座南北走向的庞大的雪山群，长久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直保持着对雪山的敬畏和对原始自然虔诚的崇拜。位于雪山脚下的明永村，那时起便组建了很多巡护队伍护着他们的神山。
1: 当一名巡护员是一件非常光荣的工作，保护这座神山，要守护这片净土，我的内心也非常自傲。
0: 这是巡护队员阿松林、阿雅扎西、永吉尼玛。梅里雪山是西南第一神山，主峰卡瓦格博峰有雪山之父的美称。梅里雪山白雪皑皑，终年积雪，山腰云雾缭绕，透明冰川顺势而下。明永是冰川下的藏族村寨，明永在藏语中是火盆之意。村庄四周山峦起伏，气候温和，卡瓦格博峰发育的明永冰川融水形成的河流贯穿整个村寨，最终汇入澜沧江，而冬天山谷会变成一条狭长的冰川山谷。
2: 我们保护那个梅里雪山的那个森林啊，就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村民。卡瓦格博的水就是我们就是引导我们村里面，我们田地里面浇水的葡萄里的那个包谷地都是那个卡瓦格博那个身上的水。
0: 眼下正是核桃收获的季节，核桃是当地藏民的主要经济收入。眼下核桃熟了，各家都在忙着收获核桃。这是河谷边的一株百年核桃树，阿雅扎西和永吉尼玛也忙着打核桃，而他们打核桃为几天后上山巡护做准备。他们要用核桃榨油，核桃油热量比较高，他们要巡护的区域海拔2000米以上，核桃油可以起到一定的御寒作用。核桃油的压榨工艺近乎原始，晒干的核桃放进木质的桶里，用木锤反复捶打敲打成粉，沸水核桃粉入锅，猛火熬煮30分钟，之后小火熬煮，在时间的作用下等待油水自动分离了，一层薄薄的核桃油浮上了水面。今天巡护小组要进山，清晨阿松林也早早地起床了。在藏族地区，几乎每家每户都备有桑炉，用松柏枝焚起的皑皑烟雾祈祷一切顺利。

0: 巡护队就要出发了。突然，熊爷爷从3公里外的家里赶来，要同他们一起巡山，说是今年雨水少，他不放心，一定要亲自上山看看。三位巡护员担心熊爷爷的身体，可都知道老人家的脾气，所以也就没再多言。这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老巡护员扎西，当年在质朴信仰的感召下，放下猎枪守护雪山生灵。由于坚持原则，不徇私情，当地人都叫他熊爷爷。而在此之前，熊爷爷曾经是远近闻名的狩猎高手。
1: 野生动物跑不脱我的枪口上，我要乱杀。

0: 杀了这个太多了，几乎屠宰一下，大大小小杀了这个千只了，打太多掉了，应该放下屠刀，悔改自新，重新做人。所有的动物像自己一样的要保护。
1: 国家明令禁止狩猎后，扎西成了第一代巡护员。他和队员们一起全年无休地守护着那片山林，守护着自然，也在寻找着人和动物的共存之道。
0: 没有雪山是没有父亲，没有那个大海是没有母亲。
1: 在熊爷爷的带动下，很多村民在农闲的时候自愿加入到梅里雪山的巡护队伍，如今他们已经成了专业的巡护员。虽然熊爷爷不属于任何巡护队，却是各队的编外领导。
0: 我知道野生动物的活动规律了吗？在冬天他们在什么地方活动，夏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春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我已经掌握得清清楚楚。
1: 巡护员的巡护内容有三大部分组成：护林防火、保护自然生态、保护野生动物。每个季度巡山一次，没有意外情况，一次巡护时间3至4天，足迹遍及平均海拔4000米的雪域高原。梅里雪山被誉为世界最后的净土之一，这里的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生物多样性面临极大威胁。作为民间力量，他们已经成为当地政府对梅里雪山地区生态保护工作的重要补充。但由于缺乏专业的设备，这支巡护队目前仅限于清理兽夹和简单记录野生动植物生存状态信息。
2: 嘿，野花椒，海拔3000以上的野花椒。
3: 我们再上一上，海拔高一点可能会有脚印或者是牛的踪迹，我们再上。是脚印，你看，你看，野牛，对，这些地方它已经卧下去了嘛，看见没有？
2: 你再指一下。
3: 我们战友的时候是亚布罗的脚印，因为它踩了以后已经踩下去了。
0: 就辛苦呢，跟他们一起去了嘛。
1: 莲花寺是卡瓦格博明永冰川脚下的一个寺庙，海拔4300米。每次巡山到这里，扎西老人都会点燃松枝，咏诵经言，祈祷众生平安。午饭时间，大家商量决定，为了安全保证完成巡山进度，熊爷爷就此止步休息一下，然后返回村寨。少数服从多数，熊爷爷同意了。由于当地信奉藏传佛教，至今保留着上百年历史的转山之路，传统的习俗给巡山带来了很多难题。
3: 来烧香的人碰着了没有？他就从这里跑上去了，然后我们就往前找找他的踪迹。这棵树枯烂了，是大雪压倒的。
2: 那个野牛和鹿他们压脖子的时候这里擦的啊，你看都擦掉，这么大的。
1: 巨大的海拔梯度，多变的地理环境，为多种完整生态系统和动植物物种提供了独特的生态环境。
2: 我就说这是自身的当户人员，我就是最梦想的，我心里想的最多的是我把没有草的地方，没有树的地方我就栽树。我已经这个民用村栽了7万多秒，已经栽了，现在成活里已经有了3万多成活里。现在是红土沙啊，国家一级的。这个下面是死掉了，你看下面有发芽，很奇怪哦。 云南白药。
3: 哎，可以挖挖。
2: 啊，云南白药肉。
1: 这座海拔4200米的祭祀台，经幡密布，是游客和香客经常光顾的地方。除了及时消除火灾隐患，保护雪山环境，清运生活垃圾也成了巡护员的分内工作。
3: 今天我们三个来巡山了嘛，然后经常我们就一个月来在这里清理两次。
2: 十一月开始干旱了，就防火期了，要去山上再看看有没有，经常通知不要，不能山上有火，经常通知的，不能大火机带在山上。
1: 巡护员没有处罚权，这也给管理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因此他们只能靠加大巡山的力度，防火灾防盗猎，防止一切可能危害神山的天灾人祸。
2: 以前这个那个小仙台个是那个土坝做的啊，土坝做的，那时候防火隐患比较大啊，这里小山的也是比较多。那时候我们三个自愿从那个自己腰包里掏钱买水泥，
0: 然后
2: 那个运上来，就把这个基础挖上来，啊，这些空心挖，从全部背上来。我们自己自愿搞了一个，自己出了一点钱，搞了这个一个小仙台。现在的防火隐患已经排除了。哎，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警方问题，警方就是这个小仙台上面关系是防火隐患比较大。然后我们三个以后有钱的话，把这个夹子大点，是上面盖一个铁皮瓦，是不是？
0: 嗯，
2: 铁皮瓦盖的是防火隐患，这个除掉。
3: 啊，现在我们吉皮山地上的火灾隐患，大部分已经先消除了。啊，以后我们要加强外地来的或者是本地的来烧香的，别管吉方，在这里烧香很容易起火。
1: 每季度这几天的巡护工作，对于巡护员来说是一场被信仰、责任以及枯燥乏味的往复轮番洗礼的时光，是一种用脚步丈量对生命和自然的尊重，这让他们的内心无限的充盈和愉悦。
3: 现如今国家党的政策好，草原补贴、林改补贴，每家每户都有补贴资金，然后国家支持老百姓不要去破坏森林、破坏动物。
4: 由我们国家主席把这个绿水青山、金山银山这个作为重点以后，当我们护林员的更有信心保护这座神山。
2: 做这个护林员是值得的，保护环境、保护野生动物，要加强那个不能乱砍乱伐，就是我做护林员是值得的。
1: 当夜色弥漫的森林，劳累了一天的巡护队员点一堆火露宿，喝一壶小酒舒展，然后盯着山野的呼吸入眠。巡护任务完满结束，巡护队员们踏上回家的路途。极目远眺，山下郁郁葱葱，成片的绿色映入眼帘，那是他们的葡萄园。由于今年干旱会影响葡萄品质，他们加快了脚步回去给葡萄园铺设水管。

0: 我叫白格，我是法国人，法国名字是 Bertrand Christou。第一次是1980年到中国来，那时候是实习，就来了，先来了2个月，后来从1982年基本上就是长期在中国。
1: 这位驾车行驶在澜沧江边的法国老白，已经60多岁了。
0: 我到中国就41年，在中国待过。

0: 快18年。
1: 老白现在和家人居住在上海，但他每两个月就要驾车来到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雁门乡的慈中村。慈中村有一个萧岭酒庄，他是酒庄的创始人。慈中是藏语的音译，表示六座村庄的意思。慈中村在澜沧江峡谷两岸的一个缓坡地带，平均海拔1800米。老白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了这里，
0: 大概15或者20年前的看了一本书，就是法国张教授在中国写的书，他们讲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就是在云南，但是藏区，那时候用的字都是藏语的字，所以我都查了地图找不着这个地方，但是我一直想去看看，我很喜欢很神秘的地方。
1: 岁月来到21世纪，国家每10年颁布一次《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农户们看到了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希望。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人向老白抛出了橄榄枝。
0: 2012年，就前9年，收到了一个邮件，有人跟我讲的，在一个云南的藏区有一个项目需要帮助。后来那时候我都想起来，哦，就是我一直找的这个地方，我就跟他们回答，马上我就过来看看。
1: 这是澜沧江大桥，过了桥就是慈中村了，一座卧愁层叠、美丽幽静的小山村。第一次到慈中，老白就被这里的山水人文深深地吸引了。经过多次调研，2017年，他决定做葡萄酒，办酒庄。他的决定得到了慈中村的认可和欢迎。
2: 啊，这还是慢的。
3: 对。
0: 我在以前在法国也是住在山里边，所以就很喜欢这个地方。后来到了这边有一个人，就是红包和红星的爸爸。我第一次来就到他们家住，他跟我说需要投资，需要我们帮他们做葡萄酒，因为他们做葡萄酒做了，那时候已经做了10几年，但他们自己承认他们做的不是很好的，所以他们说希望法国的技术能帮忙，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我都想要做这个项目，要在这边开发葡萄酒。
2: 2020年的酒都发完了吗？
3: 都发完了，最后有两个橡木桶是最后才发的，是巴东的两个橡木桶。
2: 啊，对啊，就还搁这嘛的。
3: 对。

0: 阿木是2018年加入酒庄工作的，主要负责酒庄的日常工作，同时做葡萄种植师的助理，另外还是酒庄与村民沟通的协调员。
1: 虽然就是说萧林酒庄的庄主，然后也就是我的老板，但是他是从2014年开始就来到我们次中巴东村这边，然后他就是跟我们的村民和我们都是就是跟朋友一样。
2: 到这边来的第一次，跟对人好像比较封闭，不再接受外边的人，但很快在这边待一两天以后，很快就他们也是感觉可能他们表面是这样，但心里他们还是特别受欢迎的。收梨子。
0: 老白的酒庄的葡萄原料供应户一共有很多家，因此他每次来慈中都会很忙碌。对于发展葡萄酒事业，老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并且希望能够得到葡萄种植户的共识。
3: 别接受。
0: 这片葡萄园属于洪宝家，一大早洪宝和妻子安珠带着两个孩子过来摘葡萄，老白听说后就赶过来帮忙，因为他深知种葡萄的不容易。
4: 哎，白老师好。哎，对，我们正在那个采葡萄呢。

0: 啊，对对对，传一下那个葡萄的糖度够不够？那还挺甜的，没想到会这么快。应该可以了。白老师也叫我，叶子那些怎么要撇掉太阳光线，那些都会教的。在地里面也是有不能种什么海涛，那些对葡萄有影响。
1: 我帮你们做酒的时候，那些铝的你们会拿出来的吗？
2: 怎么说？
3: 那些比较就是小铝。
2: 小铝的那个我们必须要得拿掉。对对，必须得拿掉。
4: 我爷爷跟白老师是最好的嘛呢，现在就我爸爸一样嘛，就。
2: 安珠所说的父亲是洪宝的父亲吴公弟，吴公弟原来是慈中教会的会长，从法国传教士那里。 学到了葡萄的种植、栽培和酿酒的技术，并且无偿传授给村里人。吴公弟跟老白都是热心肠，因此两个人关系很好。吴公弟去世后，老白和洪宝成了忘年交，亦师亦父亦友。
5: 白老师呢，就是那个我没有把他当成是一个外人，也没有把他当成是朋友，就是反正我把他当成是自己的家人，也。 当成自己的长辈，他每次过来的时候，也经常会看望老母亲，还有那个问好就孩子那些，我呢就是一直把他当成自己的家人。老白喜欢这里，不是仅仅为了葡萄酒。
2: 慈中村很特别，享有小香格里拉的美誉，这里居住着藏、汉、傈僳。 纳西、白族、怒族等七个民族主要信仰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七种民族三教并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老白带着几位前来考察的法国朋友，来到这一片古老葡萄园。这是当年法国传教士引进的玫瑰蜜珍贵的波尔多葡萄品种。
6: 已有500多年的培育历史，
7: 法国朋友很是吃惊，没想到如今在法国已经退化消失了的玫瑰蜜品种，竟然在遥远的中国西南边陲依然葱郁。还有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国宴用酒云南红，正是以慈中的玫瑰蜜为葡萄种源。
6: 玫瑰蜜应该说这个名字也不是从这边来的。 好像是在云南别的地方，也可能在中国北方有一个特殊的品种，也叫玫瑰蜜，所以咱们可能就利用了这个名字，因为都得好听。但是我研究出来的，就这边的玫瑰蜜和中国其他的地方的玫瑰蜜不是一个品种。这边本村的说的都是，这个玫瑰蜜是法国传教士从法国带来的，现在在法国已经没有了，后来全世界三生的就这个地方还有这个品种。
2: 如今，传教士的身影早已绝迹。这片当年法国的葡萄园，沐浴着云南高原峡谷的阳光雨露，并且被慈中人酿成了葡萄美酒。

0: 在踩扶车的时候必须要踮起，弹度达到23度左右就可以踩了。下雨的话就是也那个雨水那些葡萄就会变酸了嘛。
1: 说到自家的葡萄酒，安珠总是难掩自豪之情。
0: 大家喝到葡萄酒嘛，然后就喝得好喝，就我们也特别高兴嘛。我家卖酒都是回头客嘛，他知道我家的酒好喝，我才卖，他们才来卖嘛，心里都很高兴，值得。我们都这样的劳动成果就值得嘛。
2: 白老师，看看那个酒，
3: 这是做的吗？
4: 这个发的挺快的，还挺热的。
2: 差不多可以过滤了。
4: 这个应该我们这样的，或者测量一下鼻中氧化度，知道能不能。
1: 老白承诺，如果今天检查酒窖满意，他将要给大家露一手法式红酒炖牛肉。
4: 牛肉切好了。
5: 好，牛肉切好了。
4: 好，看看。
1: 自家的食材，自家的美酒，只有牛肉是从德钦买来的。安珠一边做中式炒菜，一边制作正宗的藏族食物酥油花。晚餐是中西合璧的，用餐的如同一家人。
4: 好了，法国的红酒炖牛肉。
5: 哇，
4: 好了，
5: 有口味，
4: 肯定好吃吧。
5: 是给我们做好吃的。
4: 哦，来干杯。
6: 所以我不要干。
7: 白老师一口
8: 辛苦了，
7: 给我们做
6: 很高兴，欢迎。
4: 这个就是我法国老家勃艮第的一个名菜，我们在法国经常吃的，但是这个就是有一个不一样，一般我们用勃艮第酒做的，这个就是用你们家里的葡萄酒做的，
9: 红酒做的，
4: 用玫瑰蜜葡萄酒做的，
7: 很香很好吃，
0: 玫瑰蜜酒也怎么样？
1: 晚餐过后，红宝点燃了篝火，召集村民也前来欢聚。没有国界，没有种族，只有欢乐的歌声笑声回荡在词中。这个被誉为小香格里拉的夜空，仿佛一幅地球村的祥和画卷。
4: 现在就是知道了这个地方，我就很喜欢，因为我小的时候也住在农村，这边是农村，我不太喜欢住在大城市，所以我现在都到这边，都感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张采薇，环境设计师。今天她的工作是回访一个客户，目的地叫南新村，距离她上班的成都市区不到半小时车程。与此同时，南新村的一天也正徐徐

0: 南新村，他的名字寄托了当初命名者对他的希冀，新人新事新的气象，房屋街道设施如果不是与城市之间稍显漫长的郊外道路，你很难把它与农村联系到一起。这里是龙泉山脉，成都平原西南的自然屏障，天府路海的温润在此因为山势的起伏而多了几分灵秀。南新村就坐落在山脚下，农王南新村村民童年时他就在山上玩耍，村子背后的大山、竹林、溪流他无比熟悉。今天他要进山收购药材，开车进山，走过竹林只需10分钟，就像到了另一个世界。比起山下不断变迁的村子，山里的一切都和龙王小时候没有变化，还是他熟悉的样子。这里面记录了南新村的一段过往。
1: 老妈他们跟我讲的，那个时候比较穷嘛，卖宣药材，那个时候采的就是拿去就是当地市场卖。后来就是因为很多宣药材采集的多了，本地市场销不完，就想着把这个新鲜的药材然后拿来自然晾晒，晒干了卖。当时想着成都有市场，就把这个草药就是干品的草药就逐渐的卖到成都啊，成都各个地方条件都是很差。那个时候一共下来延伸也是好几十年了嘛，为了生计嘛，为了生活。
0: 龙王和他家庭的过往很有代表性。他1989年出生，那一代出生的农村孩子在他们的孩童时期里都见证过父辈为摆脱贫困所做出的努力，见证着村子的变迁。现在他们长大了，渴望做出新的发展。与其他同龄人不同，他没有将事业的舞台放在城市，而是留在了自己生长的村子。他看好南新村的未来。像龙王一样将工作和生活都安排在南新村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其中不乏新南新村人。施山雅，福建泉州人，随丈夫迁居南新村，不久前她才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孩子。她的早晨像所有宝妈一样忙碌，今天的早餐她做得稍显匆忙，因为一位客人即将上门拜访。
2: 放暑假了吗？
3: 嗯。
2: 什么时候放的假？
3: 放好久了。
2: 嗯。
3: 我觉得这几年，特别是这一两年，变化非常大。你看吧，像那个绿化呀，像我们本地人，我们经常到附近去玩耍，我觉得
2: 你把周围的环境整个给提升了。
3: 对。
2: 还在就是做一些研学的项目，今年可能就可以呈现了。
3: 哦。
2: 领导啊，那些都还挺重视的。
0: 他们口中所说的环境改造发生在一年前，由南新村所处的永兴街道政府主导，张彩薇所在的公司具体实施。他此行的目的就是对先前的改造成果进行一次回访。2021年3月，南新村被命名为成都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示范村。经过多年发展，南新村的整体环境大为改观。伴随着国家加大对乡村建设的投入，南新村的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开始实施。而南新村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而这也使南新村的改造工作更有推而广之的实际价值。
4: 在什么贵州啊，一些云南啊，很多这种政府有大量投资的这种乡村的发展，但是那些项目都有很多特殊性，太少了。但是中国像南新村这样村庄实在太多了，如果为了实现我们中央提的工农富裕，真正需要解决是这些乡村的发展。 大大小小类似于南溪村这样，它的知名度偏低。这种情况在你无法对有大量资金投入的情况下，你怎么才去能让这个村民跟你去共治，共同去进行一些发展，共享去发展，那么这个是非常难的。而且这种发展

0: 具体诉求难免会被忽视，对环境的维护普遍也缺乏积极性。十几年下来，最初整洁的村貌逐渐凌乱。
1: 我们经历了很痛苦的过程，前期的难度是无法想象的。第一是你本身资金是有限的，像以前我们改造，然后这个村民只需要相配合就可以了。当时呢，我们是三月份接触到这个工作任务，但是呢，其实从上级领导给到的时间是最晚八月份之前要改造成功，非常的紧。
2: 其次是为了展现我们普江县多个红色点位的一个串联，来达到我们一个普江公园形式上
1: 你应该知道吗？再往那个石板里做一条桥了吗？挺大，然后就是把那个金条一条的，这个整个都挺大。
0: 如何在财政投入有限的情况下，能够在这次的改造过程中去解决掉以往改造留下的遗憾，调动起村民的积极性尤为关键。而一开始的工作并不顺利，甚至是设计团队都有些灰心，因为他们发现村民普遍对这次改造不太上心。
1: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刚刚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这个很多村民会觉得是不是又像以前一样啊，一些比较空洞的东西过来，一些这种简单的改造就过来啊，所以说对我们也是采取一种不信任。我们一开始召集的很多的这个会议，就比如说政府协助我们召集的一些会议，很多时候其实流于形式，因为他们没办法信任我们。
0: 如果村民始终保持这样的态度，既不关心也不参与，那改造工作就根本无法实施。因为涉及到村民自家房屋及周边的改造，都是由村民自愿出钱进行的。设计团队逐渐意识到，此次改造的难点根本不在设计和施工，而是如何能获取村民的信任，使他们积极地参与进来。
3: 就是它可以不是，就是它可以不像那个全部是土一样，它可以就是那种一盆一盆的那种，就是像它那种，我们就种到那个里面，然后只是它外头把它变一下，就是不用那个海绵箱子。
4: 回来哈嘛。
5: 好。旁边。我把那个土打开。你就在画架的那个旁边。就现在这个位置是你们那个画家吗？
1: 真正的在这个地方啊，跟他们同吃同住，住了很长时间，慢慢的去给他们提供很亲切的一些服务。从一开始比较防备，慢慢开始敞开心扉，后面就开始大家合作。这个过程中其实是非常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现在的工作人员来到我们南新村的话，基本上每一个当地的村民都会给我们打招呼。大家都会当我们叫新村民，就是会很清晰地叫出我们每个人的名字，这个是我们非常自豪的一点。

0: 与以往的改造工作不同，最先启动的项目并不是勘测或是任何一处具体的施工，而是从一场设计大赛开始的。大赛正式名称叫做梦想的乡村庭院改造大赛，参赛者全都是南新村村民，参赛作品也都是对自家房屋周边环境进行的设计方案。在设计的过程中，专业人员只是从技术角度进行帮助并给出建议，而具体的内容都是村民切身的诉求。
1: 第一个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一块，它会做成一个像宅前花园一样的地方，入户就能看到这个花，就能看到您家里比较好看的一些景象。
2: 这样我给你说一下，就是我们这又有一点小的改动，就是这个我叫了一个老师过来看了一下，他说把这个池放这边还是可以，
3: 放右边还是可以。好的。
2: 然后就这样的，就是这个池这个梯度就不动它了，
3: 好，
2: 不动它还是放这边，
3: 好，
2: 因为这里改动比较小一点。
4: 除了大家设计好，还有就是可落地性。就是还有，比如说村民这家村民，他可能觉得你们设计的好，他出50000块钱；可这家村民，可能他说你们能不能设计好点，我只出5000块钱能把做好。所以这个不知道，就看你们自己的能力，这个也是锻炼你们能力的。
5: 庭院大赛的时候，我们的设计师、我们的工作人员是。

0: 一直在这个村里面住，住三个月。大家互相去影响，我们去深入的去了解老百姓的诉求，然后呢，同时告诉他他的改造、他的工作能为这个村庄带来多少好，不只是对于他们个人来讲，还对于整个村庄来讲能带来多少的好。那么这个东西是需要慢慢的大家互相去影响的。那么我们的设计师是深入的了解到了这村民本身真正的诉求。
1: 5月25日。
2: 现在到一个屋檐的水的一个，
3: 哦，到时候他好像要
2: 做
3: 一个棚子，
2: 对对对，对，近梁跟他两个是相等的，然后最后这个绿植是长满满的话，相对还是衔接这个植物中间这个缝隙是看不了的，嗯，
3: 是把它铺成跟这个一样的砖，嗯，是吧？
2: 对对对对对，但是有一点太长了，就是你区域的话，嗯，我们最好比如说铺装的时候这个区域，因为你这个区域它不属于休闲的区域，
3: 就很不好看，别人这边弄得很好看，这边是那种水泥，
2: 哦，这边可以处理一下，可以稍微换一种方式来处理一下，
4: 搭过去
5: 你把弄成一条线，到整个效果就要打折扣。
6: 以前在村子里，房前屋后存在很多边边角角的公共区域，平时很难管理，时间长了不免堆满杂物，又爱环境整洁，这也是农村环境整治常见的问题。如何在提高村民人均幸福感和整村风貌的长久维持间达成平衡？庭院改造就是对此做出的尝试。改造之后，很多房前屋后的庭院微环境正是脱胎于此。让村民用管理义务换取这些区域的日常使用权，提升人居舒适度的同时，村里的环境也能够更好地维持。
7: 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这些DIY， 因为这些 DIY 基本是我女儿她自己画的，她昨天画的全身都是那个颜料，但是她非常开心，就是说以后院子有她的这个功劳吧，
8: 就是有投入自己的努力嘛，自己的那个汗水嘛，她肯定就是比以前更加爱护。
0: 我们觉得可能说村民没有自己的审美啊，那东西其实也不是，他们有自己的审美，而且他们的要求其实也不低啊，所以说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很想当然，我们以这种所谓的城里人这种思维很想当然的给他们贴上一些标签，其实你跟他们交流多了之后，你发现他们有很自主的一些思维在这个地方，那么你其实是通过这种方式给他们选择这种方式，你其实能激发他们的很多自主思维啊，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也是很核心的。
6: 当多数南新村人享受着人居环境的改善，安居于屋宇之下的现代生活时，他的子弟中还有人惦念着乡村的昨天，并期望着让有些事物能够经由自己传承下去。
9: 这个村后掉了的，村后二四还是五个高，外一头出来是
6: 龙王和妻子陈星先前决定回乡创业，除了南新村很好的居住条件，更是看中了村子后面的大山。在以往的招商引资中，环保一直被看重，得益于此，南新村周边的自然环境一直很好，正所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0: 我太太呢，当时也会来就跟着我做这个事情嘛，也是最开始也是为了就当时发展这个药材，搞药材收购，也是为了赚钱嘛，就是维持生计嘛。慢慢的，我们老婆对这个草药就产生一种好奇，就慢慢的就是一点点去专注草药的一些功效方面的一些知识，所以说现在她对这个草药是非常的热爱。

龙王在南新村的店面马上就要开业了，店里很多草药都是在附近山上收的，他和妻子倾注了很多心血在里面。南新村在变，但一些

0: 传统得以维系。
1: 我们南京村现在也算是一张名片了嘛，我们本身就是南京村的本地人嘛，想着现在南京村发展，说到环境各方面发展都发展好了，我们也想跟着南京村一起把这个展馆一起开来走出去嘛。对以后呢，希望这个展馆啊，首先是对南京村更多的年轻一代的人，让他们认识一下我们本地的这些草药的一些知识和一些各方面的运用，让他们多了解。
0: 佩兰，一味常见的中草药，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南京村背后的大山种着成片的佩兰，正值盛夏，佩兰成熟了。
2: 等等，你佩兰割完没有？现在佩兰收成好不好？产量是可以吧？
0: 已经年近七旬的郑水源师傅也是南新村人，村子虽说变了很多，但他还保持着自己几十年来的生活节律，停不下手里的活，常在后山种一些草药换点零花钱。龙王已经是他的老主顾了，正因为还有年轻人继续做草药买卖，老人家的辛劳不愁回报。
3: 现在呀，我两本老爷的生意上啥场面，
2: 不要几块了啊，再一个两个钟也可以。
0: 年轻人的回归缓解了农村空心化的问题，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用，而让更多像郑师傅一样的老年人在保持传统生活习惯的同时，也能享受到更多的便利，也是未来农村建设发展的方向。邹富明大爷正在准备一场周末的家宴，晚上儿子一家都要回来，他特地备好了南新村的特产云牙兔，准备大显身手。邹大爷很孝顺，常带自己的老母亲在村子里转转，老人家对村里的变化不爱发表评论，但能看出他对很多新鲜事物充满好奇。这是新的邻里中心，由原先村里弃用的农机站改造而成，专门服务于村里的老年人。
4: 我没钱
5: 了。
0: 南新村作为乡村振兴的试点，需要他做出的尝试还有很多，虽然一些改造的效果还有待时间的检验，进一步的尝试还在酝酿，但南新村的村民已经开始从改变中受益。
6: 我们做了很多的举措啊，包括这个给养老的一些相关的举措，给儿童的一些儿童设施，其实是大大优化了以前老百姓的人居环境，便于老百姓进行社交交流的这样一些空间，真正说首先走向了是安居。
0: 张采薇此行还有一个目的，南京村的改造还在继续，他要实地考察一下新项目，认知花园未来的施工现场，最后的方案即将确定。
7: 滑滑梯的地方为什么围起来了呢？
8: 因为它要装修另外一个地方。
7: 因为它要改造。
9: 对，到时候你们就有更多可以玩的。
7: 你想知道它改造成什么样吗？
8: 它可以改造成更高。
7: 你问阿姨，阿姨就是改造。
9: 它可以到它从那个梁子上面直接滑下来。
7: 哇，它
9: 可以从那个坡上滑下来。然后你可以有秋千。
7: 还秋千呢？
9: 对，
8: 还秋千
10: 板。
11: 主要家长看护的区域是放在了那个区域，有很多的看护座椅，包括有一些母婴。

0: 这个儿童直饮水的一些设施等等。然后在大龄儿童区呢，其实家长休息和看护的区域主要是集中在现状的。
1: 有别单纯的硬件投入，认知花园是目前国际上非常先进的设计理念，在国内大城市的应用也正处在尝试阶段。此次南新村的改造中，设计团队非常大胆地把这一理念引入，这将是国际最前沿人居理念在中国乡村的第一次亮相。田园安居、文明、健康、和谐、富裕，这是南新村人为自己总结的南新六梦。村子不停地发展，让习惯了变化的南新村人对未来看得更清晰、更具体。
2: 再往前面走，其实会有儿童步道，就是在沿线，就是
3: 像绿道那种的。
2: 对，
3: 像这种的，我觉得更好，就贴那种指路的一些地
2: 贴啊。而且儿童步道有一节，我们是要去把它补色、填色的，这个在活动里面有一节。我是希望小朋友能在村里到处自己乱窜，然后不管你是吃东西也好、买东西都好，就相当于促进村内的经济，他们自己玩。
4: 其实地毯小卫士就是一种这样的工作。我们通过一些活动的举办。但是这个活动其实听起来并不是很复杂，其实就是围绕现在我们国家对碳中和的要求，那么我们去如何去从娃娃抓起，去倡导这种低碳生活。
2: 我们就是给种子土坑，像这种土坑我们会提前挖好，然后让小朋友把种子撒进去，然后再用土把它埋起来，然后这样拍。
1: 营造一种更美好的生活，而非单纯的硬件设施更新，是南新村此次改造力求达到的目的。再好的硬件投入都会损耗，只有通过改造去影响、规训人们的观念与行为，改造的红利才能更好地被村民守护。
5: 刚回成都的时候，就是还没改造之前，所以我们选择居住在城里呢，就是因为有的农村怎么说，就是比较脏乱差嘛，然后年轻人肯定也住不惯，然后所以我们就选择居住在城里。但是后来改造了，看到了这个不一样的农村，我们就选择回到南新村来。只要你在这边生活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真的这边要惬意很多。真的就是平时我们工作也是挺忙碌的，但是因为就是在这边生活，它就是忙里偷闲嘛，比较好的掌握自己生活的节奏吧。
6: 女演员喜欢跟着妈妈去。
3: 妈妈，我们讲一下
7: 这个
3: 是
7: 什么刺儿。黄连，也叫黄连木，然后它是可以全株入药的，它的杆、它的根都可以入药的。
8: 因为我们喜欢就是农村上的这种环境生活嘛，我们这边环境好了，其实我觉得啊，比城里面的那种感觉要舒服。现在我们这边南新村这边发展好了，其实交通啊还有购物这些都还是很方便的，主要还是这边的环境比较舒服，很贴近自然那种感觉。我们两个小孩不一样的，跟城里面不一样的啊，就是平时我们很喜欢带他们上山寻找一些草药，怎么说呢，养的药要放野一点。
4: 现在南新村的村民是很自信的，他们觉得自己村庄很好，而且慢慢有很多的年轻人一开始回到他们村庄，他们非常乐意去愿意去说出他们是南新村人，这是很难得的。
1: 龙王如今一有空就会带着妻儿进山玩耍，亲近自然，享受天伦的同时，偶尔在山的深处还能看到老的农舍，他会向孩子讲起村庄曾经的模样。

自己和丈夫当初回乡居住的决定，她盼着自己一双儿女快乐成长，在将来孩子们的记忆里能有一个美丽的乡村作为背景去安放他们的童年。邹富明大爷的拿手菜上桌了，恰逢天气不错，是成都平原暑日里难得的凉爽天儿。他特地把晚餐安排在了新改造的院子里，菜齐了，人也齐了。何为村，何为乡？汉字释义，人口聚集为村，相对饮食为乡。不难看出其中中国人关于安居乐业的美好寄托。山与城之间，城在长大，村也在变。山上已可以看见眼前的那座景观城，还是站在这片不变的山坡上，后人透过蜀中的雾气，看到了前人完全无法想象的景象。也许有一天，城与村的边界终会模糊，但南新村依然可以良田、美池、桑竹绕屋舍，因为这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由衷的心愿。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快来看，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我是今天的思政课老师张毅。每个人呀，都有自己的梦想，每一个梦想都承载着对未来的追求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希望。只要我们心中有梦想，脚下就会有力量，未来就会有方向。那么下面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段关于梦想的声音。

0: 好，同学们，谁来猜一猜这是什么声音呢？好，你来说。
1: 我觉得是大自然的声音。
0: 好，非常好，谁继续回答？来，请你说。
2: 我认为是植物生长的声音。
0: 答案呀已经非常的接近了。其实呢，这个声音就是我们植物发芽、万物生长的声音。我们非常熟悉一句古诗，叫做“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它出自于唐代诗人李绅的《悯农》。意思是说，只要我们在春天播下一粒种子，秋天就可以收获很多粮食。我们都说中国人种菜呀，是刻在 DNA 里的天赋。现如今，随着航天科技的发展，我们不仅可以在地球上种菜，还可以到太空上去种菜。那么，太空到底有什么秘密呢？又是什么条件能够让种子发生神奇变化呢？今天的课呀，开始之前，我们来听听同学们是怎么想的。
3: 我希望我能控制这个农场温度，让这个农场变成温室一样，然后再配备许多小机器人，飘在空中飘来飘去，而且还能给种子浇水、施肥。
4: 想建一个像飞船一样的在太空中的大农场，种一些花花草草。这些花花草草回到地球之后，它们的花期会比别的花更加的长。它们的香味会比别的花更加的香，就像香水一样。
5: 我一定要把它建得大大的，我会把农场中的土地都打成井字形，在正中央蓄上水，这样我们就可以解决没人浇水的烦恼了。
6: 我准备在太空中种胡萝卜，有圆形和正方形和长方形，还有三角形和蝴蝶形。
7: 我会种西红柿、水稻，西红柿像大西瓜那么大，我一顿饭吃一个西红柿就能饱。
8: 我希望种哈密瓜，我希望哈密瓜在太空能成为爱心形的，我希望里面的果肉像果冻一样 QQ 弹弹的。
5: 种上太空小麦和太空棉花，这些种子的发芽时间特别短，只要半天就可以了。它们一定会长得又高又大，一年可以结八次，我们就能让全人类都衣食无忧了。
0: 真不错。同学们这些看似天方夜谭的奇思妙想呀，其实在今后都会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突破和科学实验慢慢的得以实现。那么科学家们又是怎么想、怎么做的呢？今天我们邀请到思政辅导员、航天五院高级航天育种工程师张传军老师，我们一起有请张老师。
9: 同学们好，我是你们的思政辅导员张传军。一粒粮食能够拯救一个国家，也可以绊倒一个国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种子是我国粮食安全的关键，只有用自己的手钻进中国的种子，才能端稳中国饭碗，才能实现粮食安全。正因为如此，我国的航天计划里一直包裹着太空育种这项试验。小小的种子经过太空旅行后，好像获得了魔力一样。那么我们一粒种子到了太空中串门回来，会发生哪些神奇的变化呢？下边我们通过短片看一下。

0: 同学们，这些品种多样、各具特色的果蔬都是利用太空种子培育而成的，是航天育种打开了作物的芯片密码，让奇迹在土地上不断发生。一些种子遨游太空以后，获得了神奇的魔力，而真正的魔法师呀，其实是勤劳的科学家们，他们用知识和汗水创造出了一个个奇迹。
1: 太空育种简单来说，就是拿我们的一粒种子啊，跟着咱们航天器，比如神舟飞船，比如嫦娥卫星，比如说新一代载人飞船，在太空中遨游，经过了太空中一些特殊的环境变化以后，然后呢，在地面进行选育，就是选育出很好的品种来。那它有哪些变化呢？刚才看的短片了，短片看了一个西红柿树，大家看到了吗？特别大。这个西红柿树就是我们西红柿可以长在树上，它直径有12平米，占地有3间房屋那么大，有120平米。这么大的一个西红柿树也变得特别大了。还有个南瓜，南瓜咱们看到大，那南瓜就是一般100来斤，我们到太空中回来以后，可能长到400-500斤了，就外形特别大。还有呢，变得特别小。大家这个知道，我们西瓜一般来讲都是4公斤或者是3公斤、2公斤一个大。我们的西瓜种子上了太空中以后，然后呢，它可能变成特别小，就拇指一样那么小了啊。这并且很好吃啊，就说这些形状会发生变化，那颜色也会发生变化。刚才看短片的时候，看到大家看到一个叫老鼠瓜，老鼠瓜呢，跟外形像老鼠一样，它一年四季可以变4个颜色。比如说，在春天的时候是绿色，到夏天的时候变成浅红色，到了秋天的时候变成深红色啊，到了冬天的时候变成了黄色，就说颜色也会发生的变化。那么还有一种啊，就是我们比如说，茄子和这个南瓜结合以后叫南瓜茄，我们长出来了一个品种，既像南瓜又像茄子，实际上是叫南瓜茄。还有呢，我们会产量会发生提高，比如我们的小麦，地面上种一亩地能产1000斤，那么我们到太空中以后啊，小麦的种子啊就能产1400斤，就说提高了400斤的产量。还有会什么呀？还有生长周期，比如说同学们在家种一个小油菜，我们在没有上太空的时候，我的油菜20天能长出来，我们上了太空以后，可能18天就能长出来，生长周期会发生变化。还有一个叫营养发生变化，营养发生变化，吃起来特别好啊。还有呢，就是说抗病性能强了，就是我们在地面上这个种的时候，原来这个可能温度在30度，温度特别高的时候，特别是潮湿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容易招病虫害。那我们上太空了以后，它温度再高，35度也不会发生这个病虫害了，就是抗病性能力强了。这就是说，我们一个种子到太空中发生了这些神奇的变化。同学们，我给大家带来了来自太空的各种各样的水果，大家猜一猜都叫什么名字？这个，
2: 什么瓜？
3: 橄榄瓜。
1: 啊，
4: 都是瓜。
1: 刚才张老师给你讲课的时候是麦克风是吧？我们叫话筒南瓜，话筒
4: 瓜
1: 是吧？
4: 话筒瓜，
1: 话筒瓜。这个，
2: 刺梨，
4: 刺刺果。
1: 不对，
4: 榴莲。
1: 都没有猜对，我告诉你们答案哈，这叫火参果。大家吃过火龙果哈，外形有点火龙果，但不是火龙果。还有大家吃过叫人参果，它说口味像人参果的口味，所以叫火参果。你猜对哈，我再看哈，看看这个
5: 土豆，
1: 还有什么都说土豆，
4: 心脏果。
1: 哦，不对，这叫人心果，人心啊，人心果。
6: 南瓜，
4: 蘑菇
1: 都不对，看看像什么？飞碟瓜，是不是像飞碟？
2: 飞碟南瓜。
1: 哎，对，叫对这个同学说的飞碟南瓜啊，飞碟瓜啊。看看啊，这个哈。
7: 双胞胎。
1: 双胞胎，对，是
4: 双
1: 胞
4: 胎。南瓜。
1: 啊，这叫鸳鸯梨，鸳鸯梨。
2: 鸳鸯梨。
1: 对，你看一对儿哈，我航天育种啊，上了太空以后，它的形状变成了形形色色。 这就是说我们一个种子到太空中发生了这些神奇的变化。它为什么会发生变化呢？比如说我们那个飞船航天员在太空中飞行的时候，它是一天转了16圈，那么太空中有一个粒子击中了我这个种子，它的 DNA 的排列顺序就发生变化了。比如说基因的排列顺序1234变成了4321，这样发生的变化以后，最后导致了我们的外形又发生奇奇妙妙的变化。我们的航天育种经过几代的淘汰，至少是5年甚至10年的这个选育，我们会选育出一个很好的品种来。那么这个太空育种呢，它没有外来基因导入，在宇宙当中接受的宇宙粒子的射线只是咱们国际标准的航天育种的辐射育种的1/1000左右，不会对身体发生有坏的变化的，所以我们航天育种是很安全的。
0: 同学们，一粟一菽是烟火也是时代，这是一个百年未有的时代，我们将种子播撒到太空，在未来收获希望。然而航天系统工程每一点荷载容量上都弥足珍贵，并不是每粒种子都能够走进太空的。同学们，你们认为什么样的种子能够获得飞船的船票呢？来，谁说说？好，你先说吧。
3: 我认为辣椒种子可以带上太空，因为辣椒种子的植株较小，而且辣椒种子的株型抗压能力很强。
0: 嗯，真是有理有据啊，不错。好，谁接着说？来，你来吧。
6: 我认为只有饱满的、健壮的，而且没有病虫害的种子才可以带上太空，因为如果不饱满的话，很有可能承受不了太空的辐射。
0: 嗯，真好。好，现在请你说吧。
4: 我觉得美丽的种子可以带上太空，结出五彩斑斓的果实。
1: 想要拿到太空种子的船票是很不容易的，我们必须在地面上进行优选。就是说比如说刚才的南瓜，它选什么样的南瓜种子上太空呢？那么我们必须选它这个经历了风吹日晒，那经历了各种的严寒酷暑，并且非常健康非常健壮，没有任何病虫害的污染就像我们参加体育比赛一样那个体质好，训练多，各方面这个指标非常好的运动员到竞赛场选拔。种子也是一样，我并不是说每一个种子都可以到太空去的，首先在地面上选择能够经得起太空考验的种子，让它去上太空。那么什么样的航天器能够把我们种子到在太空中去进行搭载回来进行试验呢？我们有四个路径，一个是神舟飞船。神舟飞船大家看到，从神舟一号到神舟五号，神舟五号把杨丽送上太空，一直到去年就是2022年的我们发射的最后一颗神舟15号飞船。这个神舟系列的飞船在太空中执行完任务以后都是可以回到地面上来，所以我们神舟系列飞船是可以进行航天育种的。还有一个我们叫科学试验卫星，那就是实践系列。我们在航天内部写这些航天器就分型号的，叫实践系列的科学试验卫星，它也可以到太空中进行搭载。那么第三个渠道是天舟号系列飞船。天舟号是刚才看到这个空间站大家看到最左侧的就是叫天舟号飞船，它是叫快递小哥，他把这航天员吃穿住用的东西送上去以后执行任务，他顺便可以把种子送到这个太空中空间站当中去，但是他要返回的时候又搭载我们神舟系列的飞船进行返回。那么还有第四个渠道，就是叫民用商业飞船。商业飞船也可以把我们的这个航天员种子送到太空中，完成这个航天育种、太空育种的使命。为什么我们一个种子到了太空中，它回来以后就像刚才一样变成形形色色的奇妙的这种这个形状呢？太空是一个超级实验室，太空育种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地面上没法模拟的一个特殊的环境。第一叫失重。是大家看到航天员在太空中航天员叔叔太空中执行任务的时候，头朝上、头朝左、头朝右，它都是一样的，因为没有地球的吸引力了，所以呢，它这个睡觉也好、吃饭也好，就说是在失重状态当中，没有吸引力就说这是一个特殊的环境我们种子要经过这个特殊的环境，一个失重。第二，一个叫超高真空。 昭高真空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咱们大家的生活的环境是地球的环境，我们生活的大气压是一个大气压，在太空中它就是空气非常稀薄，用量化来讲可以说是 0.00001 啊，是10^-14的这么一个超薄的一个超真空的一个环境啊，这就说这些大气环境啊，大气压非常低。第三个环境有一个叫第四场，我们生活的地球是一个大磁场啊，地球有南极和北极，有磁力线。我们航天员太空种子旋转的时候，这是每天是转16圈，经过16个黑夜和白夜的变化。地球是一个磁场，地球南极和北极，那么每天呢，我们的种子经过16次的啊磁力线的切割啊，这是一个因素。还有一个太阳风暴，太阳当中有质子、有中子、有中微子、有伽马射线、X 线等等，就说有特殊的环境，这个太阳风暴对它进行照射。哎，这是一个环境。还有一个叫高位置，高位置是什么意思啊？有时候我们在这个天安门广场啊，或者在咱们这个教育电视台拍着空间站能拍着，因为空间站离地面是400公里，就是从咱们位置的站的地方垂直起来400公里，就是我们空间站飞行的轨迹。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这个种子在这个高位置的环境当去旋转，哎，这又是一个环境。还有一个叫高速度，现在咱们神舟飞船的飞行速度是什么呢？每分钟大约是655公里的速度，也就是我们的种子和飞船、航天器、航天员在太空中这样转圈，是每分钟655公里的速度啊，这个旋转。那么还有一个环境叫温度的交变，我们的航天器在太空中一面背着太阳，一面朝着太阳的方向，在这背着太阳的方向呢是-100多度，那么朝向太阳的方向呢是正100度，而它每天就是这样旋转，所以我们种子要经过这个-100度到正100度这种温度环境的变化，这7-8个特殊的环境就是构成了我们太空中的超级实验室。我们这个种子在这个太空中超级的实验室当中进行实验，所以呢就回来以后就会出现各种形形色色的啊，这个好看的、好吃的、产量高的这些航天育种的品种啊，太空超级实验室啊，就这样去培育我们的种子啊，让我们的科学、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航天育种与传统的育种技术相比，它能够有很快的有效的解决我们种质资源的缺失问题，也能很快的解决我们粮食短缺的问题。我们的国家自从进入太空时代以后就开始了太空育种的种植。下边我们通过短片看一下。
8: 2022年12月4号，神舟14号在经历了近半年的太空之旅后平安回归。和航天员们一起回家的还有完成了全生命周期培养的水稻种子，以及更多完成空间诱变的种子，只是他们并没有在太空中种植，而是待在太空仓库中接受宇宙射线的辐射诱变，然后再回到地面，经历科学家们鉴定利用，培育出新的优良品种，为地球上的人类提供更好的食物。此次种植在空间站的水稻不仅完成了从种子到种子的全周期生长，还完成了再生稻的生长过程。在第一次收获后仅20天，就从稻茬上再生出2个稻穗，这是科学家首次在太空中完成水稻从种子到种子的全生命周期培育，也是首次进行再生稻种植的实验，更关系到未来太空农场是否可以真正完善。我国在1987年8月5号第一次把水稻等农作物种子送到太空，开始了早期的航天育种探索。2006年，发射了实践8号专业的育种卫星之后，航天育种开始快速发展，到现在。

0: 再根据不完全统计，审定品种有300个左右，其中包括粮食、油料、棉花、蔬菜、花卉、牧草等。我们平时吃的食物不少都是天外来客为钻进中国种子、端稳中国饭碗贡献着力量。现在啊，在世界上只有三个国家有能力开展航天育种的研究，美国、
1: 俄罗斯和中国，并不是说每一个航天器到太空中以后执行完任务就要回到地球上来，大部分航天器在太空中执行完任务后返回地面上来，掌握了返回式航天技术发射的国家，我们才能开展航天育种的研究。在这个育种技术来讲，应该说中国遥遥领先于美国和俄罗斯，因为目前这十几年来只有我们中国做的试验最多，发射的卫星飞船也最多，然后我们在科学的研究和地面上做的试验也最多，所以我们培育出品种也很多，中国是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我们据不完全统计，上天了有几万个品种。 但是并不是说上了天就是每个品种都能够培育出我们好吃的东西来，它上天成功率只有1/3左右，也就是上天1000例，到地面上再进行了5-6年的选育以后，只有3例左右才能培育出像刚才大家能看到的吃到的尝到的这么好的航天育种的品种，1/3左右。我们目前真正的可以推广的申请了品种权的大约有 几千个品种，光光一类的茄子树、辣椒树，还有比如说小麦、玉米，我们的小麦啊，这个有很多不同的品种，玉米也不同的品种，这就叫主粮作物。这些培养的种子啊，命名的品种以及推广的面积啊，只有中国做到最好。实际上，我们的一个种子到了太空中啊，回来 怎样能够培育出一个好的新品种来呢？在地面还进行一系列魔鬼式的训练。哎，我这个种子从太空中拿回来以后，在地面上要找一片地，要种进去，经历了病虫害，经历了高低温，经历了这个性状的不断的变化，要浇水施肥，要看它的开花结果。经过这个至少5-6代的选育，我们呢就能够培育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0: 种子了。有的种子生长周期很长，在这中间过程，如果遇到某天某月某日发生病虫害，或者是有这个高温、高湿高热的环境，那么让它导致了它这个得病了，然后死掉了，我们的工作啊就可能是白做了。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坚持呢？我们就是为了总结这些方法和经验，满足我们科研质量的需求。
2: 同学们，航天育种的过程呀， 就好比一个人立志成才的过程，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再到真正的获得为人民服务的本领，要经过10多年的努力。这10多年就是5000多天，每一天都是人们通向成才顶峰的一级台阶。想让梦想的种子发芽、开花、结出果实，从现在起一定要努力学习，自习课上早到10分钟。 每天多背几个单词，课堂上更专注一些，争取学到更多知识。伟大梦想不是等出来的、喊出来的，而是拼出来的、干出来的。只有脚踏实地，才能够梦想成真。
0: 随着我国空间站时代的到来，航天育种将开辟一个连接太空和地面、未来与现实的全新领域。我们航天育种的搭载工作还在继续。 我们未来还要到火星上去，到金星上去，说我们航天育种的手段又发生了变化。那么航天育种实际上是经历了4个阶段啊。刚才我说的是这个航天育种的初始阶段，叫无源搭载。无源搭载是什么意思呢？是我们的种子随着航天员上太空，它回来以后进行选育，没有任何的外边的因素去干扰它。我们现在空间站带来以后， 我们完成了在太空中种，在太空中长，在太空中选种，有人进行浇水施肥的阶段，让它在太空中进行选育培育种子，这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水稻从种子到种子的叫全生命周期的培养啊，这个很绕口的科学的一个名词。
1: 空间站有孟天浩试验舱，还有问天浩试验舱。我们上一次的种子到种子的全周期的生命培养是在问天浩试验舱当中，在试验柜当中完成的。试验柜这个试验柜是怎么做的呢？是里边有光线，有空气，有二氧化碳，还有我们的水肥。我们放上种子，航天员在里边浇水施肥，种子在太空中可以发芽开花结果，完成了种子到种子的这个全生命周期的培养。这是第二个阶段。我们第三阶段是干嘛？我们现在打了一个孟天浩，在空间站当中一个孟天浩试验舱。这个孟天浩试验舱一个叫舱外的空间试验柜，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直接面对的是真空的环境。我们下第三阶段是把这个种子放在空间的暴露平台当中，让它面对着真空的环境长，看看它从种子到种子能不能开花结果发芽。第四阶段是干什么呢？第四阶段就是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大家看到就是这个小男孩趴着这个叫新一代载人飞船，是我们未来登月的飞船，也是用它，上面可以坐六个航天员。中国空间站的距离是离地面400公里，这个新一代载人飞船它能够到8000公里的环境当中去。这8000公里环境可能有更强势的磁场进行航天育种的试验。同时我们还要到月球上进行试验，月球离地面是38万公里，未来我们还可以到火星上去火星离地球的距离是4亿公里。所以说我们第四阶段航天育种离地面的距离一步一步更远，我们从空间站的400公里到这个新一代载人飞船的8000公里，再到月球的38万公里，再到这个火星的4亿公里进行航天育种的手段。我们现在有优秀的航天员有孟天浩试验舱，有问天浩试验舱，还有我们的火星着陆器，未来我们还要发射我们的嫦娥六号、嫦娥七号，建立月球的科考站。就说我们具有这样的能力，还有我们这些同学们刻苦努力的学习，将来我们踏入太空，到太空中实现我们航天的梦想，实现我们航天育种的梦想，是任何的力量阻挡不了的。
2: 同学们，科技创新呀，总能创造令人意想不到的奇迹。种地不用土，治虫不用药，太空也能种庄稼，这些之前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如今在科学家们手中变成了可能。用航天技术真的实现了禾下乘凉，水稻长得比高粱还高，稻穗比扫把还长，籽粒呀有花生米那么大。每一颗送上太空的种子都寄托着人类的美好愿景，即使最终的变异成果有好有坏，但我们伟大事业始于梦想的脚步永不停歇。今天你们是祖国的好儿童，明天要当祖国的建设者，未来属于你们，需要你们脚踏实地的去努力，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时刻准备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同学们，听完这节课呀，你们对于太空育种未来的想象是什么样子呢？请你们把它画下来吧。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他与时代相逢，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他迎着改革大潮，推动了中国电影事业的繁荣。
1: 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0: 从对电影一无所知到结缘一生，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到中影集团党委书记，他见证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奇迹。
1: 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耄耋之年的王增夫为您讲述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豫剧电影《包青天》公映于20世纪80年代初，距今已经40多年。这部独具中原文化特色的影片，讲述了包拯为民伸冤、处死妄图杀妻灭子的驸马陈世美的故事。
2: 包拯人吓唬他了，这张火气他就跪了跑。
0: 包青天在中国电影史上创下了多个第一，他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内地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更是新中国第一部自产自销的影片。影片从组织拍摄、成本核算，再到统筹管理，都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时任河南省文化厅艺术处干事王增夫。当时他在艺术处负责戏曲工作，对电影还是一窍不通。那是1979年11月的一天，王增夫正在北京出差，一封突如其来的电报改变了王增夫的事业方向。
1: 突然接到家里一个电报，让我即时回郑州，另有任务。我很奇怪，心里很不踏实，我还有什么紧急任务啊？想不通。但是想不通也得赶快连夜就回到郑州。到郑州之后，厅长找我谈话，就说是什么呢，有一个新的任务。这新的任务啊，就是河南省外贸有个客户，这个客户呢他是做服装的，他说河南的地方文化呀、地方戏呀很发达，他们就想动议啊要跟河南合拍电影。这部长跟我谈的时候，我说你给我说了半天这个事是什么意思，想叫你去抓这件事。我说我没有干过电影，我也不是学电影的，我是大学中文系毕业，我们的厅长也是个老干部。他说哎呀，这个我跟你说，我们都打过仗，我们参加工作时间啊都没打过仗，但是都去打仗了。

0: 他说你现在没有拍过电影，现在要你去拍电影，这不是理由，你一拍你就会了，不拍你就不会，不要再讨论现在就是怎么做。
1: 就这样，王增夫临危受命，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开始正式与电影结缘。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

0: 王基孝负责音乐创作，那么其他人去哪里找呢？
1: 我们河南省话剧团啊，拍过一个电影在长春，叫《龙马精神》。这《龙马精神》的美工还是河南省话剧团的。再一个，我们河南省豫剧二团呀，刚跟北影厂拍了一个那个《七品芝麻官》。这个《七品芝麻官》的剧务的一个主要工作人员是二团的那个一个人。好了，我说这两个人呀，得以文化厅的名义借调过来这里。我有了美工，我有了剧务，我就好办。这然后我就又问了，我说那厅长那明确，咱们这个戏的呀，要去注册的话，以什么名义注册？你宣传部也不能注册这，文化厅也不能注册，这政府机关、党政机关，那必须得是一个企业单位。后来说那咱们这没有企业单位，文化厅没有企业单位。后来我想了一下，我说怎么没有啊？有一个是你没有把它当成企业，它实际上注册的编委注册的是企业。他说你说什么？我说河南省演出公司，它是企业，用它的名义可以跟香港对着合拍。
0: 随后，河南省演出公司与港商签订了合作意向书，确定共同投拍五部电影，其中包括三部戏曲片和两部故事片。第一部电影就是包青天。
2: 秦香莲。
0: 为了解决包青天的资金问题，王增夫向上级单位申请了30万启动资金，并制定了详细的拍摄计划，预计30天拍完。那么双方如何分配收益？哪一方负责影片的发行呢？为此，香港的谈判代表来到了河南郑州，双方共同协商具体事宜。
1: 我说咱们叫项目投资，所有演出的项，属于演出项目分摊的成本都由我们，包括剧团，包括化妆服装导演，也包括场地，都在河南，这都由我们负担。你们的导演、摄影、灯光，你们这一套人马，包括买肥林、买胶片，需要多少胶片，你们做计划，一直到后头合成、标考，都由你们负担。将来受益怎么分配的，我就给他提出来，我说我提个建议，你们看啊，大陆这一块的分配由我们去宣传去销售，都归我们，香港、澳门、新加坡以及海外其他国家是要的，都归你们。哎呀，我这一说，那个人家的代表说，你是想好了吧，你干过这个事？我说我没干过。他说我替我们老板表态了，就这个不错，这就叫项目投资，这个按发行地区分配，就是这就定这原则。
0: 豫剧电影包青天由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得主李铁担任导演，演员则在河南省的各个豫剧团进行抽调。由于电影和戏曲是不同的表演形式，豫剧演员们也都是第一次参与电影的拍摄，开机之后各种问题纷至沓来。
1: 我们这拍电影从清早吃完早饭起一直弄到半夜，那演员啊，来这头啊，一来十几个小时，那头上的包都跟核桃那么大。再一个就是那个戏曲演员，他是台步啊，这实景他很不好办啊，上台阶那锣鼓点也上不去了，都停啊，整个都得停。还有那过门，他铃铃咣咣，这是弄的他那水箱上一拖一下，他你这都不行了，在电影上都不行啊，都取消了，张嘴就唱，顶板上

0: 连那个化妆就是从那时候改的，包公化妆都是个黑脸，不是太难看，现在舞台上都改成黑红。再一个就是电影有特写，这是最大一个问题，这个演员不适应特写，这后来还四机啊，给他放这是演你什么表情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他就注意去适应镜头，这个变化很大。电影戏曲片和舞台纪录片不是一回事。我们的规矩是什么呢？你导演必须给我出单子，今天要出后天的单子，我这儿呢就要把这单子给一个部门一个部门都得下，主要演员化妆服装导演道具一个一个部门都得下，然后后勤后天这个饭几个人是在哪个现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整个这个协调非常复杂的，要把这个都得铺开。然后有一个人是专门跟气象台联系，老在那联系明天天气是风是雨是阴是晴，后天是啥，最少的是三天必须弄准。因为我们这是什么呢，有外景有内景，老实的搭出来内景搁那等着，如果外景刮风了下雨了不能演，然后就进棚里头拍，一天不能耽误啊，耽误咋办。和我们预计是30天这个前期，但是我们昼夜跟剧团都合作好，跟人家服务好，然后是28天半完成。我们的这个投资啊负担啊是计划是30万，最后我们是29.8万结账完成。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一部豫剧电影开启了河南省对外合拍模式的先河，一趟北京之行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影片统购模式。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
1: 他该如何突破困境？电影的命运又该何去何从呢？
0: 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夜我兴奋的睡不着觉。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初，按照正常程序，一部电影在制作完成之后，一律由中国电影公司统购统销。当时，汪曾夫计划将包青天的拷贝以成本价30万的价格卖给中影公司。然而，当他来到北京洽谈版权销售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我说为什么多少钱你都不要的？人家说的有道理，题材重复。我们已经有一个京剧杂梅干，有一个评剧秦香莲，你又来个豫剧包青天，你改个名，它内容是一样的，我们不收。后来我回来家一说的，跟有关有些人一讨论的，好多人说，哎，你不了解情况了，现在各省就想自己买。这之后呢，我们就组织了4个人，包括我，2个人一个小组，以京广线为界，京广线以东的一包，京广线以西的一包，这么大的瓶，这么一瓶咸菜出来，一摞子火烧拎着，再带一瓶水，然后昼夜兼程，坐着火车一个省一个省看样订货。我说咱们呀，两组啊能卖出去30个拷贝，咱们收回成本就满足了。没有想到我们20天走下来之后啊， 啊，14000块钱一个，是一个拷贝成本是4000块，每个拷贝附加10000块钱的版权费，这一弄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的睡不着觉，这84万里边有个20多万，将近30万的成本，那就是还有50多万的。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1: 就这样靠着豫剧电影《包青天》赚来的钱，第二部故事片《少林寺弟子》开拍了。
2: 洪家班远道而来，借贵宝地献祭，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
1: 少林寺弟子讲述了洪家杂技马戏班班主洪远带领女儿彩云彩霞来到河南开封相国寺卖艺，却被害身亡。众人合力为洪家报仇的故事。与豫剧影片《包青天》不同的是，这部电影竟源于香港导演杨吉尧的临时起意。
3: 万蛇出洞，此外破。
0: 我们先谈的是做什么呢？开封市杂技团去香港演出了，很受欢迎。以后呢，就说是做一个杂技团的纪录片，这也是戏曲片了。但是当时咱们国内啊，正好放了一个少林寺电影，少林寺电影在香港的轰动很大。杨吉尧变化了，说咱拍少林题材，这不行。我说那拍少林题材，那你还得有剧本啊，还得有什么呢？他说不要紧。我说你看这是服装道具，人家剧团都准备了，这个成本这个钱我们拿。最后他说服我了个什么事呢？我们香港故事拍片子有提纲剧本，有个提纲就开始拍戏。他说我想好了，咱们啊就叫少林寺弟子，少林寺啊就在你们这儿，然后他有俩弟子，这两个弟子，一个弟子啊就很认真地练功念佛，是个善心，一个有歪门邪道，光想赚钱占有别人的东西，他呢半道就离开了，离开到社会上就干坏事，然后这个留到这儿这个呢就去把他制服，不也得干坏事。
4: 卖艺人生活清苦，不加援手也就罢了，为什么不分皂白就打伤人呢？
5: 好师弟，咱们现在是河水不犯井水，这俩妞我要定了，你不要多管闲事。
0: 这提纲剧本我觉得非常荒唐，但是上这个片子是呀，这个少林寺弟子是当年进口片国产片票房第一位。
1: 此后河南省与香港又陆续合拍了《七奶奶》《杨家将》《少林童子功》三部影片，均被中影公司统购，按计划发行。
0: 我这儿的实际上就是制片主任，时不时的还跟人串个没有台词的角色。你比如说这个《杨家将》宋军雷古进兵，那大概我这个头啊什么也可以，然后一化妆就轰轰轰轰轰，就那，然后停。我们那个摄制组的那6-7个人啊，经常来回顶这东西。我们顶一个啊，就去外边少找一个，劳费就少支出一个。
1: 合拍的经历让他成为真正的电影人。丰富的经验为他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6: 仇人头发烂，
1: 如何守护农民的精神家园？
0: 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
1: 如何让亏损的电影企业起死回生？
0: 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要饭花子头。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1982年12月，王增夫

0: 被调往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担任副经理。上任之初，王增夫就面对着一个棘手的难题，如何解决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为此，王增夫亲自下乡调研，他发现河南农村的电影发行体制存在严重问题。首先，每个区县只有一个国办电影队，不仅编制有限，还不允许跨区县放映。其次，电影拷贝有限，电影队取送拷贝只能到县级电影公司，交通十分不便。而刚刚兴起的民间电影个体户又得不到公开承认，种种矛盾都制约着农村电影的繁荣。王增夫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省文化厅，建议修改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管理条例。
1: 我就说要打破这个界限，可以跨区放映，把那个私人能放电影也写上，发展个体队。我们跟第四电影公司的关系呀，不是领导被领导关系，我们是商业伙伴关系。我说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第一，培训放映员，学费省公司全拿。第二，各个第四县呀，不要依靠那一个县公司的片库，要在县里面要成立几个中心站。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过，就什么来着，买130部三轮摩托车免费送给各县，一县一，然后又给他们每个车配了6公斤的柴油，我们保证拷贝的供应。我们的亲奶奶，你知道我们老百姓喜欢看，要满足大家，我们那一个节目买了400个。
2: 亲奶奶，
3: 哎，这算你摸着本了。
1: 这就跑片车也来了，放养员也到位了，那我可高兴，我坐着车，夏天，我说咱们20华里以内，在郑州市周围转一圈，我们从吃罢晚饭转到12点，哪个村都在放起来，那可高兴，我说哎呀，这一个村，村东头、村西头都是。那一个县一个电影队时间，我们100多个县就是100多个电影队，半年多不到一年，我们发展到600多个电影队，最后能发展到3000个电影队。最顶级的时间，我们的一个电影队一年能放1000多场。这个人有名有姓，就是原阳县的，叫李炳勋。我每一次去他家呀，他都在院里修机器的。他说我的机器每次来都得保养啊，你想想，人家跟人家老人祝寿的，你叫中间断了，啥意思？说这不行。然后呢说放电影求个乐啊，那电影荧幕上得清楚，我的电影拍啊是点够多少小时就扔了，离我放电影的村3华里以外，你看天上的光柱，你就知道是我们电影队放电影，就是它的亮度的保证。咦，那说的我都可受感动。他家是啥情况呢？盖的小楼房，装的电话，院里还停着桑塔纳小轿车。这是电影专业户。
0: 除此之外，在电影公司内部，王增夫也进行了全面改革，打破了旧有的大锅饭体制，充分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到了1988年，河南电影公司的票房收入达到了7800万，6年间每年平均增加600万。票房收入排行榜向前跨越11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江苏省，创造了河南电影史上的又一个奇迹。1989年， 王增夫被广电部评为全国省市经历中唯一的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先进工作者。不久，王增夫又被委以重任，担任河南电影制片厂厂长。面对着经营不善的企业，王增夫又一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1: 这然后我就动员我们成立设置实体，大概就在一个多月之内啊，成立了六个组，还成立了一个广告公司。这其中最什么的一个就是啥呢，就是一个服装车间。他咋办呢？服装车间有一个上海人老师傅做这个织筒裤做得很好，当时郑州的正好实行织筒裤，他们呢就托人在开封毛呢厂设了一批毛呢，然后就做那个织筒裤。郑州市那个体育场星期天有个跳蚤市场，不要执照，大家都可以去那卖东西。去卖东西抹不下脸啊，我发现大家这种难过心理了。我说这从下一次起礼拜天我陪着你们去，到那儿多少一条砍价，这成本是多少钱，你赚你了多少钱，多大年龄的，身高多少的，我跟他解释的比他们推销的还快。哎，人家还都听我讲。这一弄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什么厂长要饭花子头。妥了，我这厂长变成个叫花子头了，就是要饭吃头。后来我想了想，我就在全体职工会上我承认我是个要饭吃头，咱现在没饭吃，我是厂长，我领着大家要饭吃。到了不到一年年底的时候，大家都赚到钱了。真叫我心里壮胆的是什么呢？我们真还拍了个单本电视剧叫《黑槐树》，得了广电部的飞天奖。咦，我说我就在这要饭吃这个情况下还拍出了得飞天奖的节目。
0: 1993年，王增夫调入中国电影公司，陆续担任副总经理、党委书记，直到退休。
1: 做电影时间啊，我确实上心，真是钻牛角尖在那要研究它咋回事，哪一个概念搞不清楚都不行。我就信一个东西，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外国人能做好的，中国人就不能做好。搞合拍时间我就说了，豫剧外省就是不买，河南要收回成本，人家法国5000万人，人家拍个片子，人家本国收回成本，我们在本省都不能收回成本，就是这股劲在那叫着的。要么让我们就承认我们不如人家，可是我们的文明又还在他们头里。

伙子，你醒了。你是哪里人啊？叫什么名字？怎么不记得了？

0: 吴老弟，
1: 跟您说过多少遍了，下次我去就行。
2: 慢点，哎呦，我这几十年啊都习惯了。再说，你这伤刚好，
1: 早没事了。来，赶紧坐下。哎呀。

0: 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吴，小
1: 说说，昨天晚上啊，又梦到什么了？
0: 您怎么知道我昨天晚上又做梦了呀？
1: 你说吧。
0: 昨天晚上，我梦到了高楼、街道，还有川流不息的人群，还有当当当特别清脆的声音，好像是电车发出来的。可是老爹，每次我想到具体的事情的时候，我脑袋跟炸了一样，我看不清楚他们的脸，好像梦里还有人让我赶紧走。老爹，你说我到底是干什么的呀？
1: 你觉得呢？
0: 我觉得我有可能是个大少爷，要么我就是个老师，再或者我是个记者。
1: 那为什么有人要让你快走啊？还有，你身上的伤是怎么来的？
0: 不知道。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就是从上海那边飘过来的。
0: 上海？
1: 嗯。行了，不考虑他了，好好的过日子吧。你还年轻，过两年啊，给你娶个媳妇啊。上海啊，不适合你啊。

0: 老爹，我想去上海。我想找回自己的身世。
1: 为什么要问我呢？
0: 您愿意让我走吗？
1: 我也不知道。
0: 老爹，如果您不愿意，我……
1: 孩子，在乡下有句老话叫平安是福，我不知道在你身上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我唯一的愿望啊，就是希望你能够平平安安。
0: 老爹，
1: 好了，自己琢磨琢磨吧。

我也不知道您是谁，但您就是我爹。等我找回了自己的身世，一定回来陪您。

0: 哎呦！老大，你干嘛打我呀？
1: 我打你？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上海郊区。你还想把小日本引来？你他娘的给我顶着！
0: 那怎么办呢？眼看这肥肉，放他过去。
1: 弟兄们，好家伙！
2: 给我冲！上！

0: 如今瑰宝地未曾败望，失敬失敬。咱们老大高兴大名啊！
1: 好说，留下买路去，咱俩就是朋友。
0: 难得老大这么爽快，那我就询个价，
2: 500大洋。你们穷疯了吧？这么多行？

0: 不过老大开的的确是个千家，就我们这三车货，加在一起也抵不上500块的呀。
1: 贵呀？没有啊。好说，把话留下。嗯。

0: 怎么办？
1: 大不了把货留给他们。当家的，车把式是无辜的，望您高抬贵手，放他们一条生路。
2: 我李老大做事一向仗义。放人！

0: 小子，干什么呢？不知道，这小子鬼鬼祟祟的蹲在那里，手里还拿着棍子和石头，不知道干什么。想喽了一个，甭管他。
1: 我李老大一向说话算数，放人。
2: 既然老大这么仗义，给三车祸我双手奉上，请您确保我的人安全。另外，这位兄弟无意冒犯你的虎威，我看就让我带走吧。我答应你，放人，走吧。
3: 慢着，老大，这到嘴的肥肉让咱飞了，岂不是可惜了？对，
4: 老大，您这是什么意思？
3: 什么意思？我呀，没什么意思。
5: 就是想请你去我的山寨做客。你们怎么不讲信用？哟，你们怎么这样？
1: 这位老大，既然他都答应把货给你们了，你们就应该放他走啊。
3: 你呀，话还真多。把他们都给我带走。
6: 是。
3: 是个练家子，兄弟们，收拾东西走，快！
7: 好。他们没追过来。

0: 兄弟，咱们称呼，在下韩志明，韩大哥，我姓吴，叫我小吴就行。
1: 我应该是吃长你一岁，就称呼你小吴兄弟吧。兄弟，你走这条路是要去上海吧？是，去上海寻个亲戚。
0: 那咱们应该是同路，你救了我们三个人的性命，我也无以为报。不知道寻亲之后有什么打算？目前还没打算。
1: 我在上海倒是小有产业，你寻亲之后要是不嫌弃，可以去我那儿盘踞一下。
0: 韩大哥客气了，我之所以这么做，也是因为您仗义在先。
2: 此地不宜久留啊，出发。

0: 客官请慢用。香喷喷的包子，小兄弟来两个包子。
1: 老板，给我来俩包子。
0: 好。客官拿好了。香喷喷的包子，小兄弟来俩吧。

0: 老板，您这还需要人手吗？
1: 找活？
0: 对，我找活。
1: 我这的活可是力气活，你这个生胆成吗？
0: 再来一个，来啊！行吧，兄弟。
2: 哦，不错，杨玉帝。
3: 哎，走。你不是说？
0: 可以。
3: 行，
2: 弟走。
0: 成吗，老板？
1: 成，小子，好好的干，这工钱亏不了你啊！
0: 谢谢老板。

0: 谢谢兄弟，哎，谢谢。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来这个。一二三，我们在那里面喝酒呢，
1: 记得喝酒啊。
0: 走吧。
2: 好嘞，
0: 谢谢老板，
2: 谢谢。
3: 下一个，
4: 老板，
2: 小吴。

0: 啊，叫什么名字？收工了，收工了。好了，老板，再见。啊，先走了，再见。哎，老板，咱去哪儿去了？哎，小吴，小吴，怎么了，刘大哥？你呀，跟我们一起去吃个饭吧。啊，吃饭了，不吃了吧？你瞧瞧你，你不光干好了自己的活，还帮我们哥几个干了不少活呢。我们呀，想谢谢你的。
1: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嘛。
0: 你瞧瞧，别谦虚了，走吧，走吧，走吧。啊，
1: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0: 喝了就过了，就解乏了嘛。不会喝酒，可不想起来。哎，站住！快过来！
1: 妈的，你知道吗？你撞了老子！你想怎么样？
2: 你怎么打人呢？打人怎么了？啊！我还想打你呢！哎，干什么？
3: 对不起，
2: 那小少爷，小爷，小爷，我们这是臭扛包的一般见识啊！瞪什么瞪？哎，我说少爷，我是刚发的工钱。
4: 刚发的工钱就这么点，都在这儿了。凑合吧，算你们走运。给我小心点，
5: 滚！
6: 下次长点眼。
5: 哎，走吧走吧，哎算了。
6: 刚发的工资，嫂子刚开着还等着买你下锅呢。
2: 这个月，我们也只能对付着过了，不然我们又能怎么样？我替你把钱要回来。哎，
1: 少主，
2: 千万别去啊！他们这是管着片的，咱们不能得罪他们，要不然没我们的好果子吃啊！
1: 放心吧，我没事啊。哎，
2: 你
1: 站住！

0: 怎么着？把钱还给他，那可是他的血汗钱。
1: 原来是个愣头青啊！知道我谁吗？
0: 管你是谁呢，
1: 我让你知道！

0: 哎，谢谢，小五兄弟，你跟我还客气什么？
1: 可是，他们以后还会再找我们麻烦的。放心吧，有事我顶着。哎，走，哎，喝酒去。
2: 走吧。
0: 小吴，赶紧走吧！怎么了，老板？我问你，你是不是打了帮派的人啊？
1: 是，但是他们
0: 你觉得他们会有理吗？啊，我听说他们马上过来会找你，你赶紧躲一下吧。
1: 那我走了，你们怎么办？再说了，一人做事一人当，我自己扛。
0: 那。 也得有命才能自己扛啊！啊，你先不要管我，我认识他们上面一个管事的，出点钱就没事。你快走吧，
3: 就是他，老师，走，
4: 老板。

王维渊。

0: 你还好吗？
1: 我没事。这位小姐，谢谢你啊。
0: 小姐。

0: 你回去吧。
1: 好的，徐小姐。
0: 这里暂时安全。
2: 多谢了，许小姐，我得走了。
0: 你现在这个样子，能去哪儿？要不先在我这安顿两天吧。我带你见我的东家。
3: 有什么问题？随时到京城商行找我。
0: 发什么呆呢？走吧。
4: 慢走啊。
0: 东家，
3: 你先忙。北镇啊，你可让我久等了。
5: 韩大哥。
3: 小吴，你怎么在这儿？你们认识？
0: 东家，你们也认识？
3: 啊，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这位可是我的救命恩人。
5: 您太客气了。
3: 你这是怎么了？嗯，
5: 没事儿，一点小伤。
3: 谁干的？
0: 一帮道上的人干的。
3: 我跟道上的丁三爷倒是有些交情，倒想问问他，是谁下的这个手？
5: 我真没事儿，您就别为难了。
3: 小事情，你看吧，管顾说话。小李啊，
6: 东家，
3: 带这位兄弟去洗个澡，换身精神的衣服。
6: 是。
5: 韩大哥，
3: 你跟我就别客气了，回头我安排一顿便饭，咱们兄弟边吃边聊。去吧。
5: 谢谢，这跟我来吧。
3: 北镇，

0: 第三行动队队长徐美珍，奉周长官之命前来报道。
1: 我真没想到周末浩舍得让你过来啊。
0: 我也以为回不了上海了，可是周长官说我对上海熟悉，所以派我回来。
1: 请吧。说说吧，那个小吴是什么情况？
0: 他不姓吴，他叫王文渊，是黑狐突击队的。之前周长官负责联络处的时候，我们曾经合作过，他的身手非常好。
1: 王文渊，你确定吗？
0: 确定。我也没想到他居然还活着。
1: 那他为什么说他姓吴呢？
0: 我之前也问过他，他说他失忆了。

0: 那事情都不记得了。
1: 失忆？那他的真实身份你告诉他了吗？
0: 还没有。我们躲过帮派的搜索后，我怕再出变故，所以就直接带他过来了。
1: 先不要告诉他事情。
0: 为什么？现在国共合作，这样恐怕不太好。
1: 我自有打算。如果他再问起来，你就说你认错人了。
0: 可是，
1: 执行命令。

0: 东家，下去吧。
1: 是。
0: 很好啊，一表人才。
1: 多谢韩大哥。
0: 你我兄弟不必客气，你的救命之恩我还没答谢呢。咱们去餐厅，今天我们多喝两杯，不醉不归。

0: 这第一杯酒，我敬小吴兄弟，救命之恩当义勇全相报。我敬你。
1: 好，那哥客气了，我只是觉得当时我应该那么做。
0: 看来你的无心之为，倒真是救了我一命啊。今天咱们兄弟可以推心置腹，好好聊聊，但这杯酒待喝。

0: 不知道兄弟今后有什么打算呢？我还是想尽快找回自己的身世。难道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吗？想不起来了。
1: 你指的这什么酒吗？
0: 这是大不列颠苏格兰产的庄里沃克，很多人喜欢这个口感，我也是。你可以好好回想一下，以前有没有尝过这个味道？据我所知，人的记忆和味觉、嗅觉有莫大的关系。

0: 我很喜欢这个酒的味道，但是我觉得我应该不是喝这种酒的人。大丈夫不要妄自菲薄。兄弟，你来上海也有段日子了，不知道对上海滩有什么观感吗？我老爹告诉过我，说我是从上海飘过去的，那我应该就是上海人吧。
1: 这儿挺好的，比我们那儿热闹。十里洋场纸醉金迷，不过是表象。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到，在上海，中国人的处境，甚至不如丧家之犬呢？
0: 为什么这么说？
1: 自从日本人占据了上海，我们同胞的生命和生计。
0: 完全失去了保障。日本人贪婪凶暴，无所不用其极搜刮民脂民膏，甚至搜罗汉奸爪牙，流氓黑帮帮着他们一起盘剥中国人，以至于物价沸腾，民不聊生，很多人甚至连饭都吃不上。我想这些情况，你应该了解吧？
2: 说的没错。
0: 我最厌恶的就是那些地痞流氓和日本人，他们确实太可恨了。
1: 对，他们就是不想给我们的同胞留活路。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该不该挺身反抗？
0: 该。好。
1: 难得兄弟也有这一腔热血豪情，如不嫌弃的话，以后就跟着老哥干吧。我们的买卖就是。 杀东洋，除汉奸。
2: 韩大哥，这不会犯法吧？
1: 犯谁的法？日本人的法吗？要想拯救千千万万同胞，就得随时准备杀身成仁。难道能眼睁睁看着他们走上绝路吗？
0: 大哥，我试试吧。好，兄弟。大哥，我敬你。
3: 小吴，又想起什么了？忘得一干二净。你说这人呢，怎么好好的，什么都记不起来？
2: 走，我带你去几个地方，看看能不能想起什么。徐小姐，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3: 没有，我只是想帮帮你。
2: 谢谢。
3: 走。

0: 小吴呢？休息了。怎么样？他好像真的不知道自己是谁。如果觉得心里过意不去，就好好保护他吧。
1: 那我先出去了。

0: 刘先生，欢迎您。
1: 刘先生，您太客气了，来，请。
2: 这个刘士多看来是铁了心要叛卖国家了。
3: 东家，早就有人举报他和日本人眉来眼去，还暗中给日本人提供粮食，对这个汉奸绝不能姑息。
4: 他干过很多坏事吗？
3: 他是上海的大商人，淞沪会战以后被日本人给抓了，还是我们把他给救出来的。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东家，如果说投敌以前他还有所收敛的话，那么现在他就可以光明正大的给日本人收集粮食。日本人一旦粮草充足，前线又会死很多人。
2: 魏真啊，我要他的详细资料，饮食起居、出行规律，越细致越好。
3: 是，我们现在就举办。

0: 刘氏多很少出门，即便出门也有保镖保护。他家里就有20多个保镖，所以想要在家里刺杀他，恐怕没那么容易。我们只能利用他出门的机会刺杀他。不过，我们的人打听到，他的老婆和日商竹下的夫人是好友，后天是竹下的生日，而刘氏多刚刚出任维持会会长，这个生日会他一定会去，这是我们最好的机会。
1: 通知下去，都没动手。
0: 东江，我想亲自杀了刘世多。
1: 不行，太危险了，日本人认识你。
0: 可是周长官，
2: 周掌柜派我来是帮您的，不是叫我来吃干饭的。
1: 嗯，好吧，我给你一次机会。 但一计不中，马上撤离。另外，这次让小吴陪你去，给你做策应。
2: 我能行吗？
1: 别担心，总有第一次。你的身手我见过，如果情况不对的话，你可以先行撤离。
2: 好。

小五，多亏了你。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秀，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

才是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竟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可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起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屈文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小吴，你怎么了？我杀人了！你杀的是汉奸，他们该死！ 回去再说。

0: 他睡了吗？那他有没有想起什么？
1: 没有，我也不明白，他当时真的很像王文渊，可后来
0: 我倒是真希望他能把过去忘掉。你也不要纠结了，这种事情你我帮不上忙，让他慢慢想吧。不早了，你也去休息吧。

0: バカ！一体どうなってる？なぜ奴が殺された？少しの手がかりもないなんて。行け！調べてこい！いかなる者も見逃すな！
1: 喂，能成功除掉刘十多这个汉奸，实在是可喜可贺呀！
2: 这次多亏了小吴，要不是他，我们的任务就失败了。
3: 美珍严重了，
1: 你们两个都不用客气，都是好样的。来，干一杯。

0: 队长，这是刚收到的密电。
1: 进来。东家，有您的一封信。
2: 知道了，你下去吧。是。又有生意上门了。什么任务？
3: 日军有一批中药的物资给养，马上运抵上海。这批给养对他们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抢在他们转运出上海之前销毁这批物资。物资在什么地方？
2: 眼下还不清楚。 这是需要我们花功夫的地方，一定要在最短时间内找到日军的秘密物资仓库。
3: 我们现在就去，小吴。

0: 梅珍，这都找了半天了，怎么什么发现都没有？咱们先找个地方休息一下。
1: 慢用。

0: 我们已经找了五个日军仓库，都没有发现我们要找的物资。小吴，小吴，小吴，
1: 啊，怎么了，美珍？
0: 你发什么呆呢？
1: 没事，茶太烫了。
2: 老二，跟随，
0: 那就慢点喝。也不知道，我们要找的物资到底在哪里。
1: 只要你们的消息没错，物资就一定在上海，说不定就在我们附近。
0: 说不定你说的是真的。我和小吴四处了解情况，就在这个地方，我们有所发现。
3: 什么发现？
4: 有人吗？出来拿信了，雅国纺织的信。有人吗？出来拿信了，雅国纺织的信。怎么回事？喊半天了，都人呢？来人，出来拿信！哎，怎么回事？喊半天了都。
5: 这太监，
6: 你干什么？
5: 我送信得干活，我良民送信。

0: 干什么？
1: 这不是你该问的。我问你，亚光纺织以前也有日军吗？
2: 我前两天过来送信的时候，那大门都是敞开的，一个日军都没见着，就今天才有的。
1: 去吧。所以现在我确定，这批军用物资一定被日本人藏在了亚光纺织厂里。
3: 走，咱们去亚光纺织厂看看。

0: 不到一个小时，进去了三波日本兵。
1: 实在没法了解里边的情况啊，我去周围看看。

0: 日军在纺织厂大门集结了重兵，四周的围墙上有架设了电网，还有巡逻队不时来回巡视。眼下的纺织厂不亚于一座军事要塞啊！祖祖，强攻吧！
1: 咱们的人手和火力都不够，强攻伤亡太大。那怎么办？
2: 再想想吧。日军人多势众，除非咱们插上翅膀飞进去啊！
0: 这不挺简单的吗？你有办法。
2: 既然不能强攻，也没法翻墙，那咱们就走地下呗。
0: 地下？
2: 对啊，下水道。
0: 我怎么没想到？下水。

0: 我们对工厂内日军巡逻的规律做了统计，小日本每隔10分钟就会巡逻一次，我们在工厂里的时间只有10分钟，不过这个时间足够了。
1: 炸药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工厂下水系统的情况摸清楚了吗？
0: 这儿是离纺织厂最近的一个下水道井盖，我打算从这下去。
1: 小吴，今天晚上你就在这儿接应美珍。
2: 好。
0: 我已经打听清楚了，厂内下水道井盖就在仓库附近。
1: 美珍，今天晚上就由你潜入纺织厂实施保护。
0: 是。
1: 今晚11点准时行动。

0: 快11点了，做好准备。
1: 行动。

0: 准备行动。炸药给我。
1: 徐队长，要不我去吧。
0: 少废话，快给我。

0: 走没了？走没了。赶紧把钱拿出来。还有没？哎，这不是上回打四根的箱子吗？
1: 军队，军队，
2: 上。

0: 那不是王先生吗？
1: 王先生，就是上次做生意的那个，
0: 自己人啊，上啊！
1: 不会服务的，
0: 他们那么多人，
1: 那咋办？
0: 你先等着，我去叫人。

0: 三爷，
1: 慌什么？吃枪药了？
0: 王赖皮的人又来咱们地盘闹事了，还抓走了那个王先生。
1: 王先生？
0: 啊，
1: 哪个王先生？
0: 就是老九介绍的那个。
1: 哼，这王赖皮活得不耐烦了，赶紧召集兄弟，我们去要人。
2: 王。

0: 这不是打我那小子吗？小子，还记得我谁吗？啊？当然记得，抢工钱那个。什么抢工钱？娘的！那是连老东西给我的赔偿。就是抢工钱。
1: 滚！
2: 过来。
3: 哎，你小子等死了！你小子也吃了雄心豹子胆，连我这斧头帮你敢惹？
4: 我没惹你们，是你们做的不对。
3: 嘴还挺硬的，三儿，给我打！
5: 哎，
2: 慢着！
3: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呀？
6: 我和道上的丁三爷有点交情，倒想问问他是谁下的这个手。我认识丁三爷。你认识丁老三？
7: 干什么？滚开！没看见三爷来了？三爷。
3: 这儿没三爷，我这儿只有王大爷。住手！告诉你们王赖皮，我丁三爷来了。看好了，小子，你算是霉运走到头了。今天要是死了，千万别怪我。
7: 要怪啊，就怪你认识丁老三。丁三爷不是你们道上的吗？是，没错。可是那
2: 丁老三跟我是死对头。三儿，
7: 哎，
2: 把他都江里问一下。
7: 是。
2: 老大，
3: 什么事啊？
2: 丁老三带人杀过来了。
3: 怎么回事？三儿，把人给我看紧了，听到没有？
8: 是。
3: 走，去看看。
7: 过来，马上。

0: 丁老三，你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王赖皮，我问你，你是不是抓了一个年轻人？是又怎么样？
1: 那是我兄弟。
0: 难怪他跟我说认识丁三爷。啊，不过是你兄弟又怎么样？他坏了我的规矩。
1: 哼，你的规矩？
0: 你的规矩在我这里不好使，
1: 识相，你给我赶紧放人，要不然我跟你没完。
0: 没完？没完就没完，我还真就告诉你，我还真不怕。你知道老子背后是谁吗？是皇军。
1: 你少皇军，皇军，哼，怎么这么没皮没脸？说吧，你到底想怎么样？我想怎么样？
0: 你把码头让给我，你他妈承认之罪吗？王赖皮，你不怕吃多了给撑死？哎，这是我的事儿，怎么样，答应吗？
1: 那我考虑考虑，再给你回复。
0: 那我等你好消息。
1: 王赖皮，你够狠，你给我等着，走。

0: 用码头来换你，今儿差点把你这金饭碗给扔沟里了。
1: 大哥，真换啊？
0: 丁老三能那么痛快？不过手底下那几块料，咱都清楚，只要防着他找外人就行了。一旦码头到咱们手里，还不是任怎么拿捏？
1: 老大高明。
0: 三儿，
1: 哎，
0: 把他给我压下去。
2: 看好了，
1: 是，压下去。
2: 走。
3: 三爷，咱真拿码头跟他换呀？换完了，咱们兄弟吃啥呀？
4: 当然不能换了，你傻呀？不过，老九兄弟介绍来的朋友，这个忙我们得帮。既要救出那个王兄弟，又要顺道把那个王赖皮给收拾了。我找人帮忙。
5: 不行，王文渊怎么还没回来？我要去找他。
6: 魏真啊，别那么冲动，就凭你一个人能翻遍整个上海滩吗？
5: 我只是担心。
6: 进来。
7: 报告组座，有个叫丁三的人找您。
6: 他怎么来了？不过正好，找王文渊的事情倒可以让他帮忙，毕竟他是上海滩的地头蛇。有请。
8: 请。
6: 哎呦，哪阵香风把三爷吹来了？
4: 韩掌柜，无事不登三宝殿，我是有事相求啊。
6: 坐下说话。
4: 好。韩掌柜，你是老九介绍来的，你的为人我肯定放心，所以我也不打探你的身份，但是我知道你们肯定不简单，毕竟我在上海滩也混了那么久了。
6: 三爷有话不妨直说吧。
4: 好，我想请你帮忙除掉王赖皮，他勾结日本人胡作非为，还抓了我一位小兄弟，想要来邀请换我的码头。凑巧了，这位小兄弟也是老九介绍来的。
6: 老九介绍的，他叫什么名字啊？
4: 王文渊。你们认识？
6: 三爷可以放心，这个忙我帮定了。
4: 韩老板，我在此谢过了。
6: 客气了，请。
4: 告辞。
5: 这么说，王文渊落在了王赖皮的手里。
6: 多亏他没落在日本人手里，咱们还能想办法。毕竟几个黑帮流氓比起日本人还是好对付的。
5: 子座，我亲自去吧。
6: 一定要小心。那就今天晚上动手吧。
5: 是。

0: 美珍，快给他松绑！
1: 。
2: 老三愿用这马子换一只小的，
3: 我占那么大一便宜，能不高兴吗？到时候这码头一到手啊，咱就是上海滩多一份了，那时候咱就吃香的喝辣。
2: 爷高兴，怎么着都行。
3: 是吗？啊。

0: 哎呦，王赖皮，解决了。哎呀，哎呀，太好了，
1: 还得多谢三爷通知我们。
0: 哎，哪里的话呀！哎，王兄弟，你没受委屈吧？
1: 那倒没有，还得多谢丁三爷。
0: 哎，都是自家兄弟，太客气了。
1: 三爷，我们该走了，告辞。
0: 好，来，请。

0: 我们的下一个目标。
1: 对，小泽正一，隶属日军十三师团。此人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得了一个混号，叫百人屠。
0: 他现在在上海吗？
1: 刚刚调到上海驻军任职。
0: 明白。

0: 好久不见。
1: 曲小姐，好久不见，没想到你又回上海了，跟我们走一趟吧。哼，
0: 就凭你们

0: 此处的人手准备好了吗？
1: 嗯。
0: 等小子的车队一到，咱们就动手，尽量注意瞄准，争取枪枪命中。毕竟这是白天。如果发现情况不对，大家相互掩护，立即撤离。
1: 是。

0: 这是个陷阱，赶紧撤！一点皮外伤，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但真的不怪你，是我自己大意了。再说了，当初进上海的时候，你已经救过我一命了，不能总麻烦你呀。这次你没什么闪失，我已经感到很万幸了。 这批日本特工的实力的确强悍，在没摸清楚他们的状况之前，任何人不得采取行动，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1: 是。

0: 美珍，你怎么来了？小五，别太自责，韩大哥受伤跟你无关。
1: 怎么又无关？韩大哥就是为了救我受伤的，我一定要想办法杀了小泽。
0: 可是韩大哥再三叮嘱，而且我们的人打听到，小泽已经在饭店周围加派了更多人手，我们不可以轻举妄动。我知道了。行，那我先回去了。 小吴，记住。 没有我的命令，千万不可以轻举妄动。
1: 好。

0: 小吴，
1: 哎，您看啊，这个特别的好。

小吴，快走！小吴，

0: 别管我。
1: 梅珍，听我的，你在这儿等着，我去把小泽杀了。
0: 不行，
2: 住！
0: 小吴。

0: 你这是怎么了？没事，小伤。这还叫小伤？来人，赶紧找个大夫来！
1: 是。
2: 去什么地方了？我们去杀小泽了。
3: 我不是已经告诉你们不要去动小泽吗？
2: 韩大哥，对不起。小五已经杀了小泽。
4: シュウメイジャンに傷を与えました。しかし、奴の仲間が救い、そして戻ってきた挙句、小沢を殺しました。
5: また魔物が現れたか。すいません大佐、私がうかつでこんなことに。残された時間は多くない。松本君、これは私が受け持つ。よく覚えておけ。必ずシュウメイジャンを見つけろ。
6: 鸾鸟回首，仙草翩翩，与人持节，云气缭绕。它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釉面下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它的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 向前推进了近500年，它在方寸之间凝固起先民们炽热的生命愿景，也定格了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这是壶吗？是，它是一个壶，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 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壶静立如谜。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是迄今为止所见用釉下彩绘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之一。釉下画面也是目前已知三国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之一。 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高32.1厘米，形如天柱，上呈苍穹，下接厚涂。壶身青瓷质，圆弧形盖，盖钮做回首鸟形，盘口竖井，圆骨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 上腹一周贴塑4个扑首，2尊佛像，2个双手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壶腹上绘有21个持节羽人，其形象萌发于古人对天地的悬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禹明国在其东南。 其为人长头，身生鱼，这一形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但最精妙的技法，藏在釉层之下，在已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画工。

褐彩绘制各种纹饰，接着照以透明或其他浅色釉，一次入窑烧成。1200多度的高温让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之下，气体表面光亮柔和，釉下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它的精湛工艺为以后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至更晚的青花瓷、釉里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从人类初仰苍穹时，飞翔便是向往。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上的羽毛、翅膀、云气，不仅是瓷器纹饰，更是先民勾勒的早期飞天图景。它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等元素，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每寸纹饰皆映现着远古飞天梦想的早期萌芽。今日羽化升仙的执念在世人心中减淡，釉下彩绘也发展成可控的工艺美学。从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壶身上每一笔向上的弧线都成了文明的力量，拉着这个民族永远好奇，永远昂扬。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悠悠清溪绕山而行，雅鲁声穿透了清晨的薄雾。伴水而居的小镇，每一天都是从这吱呀声中醒来。松口镇位于福州市永泰县，从岱源山脉顺势而下的涓涓细流，在这里汇聚成一条宽阔的溪水，滋养着两岸成片的香樟林。松是高高的山，溪水河流之处称为口，于是人们把这古老的集镇叫做松口。因地处45县的交界，水运发达，百货随船入市，这里自古以来便是舟楫穿梭、商客云集的商贸重镇。
1: 松口古镇因水而兴，因商而盛。我身后的这个渡口在历史上曾经汇聚了大量的货船、商船，人们从这里出发走出深山，也在这里把特产山货运向更远的地方。数百年间，古老的渡口迎来送往，在竹篙声声中衍生出一片市井繁华。
0: 被大昌溪三面环绕的古镇，在大桥没有建成以前，人们往来两岸全靠渡船。古时候的松口设有官渡，百姓过河要交纳一定的费用。到了明末清初，随着古镇的繁荣，过河的人越来越多，为谋取暴利，有人在溪水两岸私设渡口，哄抬价格，让当地百姓苦不堪言。有一次，一位名叫毛宇峰的松口人在外出途中，看见几名百姓因为付不起过渡钱而冒险涉水过河。当时大昌溪上游连日暴雨，溪水湍急，转眼间涉水的百姓就被河水吞没，不幸溺亡。看到这幅场景的毛宇峰心里十分难过，回家后就与家人商量，捐出自家的50亩土地作为义田，买了一艘渡船，并招募了几名诚实可靠的船夫，用义田所得的收益支付工钱，免费渡百姓过河。
2: 民间就把毛宇峰的这种义举称为义渡，它有别于当时的私渡，以利为目的。后来官府知道了这件事，就为毛宇峰立了这块碑，大加赞赏，并且在这碑里面告诉不允许在这码头上再出现呢这种私渡的情况，一旦发现百姓可以举报，
1: 所以叫永隔，就是再也没有
2: 永远隔除废除那种私渡，让义渡源远流长，发扬光大。
0: 毛宇峰的义举不仅得到了当地官府的认可，更是得到了松口百姓的尊崇。从那以后，义渡就在大昌溪两岸蔚然成风，许多大户人家纷纷效仿，尽自己所能捐出田地，买船养渡，帮助百姓渡河。从松口渡到溪口渡、伏溪渡，一个个渡口一页页扁舟，护佑着人们平安渡河。义渡仿佛大昌溪上无形的桥，连接起两岸，也连接着人心。在松口的古渡口处，保留着一块立于清宣统年间的石碑，上面详细记载着当年义渡的规矩。
2: 凡行旅过渡，无论外府县盖不准索取渡钱分文，但对一些情况他也收一些费用，比如说那些办喜事，还有一些来来往往的做生意的人，他也收了一些费用。
1: 所以是有所取有所不取。
2: 对，
0: 如今随着大桥的修建，人们有了更加方便的出行方式，但在松口周围的一些村落依然还保留着义渡的传统。 80岁的林登华是一位老船工，他的祖辈都是大张西上的摆渡人。那些风里来雨里去的水上日子，是老人一生都难忘的回忆。
1: 那个时候您撑船的时候有

0: 多大呀？
1: 我的很小，
0: 很小。
1: 哎，
0: 哦，
1: 哎，
0: 哦，这是以前的老照片，哎，哪一个是您啊？
1: 这个就是我的。
2: 按照规矩，摆渡人由当地村民轮流担任，虽然没有报酬，但大家都很愿意从事这份工作。七年前，这根长长的竹篙交到了阿昭手中。过渡的人只要一声招呼，他就会划船来接。每天往返几十趟，晨昏日落，风雨不歇。一天天，一年年，世世代代的摆渡人就这样默默地值守在这条河流中。随着大张溪上的桥越建越多，阿昭有些失落，他不知道这一船一篙一人的一渡还能坚持多久，但这延续了数百年的传统，就在吱吱呀呀的竹篙声中，把众意之风深植在了每一个松口人的心中。
3: 要把我们一个地区，我们这个社会推向前进，啊，就需要些有眼光、有境界的人出来，牺牲小我，啊，成就大我。他这种义举，能够把人的良知互换出来，啊，有更多的人来加入这种义举，那么这样呢，才能把这种积功好义啊，作为我们这个地区的文化基因，啊，一代一代往下传。
2: 义渡为松口聚集了人气，也让古镇从此有了不一样的风骨。数百年间，无数松口人从义渡出发，带着山里的特产，也把家乡的文化带向远方。若干年后，又乘舟归来，把义渡回故乡。北宋靖康元年，松口人张元干在开封陈留县担任县丞，对中原早已虎视眈眈的金兵大举南下，准备攻打京城开封。
4: 当时金兵啊，过了黄河了，朝廷中人心惶惶，宋徽宗就非常急地把皇位传给他儿子，带着大臣往东边跑了。他说是我去烧香为国家祈福去了。这个时候本来张元干也可以跟着这些逃跑的大流啊，但是他没有跑，他就向朝廷上了一份确定书，说不能跑啊，我们要抗金。
2: 张元干抗金的呼吁被淹没在逃跑的洪流之中，眼看着城池接连沦陷，百姓陷于水火，这个身材瘦小的七品文官留了下来。丙午年的那个春天，春寒料峭，张元干和其他抗金义士一起安炮台、设弩床、备火油，一次次打退金兵的进攻。在他们的坚守下，京城暂时得以保全。然而宋王朝的统治者却无心恋战，偏安江南一隅。看着破碎的河山、流离失所的百姓，张元干愤而辞官，并写下了千古绝唱《贺新郎》：送胡邦衡代致赴新州。字里行间饱含着悲愤之情、忠义之心。
4: 贺新郎到了后来，在所有有码头的地方，那些过渡的舟子都会吟唱，都会传颂，说他不畏投降派，不屈服于金兵侵略者。

0: 村口人世代吟唱着张元干的诗词，传颂着他为民族大义舍生忘死的情操，而他在家乡的种种义举也让古镇人难以忘怀。张元干46岁那年辞官回乡，途经大张溪时看到一条渡船被山洪掀翻，30几个人在汹涌的洪水中挣扎，
1: 非常危险啊！他就冲上前去，啊，赶快去招呼那些船夫啊！来来来，大家我们一起来，赶快把他救上来。但是说，伤人太厉害了，救上来就活了5个人。后来张永干把携带的所有的银两，全部去拿出来，买了棺木了，全部安葬了。
0: 中国人讲究入土为安。从此之后，松口张家便多了一条家规，凡客死松口的异乡人，张家人都要把他们妥善安葬，并在异冢处设立祠堂，祀时祭拜，香火不绝。当年张家人设立的北坛宫庙，直到今天依然被精心地维护着。那些客死异乡的人们，因为松口人的乐善好义，也可以得享安息。
1: 他这种精神啊，应该说后来就很多人就效仿了，叫做人就要做张元干这样的人啊，尽了旧的为国啊，我们回来了要为啊自己的老百姓要也做一件实实在在的事。
0: 一代代张氏后人秉承着先祖的教诲，在古镇中建义学、设义仓、修桥铺路、扶贫济困，数百年间从未中断。清嘉庆年间，朝廷赐张家吉公号一匾，以彰显门楣。这不仅是张氏家族的荣耀，也成为了古镇人行为处事的道德标准。如今的松口古镇依然完好地保存有100多座古民居，古镇人把对先祖的尊崇、对后代的期望都镌刻在门楣窗棂上，也融入进生活的点滴中。在古镇的中心有一条鹤形路，弯弯曲曲的小路是仙鹤的脖子，筑墙的卵石象征仙鹤吃的粮食，而在仙鹤的嘴部则修建了一座书斋，寓意莘莘学子的读书声好似仙鹤所发出的鸣叫。就是在这间书斋里，一代代松口人怀着仙鹤一般高洁的情怀，把义的精神播撒到四面八方。清康熙年间，松口林县仙游发生旱灾，庄稼颗粒无收，许多人都饿死了。松口富商陈长仁听到这个消息，不忍心百姓遭此苦难，于是拿出了家中全部积蓄购买赈灾的粮食。然而松口周边高山环绕，常有土匪出没，为了确保粮食可以顺利送到仙游，陈长仁请人在运送粮食的担子上插了一面旗，上书陈长仁一米5个大字，以此告诉土匪这是赈灾义粮。从松口前往仙游要走2天2夜，50-60里陡峭的山路都是上坡，当时已经73岁高龄的陈长仁却不畏艰辛亲自押送。
2: 土匪看见陈长仁的这个意志，被他感动了，也没抢他的米，让他安全地送到仙游，救了好多的苦难百姓。仙游的人民感谢陈长仁，因此说丢了一块碑送到我们这里，立在安全宫门口，让大家永远记住他的义举。
0: 200年后的民国初年，安全宫的石碑已经斑驳，那时的中国军阀混战，曾经祥和宁静的小镇也被战火波及，一个仙游籍军阀占领了松口。
2: 这个军长到我们这里扬言不拿军饷，又杀我们族人，
3: 最后我们族长给他讲，我们在康熙年间曾经救过你先有百姓，你今天反过来杀我族人，他说真有此事吗？因此我们族长带他去安全宫立了碑去看。
0: 碑上刻着的往事顿时让军阀羞愧不已，他对着石碑毕恭毕敬地说道：险些开罪长者于地下。从此以后不但不再所想，还命令军队不得惊扰当地百姓。跨越了200多年时光，陈长仁当年的义行再一次守护了一方百姓的安宁。
4: 这个陈长仁他这个正叫义无反顾，这个行为实际上他本身就像一个镜子，一本书，让周围的人对照都看到了他的伟大，同时也看到了自己的渺小，要向他学习。所以我们社会上经常要有这样些有识之士站出来，用自己的行为给大家做榜样啊！一旦人民有难，国家有难啊，自己挺身而出。
5: 古镇里一个个关于义的感人故事在口耳相传中流传了上百年，从小听着这些故事长大的松口人也把急公好义之风化作了日常生活当中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
0: 旧时的松口野兽众多，为了守地护丘，古镇出现了一支打猎队，代代相传已有500多年的历史。林包弟是打猎队的老队员，这些年靠着回忆，他写下了一本打猎记事。
6: 打豪猪，打山羊，
1: 山羊。
6: 那个时候大家都是义务的去打猎吗？
1: 都是义务的。猎队原则，打猎队员此休私心战猎，不贪心，不私心。我们没有私心，人家都会尊重的。有私心的话，人家都不尊重你。
0: 数百年来，打猎队从不收取任何费用，打到的猎物在镇上各家族间平等分配。因为没有私心，打猎队在古镇享有很高的声望。时代变迁，打猎队逐渐演变为义务消防队，一代代队员黑头变成了白发，手中的猎枪换成了水枪，爷爷离开了，子孙们又顶了上来。然而不管角色怎么变，义务这两个字却始终没有改变。松口周边山林茂密，镇上大多为木质建筑，一旦有火情发生，县里的专业消防队最快也要1个小时左右才能赶到，后果不堪设想。2015年4月的一天，镇上一处仓库因为电路老化突然起火，仓库旁边是一栋接一栋的民居，情况十分危急。
7: 接到这个电话嘛，通知其他的队员嘛，然后他们就迅速集合起来。
0: 短短5分钟，13名义务消防队队员就赶到了火灾现场。当时仓库已经烧了起来，滚滚浓烟扑面而来，训练有素的队员们迅速分工合作，大火不到半小时就被扑灭了。因为扑救及时，这次火灾只烧毁了仓库里的一些桌椅，周边的民居完好无损。
8: 今天我们训练的科目内容是针对古民居消防演练。
0: 在松口，几乎每一个人的手机里都会存有义务消防队队员的电话，无论火灾、洪灾还是节日期间维持交通秩序，人们都会第一个打给他们。这群年轻人用一次次义务的行动赢得了人们的尊重，每当他们救灾归来，古镇人都会自发地前去迎接。
7: 那一次我们进山灭火的时候啊，早上8、9点的时候去的啊，到第二天早上下来啊，全身非常疲惫嘛，又精疲力尽。但是我们走到路一半的时候啊，发现到两边都是排满了矿泉水啊、面包啊、食物之类的，哎呀，我们心里也非常感动。
0: 义务消防队的队员们被古镇人视为护佑一方平安的英雄，无数年轻人都以加入这支队伍为荣。 现在义乌消防队有20多名队员，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平时大家工作都很忙，但只要有训练或任务，他们就会立刻从四面八方赶来。
7: 有木工、泥水工，还有司机、农民，这些组成的都是古镇在家的青年。
0: 大山深处的古镇里，锣号声依然响亮，简易红色消防车穿行在蜿蜒曲折的小巷。500年时间，这支义乌的队伍代代守护着家园的平安。流火的六七月是李果收获的时节，松口镇是福建省李子种植的主要产地。54岁的林立忠从事李果生意已经32年了。从小，林立忠的父辈就教育他，不论是做人还是经商，都要讲求义在先，利在后，宁可自己吃亏，也不能亏着别人。2003年，当地20多户果农找到林立忠，希望由他牵头，在古镇里建一个李果加工车间。林立忠出资20万，果农一起出资20万。车间刚刚建好，一场特大洪水袭来，迅猛的山洪不仅把崭新的车间全部冲毁，就连林立忠原有的工厂也受灾严重。
9: 我们几年的那个积累，还有农民的那个20几万的钱，那场洪水一冲一无所有。
0: 看着自己用全部积蓄建起来的车间化为乌有，果农们伤心欲绝，而那时的林立忠也几乎倾家荡产。按照约定，林立忠并不需要赔偿果农投入的20万，但是如果让果农们来承担损失，无疑是把一座大山压在了他们的身上。
9: 按照我们给农民付出的话，说内心话不拿也可以，但是我们不能那样子做，因为我们松口人都是讲信誉的，农民苦了是几十家啊，人家那个20几家过年就没办法过了。
0: 面对灾难，林立忠决定把果农的损失都承担下来，并承诺一定在新年到来之前把钱发给大家。为了筹款，林立忠四处奔走，借遍了所有的亲戚朋友。第二年春天，加工车间又重新建了起来，果农们对林立忠有说不出的感激和信赖。这些年来，无论丰年荒年，他们总是把最优质的李果留给林立忠，林立忠的加工厂也因此越办越红火。青山绿水间的古镇日益向世人展现出它美丽的容颜，曾经的商贸重镇正在向旅游小镇蜕变，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松口欣赏美景，体验文化。为了应对旅游的发展，镇上在古渡口旁建起了一座民俗博物馆，馆里陈列的400多件展品没有花费一分钱，全部是由松口百姓自发捐赠。这些老物件曾经伴随着古镇人家度过漫长的岁月，许多都是家中珍藏的宝物。这一件件老物件见证着松口的历史过往，承载着古镇人家的悲欢喜乐。而一位位捐赠者的名牌铺陈出的不仅仅是松口淳朴的民风，更是一颗颗义的火种。这是古老的传承，更是新的开创。也许正是因为大山大河在这里交汇缓冲，松口古镇从此有了不一样的风情。古老的渡口上演着松口人的豪情与仗义， 直通东海的大张西又为古镇增添了一抹柔情的色彩。这些在悠长岁月里沉淀下来的诗情画意，让这座千年古镇充满着无穷的魅力。
5: 从曾经的商贸重镇到今天的旅游小镇，一代代松口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延续着祖辈流传下来的大义之风。对松口人来说，义是一艘渡人的小船。

0: 金罗的青岩地戏传唱的是前辈们的忠勇故事。600多年来，这高亢激昂的唱腔在古镇上从未中断，仿佛穿越历史的时空，让人回到那个金戈铁马的年代。青岩古镇因镇旁有座狮子山呈青灰色而得名。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为了稳定西南边疆，在此设置屯堡。来自江浙安徽等地的将士携带家眷来到这里，他们和当地居民一起开荒屯垦，过起了战时为兵、何时为民的生活。
1: 这是一条古老的驿道，600多年前青岩的先祖们经由这里从中原迁徙而来，他们就地取材，用石头筑起了一座牢固的军事屯堡。数百年间，青岩古镇历经了战火的洗礼和岁月的磨砺，但是它始终屹立不倒。
0: 如今的青岩古镇依然沿袭着明清时期的格局，巍峨高耸的城墙把古镇分为内城和外城，30多座不同时期的庙宇祠堂述说着古镇深厚的历史积淀。青石板铺就的老街由南向北延伸开来，铺陈出小镇数百年的风华。据贵阳府志记载，青岩自古以来就是周边地区向贵阳输送粮食的必经之路，有着定番米3日不到，省城即成饥荒的说法。
2: 十二青岩铺以后，主要是保护它。现在贵阳城嘛，就贵州派军队啊，带着家眷来个军屯，就说一边种田，一边可以守保护这个地方。所以说，你看它里面建筑啦、啊，哎，它那个城墙啦、啊，都是从青石角度来考虑的。
0: 历经600多年的风雨，当年的城楼依然屹立，它仿佛一位老人守护着古镇，也向后人讲述着这里曾经的风云过往。明天启年间，水西土司安邦彦起兵叛乱，兵围贵阳城。当时青岩人周思济与7000多名守城将士一起对抗城外10万叛军，叛军截断了青岩通往贵阳的粮道。在没有任何粮草补给的情况下，周思济和将士们没有丝毫退却。然而叛军比想象的要狡猾许多，他们围而不攻，长达10个月的封锁让贵阳城内陷入绝粮的境地，甚至连树皮草根都被吃得干干净净。为了打通粮道，周思济多次率军突围，却始终没能成功。在一次战斗中，他身负重伤，难以治愈，于是以死殉国。
2: 至少之前他就说，哎，我死了以后请把我的遗体也当作军粮，你们就吃了吧。所以说史书这样说，自杀以身殉军。
0: 周思济死后，将士们厚葬了他，并立下誓言，哪怕战至一兵一卒，也要坚守到底。2个月后援兵赶到，贵阳危机得以解除。明熹宗感念周思济舍身报国的忠义之举，追授他为程义伯，而他以身殉军的故事也被写入周氏族谱，被后人世代传颂。
3: 你看族谱怎么讲，周思济的人呢，这个人
4: 可谓杀身成仁，信节取义，其重节轻身是一种大无畏的精神。
3: 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后来在青岩一带啊传播开来啊，就影响了很多代人。
0: 百年传承的军屯文化造就了青岩人刚毅顽强的性格，无论是留在家乡还是行走四方，

每年五月，青岩古镇里都要举行一场重要的民俗活动。舞者身穿战袍，额顶面具，手执刀剑胡剪。起源于

0: 大都遵循着祖先的教诲，践行着人生的志向。
1: 在古镇里，至今还保留着一座周氏家族的老宅。清康熙年间，周中轩就是从这里出发，前往千里之外的台湾诸洛县担任知县。当时诸洛县占台湾本岛面积的三分之二，但是地广人稀，十分荒芜，生产方式也很落后。
0: 面对着一片蛮荒之地，周中轩并没有气馁，他立志无论多么困难也要改变当地的面貌。然而刚一到任，他却发现那里除了贫穷外，还有官场的腐败。当时诸罗县的官员们为中饱私囊，巧立名目，肆意课税，让百姓民不聊生。周中轩上任第一天，就召集地方官员，宣布除正常上缴的赋税外，其余不合理的捐税全部免除。要革除腐败并不容易，势必会得罪一大批官僚。但周中轩没有丝毫畏惧，他把免税条款刻在石碑上，摆在县衙前。
2: 周家的人啊，他们都有这么一种精神，知难而进，再困难他们也要想办法去克服，要做出自己的努力。
0: 清除腐败后，周中轩开始教导当地人使用农具，从事农业生产，组织百姓开渠堰、修城楼，并拿出自己的俸禄为诸罗县建起了文庙，兴办了义学。在他的三年任期中，诸罗县的百姓得以安居乐业。
1: 然而周中轩卸任之后，他的继任者却不问民间疾苦，以苛政相逼，最后激起了民愤，引发内乱。为了安抚当地百姓，朝廷决定再次派遣周中轩回台湾任职。
2: 按道理来说，他可以去可以不去。你想，台湾又刚发生了动乱，肯定白费殆心啊，那工作有多艰苦啊。但是他们都有这么一种精神，就是他们祖上传下来的，为国家，为了事业，那么你就不要退缩，不要畏惧。所以周中轩又义无反顾的，毅然而然的去了台湾。
0: 内乱后的台湾满目疮痍，周中轩倾尽家财，带头捐款，平价出售粮食，并主持兴修水利，广建粮仓，让当地百姓休养生息。在前后治理台湾的十多年里，周中轩励精图治，使得整个嘉南平原成为台湾最富庶之地。300多年过去了，直到今天，周中轩的故事依然在台湾广为流传。台湾嘉义市的城隍庙中还供奉着周中轩的神像，人们每年举行秋季大典时都会缅怀他的功德，而周中轩也成为了青岩人的骄傲。
3: 知难不畏，它是一种勇敢精神，以正义为前提，以道德为前提的一种勇猛。这种勇猛就是孟子讲的虽千万人为一往矣，那么以道德配合的勇猛，那才是真正的大勇。
0: 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一代代青岩人凭借着知难而进的大无畏精神，兴邦安民，守护着这方水土的安定与繁荣。明清时期，作为茶马互市的驿站，各地的商人来到青岩开设商号，修建会馆，经营着盐、茶、布匹等买卖。青岩逐渐发展成为黔南地区最繁华的商贸集镇。
4: 在青岩古镇的南街，保留着一座始建于清代同治年间的赵公专祠。这座拥有100多年历史的建筑，不仅是青岩人的骄傲，发生在它背后的故事，更是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岩人。
0: 赵公专祠

0: 肃穆而庄严。山门两旁“金汤铸石”四个大字，寓意着清岩城池，牢不可破，固若金汤。这也是祠堂主人一生的心愿。清咸丰年间，赵国树担任清岩镇团务总理。清朝末年，社会动荡，战火四起，小镇也失去了往日的繁华。由于没钱维护，镇外13里长的城墙栈道塌陷，一旦战事发生，后果不堪设想。为保卫当地百姓，赵国树决定重修城墙。他当众立下誓言，6个月内如果修复不成，宁可自杀谢罪。咸丰3年，赵国树拿出了自家全部的积蓄，连同大家的捐款，投入到城墙的修复中。他和工匠不分日夜，用上等的木料和石块垒砌城墙，在规定日期前完成了这项浩大的工程。2年后，敌军攻打青岩城，连攻5日，始终没有撼动青岩的防御，最后只能放弃。赵国树当年修复的城墙再一次守护了当地百姓。后来赵国树在一次外出征战中战死沙场，家乡的人们为了纪念他，建起了这座赵公专祠。大门两侧镌刻着一副对联：为地为天为百姓，多仁多德多贤良。
1: 人有可为，亦可不为。他为的是天为地为百姓，能够不为的是艰难与挑战，所以就是我们青岩人的这种挑战和敬奋精神。
0: 如今延续着传统，青岩古镇依然保留着古朴的风貌，那些留存下来的老建筑经过岁月的打磨，更加质朴凝重，尽显沧桑之美。今年56岁的吴真祥是一名建筑工程师，虽然常年在贵阳城区工作和生活，但每到周末或是假日，他都会回到青岩古镇。一碗香甜可口的高巴稀饭是他每次都要品尝的家乡美味。
2: 很少的，每个多一点哈。
0: 对于吴真祥来说，古镇里的一砖一瓦承载着他太多的记忆。1988年，青岩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古建保护和修复工作。第一期工程就是要修复已经坍塌损毁的古城墙。毕业于贵州省建筑工程学校的吴真祥也组织了一支施工队，希望能够参与其中。当时有意参与竞标的施工队很多，但是当大家拿到工程要求时，都开始犹豫了。
1: 一个是工期紧，资金少，起步费是3万，很困难的。
0: 面对这个有些棘手的工程，其他参与竞标的施工队都放弃了，但吴真祥却下定决心，即使是一个赔本的买卖，也要接下这个工程。
1: 因为我是青岩人，我是听到老的故事，他们在以前是修几代人都是不会艰难的情况下来修，到我这一代，我觉得我是当之无愧可以承接这个工程下来做的，再有很大困难我们也能够克服。
0: 为了能够修旧如旧，他和施工队走遍了周边所有的采石场，才找到合适的建材。修复定广门时，他们又遇到了最大的技术难题，拱门顶部的合拢处需要嵌入一块石料，只有毫厘不差才能牢固不倒。为此他们试验了上百种方法，经历了上百次失败，终于取得了进展。当拱门合拢的那一天，古镇人都来到了现场。
1: 当时心情很激动，周边老百姓很高兴的。
0: 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30年，但是当吴真祥再次登上古城墙时，自豪感依然会涌上心头。
1: 你看先生，我们修了一段，就是新的，这段是老的，但是同样坚固。我们后来修的这个应该还比老的还坚固的，
3: 是吧？就这种维修方法能够挺多少年？
1: 可能是千年万古啊！
3: 啊，
1: 不但是为破坏自然的事，关的时间很长的，让千秋万代都能够永存。
0: 凭借着一份使命和担当，吴真祥和其他古镇人一起用了1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镇里所有古建的修复工作。虽然每一项工程都是一次挑战，但是他们始终没有放弃过。如今古色古香的青岩镇吸引了四方游客前来旅游观光，沉寂多年的小镇又热闹了起来。在古老的建筑中，人们细细品味着当地独特的军屯文化；在热闹的老街上，人们体验着青岩独有的人文风情。清凉爽滑的玫瑰冰粉，香甜浓郁的青柠粑，浓香四溢的双花醋、卤猪脚，这些特色小吃不仅是青岩人的家乡记忆，也成为游客们最爱品尝的美味。
3: 如今的青岩老街依然延续着数百年前的商业繁华，街边店铺贩卖的小吃散发着诱人的香味，琳琅满目的工艺品独具匠心，吸引着游人的目光。对于青岩人来说，这些传统的手工艺不仅是他们引以为傲的文化，更是祖先们留给他们的宝贵遗产。
0: 作为多民族聚居的古镇，青岩有着许多独具特色的手工艺品，无论是汉族的木雕、竹刻，还是苗族的葫芦丝、银饰、刺绣，都是传承了数百年的老手艺。王启平是苗绣挑花技艺的传承人，苗族服饰的美在于它精美的花色和图案，每一处纹饰都有着严格的要求，一块1.5丈大的布料上就要缝制1500多针，多一针少一线都会对整体效果产生影响，没有10-20年的功夫难以掌握这门技术。
3: 非常漂亮，这个里边难点在哪儿呢？
4: 难点就是我们这有很多的很多针法，这我们叫做小豆豆花，这个是什么？就像现在我们吃芥菜的那个芥菜，如果你看这里面错一个，它就不一样，一根叉的都没有，一根戳都没有。
0: 由于技艺的复杂，手工绣完一件衣服往往需要2-3年的时间。20世纪80年代，在现代工业化服饰的冲击下，耗时又费力的苗族手工服饰一度失去了市场。当时很多人迫于生计放弃了这门手艺，但王启平却有些舍不得，他没日没夜地干着绣活，衣服做出了一件又一件，却无人问津。
4: 就觉得太累了，你做了又卖不出去。
3: 这么难一个东西，为什么还要坚持还要做呢？
4: 我就知道是我们民族的东西，民族的东西一定要保存，一定要学下去。难的东西也要做。不是说难就放弃啊，你放弃就没人做。对，
0: 技艺的坚守需要耐心，更需要过人的勇气。40多年间，王启平心无旁骛地练习着，花样越绣越复杂，技艺越来越精湛。2001年，已经51岁的王启平听到省城里要举办一次能工巧匠的比赛，那时他就想着，如果自己能参加，能让大家关注到，也许苗绣挑花技艺未来还有一线希望。
4: 我根本不想说需要什么奖啊，需要什么钱啊，我就想，那时候我就想，我搞这一行的，我不管他怎样，我说我把我的把我绣的东西亮出去，让许多人都知道，
3: 展示给大家。
0: 当时家人担心他太辛苦，

0: 身体吃不消，都劝他放弃，但王启平却横下了一条心，不论遇到怎样的困难都要试一次。靠着这股执拗劲儿，他在那次比赛中获得了第三名。从那以后，原本逐步没落的苗绣技艺重新被人们所关注。在他的努力下，苗绣挑花技艺已经成为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许多年轻人也慕名来到这里拜师学艺，古老的手艺又有了新的传承。
1: 进入现代社会，青岩古镇依然焕发出生机和活力，年轻一代的青岩人大多数选择留在了家乡。对于他们来说，去大都市去打拼并不是他们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选择，家乡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更值得他们去继承和发扬。
0: 端午节即将到来，古镇里响起了喧闹的锣鼓声，当地舞龙队的小伙子们又开始了一天的训练。在古老的传说中，青岩曾是一条巨龙的栖息地，龙头在河里，龙尾在山上，龙身则贯穿整座城池。古镇人认为，千百年来龙神一直护佑着青岩，因此每到传统节日，他们都要舞起神龙，纳祥祈福。27岁的谭刚强已经加入舞龙队十多年，这一次队里给了他一次机会，让他在正式的表演中舞龙头。龙舞的有没有精神，出不出彩，就看龙头舞的好不好。能够舞龙头是一件很荣耀的事儿，但是对技巧的要求也更高。
2: 这个舞龙是哪几个动作是最难的？
3: 就是站在肩上的，我龙头站在我对应的肩上，然后我挤着龙高高的挤上去，保持不能摔下来，然后我在上面挤着高龙看上去特别的雄伟的一条龙，像是活的一样。
0: 在表演站肩动作时，队员们需要在短短的几秒钟内完成配合，不能有任何的闪失，一旦掌握不好平衡，整个表演就可能功亏一篑。当队里决定让谭刚强舞龙头的时候，他就把站肩作为重点训练的技巧之一。虽然在表演时只有短短的10秒钟，但是为了能够让自己站得稳不害怕，他每天要花4-5个小时练习站木桩。然而即使经过了10分苛刻的练习，他还是因为经验不足，在一次训练时从高处重重摔了下来，
3: 然后就把腰一下就从高空一下就这样闪了一下。
1: 严重吗？后来
3: 还是挺严重的，在家已经休养了2个月
1: 2个月
3: 才好的，就是腰部严重性的扭伤了。
0: 当时一些朋友听说这件事情后，劝唐刚强干脆别练这个动作了，因为在整个舞龙表演中少一个动作，外行人根本就看不出来。但是这个有些倔强的年轻人明白，在青岩古镇遇到困难就打退堂鼓，在人前是抬不起头的。当唐刚强腰部的伤势刚刚好转，他又出现在了训练场上。而舞龙队的其他成员们为了能够更好地配合他，谭刚强练多久他们就跟着练多久，龙舞了一遍又一遍，托举完成了一次又一次。为了让表演能够达到最完美的状态，这些年轻的小伙子们拼尽了全力。
3: 我们这么年轻的人肯定不会怕吃苦，肯定不会怕累，肯定要把这个最传统的文化给他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因为它就是我的生命里的一部分。
0: 随着端午节的到来，谭刚强也已经准备就绪，开始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场舞龙表演。 阵阵锣鼓声中，青岩人就像是一条矫健的神龙，在历史的舞台中，凭借着勇气和毅力，创造出独特的文化和成就。如今，青岩人正以一种更加青春和活力的心态，去迎接挑战，展望未来。

0: 认为我们应该看让学生胜任未来的教育，为学生的胜任未来的能力而努力，为学生终身的卓越发展奠定基础。
1: 还理解了人工智能、机器学习、
2: 语文、历史。
3: 我想一个老师能够走多远，能够走到哪个高度，不是由他的起点决定，更多的是他愿不愿意为了自己心中的这个教育梦勤耕不辍。
1: 在这些过程当中，我们学会了智能怎么

0: 今天咱们是算是一个策划会，是在策划会之前呢，我们最初碰面的时候，那么大家都是想我们怎么能够把我们教材里面反映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给传播出来。
1: 在我们的教材里边吧，真的是收录了很多苏轼的作品啊，诗文。
0: 而且呢，三苏词的话呢，也是这个我们整个中华文化的一个缩影，所以我们叫寻根啊，寻根之旅。
2: 这是三苏词的文创店。
0: 文创店啊，哎呀，这边有很多书啊啊，
2: 哦，这是苏家的金条戒尺。
0: 对，这很好啊。哎，
2: 您看这个戒尺上刻的都是苏轼的诗词，
0: 密州出猎，哎，真是啊，定风波这也有。

0: 啊，
1: 定风波必须得拿一个。
0: 定风波，提西林壁，这都很多都有啊。
1: 咱们可以到时候让孩子们随机抽，
0: 对，
1: 谁抽到哪一个就来
0: 朗诵哪一首。哎，这挺好。
1: 孩子们已经到了，
2: 到了，咱们也到了三苏祠的这个大门这儿了
1: 啊。
3: 对，老师好。
0: 同学们好，
1: 看到你们真高兴。跟大家介绍一下姚教授，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渔委咨询委员，大家更熟悉的身份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
0: 苏轼的诗词你们都读过吧？
3: 读过，
0: 课本上学过是吧？都能背下来吧？真棒。哎哎，
1: 但是今天呢，我们会由姚教授带着大家一起在三苏词里来品读朗诵课本当中苏轼的诗词，我们看看会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和收获，好吗？
3: 好。
0: 好，哎，那咱们一起
1: 来。我们一起。
4: 三苏词位于四川省眉山市，是北宋著名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的故居。三苏在唐宋八大家独占三席，特别是苏轼一生著述丰硕，作品流播广远，对中国人文精神影响至深。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美食家、画家、治水名人。有人说，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苏东坡。苏轼一生跌宕起伏，也许正是因为他多舛的遭遇，成就了他不朽的文学造诣。苏轼的诗题材广博，清新豪迈，善用夸张和比喻，独具风格。词开豪放一派，词风慷慨激昂，大气磅礴，承载了一代千古词客依然风雨共鸣山的达观情操。苏轼的诗词流淌千年，浸润着一代代中国人的心灵，也播撒到世界各地。
1: 同学们，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这是苏家的
3: 戒尺。
1: 戒尺，对的，这边是戒尺，然后这一面呢，都有苏轼的诗词在上面。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游戏啊，老师呢，请大家来抽签，抽到的同学就来诵读一下上面苏轼的诗词，好吗？好，谁先来？那我们先请哪位同学来读一下你戒尺上哈。
5: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1: 哎，
0: 好好，这里边呢，你要注意几个字音。我欲乘风归去，
5: 我欲乘风归去。
0: 高处不胜寒，
5: 高处不胜寒，
0: 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不是弄清影，
5: 弄清影。
0: 哎，这几个字音呢，还是要注意一下。
1: 哪位同学还要？啊？
6: 渭城春江晚景，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芦沟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0: 啊，正是，不是正
6: 是，正是河豚，
0: 后鼻音正，正正是，
6: 正是河豚欲上时。
0: 芦蒿满地吧，
3: 芦
0: 蒿满地，注意这两个字音啊。朗诵这个诗呢，你要看见是吧？首先，竹外桃花三两枝，我们透过那个竹子，春天的时候，你仿佛看见远处，你往远看，仿佛那有竹子。你看这边看，这竹子外边 看透竹子外边，假如看见桃花有三两只，然后再看到水里边，这有两只鸭子，春江水暖鸭先知，然后再往那边一看，那个
1: 蒌蒿满地
0: 芦芽短，然后看到很多鱼，正是河豚欲上时，是不是朗诵的就有感情了？
1: 嗯，
0: 大家集体来一遍，
1: 来。
3: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0: 好，那大家朗诵的非常好。
4: 跨越千年，东坡文化魅力不减，风采依然。行走三苏词，东坡印记俯拾皆是。园内的每一株古树名木，不仅与三苏有密切联系，更有独特寓意。南大门古老的银杏和榕树，是三父子为人为文的象征。
1: 正面穿红袍的是父亲苏洵，右边是苏轼，左侧是弟弟苏辙。老师问大家，为什么苏洵手里没有护板啊？
5: 我知道，
1: 你说。
5: 因为苏洵他追封为五品官，但是他开始的时候只是一个八品的，所以说他不用上朝，所以说他就没有护板。
1: 还有什么原因啊？因为他不是通过科举考试当上的官，是追封的，所以他的手里没有护板啊。父亲苏洵同样是一个大文豪，他所做的《六国论》在大家上到高中的时候也会在你们的语文课本当中学到。右侧是大文豪苏轼了。
0: 苏轼，你看这是苏轼啊，是吧？苏轼呢，他还做过教育部长。
1: 对，
0: 用我们现在话来说，管过教育，做过教育部长、国防部长。哎，
4: 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灵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三苏父子文贤一家，道德文章堪称楷模。作为苏氏一门代表的苏氏，良好的家风家教筑牢了他安身立命的根基，开启了他道德文章的第一课，建立了他与社会国家融合共生的大格局。
0: 读书正业，
3: 读书正业，孝慈仁爱，非义不取，为政清廉。
4: 苏轼酷爱竹，曾说道：“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三苏词，植物以竹为脉，掘地栽竹，寓意无欲自栽池上竹，愿以刚直视儿孙的气节。
1: 这片竹林，取的是定风波的意象。
3: 卧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栅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4: 碑亭辉绕着三苏文学成就，拥有丰乐亭记、醉翁亭记、表中观碑和罗池庙碑四大名碑。此外，碑亭中立有数块石碑，记载着历代修葺保护三苏祠的历史。
1: 这些碑啊，都是当地的红砂岩，本来是很容易风化的。你看，这些都已经风化了。
0: 风化了。
1: 但是很巧的是，恰好 三苏祠这三个字保留得非常完整，这是因为之前没有这个玻璃的时候，所有游客到这儿都会想要用手去摸一下，结果大家手上出的汗里边的茧恰好保护了这三个字，所以现在我们大门口的那个三苏祠三个字就是用的这三个，这也是历史的巧合，恰好把这三个字保护得很好。前赤壁赋，
0: 对，那么你们看他这个赤壁赋，通过他对这个他叫客曰是吧，对他的这样的一种和他朋友之间的对话，然后呢反映了他人生的态度。开始的时候呢，他们在这个游览呢，他们心情很高兴，后来听到这个吹箫的声音以后啊，然后呢感到心里很凄凉。为什么呢？他看到这个大自然这么好，但是呢我们的人生呢是短暂的，我们不能像大自然这样是吧永远的共存，所以呢感到很悲凉，通过那个客，哎，把这个悲凉的这样的一种感情表达出来，哎，通过客吹箫的声音把这个感情表达出来。但是苏轼的回答呢，他非常的超脱，是不是啊，非常的达观，因为他感到人啊，和大自然之间有共存的地方，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到永远。所以呢这里边回答了一个人生的态度和一个哲学的问题，所以是非常有名的啊，这个人应该说是千古的是吧，这种佳篇佳作。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姚教授为大家示范诵读赤壁赋当中的一段，我们来掌声欢迎。
0: 好，
4: 苏子悄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缭，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期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逐鲁千里，旌旗蔽空，诗酒临江，横槊赋诗，故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于桥于江渚之上，旅于下而有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携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只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与悲风。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0: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变人间。

0: 亲爱的同学们，我们共同迎来了2026届九年级毕业典礼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
1: 学校成就的不是标准化的优秀生，而是要成就有根且独特的人。每当毕业季，我就想起了我的学生时代。我是1992年毕业于天津市实验中学，
0: 这个是我实验中学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是有传承。
1: 当时学校里面的老师，他们敬业爱生、严谨探求的教风，耳濡目染、潜移默化，让我演绎了长大后我就成了你的教育故事。96年呢，我回到母校任教。这个地方对我而言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工作单位，而是赋予我人生底色又让我为之着色的地方。今天的孩子未来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单一的分数确实很难定义他们的成长，他们既需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健全人格，又需要被尊重个性、发掘特长。
2: 这是我们社团的3台激光雕刻机，平时呢，我们用这些机子开展我们的这种现代工艺类的这种课程。
1: 我们提出了全人适性教育，以高品位的五育融合筑牢成长根基，以高水平的因材施教精准适性的激活个体潜能，二者辩证统一，成就每一个完整且独特的人。课程它应该是育人的重要载体，实验中学呢也是构建了3类3合3高的课程体系，基础类课程就是高质量的落实国家课程，筑牢共性底色；拓展类课程就要满足学生的多元兴趣，而研究类课程我们和大学贯通培养，来支撑学生深度的探究。我们也依托点阵技术加 AI 加大数据赋能课堂教学，让教学呢从凭经验走向靠数据，形成了一种可见的学习，真正实现了大规模的因材施教。
0: 围绕着这样几个问题，一个就是点阵技术它的思维的可视性。
1: 从一线教师后来转为行政工作，其实有我很多的不舍。我真的不愿意离开3只讲台，因为我觉得在课堂上和孩子们眼神交流的时候，包括和他们对话的时候，是我最幸福的时候。
0: 如果你要做 PPT 的话，
1: 所以后来我的想法就是成就每一个老师。因为一所学校发展的它的不竭动力一定是教师的发展，教师成长才能托举学生走得更远。
3: 李校长，由于我现在正在申请海外的大学，所以想请您帮我写一封推荐信。
1: 学生有着不同的差异，也有着不同的优长，他们是需要被看见、被支持。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学生不要等到他长大了再去创造，而是学校要搭建各种各样的舞台，让他们站在舞台中央，是要让他们在创造中长大。教育其实要做有根有魂，这样的教育学生才能走得更远。

0: 我们今天这节课这些案例啊是讲不完的，但是林老师希望把这颗法律的种子种在大家的心里，就是什么？
1: 这是天津北辰区河头学校林茂老师的思政课堂。长期以来，不少家长学生把思政当成死记硬背的副课，课堂多是生硬说教，脱离生活。
0: 林老师手上带来了两副扑克牌，看一看这个扑克牌有啥。
2: 上面有法，
0: 有法律知识，对不对？
2: 对。
0: 好，同学们开展第一个活动。
1: 19年来，林老师直面这一痛点，深耕乡土，反复打磨，依托本土红色资源与乡村生活，提炼出独属于乡村思政的育人理念，让中国红自然着色。
3: 我始终认为思政课的核心不是硬性灌输，而是启发浸润。真正的思政课应该扎根生活，贴近孩子，让孩子们主动参与，亲身经历，让家国情怀、法治意识自然生长，自然着色，
0: 让我们感觉到什么呀？有尊严的生活，这就是我们保护人身权的意义。
1: 为打破传统课堂壁垒，林茂拒绝照本宣科，以趣味化、实践化、本土化创新，让乡村思政课堂活起来、实起来。
0: 好，送给大家，林哥。
3: 为了让法治知识不再生硬，我亲自设计制作了法律扑克牌，把法治知识融入趣味的活动。同时呢，我还和孩子们一起开设今日说法、评选宪法小博士等趣味活动，让孩子们在玩中学、悟中记。
4: 我们都特别期待上林老师的思政课，总是轻松愉悦的这种氛围，就让同学们特别积极的争相讨论。林老师总是善于用游戏等方式带我们深入了解知识点。
0: 思政课只有跳出课本，才能真正的走进孩子的心灵。河头学校有着丰厚的红色资源，革命先驱安先生就诞生于此。我专门打造了安先生帮特色育人品牌，通过唱红歌、演红剧、开讲堂、走研学，让孩子们在家乡故事中读懂初心，传承红色基因。
1: 林老师认为，思政课创意源于生活点滴，贵在老师要用心发现身边素材。
0: 判断一个素材能不能进思政课的课堂，我一直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孩子们熟悉吗？能不能从孩子的世界出发？第二个问题就是能不能引出价值观，把孩子们引向更高的精神维度？第三个问题就是能不能引导孩子成长和行动上来？

0: 为此，我把抽象的中国红分解为可以扎根学生心灵的五颗种子：爱国心、革命志、奉献德、本领机、担当勇。基于此育人逻辑，我逐渐探索出四段四有育人模式。
1: 林老师打造了四段四有教学模式，成为扎根乡村的思政教育先行人和探索者。
0: 我设计

0: 赤诚的中国心。
1: 一针一线藏家国，一寸山河基础心，它打破学科边界，创新跨学科思政实践模式，让爱国主义教育具象化、可感知。
2: 该与我们的思政的教材
3: 林老师的思政课教育理念呢，对于我们青年教师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0: 通过名师工作室，我希望更多的年轻教师深耕思政，潜心育人，让更多更好的优质的思政资源惠及每个乡村孩子。19年的教育生涯，让我深深地感悟到，让中国红自然着色的育人之路永远没有终点。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是我作为一名思政课教师永恒的追求。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4: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3: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

0: 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3: 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地方，各异的民族文化带来各异的习性，各异的习性带来各异的风情，而这一切给这片土地平添了多元的文化和无限的神秘色彩。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两个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梅里雪山，去探访卡瓦格博守望者。卡瓦格博雪山是德钦藏语，汉译叫做梅里雪山。梅里一词为德钦藏语的汉译，意思是药山，因盛产各种名贵药材而得名，当地人奉它为神山。它是一座南北走向的庞大的雪山群，长久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直保持着对雪山的敬畏和对原始自然虔诚的崇拜。位于雪山脚下的明永村，那时起便组建了很多巡护队伍护着他们的神山。
4: 当一名巡护员是一件非常光荣的工作，保护这座神山，要守护这片净土，我的内心也非常自傲。
3: 这是巡护队员阿松林、阿雅扎西、永吉尼玛。梅里雪山是西南第一神山，主峰卡瓦格博峰有雪山之父的美称。梅里雪山白雪皑皑，终年积雪，山腰云雾缭绕，透明冰川顺势而下。明永是冰川下的藏族村寨，明永在藏语中是火盆之意。村庄四周山峦起伏，气候温和，卡瓦格博峰发育的明永冰川融水形成的河流贯穿整个村寨，最终汇入澜沧江，而冬天山谷会变成一条狭长的冰川山谷。
5: 我们保护那个梅里雪山的那个森林啊，就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村民。卡瓦格博的水就是我们就是引导我们村里面，我们田地里面浇水的葡萄里面那个

0: 包谷地都是那个嘎格布那个身上的水。
1: 眼下正是核桃收获的季节，核桃是当地藏民的主要经济收入。眼下核桃熟了，各家都在忙着收获核桃。这是河谷边的一株百年核桃树，阿雅扎西和永吉尼玛也忙着打核桃，而他们打核桃为几天后上山巡护做准备。他们要用核桃榨油，核桃油热量比较高，他们要巡护的区域海拔2000米以上，核桃油可以起到一定的御寒作用。核桃油的压榨工艺近乎原始，晒干的核桃放进木质的桶里，用木锤反复锤打敲打成粉，沸水核桃粉入锅，猛火熬煮30分钟，之后小火熬煮，在时间的作用下等待油水自动分离了，一层薄薄的核桃油浮上了水面。今天巡护小组要进山，清晨阿松林也早早地起床了。在藏族地区，几乎每家每户都备有桑炉，用松柏枝焚起的皑皑烟雾祈祷一切顺利。

0: 巡护队就要出发了。突然，熊爷爷从3公里外的家里赶来，要同他们一起巡山，说是今年雨水少，他不放心，一定要亲自上山看看。三位巡护员担心熊爷爷的身体，可都知道老人家的脾气，所以也就没再多言。这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老巡护员扎西，当年在质朴信仰的感召下，放下猎枪守护雪山生灵。由于坚持原则，不徇私情，当地人都叫他熊爷爷。而在此之前，熊爷爷曾经是远近闻名的狩猎高手。
1: 野生动物跑不脱我的枪口上，我要乱杀，杀了这个太多了，我鸡和兔子一上，大大小小杀了这个千只了，打太多掉了，应该放下屠刀，悔改自新，重新做人。所有的动物像自己一样的要保护。
0: 国家明令禁止狩猎后，扎西成了第一代巡护员。他和队员们一起全年无休地守护着那片山林，守护着自然，也在寻找着人和动物的共存之道。
1: 没有雪山是没有父亲，没有那个大海是没有母亲。
0: 在熊爷爷的带动下，很多村民在农闲的时候自愿加入到梅里雪山的巡护队伍，如今他们已经成了专业的巡护员。虽然熊爷爷不属于任何巡护队，却是各队的编外领导。
1: 我知道野生动物的活动规律了嘛，在冬天他们在什么地方活动，夏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我春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我已经掌握得清清楚楚。
0: 巡护员的巡护内容由三大部分组成：护林防火、保护自然生态、保护野生动物。每个季度巡山一次，没有意外情况，一次巡护时间3至4天，足迹遍及平均海拔4000米的雪域高原。梅里雪山被誉为世界最后的

0: 净土之一，这里的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生物多样性面临极大威胁。作为民间力量，他们已经成为当地政府对北里雪山地区生态保护工作的重要补充。但由于缺乏专业的设备，这支巡护队目前仅限于清理兽夹和简单记录野生动植物生存状态信息。
1: 野花椒，海拔3000以上的野花椒。
2: 我们在山上，海拔高一点可能会有脚印或者是牛的踪迹。我们再上。是脚印，你看，你看，野牛，对，这些地方，它已经窝下去了嘛。看见没有？
1: 你再指一下。
2: 我们站一的时候是亚布罗的脚印，因为他踩了以后已经踩下去了。
3: 也有辛苦呢，跟他们一起去了嘛。
0: 莲花寺是卡瓦格博明永冰川脚下的一个寺庙，海拔4300米。每次巡山到这里，扎西老人都会点燃松枝，咏诵经言，祈祷众生平安。午饭时间，大家商量决定，为了安全保证完成巡山进度，熊爷爷就此止步休息一下，然后返回村寨。少数服从多数，熊爷爷同意了。由于当地信奉藏传佛教，至今保留着上百年历史的转山之路，传统的习俗给巡山带来了很多难题。
2: 来烧香的人碰着了没有？他就从这里跑上去了，然后我们就往前找找他的踪迹。这棵树枯烂了，是大雪压倒的。
1: 那个野牛和鹿，他们压脖子的时候这里擦的啊，你看，都擦掉，这么大的。
0: 巨大的海拔梯度、多变的地理环境，为多种完整生态系统和动植物物种提供了独特的生态环境。
1: 我就说，这是一生的当护林员，我就是最梦想的，我心里想的最多的是，我把没有草的地方。没有树的地方我就栽树。我已经这个民用村栽了7万多秒，已经栽了。现在成活里已经有了3万多成活里。这个是红土沙啊，国家一级的。哦，这个下面是死掉了，你看下面有发芽，很奇怪哦。鱼腩白药。
4: 哎，嘿，妈妈。啊，
1: 鱼腩白药肉，
0: 这座海拔4200米的祭祀台经幡密布，是游客和香客经常光顾的地方。除了及时消除火灾隐患，保护雪山环境，清运生活垃圾也成了巡护员的分内工作。
2: 今天我们三个来巡山了嘛，然后经常我们就一个月来在这里经历两次。
1: 十一月开始干涸了，就繁活期了，要去山上的人看看有没有，经常通知不能山上有货，经常通知的，不能大火机带在山上。
0: 巡护员没有处罚权，这也给管理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因此他们只能靠加大巡山的力度，防火灾、防盗猎，防止一切可能危害神山的天灾人祸。
1: 以前这个那个小仙台个是那个土坝做的啊，土坝做的，那时候防火隐患比较大，这里小仙台也是比较多。那时候我们三个自愿从那个自己腰包里掏钱买水泥，
2: 然后
1: 运上来，就把这个基础挖上来。这些空心挖从全部背上来，我们自己自愿搞了一个，自己出了一点钱搞了这个一个小仙台，现在的防火隐患

0: 已经排除了。还有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激发问题，激发就是这个小线材上面挂起是发黄以后比较大，然后我们三个以后有钱的话把这个架子大点，是上面盖一个铁皮瓦，是不是？
1: 嗯，
0: 铁皮瓦盖的是往后一会儿这个除掉。
2: 啊，现在我们基本上地上的火灾隐患，大部分已经先消除了。啊，以后我们要加强外地来的或者是本地的来烧香的，别管机房，在这里烧香很容易起火。
3: 每季度这几天的巡护工作，对于巡护员来说是一场被信仰、责任以及枯燥乏味的往复轮番洗礼的时光，是一种用脚步丈量对生命和自然的尊重，这让他们的内心无限的充盈和愉悦。
2: 现如今国家党的政策好，草原补贴、林改补贴，每家每户都有补贴资金，然后国家支持老百姓不要去破坏森林、破坏动物。
4: 由我们国家主席把这个绿水青山、金山银山这个作为重点以后，当我们护林员的更有信心保护这座神山。
0: 做这个护林员是值得的，保护环境、保护野生动物，要加强那个不能乱砍乱伐，就是我做护林员是值得的。
3: 当夜色弥漫了森林，劳累了一天的巡护队员点一堆火露素，喝一壶小酒舒展，然后盯着山野的呼吸入眠。巡护任务完满结束，巡护队员们踏上回家的路途。极目远眺，山下郁郁葱葱，成片的绿色映入眼帘，那是他们的葡萄园。由于今年干旱会影响葡萄品质，他们加快了脚步，回去给葡萄园铺设水管。

0: 我叫莱格，我是法国人，法国名字是 Bertrand Christou。第一次是1980年到中国来，那时候是实习，就来了，先来了两个月，后来从1982年基本上就是长期在中国。
1: 这位驾车行驶在澜沧江边的法国老白，已经60多岁了。
0: 中国就41年，在中国待过28年。
1: 老白现在和家人居住在上海，但他每2个月就要驾车来到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雁门乡的慈中村。慈中村有一个萧鼎酒庄，他是酒庄的创始人。慈中是藏语的音译，表示6座村庄的意思。慈中村在澜沧江峡谷两岸的一个缓坡地带，平均海拔1800米。老白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了这里。
0: 大概15或者20年前的，看了一本书，就是法国张教授在中国写的书，他们讲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就是在云南，但是藏区。那时候用的字都是藏语的字，所以我都查了地图找不着这个地方，但是我一直想去看看，我很喜欢很神秘的地方。
1: 岁月来到21世纪，国家每10年颁布一次《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农户们看到了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希望。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人向老白抛出了橄榄枝。
0: 2012年，就前9年，收到了一个邮件。有人跟我讲的，在一个云南的藏区有一个项目需要帮助，后来那时候我就想起来，哦，就是我一直找的这个地方，我就跟他们回答，马上我就过来看看。
1: 这是澜沧江大桥，过了桥就是慈中。

0: 村了，一座卧绸层叠、美丽幽静的小山村。第一次到祠中，老白就被这里的山水人文深深地吸引了。经过多次调研，2017年，他决定做葡萄酒办酒庄。他的决定得到了祠中村的认可和欢迎。
1: 这是嘛的？
2: 对。
3: 我在以前在法国也是住在山里边，所以就很喜欢这个地方。后来到了这边有一个人，就是红包和红星的爸爸。我第一次来就到他们家住，他跟我说需要投资，需要我们帮他们做葡萄酒。他们做葡萄酒做了，那时候已经做了十几年，但他们自己承认他们做的不是很好的，所以他们说希望法国的技术能帮忙。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我都想要做这个项目，要在这边开发葡萄酒。
1: 那今年的酒都发完了吗？
2: 都发完了，最后有两个橡木桶是最后才发的，是巴东的两个橡木桶。
1: 啊，对啊，最后还搁芝麻的。
2: 对。

0: 阿木是2018年加入酒庄工作的，主要负责酒庄的日常工作，同时做葡萄种植师的助理，另外还是酒庄与村民沟通的协调员。
1: 虽然就是说萧林酒庄的庄主，然后也就是我的老板，但是他是从2014年开始就来到我们次中巴东村这边，然后他就是跟我们的村民和我们都是就是跟朋友一样。
2: 到这边来的第一次，跟这人好像比较封闭，在接触外边的人，但很快在这边待一两天以后，很快就他们也是感觉可能他们表面是这样，在心里他们还是特别受欢迎的。收梨子。
0: 老白的酒庄的葡萄原料供应户一共有很多家，因此他每次来慈中都会很忙碌。对于发展葡萄酒事业，老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并且希望能够得到葡萄种植户的共识。这片葡萄园属于洪宝家，一大早洪宝和妻子安珠带着两个孩子过来摘葡萄，老白听说后就赶过来帮忙，因为他深知种葡萄的不容易。
3: 哎，白老师好。哎，对，我们正在那个采葡萄呢。
4: 正在摘葡萄了。
3: 啊，对对对，尝一下那个葡萄的糖度够不够？嗯，
4: 那还挺甜的，没想到会这么快。应该可以了，
5: 这比较甜。
6: 白老师也教我叶子那些怎么要撇掉，太阳光线那些都会教的。在地里面也是有不能种什么海涛那些，对葡萄有影响。
4: 红包，你们做酒的时候那些铝的你们会拿出来的吗？
3: 怎么说，
4: 那些比较就是小铝。
3: 小铝就那个我们必须要得拿掉。对对，必须得拿掉。
6: 我爷爷跟白老师是最好的玩了，现在就我爸爸一样嘛。
0: 安珠所说的父亲是洪宝的父亲吴公弟。吴公弟原来是慈中教会的会长，从法国传教士那里学到了葡萄的种植、栽培和酿酒的技术，并且无偿传授给村里人。吴公弟跟老白都是热心肠，因此两个人关系很好。吴公弟去世后，老白和洪宝成了忘年交，亦师亦父亦友。
3: 白老师呢，就是那个我没有把他当成是一个外人，也没有把他当成是朋友，就是反正我把他当成是自己的家人，也当成自己的长辈。他每次过来的时候也经常会看望老母亲，还有那个问好就孩子那些，我呢就是一直把他当成自己的家人。
0: 老白喜

0: 欢这里不是仅仅为了葡萄酒，慈中村很特别，享有小香格里拉的美誉。这里居住着藏、汉、傈僳、纳西、白族、怒族等七个民族，主要信仰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七种民族三教并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老白带着几位前来考察的法国朋友来到这一片古老葡萄园，这是当年法国传教士引进的玫瑰蜜珍贵的波尔多葡萄品种，已有500多年的培育历史。法国朋友很是吃惊，没想到如今在法国已经退化消失了的玫瑰蜜品种，竟然在遥远的中国西南边陲依然葱郁。还有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国宴用酒云南红正是以词中的玫瑰蜜为葡萄种源。
1: 玫瑰蜜应该说这个名字也不是从这边来的，好像是在云南别的地方，也可能在中国别的地方有一个特殊的品种也叫玫瑰蜜，所以他们可能就利用了这个名字，因为觉得好听。但是我研究出来的就这边的玫瑰蜜和中国其他的地方的玫瑰蜜不是一个品种。这边本村的说的就是这个玫瑰蜜是法国传教士从法国带来的，现在在法国已经没有了，后来全世界三生的都这个地方还有这个品种。
0: 如今传教士的身影早已绝迹，这片当年法国的葡萄园沐浴着云南高原峡谷的阳光雨露，并且被词中人酿成了葡萄美酒。

0: 时候，必须要天气，糖度达到23度左右就可以采了。下雨的话，就是也那个雨水那些葡萄就会变酸了嘛。
1: 说到自家的葡萄酒，安珠总是难掩自豪之情。
0: 大家喝到葡萄酒嘛，然后就，喝得好喝，就我们也特别高兴嘛。我家卖酒都是回头客嘛，他知道我家的酒好喝，我才卖，他们才来卖嘛，心里都很高兴，值得，我们都这样的劳动成果就值得嘛。
2: 白老师，
3: 哎，
2: 看看那个酒。
3: 这是什么酒呢？
4: 这个发的挺快的，还挺热的。
2: 哦，哎，差不多可以过滤了。
4: 这个得过一下吧，现在过脚测量一下，必须没有化妆，知道了。
1: 老白承诺，如果今天检查酒窖满意，他将要给大家露一手法式红酒炖牛肉。
4: 牛肉切好了。
5: 好，牛肉切好
4: 了。好，现在
1: 自家的食材，自家的美酒，只有牛肉是从德钦买来的。安珠一边做中式炒菜，一边制作正宗的藏族食物酥油花。晚餐是中西合璧的，用餐的如同一家人。
4: 好了，法国的红酒炖牛肉。
5: 哇，
4: 白老师，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很高兴，欢迎。这个就是我法国老家勃艮第的一个名菜，我们在法国经常吃的，但是这个就是有一个不一样，一般我们用勃艮第酒做的，这个就是用你们家里的葡萄酒做
6: 啊，红酒做的，
4: 用玫瑰蜜葡萄酒做的，
5: 很香，很好吃。
0: 玫瑰蜜酒也怎么样？
1: 晚餐过后，红宝点燃了篝火，召集村民也前来欢聚，没有国界，没有种族，只有欢乐的歌声。

0: 笑声回荡在词中，这个被誉为小香格里拉的夜空，仿佛一幅地球村的祥和画卷。
1: 现在就是知道了这个地方，我就很喜欢，因为我小的时候也住在农村，这边也是农村，我不太喜欢住在大城市，所以我现在都到这边，都感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

张彩薇，环境设计师。今天她的工作是回访一个客户，目的地叫南新村，距离她上班的成都市区不到半小时车程。与此同时，南新村的一天也正徐徐长。

0: 南新村，他的名字寄托了当初命名者对他的希冀，新人新事新的气象。房屋街道设施如果不是与城市之间稍显漫长的郊外道路，你很难把它与农村联系到一起。这里是龙泉山脉，成都平原西南的自然屏障，天府陆海的温润在此因为山势的起伏而多了几分灵秀。南新村就坐落在山脚下，龙王，南新村村民，童年时他就在山上玩耍，村子背后的大山、竹林、溪流，他无比熟悉。今天他要进山收购药材，开车进山，走过竹林，只需10分钟，就像到了另一个世界。比起山下不断变迁的村子，山里的一切都和龙王小时候没有变化，还是他熟悉的样子。这里面记录了南新村的一段过往。
1: 老妈他们跟我讲的，那个时候比较穷嘛，卖宣药材，那个时候材料就是拿去就是当地市场卖。后来就是因为很多宣药材采集的多了，本地市场销不完，就想着把这个新鲜的药材然后拿来自然晾晒，晒干了卖。当时想着成都有市场，就把这个草药，就是干品的草药，就逐渐的卖到成都啊，成都各个地方。条件都很差，那个时候一共

0: 下来延伸是好几十年了嘛，为了生计嘛，为了生活。
1: 龙王和他家庭的过往很有代表性。他1989年出生，那一代出生的农村孩子在他们的孩童时期里都见证过父辈为摆脱贫困所做出的努力，见证着村子的变迁。现在他们长大了，渴望做出新的发展。与其他同龄人不同，他没有将事业的舞台放在城市，而是留在了自己生长的村子。他看好南新村的未来。像龙王一样将工作和生活都安排在南新村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其中不乏新南新村人。施山雅，福建泉州人，随丈夫迁居南新村，不久前她才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孩子。她的早晨像所有宝妈一样忙碌，今天的早餐她做得稍显匆忙，因为一位客人即将上门拜访。
2: 放暑假了吗？
3: 嗯，
2: 什么时候放的假？
3: 放好久了，
2: 放好久了。
3: 嗯，我觉得这几年，特别是这一两年，变化非常大。你看吧，像那个绿化呀，像我们本地人，我们经常到你到附近去玩耍，我觉得
2: 你把周围的环境整个给提升了。
3: 对对对，
2: 还在就是做一些研学的项目，今年可能就可以呈现了。
3: 哦。
2: 领导啊，那些都还挺重视的。
1: 他们口中所说的环境改造发生在一年前，由南新村所处的永兴街道政府主导，张彩薇所在的公司具体实施。他此行的目的就是对先前的改造成果进行一次回访。2021年3月，南新村被命名为成都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示范村。经过多年发展，南新村的整体环境大为改观。伴随着国家加大对乡村建设的投入，南新村的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开始实施。而南新村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而这也使南新村的改造工作更有推而广之的实际价值。
4: 在什么贵州啊，一些云南很多这种政府有大量投资的这种乡村的发展，但是那些项目都有很多特殊性，太少了。但是中国像南新村这样村庄实在太多了，如果为了实现我们中央提的工农富裕，真正需要解决是这些乡村的发展。大大小小类似于南新村这样，它的知名度偏低，这种情况在你无法对有大量资金投入的情况下，你怎么才去能让这个村民跟你去共治，共同去进行一些发展，共享去发展，那么这个是非常难的。而且这种发展的模式是它一定是具有可持续性的。
1: 南新村在十几年前就经历过一次整体式改造，在那次改造中，村庄的面貌焕然一新，村民也受惠。但在改造中，村民并没有直接参与进去，具体诉求难免会被忽视，对环境的维护普遍也缺乏积极性。十几年下来，最初整洁的村貌逐渐凌乱。
4: 我们经历了很痛苦的过程，前期的难度是无法想象的。第一是你本身资金是有限的，像以前我们改造，然后这个村民只需要相配合就可以了。当时呢，我们是3月份接触到这个工作任务，但是呢，其实从上级领导给到的时间是最晚8月份之前要改造成功，非常的紧。
5: 其次是为了展现我们浦江县多个红色点位的一个串联，来达到我们一个浦江公园性质上。
6: 你知道那边都说有些
4: 这个
6: 问题。
4: 你应该知道往那个示范绿色条桥了吗？就是那个东西的，然后就是把那个信票也调一下，那个整个人都挺大。
1: 如何在财政投入有限的情况下，能够在这次的改造过程中去解决掉以往改造留下的遗憾，调动起村民的积极性尤为关键。

0: 而一开始的工作并不顺利，甚至是设计团队都有些灰心，因为他们发现村民普遍对这次改造不太上心。
1: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刚刚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这个很多村民会觉得是不是又像以前一样啊，一些比较空洞的东西过来，一些这种简单的改造就过来啊，所以说对我们也是采取一种不信任。我们一开始召集了很多的这个会议，比如说政府协助我们召集的一些会议，很多时候其实流于形式，因为他们没办法信任我们。
0: 如果村民始终保持这样的态度，既不关心也不参与，那改造工作就根本无法实施，因为涉及到村民自家房屋及周边的改造都是由村民自愿出钱进行的。设计团队逐渐意识到，此次改造的难点根本不在设计和施工，而是如何能获取村民的信任，使他们积极地参与进来。
2: 就是它可以不是，就是它可以不像那个全部是土一样，它可以就是那种一盆一盆的那种，就是像它那种，我们就种到那个里面，然后只是它外头把它变一下，就是不用那个海绵箱子。
3: 回来好吗？
4: 好。
5: 旁边。我把这个土打开，你就在画下的这个旁边。就现在这个位置是你们那个画家吗？
1: 真正的在这个地方啊，跟他们同吃同住，住了很长时间，慢慢的去给他们提供很亲切的一些服务。从一开始比较防备，慢慢开始敞开心扉，后面就开始大家合作。这个过程中其实是非常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现在的工作人员来到我们南新村的话，基本上每一个当地的村民都会给我们打招呼。大家都会当我们叫新村民，就是会很清晰地叫出我们每个人的名字，这个是我们非常自豪的一点。

0: 与以往的改造工作不同，最先启动的项目并不是勘测或是任何一处具体的施工，而是从一场设计大赛开始的。大赛正式名称叫做梦想的乡村庭院改造大赛，参赛者全都是南新村村民，参赛作品也都是对自家房屋周边环境进行的设计方案。在设计的过程中，专业人员只是从技术角度进行帮助并给出建议，而具体的内容都是村民切身的诉求。
1: 第一个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一块，它会做成一个像宅前花园一样的地方，入户就能看到这个花，就能看到人家里比较好看的一些景象。
2: 这样我跟你说一下，就是我们这又有一点小的改动，就是这个我叫了一个老师过来看了一下，他说把这个池放这边还是可以，
3: 放右边还是可以。好的。
2: 然后就这样的，就是说这个池这个梯度就不动它了，还是放这边，因为这就改动比较小一点。
4: 除了大家设计好，还有就是可落地性。就是还有比如说村民，这家村民他可能觉得你们设计的好，他出50000块钱，那这家村民可能他说你们能不能设计好点，我只出5000块钱能把它做好，所以这个不知道，就看你们自己的能力，这个也是锻炼你们能力的。
5: 庭院大赛的时候，我们的设计师，我们的工作人员是一直在这个村里面住了3个月，大家互相去影响，我们去深入的去了解老百姓的诉求，然后呢，同时告诉他他的改造，他的工作能为这个村庄带来多少好，不只是对于他们个人来讲，还对于整个村庄来讲能带来多少的好。那么这个东西是需要慢慢的大家互相去影响的。那么我们的设计师是深入的了解到了这村民本身真正的诉求。
6: 5月20、25、25。
7: 到一个屋檐的
8: 水的一个到时候他好像要做一个棚子，
7: 对，尽量跟他两个是相等的。然后最后这个绿植是长满满的话，相反还是衔接，这个植物中间这个缝隙是看不了的。
8: 是把它铺成跟这个一样的方式吧？
7: 对，但是有一点太长了，就是你区域的话，我们最好比如说铺装的时候这个区域，因为你这个区域它不是属于休闲的区域，
8: 就很不好看。别人这边弄得很好看，这边是那种水泥。
7: 这边可以处理一下，可以稍微换一种方式来处理一下。
9: 搭过去。
10: 你把弄成一条线了，整个效果就要打折扣。
0: 以前在村子里，房前屋后存在很多边边角角的公共区域，平时很难管理，时间长了不免堆满杂物，又爱环境整洁，这也是农村环境整治常见的问题。如何在提高村民人均幸福感和整村风貌的长久维持间达成平衡，庭院改造就是对此做出的尝试。改造之后，很多房前屋后的庭院微环境正式脱胎于此，让村民用管理义务换取这些区域的日常使用权，提升人居舒适度的同时，村里的环境也能够更好的维持。
11: 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这些DIY， 因为这些 DIY 基本是我女儿她自己画的，她昨天画的全身都是那个颜料，但是她非常开心，就是说以后院子有她的这个功劳吧，
12: 就是有投入自己的努力嘛，自己的那个汗水嘛，她肯定就是比以前更加爱护。
5: 我们觉得可能说村民没有自己的审美啊，那些东西其实也不是，他们有自己的审美，而且他们的要求其实也不低啊，所以说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很想当然，我们以这种所谓的城里人这种思维很想当然的给他们贴上一些标签，其实你跟他们交流多了之后，你发现他们有很自主的一些思维在这个地方，那么你其实是通过这种方式给他们选择，这种方式你其实能激发他们的很多自主思维啊，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也是很核心的。
0: 当多数南新村人享受着人居环境的改善，安居于屋宇之下的现代生活时，他的子弟中还有人惦念着乡村的昨天，并期望着让有些事物能够经由自己传承下去。
1: 这个通红，漂亮的通红。二是还是五格高，五格高，外里头出来是。
0: 龙王和妻子陈星先前决定回乡创业，除了南新村很好的居住条件，更是看中了村子后面的大山。在以往的招商引资中，环保一直被看重，得益于此，南新村周边的自然环境一直很好。正所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6: 我太太当时也会来就跟着我做这个事情嘛，也是最开始也是为了就当时发展这个药材，搞药材收购，也是为了赚钱嘛，就是维持生计嘛。慢慢的我们老婆对这个草药就产生一种好奇，就慢慢的就是一点点去专注草药的一些功效方面的一些知识，所以说现在她对这个草药是非常的热爱。

0: 龙王在南新村的店面马上就要开业了，店里很多草药都是在附近山上收的，他和妻子倾注了很多心血在里面。南新村在变，但一些传统得以维系。
1: 我们南新村现在也算是一张名片了嘛，我们本身就是南新村的本地人嘛，想着现在南新村发展，说到环境各方面发展都发展好了，我们也想跟着南新村一起把这个展馆一起开来走出去嘛。对以后呢，希望这个展馆啊，首先是对南新村更多的年轻一代的人，让他们认识一下我们本地的这些草药的一些知识和一些各方面的运用，让他们多了解。
0: 佩兰，一味常见的中草药，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南新村背后的大山种着成片的佩兰，正值盛夏，佩兰成熟了。
2: 等等，你佩兰割完没有？现在佩兰收成好不好？
3: 收成，哎呀，也三好，
2: 产量是可以吧？
0: 已经年近七旬的郑。

0: 水源师傅也是南新村人，村子虽说变了很多，但他还保持着自己几十年来的生活节律，停不下手里的活，常在后山种一些草药换点零花钱。龙王已经是他的老主顾了，正因为还有年轻人继续做草药买卖，老人家的辛劳不愁回报。
1: 现在呀，我那么老家的是
0: 年轻人的回归，缓解了农村空心化的问题，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用，而让更多像郑师傅一样的老年人，在保持传统生活习惯的同时，也能享受到更多的便利，也是未来农村建设发展的方向。邹富明大爷正在准备一场周末的家宴，晚上儿子一家都要回来，他特地备好了南新村的特产云牙兔，准备大显身手。邹大爷很孝顺，常带自己的老母亲在村子里转转，老人家对村里的变化不爱发表评论，但能看出他对很多新鲜事物充满好奇。这是新的邻里中心，由原先村里弃用的农机站改造而成，专门服务于村里的老年人。
2: 要没钱了，
0: 南新村作为乡村振兴的试点，需要他做出的尝试还有很多，虽然一些改造的效果还有待时间的检验，进一步的尝试还在酝酿，但南新村的村民已经开始从改变中受益。
3: 我们做了很多的举措啊，包括这个给养老的一些相关的举措，给儿童的一些儿童设施，其实是大大优化了以前老百姓的人居环境，便于老百姓进行社交交流的这样一些空间，真正说首先走向的是安居。
0: 张采薇此行还有一个目的，南新村的改造还在继续，他要实地考察一下新项目认知花园未来的施工现场，最后的方案即将确定。
4: 滑滑梯的地方为什么围起来了呢？
5: 因为他要装修另外一个地方。
4: 嗯，因为他要改造。
6: 对，到时候你们就有更多可以玩的。
4: 你想知道他改造成什么样吗？
5: 他可以改造成更高。
4: 你问阿姨，阿姨就是改造，
6: 可以到他从那个梁子上面直接滑下来。
4: 哇，他
6: 从那个坡上滑下来。
4: 对，然后你
6: 们
4: 可以有秋千。还有秋千呢？
6: 对，
4: 还有秋千
7: 板。
8: 主要家长看护的区域是放在了那个区域，有很多的看护座椅，包括有一些母婴操作台啊，有儿童直饮水的一些设施等等。然后在大龄儿童区呢，其实家长休息和看护的区域主要是集中在我们现状已有的。
0: 有别单纯的硬件投入，认知花园是目前国际上非常先进的设计理念，在国内大城市的应用也正处在尝试阶段。此次南新村的改造中，设计团队非常大胆地把这一理念引入，这将是国际最前沿人居理念在中国乡村的第一次亮相。田园安居、文明、健康、和谐、富裕，这是南新村人为自己总结的南新六梦。村子不停地发展，让习惯了变化的南新村人对未来看得更清晰、更具体。
9: 再往前面走，其实会有儿童步道，就是在沿线，就是
10: 专门像绿道那种的一个地方。
9: 对对对对，
10: 像那种的，我觉得更好，就贴那种指路的一些地贴啊。
9: 而且儿童

0: 有一节我们是要去把它补色填色的，这个在活动里面有一节。我是希望小朋友能在村里到处自己乱窜，然后不管你是吃东西也好买东西都好，就相当于促进村内的经济，他们自己玩。
1: 其实低碳小卫士就是一种这样的工作，我们通过一些活动的举办啊，但是这个活动其实听起来并不是很复杂，其实就是围绕现在我们国家对碳中和的要求，那么我们

0: 种子，土坑，像这种土坑我们会提前挖好，然后让小朋友把种子撒进去，然后再用土把它埋起来，然后这样拍拍拍，
1: 营造一种更美好的生活，而非单纯的硬件设施更新，是南新村此次改造力求达到的目的。再好的硬件投入都会损耗，只有通过改造去影响规训人们的观念与行为，改造的红利才能更好地被村民守护。
2: 刚回成都的时候，就是还没改造之前，所以我们选择居住在城里呢，就是因为有的农村怎么说，就是比较脏乱差嘛，然后年轻人肯定也住不惯，然后所以我们就选择居住在城里。但是后来改造了，看到这个不一样的农村，我们就选择回到南新村来。只要你在这边生活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真的这边要惬意很多。真的就是平时我们工作也是挺忙碌的，但是因为就是在这边生活，它就是忙里偷闲嘛，比较好的掌握自己生活的节奏吧。
3: 妈，我们讲一下
4: 这个
3: 什么
4: 黄连，也叫黄连木，然后它是可以全株入药的，它的杆、它的根都可以入药的。
5: 因为我们喜欢就是农村上的这种环境生活嘛，我们这边环境好了，其实我觉得啊，比城里面的那种感觉要舒服。现在我们这边南新村这边发展好了，其实交通啊还有购物这些都还是很方便的，主要还是这边的环境比较舒服，很贴近自然那种感觉。我们那个小孩不一样的，跟城里面不一样的，就是平时我们很喜欢带他们上山寻找一些草药，怎么说呢，养的药要放野一点。
6: 现在南新村的村民是很自信的，他们觉得自己村庄很好，而且慢慢有很多的年轻人一开始回到他们村庄，啊，他们非常乐意去愿意去说出他们是南新村人，这是很难得的。
1: 龙王如今一有空就会带着妻儿进山玩耍，亲近自然，享受天伦的同时，偶尔在山的深处还能看到老的农舍，他会向孩子讲起村庄曾经的模样。

施珊雅时常庆幸自己和丈夫当初回乡居住的决定，她盼着自己一双儿女快乐成长，在将来孩子们的记忆里能有一个美丽的乡村作为背景去安放他们的童年。邹富明大爷的拿手菜上桌了，恰逢天气不错，是成都平原暑日里难得的凉爽天儿。他特地把晚餐安排在了新改造的院子里，菜齐了，人也齐了。何为村？何为乡？汉字释义，人口聚集为村，相对饮食为乡。不难看出其中中国人关于安居乐业的美好寄托。山与城之间，城在长大，村也在变。山上已可以看见眼前的那座景观城，还是站在这片不变的山坡上，后人透过蜀中的雾气看到了前人完全无法想象的景象。也许有一天城与村的边界终会模糊，但南新村依然可以良田美池桑竹绕屋舍，因为这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由衷的心愿。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陆游的乡村世界。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北极人家。

0: 晚年的陆游时常陷入纠结矛盾的心境之中。从个人志趣而言，他喜欢乡居生活的自然恬淡和踏实平稳，但回望一生未能实现年轻时的凌云壮志，又难免压抑惆怅。于是通过教授诗书，让自己的文化优势在乡间产生影响，便也成了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
1: 像这个上面的话也可以啊，这个前面你们可以想象走过来的是陆游，你看这个船随这个风这样飘荡的这个造型啊，然后后面这样一座龟山，远处又一个山，你把这个景取下来就很好看。对，我们大家这个有
0: 南宋的浙东农村有在冬季三个月送小童入学的风气，陆游闲居之余常在这种冬学中授书施教，体验一下私塾先生的乐趣，无意间也将精英文化渗透到了基层社会之中。
1: 前面点缀一点就够了，好吧？包括这个远处的装树啊，它都不用这么复杂。
0: 800多年后，在陆游居住的三山别业不远处，出现了一所陆游小学。学生们会到当年陆游经常散步的画桥上写生，这块土地上的文化血脉在现代社会得到了最直观的传承。
1: 这样也可以的。这上面的话有几张效果还是非常好啊，我们可以看它这个树干、树枝、树叶。
0: 南宋乡村的精神生活是丰富的，一方面得益于自上而下的文化浸润，另一方面中国古代科技在两宋时期达到了顶峰，层出不穷的技术发明为文化的传播打开了方便之门。公元1186年，61岁的陆游重返师徒，出任延州知州。在延州任上，陆游开始在公务之余着手整理诗稿，剑南诗稿前20卷在此诞生，这也是剑南诗稿流传后世的第一套课本。北宋平民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位列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实现了单字的自由组合，印书效率大大提高。北宋《梦溪笔谈》中说，若只印3-2本未为简易，若印数10-1000本则极为神速。不过当时普遍应用的还是更为实用的雕版印刷术。昔日昂贵的书籍下沉到了民间，一个普通的农户或许只需几斗米就能为他的孩子换回一本千字文或百家姓，农书一方变成了手编书，知识的门槛不再难以逾越。时代变迁，活字印刷理所当然被现代印刷技术取代，但在江南有一个村落，是中国目前已知的还在使用木活字印刷术的地方。清晨6点，69岁的王串巧开始了工作。他要为村里的一个家族重修家谱，而这个工作正是木活字在东园村传承至今的原因。从西晋开始，中国经历了3次自中原向南方的大规模人口迁徙，宗谱成为寻根的依据。在东园村，每隔20年左右，各宗族便会组织一次家谱修制。村中老人说， 木活字印刷的族谱，只要纸不坏，就可以一直保存几百上千年。或许是无心插柳，但传统的记忆就这样保留了下来。
2: 这个人口就是所有的资料，他的出生年月啊，然后在哪里上大学，或者就是说学位，是硕士啊、博士啊，他们都会记录下来。那我们把它登记进去。
3: 我们这次都是用农历的哦，
4: 用农历。
3: 庚寅，你如果你背不出来啊，就没关系。我们有后来啊，他们定他们我们排版的时间啊，我们会那个加上去的。
2: 这个字就是刻出来之后还有一些边没有修，要修整一下。那完成了之后，我们就是排版印刷，或者收到字母盒里面去。
0: 宗谱的修制过程十分复杂，近20道工序历时几个月才能完成。在宋代文人中，陆游父子刻书数量颇丰，影响深远。除了刻制自己的诗集，陆游还编校刊印了《南史》《世说新语》等著作。印刷术的普遍使用，促成了陆游作品的广泛流传和保存，为陆游确为高产诗人提供了重要的实证。

土完成后，宗族会根据良辰吉日，在宗祠举行盛大的圆圃仪式，为宗谱的重修画上圆满的句号。印刷术家丰盈，而在一个文化繁盛的时代，所有优秀的精神产品都有机会找到最肥沃的土壤，生根发芽。800多年前，陆游与唐婉游园时重逢，留下千古绝唱《钗头凤》。

多年后，游人驻足沈园，有人叹，有人念。千百年光阴，不过是一出戏的时间。

0: 嵊州崇仁古镇有一座古戏台，每个周日的下午，村民裘小亚和几个老搭档都会到这里来唱一场豫剧。
1: 明天我两个，一个是做那个丫鬟的，一个是做脚，这个是做脚。
0: 裘于林是活动的组织者，十年来他要为每场演出制定节目单。
2: 我在写的是崇仁镇古戏台的周末剧场演出节目单，我们演出有个戏名叫做一个大穷，现在都是现代时代都要穷的，我写好又拍了照片就发到穷里去了，那穷里的人就会看哦，每个人因为没有每个人去演出的，哪一些人自己要演出的什么节目，他要复习，大家做个思想准备。
0: 宋代以前，艺术大都是贵族庭院的私藏，或宫廷教坊的雅乐。到了两宋时期，随着城市的繁荣和商业的兴起，更多的艺术走进民间，戏曲的内容也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开始辐射到升斗小民的喜怒哀乐，获得了更加广泛的共鸣。

今天的嵊州仍留存着200多座古戏台。崇仁古镇的这座古戏台建于清朝乾隆年间，至今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在陆游的乡村世界里，戏台亦是随处可见。无论是社日、祭祀，还有其他节庆，都会有戏班来到村子里热热闹闹地演一场。艺术通过乡音土语完成了他的教化启蒙。陆游笔下的南宋的乡村生活，简朴、自由，充满活力。且看参军换苍梧，京都新晋五斋郎，乡间百无禁忌，能看到更多都市看不到的风景。陆游也会隐于人群，同街坊乡亲看完一出。

0: 离开官场，退居山阴，桑麻舒麦，童老之言，虽有隐去，也不免寂寞。冠贤生中，铁马冰河王师北定，暂且从梦中移到了戏台上。
1: 喂，

0: 只要有人在唱，有人在听，穿越千年的悲喜就永远鲜活。朗朗书声，咿呀吟唱，不知不觉地把文化融入乡村的每一根毛细血管，潜移默化间改变着人们的生活。
1: 大家好，我是破塘村书记罗国海。今天呢，我以直播的形式带着大家啊，走进我们这个美丽的小山村。下面呢，大家跟着我，我向大家。
0: 罗国海是村书记，他从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替村庄做代言的机会。
1: 在这个里面呢，你可以喝喝咖啡，可以到这里坐一下，点杯咖啡啊，看看书。我们平时呢，老百姓也可以进来。这个就是我们咖啡店的老板娘，王英迪在忙了。我看外面写的已经满了，那新的单子已经接不了了。那这个是我们的冰淇淋机，啊，这边就是做咖啡的地方。
0: 浙江的古村多，保存完好的也多。想把游客吸引到自己的村子，需要有好的创意。
1: 就是我自己做的，就是游客来了可以拍照打卡。
0: 坡塘这个名字在这里被叫了2500年，据说是源于越国大夫范蠡的养鱼经中聚土为坡积水成塘这八字，人文历史可谓悠久。到了宋代，经济发展，田地里稻麦交替收种，家家有鱼储的安稳生活不再是梦想。物质丰盈推动了文化繁荣，在市井和乡村，文艺市场日渐兴盛。800多年前，陆游在山阴乡村会教村学中的孩童读书识字，也会为乡民行医便药，甚至还会赠诗给村民。农夫们或许读不懂，但能与文豪进行文字交流，润物细无声的影响已经发生。从18岁离乡闯荡到16年后毅然归来，罗国海和陆游一样，对故土充满感情。而相较800多年前，罗国海有更多的方法让村庄变得更加迷人。
1: 好，慢点。好在我冰得来的，关个呀！
2: 无意之中打造了这个东西，好多游客过来也，哎呀，都在拍照，这种很有成就感。所以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就陆续，我越做越有味道。
1: 我就想把这些太阳好比晒在的时候。
0: 坡塘村的改变不仅在外观，更在于村民的精神生活。
3: 宜城最新的茶园。

0: 弹给我们自己听，因为它的声音本身就小。左手不动，右手弹，然后弹开。
1: 我们的把农村建设的更像农村，就是好的东西我们要让它留下来，甚至发展的更好。就是跟我们乡村风貌比较搭配的。
2: 我敬了一杯绍兴酒，请你来尝一口。
1: 好，现在欣赏完了这个莲花烙。
3: 从陆游笔下衣冠简朴古风存的乡土中国，到今天文艺新村的新图景，教育的兴盛造就了兼容并包、重学尚德的将来。农民在劳作之余，也能品评书画、谈论时文，在耕读传家中维系着社会的稳定与文化的传承，记录历史，连接未来。

0: 元宵节的欢乐和激情还未褪去，北极村的人们又开始忙碌了起来。
1: 这个月底吧，咱们会邀请一些粤港澳的青年到咱北极村来走一走看一看，也是一个红色滨江行。
0: 自称为北极镇党委书记，文竹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给村子带来更多的投资和发展的机会。这次粤港澳青年企业家的到来，文竹看到了机遇，
1: 能够冰天雪地里面让这个港澳青年包括广东青年感受到这是个不一样的北国风光。节目演员就是咱们所有人，演出咱们真实的自己，演出咱们北极村的故事。慧乔，你是从广东来，你们那边这个人文风俗情况下对北极村哪一个部分特别感兴趣，咱们多弄这样的小节目。
2: 来到这边我还是比较希望看到就是我在那边没看到的东西，就给大家送那个跑脚帽，或者是送我们那个少数民族的一些小手办之类的东西。
1: 得有包袱，多出主意，你别瞅着说这哪块人更好。我看这个陈婆，你要唱个粤语歌啊，你来整两句我听听，你站着瞅着我听听。
3: 我的老家哎，就住在这个屯儿，我是这个屯儿的土生土长的人儿。
4: 土生土长的
1: 人。小慧小评价评价，
4: 挺好的。
1: 拉倒吧，我
5: 广东人没听懂。
1: 对，东北人听懂了。

0: 北极村的冬天像是一幅绵延的画卷，一片片白桦林在极寒条件下依然保持着向上的姿态，淬炼出生命的韧性。
1: 今天这雪不得达到50多公分？
2: 这景色无敌了，哥，乱了套了。
0: 身为文旅推荐官和旅游团队导游，派派一直琢磨着开发出新的越野路线，用新业态、新玩法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前来。
2: 雪都喷我驾驶室来了，你看这块，
3: 你看这下面冰面了，你看。
2: 趟两遍应该就差不多了吧，
3: 冰面雪太松了，
2: 但这线路没有任何问题，就雪太松，下的雪这玩意儿咱要干不过去，这线路肯定就停摆了，就不行，这趟着走啊。等会儿

0: 完了，鞋里面进血了。这不就特色了吗？爬冰卧雪，是不是？咱俩就趟着走，千万别抬起来。
1: 现场考察好了路线，后面就是对路线仔细的研讨，详细的方案制定，各种问题的预判，制定解决办法和应急策略。
0: 正好我们沿这个环岛汇入到我们的额尔河道里面
2: 一圈。
0: 对，这儿拍照打卡，很多人来就得问这是哪儿啊，这很多人看就不知道这是哪儿，就是打造的小众的地方。
1: 经历了前些天和儿子的冲突，在老伴儿的开导劝慰下，郭大勇很自觉地收起了那些不满，又默默地为儿子忙碌起来。
3: 今天咱家这是南方客人还是北方客人呢？
4: 南方的。
3: 南方不用拿咸菜了，拿他们也不吃，咱们咸菜都不吃。
4: 好。对了，爸，那个字儿坏了，你看能不能给修一下？
3: 你就是外头棒子上那个字啊？
4: 对对对，就那个给岁月以文明那几个字。
3: 好。这拿个螺丝钉钉上的。
1: 围栏上的字是郭浩天让父亲帮着装上去的，说是畅销书中的名言。郭大勇想要拉近和儿子之间的距离，特意买了书来看。翻来覆去读了好几天，却还是一头雾水。
3: 我买了一本，我看这逻辑非常混乱，我看不了。
2: 他是讲的这种逻辑性和这种脑洞大开，这种天马行空的想象。
3: 天马行空，就是你们能看出好，我看不出来美。那些三体迷到咱家来一看就知道这几个字啥意思。
2: 这是里面很出名的一句话，它是出于一种对这个人文和社会科学一种就是思考吧。
3: 思考不行，我这个水平我看不了。还说自己能力不行，得承认水平不行。
1: 北极村的冬夜藏着无数人向往的极光胜景，很多游客前来追光。为了让客人能有更好的体验，石瑞娟兴致勃勃地讲起遇到极光的经历。
5: 冬天的时候已经出了四五次了，你看我手机，
6: 就今年冬天啊？
5: 对呀，就从今年上冷淡在为止，都已经出了四五次了。我给你们看一下我之前拍的照片啊。
7: 这是我们上次去是出的特别好的时候，
6: 好看，
5: 就是这种蓝绿极光，
6: 好壮观。
5: 从下午3点多黑天开始就有这个极光了，但是亮天的时候看不到。到4点多的时候断断续续出到12点，那次是出的时间最长的一次。这块就在那个金鸡之冠的极光观测点，晚上你们去就去的就是这个位置。完了下面就是黑龙江嘛，就站在江边，极光就搁这个山后面升。你俩晚上去的时候一定要多穿点，注意保暖，因为晚上特别特别的冷，特别在黑龙江边风也大，帽子手套一定要戴齐了啊。
6: 好，
5: 完了暖手宝啥都放手套里头，完有事就随时给我打电话哈。
6: 好，
8: 旅客请到值机柜台办理托运，另外您的行李。
9: 激动激动。
10: 哇，在里面好热。
9: 对，还挺热的。走吧走吧走吧
3: 走走走走，
10: 我们到时候上车到时候
9: 再去。你们外头吃点吗？外头走。
1: 粤港澳青年企业家考察团终于到了，来北极村的第一站，文竹就把客人带到了漠河林场母树林。
9: 你可以试试啊，就是他抱不了，
3: 两个人都抱不了，
9: 两个人可差不多可以。
3: 哎呀，
9: 两个人可以。
5: 这个鸡松茸是吧？你们喜欢吃。
1: 抱过树后，大家就来到了林下产品的展示区。这里高品质的林下产品，让这些来自南方的企业家们赞不绝口。
5: 纯绿色、纯天然的。
11: 这是煲汤喝的吧？
12: 广东人拿来煲汤。
11: 像我们可能黄芪的时候就用来煮水喝。
12: 这个黄芪好啊。
11: 就是这边都是野生黄芪，
13: 道地药材。
11: 对，道地药材。
14: 但是广东人看到好多
15: 啊，我用这个煲的。
5: 你看嘛，山珍嘛，我们的海味嘛。
4: 这个大部分东西都可以。
5: 我们是靠山吃山，真的是山里给我们。

0: 我退伍进的。
1: 从来都得不干。
2: 这一片都是。
3: 这所中国最北邮局是北极村的一张亮丽名片，全国各地的游客汇聚于此，从这里寄出牵挂和祝福。派派经常来这里调研一些年轻游客的新需求。
4: 这是啥呀？
5: 这个是咱们一个东北美食特色的一个盲盒款，这个是冻梨。
4: 冻梨。
5: 对，然后这个是东北红肠。
4: 嗯。
5: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是大隐藏款。
4: 大隐藏款。
5: 黄桃罐头。
4: 东北人对黄桃罐头都是有一种执念的。
3: 结合踏勘的升学越野路线，他马不停蹄召集团队回到室内复盘研讨。升学路况、冰面承压、车队通行密度等关键问题都要提前做出预判和预案。
4: 能够出片的两个点就是我们白桦林和我们的河面。
1: 河面现在走能行吗？
4: 咋不行呢？越野车不走河面上哪儿走去？
1: 车在地上能不能压住的问题啊？有的地方那个冰面冻得薄呢。
6: 你领航车是干啥的呀？
4: 领航车和后面那个车保持将近30米或者50米就得了呗。
6: 皮卡沉就往后多等等。
7: 对，按照车队的行进出发。
4: 然后这个林子是以前的运材干线，我们要拓展出什么文化，对吧？为啥它叫运材路？你们所有人全都得知道。咱们既然干的是旅游的活，也是通过自媒体获客的，让别人知道你这个线路里面不光说有美食、有文化，还有氛围，还要有你家乡的一些宣传。绿水青山
6: 就是金山银山，
4: 冰天雪地
6: 也是金山银山，
4: 得让他们知道咱们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
6: 这是咱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4: 对。
8: 弄一份松仁，一份那个梅肉。
9: 写完了
10: 是？这是刚写的吗？
9: 啊。
3: 村里的年轻人经常到郭浩天的民宿聚会。爱好音乐的彭楚涵一年前从江西老家来到北极村，和郭浩天成为了朋友。楚涵最近写了一首关于北极村的歌，歌词里满是一个外地青年对这里的认识、理解和情感。
11: 看看你们的想法有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些 idea。
10: 看一下
11: 来。
12: 灵感有时候就是一刹那的。

0: 写这个歌呢，还是因为要感觉这边还是
1: 不卷，
2: 对
1: 对，所以为什么感觉这边还比较好，这边安静一些。
2: 对，而且生活节奏也特别慢。
1: 嗯，
2: 即使到现在，家家户户也有一些以前那种生活习惯。
1: 对，这边还是有一种由衷的敬佩吧。
3: 零下几十度的严寒里，两个年轻人深深沉醉在这白色的寒风中。这个偏远的北极村，在他们的眼中是最美的所在。
4: 这个如果要你要体验好了，你就举手，举手它四轮子就停了，如果你要不举手它就不停地干到黑。
3: 孙艳龙全身心投入到冰雪乐园的经营中。
4: 大哥，请你铁锅炖大鹅，我安排了啊，是不是？
5: 真能摆我。
4: 等到四点半，一会儿你也坐下啊。你要坐四点半，大哥请你。
6: 算是你服了，说让我
5: 不
6: 坐了。
5: 四点半我就来就完了呗。
3: 最近几天，北极村气温降了不少。史瑞娟惦记着丈夫，
4: 哎，三哥，
3: 抽时间赶过来看看。
4: 之后下去坐那个漂移车啊。
6: 稍微确认一下。
4: 哦，先说服。给那俩喊来了。
5: 这一天忙的说话都没工夫说话。
4: 那他俩过去坐漂移的去，发哥。

0: 不行，你先忙着，我走了。客人还等着我呢。
1: 你走吧。
2: 那我走了。
0: 走吧。
3: 这熬鱼汤挺费饭的呀。
2: 为了给游客们取暖，孙艳龙架起铁锅炖鱼。准备了鲜美的鱼汤，
0: 喝鱼汤嘞，
4: 可以填不？
0: 可以填，来，这是黑龙江的鲫鱼汤，大补的。
4: 谢谢。
2: 这贴心的服务，让游客们心里热乎乎的。
0: 小心烫啊！好喝，鲜，好喝，再来点来。
5: 都是哪儿了？
0: 再来点来。
5: 我都喝好几场，放这里吗？
0: 来吧，喝饱的。
5: 这还有。
6: 让你打的。
0: 放心啊。来一口呗。
7: 我们自己生活的空间也在这边，完了之后这边也是咱家的民宿，这边都是客房。
2: 粤港澳青年企业家们的第二站，就是史瑞娟家的雪人木屋。史瑞娟热情地宣传起自己的家乡，更是和文竹一样，期待家乡能有更多的机会。
8: 走过来的时候看到好多农家院嘛，他们这些企业家都讲说在这生活幸福指数很高。
9: 对，
8: 你就跟你看，那你说没撒谎吧，你就看到他幸福指数就很高呀。嗯，对吧？是不是这个董事长？
10: 南方的人很喜欢雪，他们到北京就说哇
7: 呀，真的呀，是不是
10: 刚一路的哇哇哇，就各种
11: 随便拍一张照片都是美景，是吧？
10: 对啊，
11: 蓝天白云，加上白雪。
7: 这照片大家都以为我们 P 图呢，实际我们天真就是这么蓝。
11: 是，
10: 所以说有没有萌生出想要在这建个民宿的欲望？
5: 回去等会儿看，我们几个啊咔咔就来了。
7: 完了，把你们先进的理念传授我们一下，让我们把民宿建得更好点。欢迎，热烈欢迎。
10: 或者是说跟人家什么跟史老板投资合作？
7: 我可以，这边就负责行动。
12: 这段时间团量怎么样了？
13: 非常好，相比于去年的话，今年整体的一个数量得到了一个质的飞跃。
12: 收入也很可观吗？
14: 这我就不说了。
12: 眼里都放光，
13: 放光。
2: 线路探查完毕，派派急着去找文竹，想让文竹给他些建议。
13: 铁锅炖吗？
2: 如何进一步丰富游客体验？
13: 今年夏天呢，我们将开发我们的神岛。整个线路贯穿了冰雪文化，我们的林业文化，还有我们少数民族文化，形成一种深度的游玩。
12: 无论什么时候，就安全是第一保障。
13: 对，
12: 平安啊就可以。
13: 我们都有，我们要打破一个常规的认知，不光说有车的地方我就得开车出去，没有车的地方我可以徒步
12: 啊，七星山徒步
13: 啊，我可以露营啊，而且呢，我们还要搞一些特色的研学游学的活动，其实都能。其实北极村很多东西去玩。
12: 今天看你聊啊，我特别开心，这又是最好的文旅推荐官，就通过你们的口口传述，把漠河的故事、漠河的文化、漠河的人民全都推送出去了，特别棒。
0: 哎，儿子。
15: 哎，妈。
0: 那个马桶，我看那个刚才我进去整东西不行。那个
2: 郭大勇一直在尝试着去理解儿子。那几本三体小说他翻了好些遍也没看进去，他也不喜欢郭浩天给民宿配置的智能马桶。这人一过就翻盖的设计在郭大勇看来实在是个麻烦。马桶出了点小故障，郭大勇虽然对儿子的种种决定无法接受，还是主动维修起来。
0: 没法，这也没啥事儿，感觉不好使。儿子，这个马桶现在这个我是整不了了，就是你坏了，快点的，你来看看这个东西我整不了。太及时了，
15: 嗯呐，
0: 买了
15: 啊，上次你说完就买回来了，
0: 不耽误事。
16: 你咋心里就是好啊？
0: 我看，
15: 上回你说嘛，觉得说的挺有道理。这个万一客人住的时候，人多坏了没法整。
16: 我这事办得好，这几个接头的事给它抠下来。
15: 对。
0: 这是几阶层安上就好了。哎，让客把我急坏了。
1: 等待教训。
15: 那就是电梯有问题了。
0: 这回你行，这回没耽误事儿，你这个邋里邋遢的还行，磨你没白磨叽。那你就去忙你的去吧，我整吧。好嘞。
3: 欢迎各位跨越万水千山来到祖国的最北端。
2: 晚上，一场热闹的南北大联欢开始了。大家围坐在桌前，南腔北调，欢声笑语，其乐融融。

0: 跨越万水千山，龙跃港澳青年联欢会在北极村火热上演。一南一北，大湾区和最北村落同频共振。这场相聚不仅是情谊的连结，更藏着北极村拥抱新活力、共话新发展的热望。
1: 你们想干嘛干嘛？
2: 接下来有请各位领导和来宾共同为我们珠海金湾大兴安岭漠河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工作站揭牌。
1: 好，请上前。三二一。
0: 港澳青年企业家们边疆行作为北极镇的一件大事顺利结束了，门主也终于可以松口气。他邀请镇政府的几个女孩来到宿舍一起吃火锅。
3: 今天嫂子是不是还好？
0: 他们都是大学毕业后选择来到北极村扎根。
1: 碰一个啊！
0: 文竹把他们称作七朵金花。
4: 这里边再放点白糖，它就更好吃。
1: 就没有白糖，没啥要啥。你们想不想家呀？想了吗？
4: 没想，
1: 没想呢。
4: 嗯，
5: 有吃有喝，
4: 对，有吃有喝的，比家里吃的，比家里吃的好。
1: 哎呀，咱们是不是应该欢迎一下刘一如啊？
3: 对，
1: 嗯，刚来报道一个月。
3: 哦。
1: 哎，你要努力才能加入七朵金花，你知道吗？
4: 嗯。
1: 哎，是你们是选的，是不是？
4: 对。
1: 去哪儿？
4: 对。
1: 嗯，那你为啥选这儿呢？
4: 扎根基层，向您学习。
1: 你们学学人家这忽悠劲儿，
4: 我也真实话情感，
1: 忽悠的贼真诚。
4: 哎，我这眼泪都快下来了。因为我们是从大兴安岭走出去的，然后我们在外边学习到那些新知识，然后那些新视角、新视野，我们应该把它用到自己家乡里，然后把家乡建设得更好。
1: 我也发现你们现在精神状态也不一样了，
6: 确实不一样，就现在更自信了。
1: 嗯，
6: 以前都觉得哦，可能我是个偏远的农村人，现在可不一样了，非常骄傲。我们是一个旅游名村名镇的，
7: 这几个都是大
4: 乡，都是大兴安岭的，
1: 为了家乡建设。只有是生你养你的地方，
4: 嗯，
1: 就是才会你才会更爱这个故乡，因为这一方这个水这个土都是养你的地方水土。
8: 咱们的作文是什么？

冰雪渐融，北极村即将告别漫长的冬季。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这里的人们收藏好这一冬的故事，已经做好准备

0: 下一个春天。
1: 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北极人家。
2: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3: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5: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6: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3: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5: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6: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7: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他们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2: 能打球，会欣赏，
3: 乐观向上，
4: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5: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6: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7: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1: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下午四点对于多数学生来说意味着一天的课程即将结束，而对于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男排队员而言，这是每天雷打不动的训练时间。
8: 好的，陈伦。
9: 现在高中阶段应该大概20、21这个样子，周一到周五是4点到6点一课，周六下午的半天，相当于每周是6个单元。寒暑假呢，我们因为要照顾学生的学习，多数是以半天为主，只有赛前会安排全天的训练。
1: 这种全力以赴的坚持在这里已经延续了17个年头。作为学校体育的王牌项目，男排校队经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蜕变，从最初的艰难探索到如今在赛场上屡创佳绩，这支队伍用实力证明了自己的成长。
9: 我是03年毕业入职到二附中，二附中当时想成立一支师范校与学校名气相匹配的运动队，我们也考察了很多项目，最后确定了男排。其实我们建队的时候，包括我，包括这个队，还都属于一个懵懂的一个状态。当时的困难也没觉得是困难。我们刚开始呢，就是初中招了6个学生，高中招了6个学生，我们就开始把这个队伍呢就组建起来。08年进队，第6年就拿到了第一个全国锦标赛的冠军，第8年拿到了一个全国联赛的一个冠军。
1: 奖杯之外，排球对于北师大二附中的意义早已超越了输赢本身。得益于校队的辐射与带动，这项运动不再局限于一支队伍，而是通过全校课程体系完成了从人人向往到人人可及的转变。
9: 在有男排这个队伍之前，学校的课外活动也好，第九节也好，就排球场还是比较空的。现在呢，有男排之后呢，男排对整个学校的排球氛围影响特别大，使得其他同学生喜欢排球、热爱排球这个项目自主的参与进来。现在我们到了第九节课，到了课外活动的时间，就是有的时候排球场就是一个位置难求的现象。包括现在一些选修课的学生，他们通过3年排球的选修到了大学，很多都进入了系队，有的甚至进入校队，对于普通学生的引领作用来说还是很大的。
1: 从选修到热爱，排球热潮的背后折射出的是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对于体育教育价值的深度考量。在学校看来，体育的意义远不止于强身健体。
10: 我想学校的根本任务是育人，要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成长。所谓全面成长，它是基础，它是要保证学生在德智体美劳五个方面都能达到标准，而且是可以互育的，它是作为一个整体作用在学生的身上的。所以体育它不仅是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身心健康呢，它也是学生全面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二附中的培养目标呢，叫做三兼优一发展，其中第一条就是身心发展和人格发展兼容，我们把它作为我们培养目标的第一条，这就可见我们学校对体育教育的重视。
8: 抛好球，击准球，球不能转，腿再往下蹲啊，再往下压，再往下压。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正是秉持着身心兼优的育人理念，二附中的校园体育版图以排球为圆心，不断向外延展。在排球项目通过以点带面形成示范效应的同时，乒乓球也依托这股蓬勃的运动之风，在方寸球台间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11: 1960-70年代的时候，这个二附中已经有了这个乒乓球队了。随着学校的发展，乒乓球这支队伍没有完善下去。然后后来最近就是从2008年初中、高中，我们又恢复了这个乒乓球队的组建。近几年呢，我们是在全国中学生的锦标赛里啊，我们第21届这个男团挺进前8，男单挺进前8，第22届我们拿到了男双的冠军，第23届的时候呢，我们拿到了男单第2，第24届男团、女团全部挺进前8，那男双我们继续又一次拿到了冠军。
1: 面对一系列的荣誉，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乒乓球项目并没有停下脚步，而是把目光投向了更长远的未来，开始思考如何让这支队伍走得更稳更远，力求在技术传承与榜样带动之间探索出一条全新的路径。
11: 脚下跑动多一点。其实说到这个乒乓球初高中一体化的培养和建设呀，我们将近一年都在做这些工作的准备和研讨，然后直到今年的9月份，我们正式的开始了。每周呢，我们周一到周五都安排有训练，然后呢，有这样这个以高水平带动较基础薄弱的低水平的同学。其实更深层次呢，是让小队员能看到自己的将来的发展的方向。高年级的学生会给他有榜样的带动作用。对于高年级的队员来讲，

0: 在纵向打通专业梯队的同时，学校同样注重乒乓球在横向上的全面普及。为了让每一位想拿起球拍的学生都能参与其中，在课程设置与资源调配上下足了功夫，真正实现了运动资源的全面开发。
1: 乒乓球的选修课呢，我们是高一到高三三个年级同时都开放，每周呢会有三节的选修课，然后一节的活动课，基本上就可以保证到都能有一节乒乓球课的时间和活动的时间了。经常会有一些零基础的学生，他可能对这个乒乓球的接触完全就是零，所以我们就可以打得高一点慢一点，慢慢了解了这基本的球性，能玩起来，它也是一个兴趣点的提升。学校能给予这样大的支持，我觉得能提供这样的环境、这样的空间，对于他们的专业发展和将来的发展都是很好的。
0: 台球与乒乓球的蓬勃开展，只是二附中体育教育的一个缩影。为了打破千人一面的教学模式，让每个孩子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体育课程体系还在不断拓宽。我过来。
2: 从学校的课程设置，大概我们把它叫做2+3+4。二呢，就是每天都有课间操，每天起码有一节体育课，按照必修、专项还有这个活动三种类型来开设。三呢，指的是我们的选修课。我们选修课有三种类型，一个叫兴趣类的选修，一个叫专长类的选修，一个是我们的丰富的体育的社团。四呢，就是我们综合的这种体育活动，比如说学校的运动会，比如说我们这个每年的体育节，比如说我们每年系列化的班级竞赛活动，还有一些特色的体育活动，像远足、像奔跑吧高三等等。那我们通过丰富的课程建设，引导学生去参加体育活动，给学生留有这样的时间。
0: 顶层设计的落地离不开丰富的内容支撑，依托这套立体的课程体系，学校开设了丰富体育选修项目，确保每位同学都能找到匹配自己兴趣与能力的运动支点。
3: 我们设置的选修课和我们的社团一共大概得有20种左右的体育类方向的这种课程。学校当时设置整个课程的这种想法，尤其按照高一、高二、高三递进的原则啊，比如说我作为一个我喜欢羽毛球，那可能我高一选的羽毛球，高二也选的羽毛球，高三也是，但这三个羽毛球是不一样的，是进阶的，是有提升的。当然可能我高一选的羽毛球，我高二选的是足球，啊，我高三选篮球也是可以的。所以在课程选择上，尽可能的给学生提供丰富的多彩的选择性，啊，也能够让学生们在选择中成长，啊，在选择中能够让自己知道自己想来发展的方向是什么。在高中阶段就培养孩子的这种兴趣，这样的话他会随着到大学、到工作，甚至于到长大以后日常的生活，他会有一项热衷的体育爱好，这样伴随他终身，对于他这种提高自己的这种生活质量来说是很有帮助的。
0: 这份多元化的体育体验并非高中部的专属，学校通过打通学段壁垒，让体育活动贯穿全年。上半学期集体育知识竞答、胯下传球、迎面接力等趣味身体素质测试和田径运动会于一体的体育节率先登场，下半学期则有足球、篮球、排球等各类球赛组成的体育嘉年华接棒。
4: 我们课标当中一直提倡的学练赛一体化的一个大单元的教学，我们会依托于一学年的不同的时段根据学生的学习的一个状态，我们进行相应的项目的设置。班级当中的一些技能比较好的同学呢，他可以组队代表班级参加相应的比赛，不好的同学呢，他可以去充当我们的志愿者，充当裁判等等，这些工作他都可以在不同的一个活动当中不同角色的扮演，能够达到相应的个人的价值的一些体现吧。
0: 搭建好全员

0: 参与的活动舞台只是第一步，要让学生真正从要我运动变为我要运动，日常的教学引导尤为重要。在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体育课正通过跨学科融合、 AI 技术赋能等方式，让运动本身变得更有吸引力。
1: 我们也是拓展和开设了初一和初二年级他们有相应的综合课时，主要是以体育学科为主，然后呢联合于其他的学科，比如说以历史年代为基础，他们搜集出来这个时期产生了哪些体育的项目，把它相应的引入到我们的课上。我们的长征时期的四柱赤子围，通过体育学科的比如说耐久跑啊，让学生了解相应的一种长征的意义。我们通过这些的集体项目的比赛，也是让学生呢在课堂上所学到的知识与技能吧，在学校的竞赛当中能够有所实际应用。另外一点呢，我们想通过 AI 的这种设备的进驻，培养学生课余自我锻炼的习惯。 AI 呢除了给他记录相应的成绩之外啊，还可以对他的动作呢进行相应的实时的监控啊，进行相应的回放，帮助他提升，有助于我们针对性的进行相应的指导教学。
0: 丰富的课程、多样的活动背后离不开坚实的场地基础保障。对于校园面积有限的客观制约，如何扩展空间，成为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体育教育发展面临的一大现实挑战。
2: 学校呢是师生共同成长的地方，我们的一切的空间资源都是要尽可能的去支撑我们师生的发展。学校比较小，所以我们就要不断的选择和充分的利用。第一个是要节约空间，要减少非教育教学的空间。比如说我们学校就没有专门的校史馆，我们是把校史都放在我们的楼道里边，一个是让校史就在学生身边，发挥校史对学生的引导作用，另外呢我们节约出空间来给学生进行学习实践，进行锻炼。第二个呢，我想就是要挖掘空间，我们要把一些原有的闲置的空间挖掘出来，给学生和老师用于教育教学，用于我们的体育锻炼。比如说我们在体育馆就把设备的夹层和走廊进行了改造，那么变成了我们的瑜伽教室和学生的健身房，教学楼下面的地下车库的一部分进行了整合改造，我们建设呢室内的高尔夫球馆。第三个呢，我想就是还要整合空间，我们很少有一些是专门的教室，我们希望教室都是综合性的，同一个教室同一个场所，它能够从事不同的体育活动，从事不同学科的学习和实践，这也是一种扩大空间的方式。
0: 空间的难题被逐一破解，那如此繁多的体育课程类别，学校专业的师资力量又该如何保障呢？
2: 第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体育老师，他是主教练，除了整体的规划管理外，还要负责学生个性化的指导。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会聘请我们的兼职教练，那么他们在专业技术水平上要更高一些。还有一类师资呢，就是我们阶段性的这种指导，那他可能在我们的大赛之前，在我们运动队建设的某些阶段，我们会定期的请他们来对我们整个队的这种建设发展起这种规划指导的作用。
0: 多元课程创新落地，空间资源高效盘活，师资力量多维整合，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正以层层递进的扎实举措为学生的成长保驾护航，而想要让体育真正融入生活，更离不开家庭、学校、学生之间的同心同行。
3: 那在这种情况下，最小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安倍率是多少？
2: 在老师、同学和家长中间达成了共识，形成了积极健康的校园的体育氛围，家长也非常支持学生来参加体育活动，那学生通过在学校里面的学习提升了体育技能，养成了终身锻炼的这种习惯，我觉得对学生长远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支撑作用。
4: 当然了，我们作为家长也希望他到了一个环境当中，你知道，就叫德智体嘛，我们不单单是学习啊，更重要我觉得是身体的健康还有心理的健康，这是最重要的。

0: 练习排球，首先它给我带来了很多的乐趣，其次呢，就是让我的心态成长了很多，在比赛的关键时刻，能去顽强的去拼搏、坚持不懈的这种精神，就带给我很多的成长。能身边有一群跟我有共同爱好的朋友，就是感觉非常的珍贵。
1: 今年高三了，整体这个学习任务比较重，跟这个队友们一起打球，然后或者说有什么比赛的话，确实能感觉能让自己放松，然后能更好的再去投入到这个学习的过程中。
2: 我现在是在清华大学体育的高水平代表队嘛，其实一直延续下去的是一种就是存在于你正常生活中的一种习惯了，变成我不会去把这个体育运动和我的日常生活去剥离开，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我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3: 体育从不是单纯强健体魄的手段，更是融通内外的桥梁。多年来，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每一份努力，都在践行着身心和谐发展的育人理念。这份坚守正深深滋养着一颗颗向阳生长的心灵，塑造着一个个健全挺拔的人格。
4: 体育是特别好的能够促进人和谐发展的。第一个和谐呢，我觉得是手脑和谐。这个手呢，可能主要指的是体育技能。那我们在体育技能锻炼提升的过程中间，它需要大量的调动我们的脑。同时呢，体育活动确实能够促进我们神经元的连接，促进脑的发育，对学生的专注力、意志力、记忆力都是有很大的好处。第二个和谐呢，我觉得是内外和谐，因为内指的是个体，它会对一个人的意志品质、迎接挑战的这种能力是很大的提升。同时呢，它是在一个集体中、一个团队中，它会在这样的一种活动中学会了与人交往，学会了团结协作，学会了如何参与竞争，学会了怎么尊重规则。第三个呢，那就是他的身心的和谐发展，既有健康的身体，又有更好的一个释放、表达，对吧？这样的一个机会或者载体，能够促进他更健康、更平衡的成长。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我是今天的思政课老师张毅。每个人呀，都有自己的梦想，每一个梦想都承载着对未来的追求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希望。只要我们心中有梦想，脚下就会有力量，未来就会有方向。那么下面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段关于梦想的声音。好，同学们，谁来猜一猜这是什么声音呢？好，你来说。
1: 我觉得是大自然的声音。
0: 嗯，好，非常好，谁继续回答？来，请你说。
2: 我认为是植物生长的声音。
0: 嗯，答案呀已经非常的接近了。其实呢，这个声音就是我们植物发芽、万物生长的声音。我们非常熟悉一句古诗，叫做“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它出自于唐代诗人李绅的《悯农》，意思是说，只要我们在春天播下一粒种子，秋天就可以收获很多粮食。我们都说中国人种菜呀，是刻在 DNA 里的天赋。现如今，随着航天科技的发展，我们不仅可以在地球上种菜，还可以到太空上去种菜。那么太空到底有什么秘密呢？又是什么条件能够让种子发生神奇变化呢？今天的课呀，开始之前，我们来听听同学们是怎么想的。
3: 我希望我能控制这个农场温度，让这个农场变成温室一样，然后再配备许多小机器人飘在空中飘来飘去，而且还能给种子浇水施肥。
4: 想建一个像飞船一样的在太空中的大农场，种一些花花草草，这些花花草草回到地球之后，它们的花期会比别的花更加的长，它们的香味会比别的花更加的香，就像香水一样。
5: 我一定要把它建得大大的，我会把农场中的土地都打成井字形，在正中央蓄上水，这样我们就可以解决没人浇水的烦恼了。
6: 我准备在太空中种胡萝卜，有圆形和正方形和长方形，还有三角形和蝴蝶形。
7: 我会种西红柿、水稻，西红柿像大西瓜那么大，我一顿饭吃一个西红柿就能饱。
8: 我希望种哈密瓜，我希望哈密瓜在太空能成为爱心形的，我希望里边的果肉像果冻一样 QQ 弹弹的。
5: 种上太空小麦和太空棉花，这些种子的发芽时间特别短，只要半天就可以了。它们一定会长得又高又大，一年可以结八次，我们就能让全人类都衣食无忧了。
0: 嗯，真不错。同学们这些看似天方夜谭的奇思妙想呀，其实在今后都会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突破和科学实验慢慢的得以实现。那么科学家们又是怎么想、怎么做的呢？今天我们邀请到思政辅导员、航天五院高级航天育种工程师张传军老师，我们一起有请张老师。
9: 同学们好，我是你们的思政辅导员张传军。一粒粮食能够拯救一个国家，也可以绊倒一个国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种子是我国粮食安全的关键，只有用自己的手钻进中国的种子，才能端稳中国饭碗，才能实现粮食安全。正因为如此，我国的航天计划里一直包裹着太空育种这项试验。小小的种子经过太空旅行后，好像获得了魔力一样。那么我们一粒种子到了太空中串门回来，会发生哪些神奇的变化呢？下边我们通过短片看一下。

0: 同学们，这些品种多样、各具特色的果蔬都是利用太空种子培育而成的，是航天育种打开了作物的芯片密码，让奇迹在土地上不断发生。一些种子遨游太空以后，获得了神奇的魔力，而真正的魔法师呀，其实是勤劳的科学家们，他们用知识和汗水创造出了一个个奇迹。
1: 太空育种简单来说，就是拿我们的一粒种子跟着咱们航天器，比如神舟飞船，比如嫦娥卫星，比如说新一代载人飞船，在太空中遨游，经过了太空中一些特殊的环境变化以后，然后呢在地面进行选育，就是选育出很好的品种来。那它有哪些变化呢？刚才看的短片了，短片看了一个西红柿树，大家看到了吗？特别大。这个西红柿树就是我们西红柿可以长在树上，它直径有12平米，占地有3间房屋那么大，有120平米，这么大的一个西红柿树也变得特别大了。还有一个南瓜，南瓜咱们看到大，那南瓜就是一般100来斤，我们到太空中回来以后可能长到400-500斤了，就外形特别大。还有呢变得特别小，大家这个知道我们西瓜一般来讲都是4公斤或者是3公斤2公斤一个大，我们的西瓜种子上了太空中以后，然后呢它可能变成特别小，就拇指一样那么小了这个并且很好吃就说这是形状发生变化，那颜色也会发生变化。刚才看短片的时候看到大家看到一个叫老鼠瓜，老鼠瓜呢跟外形像老鼠一样，它一年四季可以变4个颜色，比如说在春天的时候是绿色，到夏天的时候变成浅红色，到了秋天的时候变成深红色到了冬天的时候变成了黄色，就说颜色也会发生的变化。那么还有一种就是我们比如说茄子和这个南瓜结合以后叫南瓜茄，我们长出来了一个品种既像南瓜又像茄子，实际上是叫南瓜茄。还有呢我们会产量会发生提高，比如我们的小麦地面上种1亩地能产1000斤，那么我们到太空中以后小麦的种子就能产1400斤，就说提高了400斤的产量。还有会什么呀？还有生长周期，比如说同学们在家种一个小油菜，我们在没有上太空的时候我的油菜20天能长出来，我们上了太空以后可能18天就能长出来，生长周期会发生变化。还有一个叫营养发生变化，营养发生变化吃起来特别好还有呢就是说抗病性能强了，就是我们在地面上这个种的时候原来这个可能温度在30度，温度特别高的时候特别潮湿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容易招病虫害，那我们上太空之后它温度再高35度也不会发生这个病虫害了，就是抗病性能力强了。这就是说我们一个种子到太空中发生了这些神奇的变化。同学们，我给大家带来了来自太空的各种各样的水果，大家猜一猜都叫什么名字？看这个，
2: 什么瓜？
3: 橄榄瓜。
2: 冬虫瓜。
1: 刚才张老师给你讲课的时候是麦克风是吧？我们叫话筒南瓜，话筒
2: 瓜
1: 是吧？
4: 话筒瓜。
1: 话筒瓜。这个。
2: 刺梨。
4: 刺果。
1: 不对。
4: 榴莲。
1: 都没有猜对，我告诉你们答案哈，这叫火参果，大家吃过火龙果哈，外形有点火龙果，但不是火龙果。还有大家吃过叫人参果，它说口味像人参果的口味，所以叫火参果。你猜对哈，我再看哈，看看这个
5: 土豆，
1: 还有什么都说土豆，
4: 心脏果，
1: 哦，不对，这叫人心果。人心啊，人心果，
6: 南瓜，
4: 蘑菇
1: 都不对，看看像什么？飞碟瓜，是不是像飞碟？
2: 飞碟南瓜，
1: 对，叫对这个同学说的飞碟南瓜啊，飞碟瓜啊，看看啊，这个哈，
2: 双胞胎，
1: 对，是双胞胎
4: 南瓜
1: 啊，这叫鸳鸯梨，对，你看一对哈。我航天育种上了太空以后，它的形状变成了形形色色， 这就是说我们一个种子到太空中发生了这些神奇的变化。它为什么会发生变化呢？比如说我们那个飞船啊，航天员在太空中飞行的时候，它是一天转了16圈，那么太空中有一个粒子击中了我这个种子，它的 DNA 的排列顺序就发生变化了。比如说基因的排列顺序1234变成了4321，这样发生的变化以后，最后导致了我们的外形又发生奇奇妙妙的变化。我们的航天育种经过几代的淘汰，至少是5年甚至10年的这个选育，我们会选育出一个很好的品种来。那么这个太空育种呢，它没有外来基因导入，在宇宙当中接受的宇宙粒子的射线只是咱们国际标准的航天育种的辐射育种的1/1000左右，不会对身体发生有坏的变化的，所以我们航天育种是很安全的。
0: 同学们，一粟一菽是烟火，也是时代，这是一个百年未有的时代。我们将种子播撒到太空，在未来收获希望。然而航天系统工程每一点荷载容量上都弥足珍贵，并不是每粒种子都能够走进太空的。同学们，你们认为什么样的种子能够获得飞船的船票呢？来，谁说说？好，你先说吧。
3: 我认为辣椒种子可以带上太空，因为辣椒种子的植株较小，而且辣椒种子的株型抗压能力很强。
0: 嗯，真是有理有据啊，不错。好，谁接着说？来，你来吧。
6: 我认为只有饱满的、健壮的，而且没有病虫害的种子才可以带上太空，因为如果不饱满的话，很有可能承受不了太空的辐射。
0: 嗯，真好。好，现在请你说吧。
4: 我觉得美丽的种子可以带上太空，结出五彩斑斓的果实。
1: 想要拿到太空种子的船票是很不容易的，我们必须在地面上进行优选。就是说比如说刚才的南瓜，它选什么样的南瓜种子上太空呢？那么我们必须选它这个经历了风吹日晒，那经历了各种的严寒酷暑，并且非常健康非常健壮，没有任何病虫害的污染啊，就像我们参加体育比赛一样啊，那个体质好，训练多，各方面这个指标非常好的运动员到竞赛场选拔。种子也是一样，我并不是说每一个种子都可以到太空去的，首先在地面上选择能够经得起太空考验的种子，让它去上太空。那么什么样的航天器能够把我们种子到在太空中去进行搭载回来进行试验呢？我们有四个路径。一个是神舟飞船，神舟飞船大家看到从神舟一号到神舟五号，神舟五号把杨丽送上太空，一直到去年啊，就是2022年的我们发射的最后一颗神舟15号飞船。这个神舟系列的飞船在太空中执行完任务以后都是可以回到地面上来，所以我们神舟系列飞船是可以进行航天育种的。还有一个我们叫科学试验卫星，那就是实践系列。我们在航天内部啊，写这些航天器啊，叫分型号的，叫实践系列的科学试验卫星，它也可以到太空中进行搭载。那么第三个渠道是天舟号系列飞船。天舟号是刚才看到这个空间站，大家看到最左侧的就是叫天舟号飞船，它是叫快递小哥，他把这航天员吃穿住用的东西送上去以后，执行任务，他顺便可以把种子送到

0: 这个太空中空间站当中去，但是它要返回的时候，又搭载我们神舟系列的飞船进行返回。那么还有第四个渠道，就是叫民用商业飞船，商业飞船也可以把我们的航天员种子送到太空中，完成这个航天育种、太空育种的使命。为什么我们一个种子到了太空中，它回来以后就像刚才一样变成形形色色的奇妙的这种这个形状呢？太空是一个超级实验室，太空育种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地面上没法模拟的一个特殊的环境。第一叫失重。是大家看到航天员在太空中啊，航天员叔叔太空中执行任务的时候，头朝上、头朝左、头朝右，它都是一样的，因为没有地球的吸引力了，所以呢，它这个睡觉也好、吃饭也好，就说是在失重状态当中，没有吸引力啊，就说这是一个特殊的环境啊，我们种子要经过这个特殊的环境，一个失重。第二，一个叫超高真空。超高真空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咱们大家的生活的环境是地球的环境，我们生活的大气压是一个大气压，在太空中，它就是空气非常稀薄，用量化来讲，可以说是0.00001啊，是10^-14的这么一个超薄的一个超真空的一个环境啊。这就说这些大气环境啊，大气压非常低。第三个环境有一个叫第四场，我们生活的这地球是一个大磁场啊，地球有南极和北极，有磁力线。我们航天员太空种子旋转的时候，这是每天是转16圈，经过16个黑夜和白夜的变化。地球是一个磁场，地球南极和北极，那么已经每天呢，我们的种子经过16次的磁力线的切割啊，这是一个因素。还有一个太阳风暴，太阳当中有质子、有中子、有中微子、有伽马射线、X 线等等，就说有特殊的环境，这个太阳风暴对它进行照射。哎，这是一个环境，还有一个叫高位置。高位置是什么意思啊？有时候我们在这个天安门广场啊，或者在咱们这个教育电视台拍着空间站能拍着，因为空间站离地面是400公里，就是从咱们位置的站的地方垂直起来400公里，就是我们空间站飞行的轨迹。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这个种子在这个高位置的环境当去旋转，哎，这又是一个环境。还有一个叫高速度，现在咱们神舟飞船的飞行速度是什么呢？每分钟大约是655公里的速度，也就是我们的种子和飞船、航天器、航天员在太空中这样转圈，是每分钟655公里的速度啊，这个旋转。那么还有一个环境叫温度的交变，我们的航天器在太空中一面背着太阳，一面朝着太阳的方向，在这背着太阳的方向呢是-100多度，那么朝向太阳的方向呢是正100度，而它每天就是这样旋转，所以我们种子要经过这个-100度到正100度这种温度环境的变化，这7-8个特殊的环境就是构成了我们太空中的超级实验室。我们这个种子在这个太空中超级的实验室当中进行试验，所以呢就回来以后就会出现各种形形色色的这个好看的、好吃的、产量高的这些航天育种的品种啊，太空超级实验室啊，就这样去培育我们的种子啊，让我们的科学、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航天育种与传统的育种技术相比，它能够有很快的有效的解决我们种质资源的缺失问题，也能很快的解决我们粮食短缺的问题。我们的国家自从进入太空时代以后就开始了太空育种的种植。下边我们通过短片看一下。
1: 2022年12月4号，神舟14号在经历了近半年的太空之旅后平安回归，和航天员们一起回家的还有完成了全生命周期培养的水稻种子，以及更多完成空间诱变的种子。只是他们并没有在太空中种植，而是待在太空仓库中接受宇宙射线的辐射诱变，然后再回到地面，经历科学家们鉴定利用，培育出新的优良品种，为地球上的人类提供更好的食物。 此次种植在空间站的水稻不仅完成了从种子到种子的全周期生长，还完成了再生稻的生长过程。在第一次收获后仅20天，就从稻茬上再生出2个稻穗，这是科学家首次在太空中完成水稻从种子到种子的全生命周期培育，也是首次进行再生稻种植的实验，更关系到未来太空农场是否可以真正完善。我国在1987年8月5号第一次把水稻等农作物种子送到太空，开始了早期的航天育种探索。2006年发射了实践八号专业的育种卫星之后，航天育种开始快速发展。到现在根据不完全统计，审定品种有300个左右，其中包括粮食、油料、棉花、蔬菜、花卉、牧草等。我们平时吃的食物不少都是天外来客，为攥紧中国种子、端稳中国饭碗贡献着力量。
0: 现在啊，在世界上只有3个国家有能力开展航天育种的研究，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并不是说每一个航天器到太空中以后执行任务就要回到地球上来，大部分航天器在太空中执行完任务以后就变成了空间碎片，只有有能力让这个航天器执行完任务后返回地面上来，掌握了返回式航天技术发射的国家，我们才能开展航天育种的研究。在这个育种技术来讲，应该说中国也遥遥领先于美国和俄罗斯，因为目前这十几年来只有我们中国做的试验最多，发射的卫星飞船也最多，然后我们在科学的研究和地面上做的试验也最多，所以我们培育的品种也很多，中国是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我们据不完全统计上天了有几万个品种啊，但是并不是说上了天就是每一个品种都能够培育出我们好吃的东西来，它上天成功率只有1/1000左右，也就是上天1000例，到地面上再进行了5-6年的选育以后，只有3例左右才能培育出像刚才大家能看到的、吃到的、尝到的这么好的航天育种的品种，1/1000左右。我们目前真正的可以推广的、申请了品种权的，大约有几千个品种，观光一类的茄子树、辣椒树，还有比如说小麦、玉米，我们的小麦这个有很多不同的品种，玉米也不同的品种，水稻也有不同的品种，这就叫主粮作物。这些培养的种子命名的品种以及推广的面积只有中国做得最好。实际上，我们的一个种子到了太空中回来，怎样能够培育出一个好的新品种来呢？在地面还进行一系列魔鬼式的训练。我这个种子从太空中拿回来以后，在地面上要找一片地，要种进去，经历了病虫害，经历了高低温，经历了这个性状的不断的变化，要浇水施肥，要看它的开花结果。经过这个至少5-6代的选育，我们呢就能够培育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种子了。有的种子生长周期很长，在这中间过程如果又遇到某天某月某日发生病虫害，或者是有这个高温高湿高热的环境那么让它导致了它这个得病了，然后死掉了，我们的工作就可能是白做了。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坚持呢？我们就是为了总结这些方法和经验，满足我们科研质量的需求。
2: 同学们，航天育种的过程呀，就好比一个人立志成才的过程，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再到真正的获得为人民服务的本领，要经过10多年的努力。这10多年就是5000多天，每一天都是人们通向成才顶峰的一级台阶。想让梦想的种子发芽、开花、结出果实，从现在起一定要努力学习，自习课上早到10分钟，每天多背几个单词，课堂上更专注一些，争取学到更多知识。伟大梦想不是等出来的、喊出来的，而是拼出来的、干出来的，只有脚踏实地才能够梦想成真。
0: 随着我国空间站时代的到来，航天育种将开辟一个连接太空和地面、未来与现实的全新领域。我们航天育种的搭载工作还在继续，我们未来还要到火星上去、到金星上去，所以我们航天育种的手段又发生了变化。 那么航天育种实际上是经历了四个阶段啊。刚才我说的是这个航天育种的初始阶段叫无源搭载。无源搭载是什么意思呢？是我们的种子随着航天员上太空，它回来以后进行选育，没有任何的外边的因素去干扰它。我们现在空间站带来以后，我们完成了在太空中种、在太空中长、在太空中观察、在太空中选种，有人进行浇水施肥的阶段，让它在太空中进行选育、培育种子。这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水稻从种子到种子的叫全生命周期的培养啊，这个很绕口的科学的一个名词。空间站有梦天号试验舱，还有问天号试验舱。我们上一次的种子到种子的全周期的生命培养是在问天号试验舱当中，在试验柜当中完成的。试验柜这个试验柜是怎么做的呢？是里边有光线、有空气、有二氧化碳，还有我们的水肥。我们放上种子，航天员在里边浇水施肥，种子在太空中可以发芽开花，结果完成了种子到种子的这个全生命周期的培养。这是第二个阶段。我们第三阶段是干嘛？我们现在打了一个梦天号，在空间站当中有梦天号试验舱。这个梦天号试验舱一个叫舱外的空间试验柜，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直接面对的是真空的环境。我们下第三阶段是把这个种子放在空间的暴露平台当中，让它面对着真空的环境长，看看它从种子到种子能不能开花结果发芽。第四阶段是干什么呢？第四阶段就是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大家看到就是这个小男孩趴着这个叫新一代载人飞船，是我们未来登月的飞船，也是用它，上面可以坐六个航天员。中国空间站的距离是离地面400公里，这个新一代载人飞船它能够到8000公里的环境当中去。这8000公里环境可能有更强势的磁场进行航天育种的试验。同时我们还要到月球上进行试验，月球离地面是38万公里，未来我们还可以到火星上去火星离地球的距离是4亿公里。所以说我们第四阶段航天育种离地面的距离一步一步更远，我们从空间站的400公里到这个新一代载人飞船的8000公里，再到月球的38万公里，再到这个火星的4亿公里进行航天育种的手段。我们现在有优秀的航天员有梦天号试验舱，有问天号试验舱，还有我们的火星着陆器，未来我们还要发射我们的嫦娥6号、嫦娥7号，建立月球的科考站。就说我们具有这样的能力，还有我们这些同学们刻苦努力的学习，将来我们踏入太空，到太空中实现我们航天的梦想，实现我们航天育种的梦想，是任何的力量阻挡不了的。
2: 同学们，科技创新呀，总能创造令人意想不到的奇迹。种地不用土，治虫不用药，太空也能种庄稼，这些之前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如今在科学家们手中变成了可能。用航天技术真的实现了禾下乘凉，水稻长得比高粱还高，稻穗比扫把还长，籽粒呀有花生米那么大。每一颗送上太空的种子都寄托着人类的美好愿景，即使最终的变异成果有好有坏，但我们伟大事业始于梦想的脚步永不停歇。今天你们是祖国的好儿童，明天要当祖国的建设者，未来属于你们，需要你们脚踏实地的去努力，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时刻准备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同学们，听完这节课呀，你们对于太空育种未来的想象是什么样子呢？请你们把它画下来吧。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五一你回来吗？
5: 我暂时有朋友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4: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4: 儿子，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5: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5: 下次，下次吧啊。
4: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4: 谁把手机的？谢谢。
7: 来，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5: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8: 老妈没事，吃，咱们吃。
4: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5: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9: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
5: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
10: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1: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2: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1: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5: 下次一定回来。
13: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爸妈，这次不走了。
5: 妈，
14: 不走了哈。
0: 爸，
15: 哎，走，
0: 妈，哎，快，妈，慢点啊。
16: 喂，
17: 哎呀，弄死你，你走了呀？
18: 啊，妈妈，
19: 你爸来啦。
20: Thank you.

0: 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唐代诗坛有这么一对死生契阔者三十载的好友，那就是世称元白的元稹和白居易。元稹离世后，白居易甚至一度想追随他而去，其悼念诗词读起来令人荡气回肠。公虽不归，我应既往，安有行去而影在，皮亡而毛存者乎？那么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兄弟之情能够让人生死相随呢？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蒙曼，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与我们畅谈元白之交。
1: 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跟大家聊白居易和元稹的故事。白居易和元稹的交情深到什么程度呢？白居易啊，他说：“今时交期，未足为遇，死生契阔者三十载。”两个人在三十年之间彼此写给对方的诗加起来是有900篇，这是白居易自己的统计。现在人有一个更加清晰的统计，说其实是超过了1100篇的。什么意思呢？大家可以算，一年每个人写给对方的诗就差不多要到20首左右，一个月在1首以上。想想看，现在您和您的妻子、女友之间能不能有这样频密的文学交流？元稹去世之后，白居易仍然惦记着他，仍然在给他写诗。写什么诗？就是那首大家都特别熟悉、特别感慨的《梦微至》：“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迎金泪莫收。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什么意思？夜里呀，我又梦见你了，梦见你和我一起携手同游，可是早晨起来呢，你不在眼前呢，我知道你已经不在人世间了呀，所以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悲伤，我的眼泪就一直流下来，打湿了一方帕子也还是收不住。大家看这个诗何等深情啊，让人想起什么来了？我是一下子想起了苏轼的《江城子》啊，“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苏轼想起自己的爱妻是在他身死10年之后，白居易想起自己的挚友也是在他身故9年之后。夫妻之间的感情和朋友之间的感情当然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深情的程度却并没有不同。白居易和元稹这么好的交情是怎么开始的呢？很多人可能都注意到了，说他们俩呀都是河南人，那两个人第一次认识是在什么时候呢？其实是在贞元18年，那一年这个白居易是30岁，元稹呢是23岁，年龄有7岁的差距，这在古人不能算小，但对当时而言，他们都属于少年得志的那个范畴。因为元稹少年得志是什么状态？元稹是15岁考中明经，白居易呢，他的这个成绩更好，他不是考的明经，他是考的进士。他考中进士是在什么时候呢？他考中进士是在29岁。说唐朝做官有一个规矩，那你要真正想做官，还得参加一个吏部试。这两个人就在802年都参加书判拔萃科考试，然后转过年来803年共同得到了一个好消息，都考中了。春风得意之间，彼此都觉得对方是一号人物，就此定交。 春风得意马蹄疾嘛，两个人就都做到了政府的
2: 校
1: 书郎，其实是一个很清贵的角色，就大家都知道这是优待这个大文豪的，优待知识分子的，但事实上呢又没有什么特别的公务，没有特别的公务就一块玩啊，所以两个人啊，春天流连花间，冬日流连雪间啊，这个友谊啊就一天比一天深，这样的日子过了有7年多。
0: 元稹与白居易既是同年登科，又有同僚之谊，两人一见如故，逍遥自在地过上了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的长安公务员生活。二人偶尔分离也是相思情长。一次白居易被派到长安郊区工作，元稹便感到魂不守舍，作诗道：待兹忽相失，旦夕梦魂思。同样，如果元稹不在长安，白居易也会叹息：同心一人去，坐觉长安空。对于元稹和白居易来说，没有彼此的长安城简直是毫无乐趣，这份如胶似漆的兄弟之情难道仅仅因为他们是同学同僚吗？对此白居易持否定态度，他说：我们两人关系好是因为所合在方寸，这句话又该如何理解呢？
1: 那彼此的内心世界又是什么样？

子嘛。其实元稹和白居易有一个共性，就是他们是少年得志嘛，未经过生活的打磨啊，怀抱一腔理想，所以在朝廷上他们都属于那种直言极谏的反对派。这样的人呢，在中国古代的官场上并不讨人喜欢，所以后来结局也是共同的，他们俩就都被贬官了。元稹呢，是因为跟宦官没有搞好关系，贬到了江陵，做江陵的侍曹参军，后来又贬为通州司马，是现在四川的达州。那那个通州在古代是属于荒蛮之地，所以元稹到那儿就大病一场，是疟疾。那差不多在相同的时候，白居易也因为啊讽刺权贵被贬官了。他贬官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因为白居易在那儿写了著名的《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他贬到了九江，也就是现在江西的九江，一个远在西边的达州，一个是在东部地区的江西的九江，路程非常遥远，但是惦念的心情不会变。其实最著名的就是元稹写给白居易的那一首啊，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大家想想这是种什么样的感觉，元稹自己是一个被贬的人，凄风苦雨，前途莫测。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说自己的好朋友白居易也被贬官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的自然反应是什么？是垂死病中惊坐起。一个患了疟疾发烧了很长时间，觉得自己快死的人，听到朋友的噩耗，一下子从床上弹了起来，只听见一片暗风吹雨洒入寒窗之中。李白写给王昌龄的那首诗啊，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想想看这两首，那都是听说故人贬谪了，这个心情有什么不一样？李白那颗心仍然是属于春天的呀，杨花落尽子规啼呀，这是一个暮春的场景啊。可是你看白居易和元稹就不一样了，这里的惦念呢，是有一种一字一泪一字一写的那种感觉的，所以他是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这个是一个中年人的，是属于秋天的，是一种挣扎的苦难的心情啊。这就是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啊。事实上因为他们都是在宦海沉浮嘛，经常是处于分隔两地的状态。可是话又说回来呀，人是分隔两地了，神魂却始终在一起呀。所以这里头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了。那次是元稹呢，被朝廷啊以监察御史的身份派往剑南，也就是派到四川去参加工作。那白居易呢，仍然和他的一群小兄弟们待在长安。那我们也知道，长安的文人呢，到春天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他们可以去逛陈寺啊，可以去折花，哎，可以去喝酒。所以有一天呢，在元稹走后，白居易就带着他的弟弟白行俭和这个李彪直，他们的一个好哥们儿，一起到陈寺去看花饮酒，心情很开朗的呀。他们讲就是醉折花枝作酒愁嘛。那坐着坐着游戏，白居易忽然内心不自在了。内心一动，说我想起元稹来了呀，元稹现在在哪儿啊？所以一句非常非常动人的诗就出来了。他说，忽忆故人天际去，既成今日

凉州。凉州是什么地方？凉州是汉中啊。这个事情到这儿来不太有什么吸引力。接下来还有另外一段故事，什么故事呢？

0: 和李彪直他们一起在慈恩寺饮酒赋诗。醒来之后，他也想起了一首诗，叫做《平吏呼人排去马，忽惊身在古凉州》。然后我忽然惊醒过来，才知道，哎呀，我不在长安，不在慈恩寺，不在白居易的身边，我现在身在古凉州啊。两个人分别做了一个梦，分别写了一首诗，分别寄给对方，然后他们才发现他们写的是同一天的事儿。那天白天白居易他们真的就在慈恩寺饮酒，那天夜里元稹真的就梦到了自己也跟他们在慈恩寺赋诗饮酒。这是多么传奇的事情啊！这叫什么？这就叫做神交啊。
1: 所谓神交，即无需多言便可心领神会，如伯牙子期一曲高山流水便找到了知己，又如鸡黍之交的范氏与张绍，虽身在千里之外也能梦到好友离世。元稹和白居易的情深意厚便是这样的千里神交，若何福气。这种世间罕有的情谊，别说是今天的我们，即便是古人也往往难以理解。比如南宋诗人杨万里就对此思之良久，百思不得其解。
0: 白居易和元稹呐，死生契阔30年，他们的诗歌唱和呢长达30年之久，在这30年之中产生了相当多的重要篇章，影响了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的人。那在他们去世之后呢，两个人的诗歌呢都被汇编成集，白居易的叫做《白氏长庆集》，元稹的叫做《元氏长庆集》。为什么都叫长庆？因为长庆是唐穆宗的年号，他们两个表现最优异的年代是在唐穆宗时代，所以都称长庆集。那后来呢，长庆集到了南宋的杨万里的手里了，杨万里啊就反复揣摩这个白氏长庆集和元氏长庆集，自然就产生一个感慨。什么感慨呢？叫做独辨元诗与白诗，一生少妇众微知，
2: 再三不晓
0: 取何意，半是交情半是死。哎呀，什么意思呢？白乐天呢一辈子都在如此推重元稹元微知，从一个诗人带着一种客观的立场，我怎么也想不通他为什么如此看重元稹。最后我只好说了，这个呀，半是交情半是私啊，这里头有交情有私心有私情啊，就像我们夫妻之间互相观望一样啊。那可能别人都觉得，哎呀，这个丈夫已经中年发福了，好油腻啊，可是在太太心中他还是那个英俊逼人的帅哥呀。啊，人家看他太太一脸皱纹了，可是他始终忘记不了当年啊太太长发飘飘的模样啊。就是这样，一辈子的友情和一辈子的爱情一样，它就是人心之中非常美好的一段情感呐。我们中国古代其实一向是非常重视朋友之间的交情的。所以你看《诗经》就讲啊，说应其名矣，求其有声。黄莺在那儿这个啼叫，它为什么啼叫呢？是因为它在找朋友啊。那《唐才子传》里就讲啊，说元稹和白居易的交情啊是可期今时。其实真实的元稹和白居易呢，两个人其实也是互掐的关系，就是当时白居易是不能认可元稹的很多观点的，而且他还说过元稹这个人是奸臣，如果朝廷不把这个人去掉的话，那么国无宁日等等等等。但是呢，说完国无宁日之后，两个人还可以继续写诗唱和啊，就。

0: 是把工作和生活分开，把公家的情感和私人的情感分开。所以就是文人谈感情的时候，有的时候比普通人他要更奔放一些。尤其是我觉得中唐以后啊，这个诗人文人谈感情，他们这个姿态是相当奔放的。我们现在之所以就觉得，哎呀，元白好像好这个什么在这讲什么磕 CP， 其实是太不了解古人了。古人是很少真正写给自己的情人写如此情深意切的诗的。其实写给两个方向是最多的，第一个写给母亲，你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第二个写给朋友，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那个尺度比现在大得多。写给妻子好一些，但是本质上讲，那也就是嘱咐加餐饭嘛。就是为什么会看见这个书里头有那么多地方写啊，你要多吃饭呐，多吃饭呐。夫妻之间好像除了多吃饭，也就没有别的话了。如果还有的话，就是多穿衣，就没有别的了。所以朋友之间的这种唱和，你在今天看着有点尺度很大，但事实上啊，中国古代的文人之间大尺度的表白是常见的。
1: 中国古代文人之间的情谊既纯粹又恒久，既复杂又热烈，他们互相欣赏，互诉倾慕，但有观点不同也能直言不讳，这便是君子之交。白居易与元稹之间便是如此，他们既有功虽不归我应既往的生死相随，也会因为不同政见恨不得方断往日之交。然而这就是白居易与元稹之间的友情，坦坦荡荡，如日月昭昭。诗人孟浩然为何会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陆游的乡村世界。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东

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北极人家》。

0: 晚年的陆游时常陷入纠结矛盾的心境之中。从个人志趣而言，他喜欢乡居生活的自然恬淡和踏实平稳，但回望一生未能实现年轻时的凌云壮志，又难免压抑惆怅。于是通过教授诗书，让自己的文化优势在乡间产生影响，便也成了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
1: 像这个上面的话也可以啊，这个前面你们可以想象走过来的是陆游，你看这个船随这个风这样飘荡的这个造型啊，然后后面这样一座龟山，远处又一个山，你把这个景取下来就很好看。对，我们大家这个有
0: 南宋的浙东农村有在冬季三个月送小童入学的风气，陆游闲居之余常在这种冬学中授书施教，体验一下私塾先生的乐趣，无意间也将精英文化渗透到了基层社会之中。
1: 前面点缀一点就够了，好吧？哎，包括这个远处的装束啊，它都不用这么复杂。
0: 800多年后，
1: 走吧，
0: 在陆游居住的三山别业不远处，出现了一所陆游小学。学生们会到当年陆游经常散步的画桥上写生，这块土地上的文化血脉在现代社会得到了最直观的传承。
1: 这样也可以的。这上面的话有几张效果还是非常好啊，我们可以看它这个树干、树枝、树叶。
0: 南宋乡村的精神生活是丰富的，一方面得益于自上而下的文化浸润，另一方面中国古代科技在两宋时期达到了顶峰，层出不穷的技术发明为文化的传播打开了方便之门。公元1186年，61岁的陆游重返仕途，出任延州知州。在延州任上，陆游开始在公务之余着手整理诗稿，《剑南诗稿》前20卷在此诞生，这也是《剑南诗稿》流传后世的第一套课本。北宋平民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位列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实现了单字的自由组合，印书效率大大提高。北宋《梦溪笔谈》中说，若只印3-2本未为简易，若印数10-1000本则极为神速。不过当时普遍应用的还是更为实用的雕版印刷术。昔日昂贵的书籍下沉到了民间，一个普通的农户或许只需几斗米就能为他的孩子换回一本千字文或百家姓。农书一方变成了手编书，知识的门槛不再难以逾越。时代变迁，活字印刷理所当然被现代印刷技术取代，但在江南有一个村落是中国目前已知的还在使用木活字印刷术的地方。清晨6点，69岁的王串巧开始了工作。他要为村里的一个家族重修家谱，而这个工作正是木活字在东园村传承至今的原因。从西晋开始，中国经历了3次自中原向南方的大规模人口迁徙，宗谱成为寻根的依据。在东园村，每隔20年左右，各宗族便会组织一次家谱修制。村中老人说， 木活字印刷的族谱，只要纸不坏，就可以一直保存几百上千年。或许是无心插柳，但传统的记忆就这样保留了下来。
2: 这个人口就是所有的资料，他的出生年月啊，然后在哪里上大学，或者就是说学位，是硕士啊、博士啊，他们都会记录下来，那我们把它登记进去。
3: 我们这次都是用农历的哦，
4: 用农历。
3: 庚寅，你如果你背不出来啊，就没关系，我们有后来啊，他们定他们我们排版的时间啊，我们会那个加上去的。
2: 这个字就是刻出来之后还有一些边没有修，要修整一下，那完成了之后我们就是排版印刷，或者收到字母盒里面去。
0: 宗谱的修制过程十分复杂，近20道工序必时几个月才能完成。在宋代文人中，陆游父子刻书数量颇丰，影响深远。除了刻制自己的诗集，陆游还编校刊印了《南史》《世说新语》等著作。印刷术的普遍使用，促成了陆游作品的广泛流传和保存，为陆游确为高产诗人提供了重要的实证。8月，新谱制作完成，

土完成后，宗族会根据良辰吉日，在宗祠举行盛大的圆圃仪式，为宗圃的重修画上圆满的句号。印刷术的革新使南宋乡村精神生活变得更加丰盈，而在一个文化繁盛的时代，所有优秀的精神产品都有机会找到最肥沃的土壤，生根发芽。800多年前，陆游与唐婉游园时重逢，留下千古绝唱《钗头凤》。

多年后，游人驻足沈园，有人叹，有人念。千百年光阴，不过是一出戏的时间。

嵊州崇仁古镇有一座古戏台，每个周日的下午，村民裘小亚和几个老搭档都会到这里来唱一场豫剧。

0: 明天我两个，一个是做那个丫鬟的，一个是助教，这个是助教。
1: 裘于林是活动的组织者，10年来，他要为每场演出制定节目单。
2: 我在写的是崇仁镇古戏台的周末剧场演出节目单，我们演出有个戏名叫的一个大穷，现在都是现代时代都要穷的，我写好又拍了照片，就发到群里去了，那群里的人就会看，哦，每个人因为没有每个人去演出的，哪一些人自己要演出的什么节目，他要复习，他要做个思想准备。
1: 宋代以前，艺术大都是贵族庭院的私藏，或宫廷教坊的雅乐。到了两宋时期，随着城市的繁荣和商业的兴起，更多的艺术走进民间，戏曲的内容也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开始辐射到升斗小民的喜怒哀乐，获得了更加广泛的共鸣。

0: 今天的嵊州仍留存着200多座古戏台。崇仁古镇的这座古戏台建于清朝乾隆年间，至今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在陆游的乡村世界里，戏台亦是随处可见。无论是社日、祭祀，还有其他节庆，都会有戏班来到村子里热热闹闹地演一场。艺术通过乡音土语完成了他的教化启蒙。陆游笔下的南宋的乡村生活，简朴、自由，充满活力。且看参军换苍梧，京都新晋五斋郎，乡间百无禁忌，能看到更多都市看不到的风景。陆游也会隐于人群，同街坊乡亲看完一出大戏。离开官场，退居山阴，桑麻舒麦，童老之言，虽有隐去，也不免寂寞。管弦声中，铁马冰河、王师北定，暂且从梦中移到了戏台上。
1: 喂，

0: 朗朗书声，咿呀吟唱，不知不觉地把文化融入乡村的每一根毛细血管，潜移默化间改变着人们的生活。
1: 大家好，我是破庄村书记罗国海。今天呢，我以直播的形式带着大家啊，走进我们这个美丽的小山村。下面呢，大家跟着我，我向大家。
0: 罗国海是村书记，他从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替村庄做代言的机会。
1: 啊，在这个里面呢，你可以喝喝咖啡，可以到这里坐一下，点杯咖啡啊，看看书。我们平时呢，老百姓也可以进来。这个就是我们咖啡店的老板娘，王英，你在忙了，我看外面写的已经满了，那新的单子已经接不了了。那这个是我

0: 们的冰淇淋机，啊，这边就是做咖啡的地方。
1: 浙江的古村多，保存完好的也多。想把游客吸引到自己的村子，需要有好的创意。
0: 就是我自己做的，就是游客来了可以拍照打卡。
1: 坡塘，这个名字在这里被叫了2500年，据说是源于越国大夫范蠡的养鱼经中“聚土为坡，积水成塘”这八字。人文历史可谓悠久。到了宋代，经济发展，田地里稻麦交替收种，家家有余储的安稳生活不再是梦想。物质丰盈推动了文化繁荣，在市井和乡村，文艺市场日渐兴盛。800多年前，陆游在山阴乡村会教村学中的孩童读书识字，也会为乡民行医便药，甚至还会赠诗给村民。农夫们或许读不懂，但能与文豪进行文字交流，润物细无声的影响已经发生。从18岁离乡闯荡到16年后毅然归来，罗国海和陆游一样，对故土充满感情。而相较800多年前，罗国海有更多的方法让村庄变得更加迷人。
0: 好，慢点。
2: 好在我冰得来的，
3: 关了呀。
4: 无意之中打造了这个东西，好多游客过来，哎呀，都在拍照，这种很有成就感。所以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就陆续，我越做越有味道。
0: 我就像目的就是太阳好比晒在那时候。
1: 坡塘村的改变不仅在外观，更在于村民的精神生活。
5: 离城最近的茶。

0: 弹给我们自己听，因为它的声音本身就小。左手不动，右手弹，然后弹开。
1: 我们的把农村精神的更像农村，就是好的东西我们要让它留下来，甚至发展得更好。就是跟我们乡村风貌比较搭配的。
2: 我敬了一杯绍兴酒，请你来尝一口。
1: 好，现在欣赏完了这个莲花烙。
3: 从陆游笔下衣冠简朴古风存的乡土中国，到今天文艺新村的新图景，教育的兴盛造就了兼容并包、重学尚德的江南。农民在劳作之余也能品评书画、谈论时文，在耕读传家中维系着社会的稳定与文化的传承，记录历史，连接未来。

0: 元宵节的欢乐和激情还未褪去，北极村的人们又开始忙碌了起来。
1: 这个月底吧，咱们会邀请一些粤港澳的青年到咱北极村来走一走看一看，也是一个红色滨江行。
0: 自称为北极镇党委书记，

0: 文竹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给村子带来更多的投资和发展的机会。这次粤港澳青年企业家的到来，文竹看到了机遇，
1: 能够冰天雪地里面让这个港澳青年包括广东青年感受到这是个不一样的北国风光。节目演员就是咱们所有人，演出咱们真实的自己，演出咱们北一村的故事。慧乔，你是从广东来，你们那边这个人文风俗情况下对北一村哪一个部分特别感兴趣，咱们多弄这样的小节目。
2: 来到这边我还是比较希望看到就是我在那边没看到的东西，就给大家送那个跑脚帽，或者是送我们那个少数民族的一些小手办之类的东西，
1: 得有包袱，多出主意。你别瞅着说这哪块人更好，我看这个陈婆，你要唱个粤语歌啊，你来整两句我听听，你站着瞅着我听听。嗯，
3: 我的老家哎就住在这个屯儿，我是这个屯儿土生土长的人儿。
4: 土生土长的
1: 人。小辉小评价评价，
4: 挺好的。
1: 拉倒吧，我
5: 广东人没听懂。
1: 对，东北人听懂了。

0: 北极村的冬天像是一幅绵延的画卷，一片片白桦林在极寒条件下依然保持着向上的姿态，淬炼出生命的韧性。
1: 今年降雪不得达到50多公分啊，
2: 得烂，这景色无敌了，哥，乱了套了。
0: 身为文旅推荐官和旅游团队导游，派派一直琢磨着开发出新的越野路线，用新业态新玩法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前来。
3: 雪都喷我驾驶室来了，你看这块，
4: 你看这下面冰面了，你看
3: 趟两边应该就差不多了吧，
4: 冰面雪太松了，
3: 但这线路没有任何问题，就雪太松，下的雪这玩意儿咱要干不过去，这线路肯定就停摆了，就不行，这得趟着走啊。等会儿，完了，鞋里面进雪了，这不就特色了吗？爬冰卧雪，是不是？咱俩就趟着走，千万别抬起来。
0: 现场考察好了路线，后面就是对路线仔细的研讨，详细的方案制定，各种问题的预判，制定解决办法和应急策略。
3: 正好我们沿这个环岛汇入到我们的额木尔河道里面，对，这儿拍照打卡，很多人来就得问这是哪儿啊，这很多人看就不知道这是哪儿，就是打造的小众的地方。
0: 经历了前些天和儿子的冲突，在老伴儿的开导劝慰下，郭大勇很自觉地收起了那些不满，又默默地为儿子忙碌起来。
5: 今天咱家这是南方客人还是北方客人吗？
6: 南方的。
5: 南方不用拿咸菜了，拿他们也不吃，咱们咸菜他们不吃。
7: 好。对了，爸，那个字儿坏了，你看能不能给修一下？
5: 你就是外头半子上那个字啊？
7: 对对对，就那个给岁月以文明那几个字。好，
5: 这拿个螺丝钉钉上的。
0: 围栏上的字是郭浩天让父亲帮着装上去的，说是畅销书中的名言。郭大勇想要拉近和儿子之间的距离，
5: 这就是你
0: 特意买了书来看。
5: 你看那三体书上
0: 翻来覆去读了好几天，却还是一头雾水。
5: 我买了一本，我看这逻辑非常混乱，我都看不了。
6: 他是讲的这种逻辑性和这种脑洞大开，这种天马行空的想象。
5: 天马行空，就是你们能看出好，我看不出来美。那些三体迷到咱家来一看，就知道这几个字啥意思。
6: 这是里面很出名的一句话，它是出于一种对这个，人文和社会科学的一种就是思考吧。
5: 思考不行，我这个水平我看不了。还说自己能力不行，得承认水平不行。
0: 北极村的冬夜藏着无数人向往的极光盛景，很多游客前来追光。为了让客人能有更好的体验，史瑞娟兴致勃勃地讲起遇到极光的经历。
8: 冬天的时候已经出了4-5次了，你看我手机，
9: 就今年冬天啊？
8: 对呀，就从今年上冷淡带为止都已经出了4-5次了。我给你看一下我之前拍的照片啊，
10: 这是我们上次去是出的特别好的时候。
9: 好看，
8: 就是这种蓝绿极光，
9: 好壮观。
8: 从下午3点多黑天开始就有这个激光了，但是亮天的时候看不到。到4点多的时候断断续续出到12点，那次是出的时间最长的一次。这块就在那个金鸡之冠的激光观测点，晚上你们去就去的就是这个位置。往那下面就是黑龙江嘛，就站在江边，激光就搁这个山后面升。你俩晚上去的时候一定要多穿点，注意保暖，因为晚上特别特别的冷，特别在黑龙江边风也大，帽子手套一定要戴齐了啊。
9: 好，
8: 暖手宝啥都放手套里头，完有事儿就随时给我打电话哈。
9: 好，
11: 请到值机柜台办理货运。 卖你们的行李。
12: 不，寄东西。
13: 哇，在里面好热。
12: 对，还挺热的。走吧，走。
2: 走。
13: 啊，我们到时候上车的时候再。
12: 你们外头吃点吗？外头走。
0: 粤港澳青年企业家考察团终于到了，来北极村的第一站，文竹就把客人带到了漠河林场武树林。
12: 你可以试试啊，就是他抱不了，
5: 两个人都抱不了，
12: 两个人可差不多可以。哎呀，两个人可以。这个包松茸是吧你们喜欢吃。
0: 抱过树后，大家就来到了林下产品的展示区。这里高品质的林下产品让这些来自南方的企业家们赞不绝口。
12: 是绿色纯天然的，
14: 这是煲汤喝的吧？
15: 广东人拿来煲汤。
12: 像我们可能黄芪的时候就用来煮水喝。
15: 这个黄芪好啊，
12: 就是这边都是野生黄芪嘛，
2: 道地药材。
12: 对，道地药材。
16: 来广东人看到好多人啊，我用这个煲汤。
12: 你看嘛，山珍嘛，我们的海味嘛。
5: 这个
12: 煲汤
5: 是什么？这个部分东西都可以。
12: 我们是靠山吃山，真的是山里面给我回馈无尽的。
5: 起来，我得过去看。
13: 这一片都是。
0: 这所中国最北邮局是北极村的一张亮丽名片，全国各地的游客汇聚于此，从这里寄出牵挂和祝福。派派经常来这里调研一些年轻游客的新需求。
17: 这是啥呀？
18: 这个是咱们一个东北美食特色的一个盲盒款。这个是冻梨，
17: 冻梨，
18: 对，然后这个是东北红糖，嗯，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是大隐藏款，
17: 大隐藏款，
18: 黄糖罐头，
17: 东北人对黄糖罐头都是有执念的。
0: 结合踏勘的升学越野路线，他马不停蹄召集团队回到室内复盘研讨。升学路况、冰面承压、车队通行密度等关键问题都要提前做出预判和预案。
2: 能够出片的两个点就是我们白桦林和我们的河面。
19: 河面现在走能行吗？
2: 咋不行呢？越野车不走河面上哪儿走去？
19: 车在地上能不能压住的问题啊？有的地方那个冰面冻得薄呢。
17: 你领航车是干啥的呀？
2: 领航车和后面那个车保持将近30米或者50米就得了呗。
17: 皮卡沉就往后多等等。
19: 对，按照车队的行进出发。
2: 然后这个林子是以前的运材干线，我们要拓展出什么文化，对吧？为啥它叫运材路？你们所有人全都得知道。咱们既然干的是旅游的活，也是通过自媒体获客的，让别人知道你这个线路里面不光说有美食、有文化，还有氛围，还要有你家乡的一些宣传。绿水青山
17: 就是金山银山，
2: 冰天雪地
17: 也是金山银山，
2: 得让他们知道咱们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
17: 这是咱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是
2: 吧？对。
13: 弄一份松仁，一份那个梅肉。
11: 写完了吃，
20: 这是刚写的吗？
0: 啊。村里的年轻人经常到郭浩天的民宿聚会。爱好音乐的彭楚涵，一年前从江西老家来到北极村，和郭浩天成为了朋友。楚涵最近写了一首关于北极村的歌。歌词里满是一个外地青年对这里的认识、理解和情感。
21: 看看你们的想法有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些 idea。
20: 看一下，
21: 来。
22: 灵感有时候就是一刹那的，

0: 写这个歌呢，还是因为，要感觉这边还是，
1: 不卷，
2: 对
1: 对，所以为什么感觉这边还比较好，这边安静一些，
2: 对，而且生活节奏也特别慢，即使到现在，家家户户也有一些以前那种生活习惯，
0: 对这边还是有一种由衷的敬佩吧。
3: 零下几十度的严寒里，两个年轻人深深沉醉在这白色的寒风中。这个偏远的北极村，在他们的眼中是最美的所在。
4: 这个如果要你要体验好了，你就举手，举手它四轮子就停了，如果你要不举手它就不停，给你干到黑。
3: 孙艳龙全身心投入到冰雪乐园的经营中。
4: 大哥，请你铁锅炖大鹅，我安排了。好，是不是？
5: 真能摆我。
4: 等到四点半，一会儿你也坐下啊。你要坐四点半，大哥请你。
6: 算你服了，说这我不
5: 做了。四点半我就来就完了呗。
3: 最近几天，北极村气温降了不少。史瑞娟惦记着丈夫，抽时间赶过来看看。
4: 之后下去坐那个漂移车啊！
6: 稍微停顿一下，
5: 走，
4: 别说服，给那俩卡了。
5: 一天忙的说话都没工夫说话。
4: 让他俩过去坐漂移的去，发哥。
5: 那不行，你先忙着，我走了，客人还等着我呢。
4: 你走吧。
5: 那我走了，
4: 走吧。
7: 干嘛？
4: 这熬鱼汤挺费饭的呀。
3: 为了给游客们取暖，孙艳龙架起铁锅炖鱼，准备了鲜美的鱼汤。
4: 可以添啊，小心点。喝鱼汤嘞。
8: 可以添不？
4: 可以添，来，这是黑龙江的鲫鱼汤，大盆的。
8: 好的，谢谢。
3: 这贴心的服务，让游客们心里热乎乎的。
4: 小心烫啊！好喝，鲜，好喝，再来点，来，
9: 哪儿了？
4: 再来点，来，
9: 我都喝好几碗了，
4: 给你买一碗，喝饱的。
9: 这还有
10: 江里哪里？
9: 赶紧啊！
4: 来一口呗。
5: 就我们自己生活的空间也在这边，完了之后，这边也是咱家的民宿，这边都是客房。
3: 粤港澳青年企业家们的第二站，就是史瑞娟家的雪人木屋。史瑞娟热情地宣传起自己的家乡，更是和文竹一样，期待家乡能有更多的机会。
11: 走过来的时候，看到好多农家院嘛，他们这些企业家都讲说，在这生活幸福指数很高。你就看，你看，那你说没撒谎吧？你就看到他幸福指数就很高呀，对吧？是不是不是这个董事长？
12: 南方的人很喜欢雪，他们到北京就说哇
5: 呀，真的呀，是不是？
12: 刚一路他说哇哇哇，就各种。
13: 随便拍一张照片都是美景，是吧？
12: 对啊，
13: 蓝天白云，加上白雪。
5: 这照片大家都以为我们 P 图呢，实际我们天真就是这么蓝。
12: 所以说有没有萌生出想要在这建个民宿的欲望？
5: 回去等会儿看，我们几个啊咔咔就来了。完了，把你们先进的理念传授我们一下，让我们把民宿建得更好点。欢迎，热烈欢迎。
12: 或者是说跟那什么跟史老板投资合作？
5: 我可以可以，这边就负责行动。
14: 这段时间团长怎么样了？
15: 非常好，相比于去年的话，今年整体的一个数量得到了一个质的飞跃，
14: 收入也很可观吧？
15: 这我就不说了，
14: 眼里都放光
15: 了，放光放光。
3: 线路探查完毕，派派急着去找文竹，想让文竹给他些建议，如何进一步丰富游客体验。
15: 今年夏天呢，我们将开发我们的神岛。整个线路贯穿了冰雪文化，我们的林业文化，还有我们少数民族文化，形成一种深度的游玩。
14: 无论什么时候，就安全是第一保障，
15: 对对，
14: 平安啊就可以。
15: 我们都有，我们要打破一个常规的认知，不光说有车的地方我就得开车出去，没有车的地方我可以徒步
14: 啊，七星山徒步
15: 啊，我可以露营，而且呢，我们还要搞一些特色的研学游学的活动，其实都能。其实北极村很多东西去玩。
14: 今天看你聊啊，我特别开心，这又是最好的文旅推荐官，就通过你们的口口传述，把漠河的故事、漠河的文化、漠河的人民 全都推送出去了，特别棒。
4: 哎，儿子。
8: 哎，妈。
4: 那个马桶，我看那个刚才我进去整东西不行。那个
3: 郭大勇一直在尝试着去理解儿子。那几本三体小说他翻了好些遍也没看进去，他也不喜欢郭浩天给民宿配置的智能马桶。这人一过就翻盖的设计在郭大勇看来实在是个麻烦。马桶出了点小故障，郭大勇虽然对儿子的种种决定无法接受，还是主动维修起来。
4: 没反应，这也没啥事儿，感觉不好使。儿子，这个马桶现在这个我是整不了了，就是你坏了，快点的，你来看看这个东西，我整不了。太及时了，
8: 嗯呢，
4: 买了，
8: 上次你说完就买回来了，
4: 不当事。你咋心里就是好？我看，
8: 上回你说嘛，觉得说的挺有道理。这个万一客人住的时候人多坏了，没法整。
4: 我这事办得好，这就几个接头的事，给它抠下来。
8: 对，放心。
4: 这就几个接头安上就好了。哎，要不可把我急坏了。
10: 等待教训。
8: 那就是电机有问题了。
4: 这回你行，这回没耽误事儿。你这个邋里邋遢的，还磨叽没白磨叽。那你就去忙你的去吧，我整吧。好嘞。
3: 晚上一场热闹的南北大联欢开始了，大家围坐在桌前，南腔北调，欢声笑语，其乐融融。

0: 跨越万水千山，龙跃港澳青年联欢会在北极村火热上演。一南一北，大湾区和最北村落同频共振。这场相聚不仅是情谊的连结，更藏着北极村拥抱新活力、共话新发展的热望。你们想干
1: 嘛干嘛？接下来有请各位领导和来宾共同为我们珠海金湾大兴安岭漠河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工作站揭牌。
2: 好。

0: 3、2、1。
1: 吃点鸡腿。
2: 好。
3: 青年企业家们边疆行作为北极镇的一件大事顺利结束了，门主也终于可以松口气。
4: 就是那个小鹿，一站摆那小鹿，
5: 我喜欢9分。
3: 他邀请镇政府的几个女孩来到宿舍一起吃火锅。
4: 昨天嫂子是不是还好？
3: 他们都是大学毕业后选择来到北极村扎根。
5: 碰一个啊！
3: 门主把他们称作七朵金花，
6: 这里边再放点白糖，它就更好吃。
4: 就没有白糖，没啥要啥。你们想不想家呀？想了吗？
6: 没想，
4: 没想呢。
6: 嗯，
7: 有吃有喝，
6: 对，有吃有喝的，
7: 比家里吃的，比家里吃的好。
4: 哎呀，咱们是不是应该欢迎一下刘一如啊？
8: 对，
6: 嗯，
4: 刚来报道一个月，
8: 嗯，
4: 但你要努力才能加入七朵金花，你知道吗？
6: 嗯。
4: 哎，是你们是选的，是不是？
6: 对，
4: 去哪儿？
6: 对，
4: 那你为啥选这儿呢？
6: 扎根基层，向您学习。
4: 你们学学人家这忽悠劲儿，
6: 我也真实情感，
4: 忽悠的贼真诚。
6: 哎，我这眼泪都快下来了。因为我们是从大兴安岭走出去的，然后我们在外边学习到那些新知识，然后那些新视角、新视野，我们应该把它用到自己家乡里，然后把家乡建设得更好。
4: 我也发现你们现在精神状态也不一样了，
9: 确实不一样，就现在更自信了。
4: 嗯，
9: 以前都觉得哦，可能我是个偏远的农村人，现在可不一样了，非常骄傲。我们是一个旅游名村名镇的，
7: 这几个都是大乡，
6: 都是大山
7: 的，
4: 为了家乡建设。只有是生你养你的地方，就是你才会更爱这个故乡，因为这地方这个水这个土，都是养你的地方水土。
10: 咱们的作文是什么？
11: 向下。

冰雪渐融，北极村即将告别漫长的冬季。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这里的人们收藏好这一冬的故事，已经做好准备奔赴下一个春天。

0: 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北极人家。
1: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2: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写下信物赠予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5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
《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

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

《蘑菇海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链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链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儿求而不得的遗憾之美。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

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认为我们应该看让学生胜任未来的教育，为学生的胜任未来的能力而努力，为学生终身的卓越发展奠定基础。
1: 他理解了人工智能机器学习、
2: 语文、历史。
3: 我想一个老师能够走多远，能够走到哪个高度，不是由他的起点决定的，更多的是他愿不愿意为了自己心中的这个教育梦勤耕不辍。
1: 在这些过程当中，我们学会了智能怎么

0: 1949年10月1日，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在首都北京举行典礼。
2: 参加开国大典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各位委员，
3: 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代表，
4: 有工人、
3: 农民、
4: 学校师生、
3: 机关工作人员、
5: 城防部队，
3: 总数达30万人。
6: 丁字形的广场汇集了从四面八方来的群众队伍，早上6点起就有群众的队伍入场了。人们有的擎着红旗，有的提着红灯，进入会场后按照预定的地点排列。
7: 10月1日，在首都大街小巷，人们欢笑歌唱，天安门广场是红旗的海洋，人们聚集在这里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盛大典礼。

0: 表情。
1: 中华人民共和国，
0: 对，激动起来。
1: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2: 中央人民政府万岁。
3: 哎，表情还要注意啊，一起读，
2: 人民万岁。
0: 这次我在这个备课之前，除了找来了1949年原生的一些影像资料，开国大典当时的一些纪录片带入到我的课堂当中，把学生带入到现场进行一种沉浸式的教学，让学生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0: 而且今天啊，我还有一个大胆的尝试和创新，请来了一位嘉宾，也可以说是我的一位助教，让他来和我一起完成这篇课文的教学，在我的原有的基础上也是一次创新。同时，我相信这节课也能给学生更大的启发，印象更深刻，从而更能激发出他们这种爱国情感。你好，你好，宋老师，欢迎您到我们学校来。
1: 谢谢你的邀请，
0: 特别感谢您今天能和我一起给孩子们上开国大典这一课。我们的教室在4楼，
1: 是
0: 咱们从
1: 吗？
0: 这边走啊。
1: 好，
0: 好，您小心
1: 没
0: 啊。
1: 事没事。
0: 今天这节课，我们继续来学习第七课《开国大典》。开国大典虽然距我们已经有70余年，今天让我们一起再来回顾当年那个盛况。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的。
3: 这庄严的宣告，这雄伟的声音，使全场30万人一起欢呼起来。这庄严的宣告，这雄伟的声音，经过无线电的广播，传到长城内外，传到大江南北，使全中国人民的心一起欢悦起来。
0: 同学们，10月1日这天对你们来说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什么呀？
4: 国庆节。
0: 是啊，就是开国大典的日子。关于国庆节背后还有个故事，你们知道吗？
5: 不知道。
0: 当初啊，开国大典的日期不是定在10月1日，而是定在1950年的元旦。如果要是那样，我们的国庆节就是1月1日了。因为啊，在当时我们国家刚刚解放，社会治安还很不安定，党中央临时商定把我们的开国大典的日期提前改为10月1日。就这样，在10月1日这天我们举行了开国大典，所以以后每一年就把10月1日这天定为了我们的国庆节。同学们，在这篇文章当中提到了一首歌曲，这就是《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是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创作的。他当初是为电影《风云儿女》创作的主题歌曲。电影在全国一播出，这首歌一下子风靡了全国。

0: 后来就把这首歌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听到这国歌，你们想到了什么？同学们，让我们一起看看当年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时的情景。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现在正由毛主席亲手把它升起。

毛主席亲自按动连通电动旗杆的电钮，新中国的国旗五星红旗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中徐徐上升。

0: 30万人一起脱帽肃立，一起抬起头，瞻仰着鲜红的国旗。五星红旗升起来了，表明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1: 同学们，你们想不想知道第一面五星红旗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呀？
2: 想。
1: 那好，今天啊，蒋老师就给你们请来了一位特殊的嘉宾，这是一位神秘人物哦。一会儿啊，这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上开国大典这一课。那下面就让我们一起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这位嘉宾宋老师。
3: 那是在1949年的9月29号的上午，我的父亲当时在北平市的国营永茂实业公司。这一天早晨的8点钟，经理就把我的父亲叫到办公室。
4: 我们经理甄淑德同志，他找我谈了，就是毛主席亲自升的一面国旗，就是10月1号。这个任务算政治任务，交给咱们了，一定要完成。跟我讲，我说行，你保证完成。
3: 由于当时的这个技术条件和设备条件有限，哎，物资匮乏，所以那个黄缎子只有1尺多宽，做大五角星呢必须要拼接一个角。当时父亲呢面对这种情况，他觉得自己根本做不了主，必须上上级领导汇报，汇报到公司，公司又汇报到北平市政府市委，完了经过领导的研究决定同意拼接方案。所以缝纫社的师傅接到了拼接方案以后，马上进行操作，两面国旗的角正面都有拼接，非常完整，没有任何瑕疵。这个五星红旗做好了以后，我父亲把它包装好，完了以后就直接就送到了开国大典的筹备处。那时候是几点了？已经是30号的凌晨了。但是无论怎么样，他已经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下午3点，我的父亲和全场30万人民共同参与了开国大典的盛况。当音乐响起，父亲看着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眼里含着激动的泪光，这是幸福的泪光，

我们在天安门那个方阵的靠东边有一块地方，就是都是因为我们是女校，所有的小女孩在那蹦啊跳啊，反正穿着裙子什么的，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就在那开国大典，所以很兴奋。然后当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时候，我们好几个小孩抱在一起掉眼泪儿，心情就特别激动，觉得我们有自己的国家了。所以喊"共产党万岁"啊，"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又蹦又跳抱在一起，哎，反正这就是非常的兴奋，而且也就觉得自己，要为这个国家去做贡献，要把我们自己的国家建设成强国，让我们在世界上有地位。

0: 同学们，你们知道红领巾是怎么来的吗？冯静娥，你说说。
1: 红领巾是国旗的一角。
0: 非常正确，请坐。那国旗是什么呀？
2: 国旗是一个国家的象征，五星红旗就是中国的象征。
0: 那你们什么时候见过升国旗的情景啊？
3: 在每周一学校都会举行庄重的升旗仪式，
4: 在天安门广场每天早上都会升旗。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2: 今天我们来到了青龙满族自治县第四小学。
3: 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这个中小学生守则，第一条就是爱党爱国爱人民。飞夺泸定桥，还有雪山忠魂啊，孩子们看了一会很好的这样的历史传统的爱党爱国主义的教育，生动的画面。
2: 今天人教社的焦小萌也来了。Hello， 焦小萌，你好吗？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3: 同学们好。
2: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的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
3: 同学们好。
2: 杨老师先跟大家来说一说今天我们要诵读的诗篇吧。
3: 好，今天咱们诵读的是这个陆游的两首诗，一个是《示儿》，一个是11月4日风雨大作。
2: 两首都是诗人陆游的作品。那在诵读之前，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在你们的心目当中，陆游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一个怎么样的诗人？
4: 是一个爱国诗人，是一个有抱负理想的人。
2: 你觉得他的抱负他的理想是什么呢？
4: 让国家繁荣昌盛。
5: 他是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
6: 陆游是南宋四大家的其中一位。
7: 陆游是一个高产的诗人。
2: 他的一生有9300多首诗流传下来，是不是？
7: 是。
2: 好，
8: 陆游是一位打虎英雄，他曾经真的打死过一只老虎。
2: 对，还是一个打虎英雄。请坐。谢谢同学们。那说完了陆游之后呢，我们就要正式开始今天的诵读环节了。第一首就是《示儿》，哪一位同学想要试一试，先来诵读一下。
4: 《示儿》宋·陆游。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3: 整体呀，还是比较完整的，也是流畅的。那么怎么能朗诵得更好呢？一个是找出重点，第二个要区分层次，最重要的最后的这一句 家祭无忘告乃翁。最重要的是发自内心的，也不是大喊大叫的。所以所有的重点并不是使劲的说，不是很强调，有的重点是使劲的加强音量，这个是往心里走啊，把陆游的内心的想法给说出来。前边这几句呢，都是围绕着这个重点呢做铺垫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要区分它的层次，第一句和第二句算是第一个层次，第三句和第四句是第二个层次，所以这两个层次之间呢，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停顿和转换，感情的转换。第三一个，注意句子里边的停顿呢，也不是两两三这么停顿，七个字，第一声和第二声我们叫平声，第三声第四声呢我们叫仄声。平声怎么样啊？要声音要拖一下，拉长一些，一般的情况。仄声呢，声音要短促，要收住。死去，对不对啊？不是死去，死去，去是个第四声，仄声。死去原知万事空是客观存在，但是陆游呢有爱国的情怀，最让他放心不下的就是没有收复我们的失地啊，所以呢，但悲不见九州同，九州同是他的啊心痛的地方，最重要的地方。就是等到有一天他确信我们一定会统一的，对不对？我们一定会收复我们的国土失地的，所以呢等到胜利的时候，是吧，王师北定中原日，是吧，家祭无忘告乃翁。告乃翁是重点，但是并不是使劲说的，能理解我说的吗？你再来一遍。
4: 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3: 非常好啊，非常好。
2: 你看这个孩子学习能力特别强啊，
3: 对，
2: 而且还注意到了一个点，因为大家说这首诗是陆游在什么时候写的呀？临终之前，所以他不可能是那个特别慷慨激昂语调高扬的，他是一个谆谆的嘱托，所以龙浩同学还特别注意到了这一点，是不是？那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
6: 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3: 还可以再鲜明一些，大胆的停顿。死去原知万事空，就是一说死去

0: 停顿的时候，实际上就把原知万事空都已经表达出来了，再补充说一下原知万事空。
1: 此句原知万事空。
0: 对，重点是淡悲不见九州同。
1: 淡悲不见九州同。
0: 你看，你就所以我们在朗诵的时候，不是每两个字、两个字、三个字这么停顿。你看，死去是两个字停顿了，原知万事空这五个字放在一起了。那么第二句呢？淡悲不见四个字连在一起了，淡悲不见停顿了，九州同是吧？是错落有致的，然后再大的停顿，啊。他看到他盼望着确信我们能够胜利的时候，接着说第三句：
1: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不忘告乃翁。
0: 哎，后面还不错。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再试一下：
1: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好好，请坐啊，有很大的进步。哎，
2: 谢谢同学们。接下来大家对于诵读这首诗有什么问题吗？
3: 老师您好，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就是在读示儿这首诗的时候有悲的成分，但整体语调是很激昂的，那么我应该怎么读既能读出诗人的情感又不夸张呢？
0: 好，很好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刚才也说了，陆游的这首诗是他的绝唱绝句，85岁的老人啊，即将离世，相当于他的遗嘱啊，告诉给孩子们。所以呢，他的激昂啊是内在的啊，所以呢，我们不能够把他的激昂是像年轻人一样放声的大声的喊叫，所以但是是有力量的，有内在的力量的，有内心的力量的。那么同时呢，他的悲，他的悲的话呢，不是悲悲切切，而是他忧国忧民。悲主要是来自于忧，所以把这个忧和内在的这样的一种信心，对国家统一的信心，也是他的期待，很好的结合起来。你试一下这个感情基调。
3: 示儿，宋，陆游。此去原知万事空，淡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啊，不错，大家给他鼓掌是吧？就把这个就你提的问题，你朗诵的就很好的回答了你提的问题啊。
2: 他的悲不是因为自己要离世的悲，是因为大家刚开始说了心怀天下，对于国家还没有统一的那样的大的悲壮。另外一个即将离世的老人是不可能中气十足的，所以虽然是个女同学，但表现得很好啊。好，下一位同学，谁还有问题？
4: 老师您好，我想问，在古诗示儿中，淡悲不见九州同，重音是在淡悲还是在不见呢？
0: 好，很好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啊，我们在回答它的重音的时候，淡悲不见九州同是这个第一句和第二句第一个层次里边的重点句子。那么重点句子里边也不是每个字都要加重的，不是淡悲不见九州同，这重音就太多了。那我们仔细分析，那么它核心在哪儿呢？核心在同，就是我们现在期待着祖国的统一，我不是，我们现在期待着祖国的统一，这不对吧？所以这个在哪儿啊？这个重音，你觉得呢？
4: 在同。
0: 哎，对，很好的，一下子就抓准，在同。哎，淡悲不见九州同，很着急呀、啊，让祖国统一呀、啊，很着急呀、啊，让收复我们的国土啊。你再来。
4: 淡悲不见九州同，
0: 哎，比刚才好一些是吧？即在九州同，在同上，这个重音在九州同这个地方。
2: 谢谢同学们的提问，谢谢姚老师的回答。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所有的同学来集体诵读一遍这首诗。预备起。
5: 示儿，宋，陆游。此去原知万事空，
0: 不错啊，不错，同学们。第二首啊，11月4日风雨大作啊，我们接下来我们一起啊来学习这首诗的朗读。
2: 好，那我们还是先请一位同学来试一下。
4: 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将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0: 一个江，一个卧，一个孤，一个村呐、啊。尽管是这么一个环境，这么一个状态，但是陆游仍然啊有他的这样的一种这个信念，不自哀，不是将卧孤村不自哀，是两个意思。将卧孤村说的是他的状态，但是他心理上呢还是不自哀。这样的话呢，为后边这一句的稍微重点的一点的句子做了铺垫了。上思为国戍轮台，对不对？还是有这种报国的这个情怀。后边这个的话呢，他写到他的这种幻境，是吧？在这个幻觉当中，在这个梦境当中，仿佛又回到了铁马冰河的那个为国家驰骋疆场的那个状态了。所以呢，入梦来也是全篇全诗后边的一个重点，但这个重点是轻声，你重音不是使劲读，你读的是对的，但是前边要把铁马冰河要给它展现出来，它的状态。夜阑卧听风吹雨呢，也是一个铺垫，铺垫到第四句的这个重点上。
2: 那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吧，来，好。
6: 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将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0: 哎，不错啊，大家给他鼓掌。
2: 刚才姚老师说的几个点基本上都注意到了，
0: 体现出来了啊。
2: 好，谢谢这位同学。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7: 老师您好，在11月4日风雨大作中，前两句和后两句的情感转折应该怎样读出来？谢谢您。
0: 好，请坐。很好的问题。将卧孤村是一个状态，然后不自哀到戍轮台是连起来的，是一个逐步推上去的过程，加强推进的过程。你比如说，他不是将卧孤村不自哀，是将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对不对啊？他后面推上去了，他一个意思。转换下一个后边这两句，转换到哪儿啊？转换到夜阑卧听风吹雨，稍微虚一点是吧？然后呢，铁马冰河，这是在他的这个梦境当中，虚境当中的这一种驰骋疆场的这样的一种状况。铁马冰河不是现实当中铁马冰河，也不是铁马冰河没有力量，铁马冰河有内在的动力，入梦来。清楚了吧？
2: 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8: 请问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激发学生诵读古诗词的兴趣呢？谢谢。
0: 我觉得我们口头语言的表达呀很重要，尤其是在古诗词当中，我们只有把它诵读出来，我们才能够进一步体味到或者体会到我们古诗词所表现的含义和它所具有的精神面貌。像陆游的这些诗啊，都是脍炙人口的，是朗朗上口的，我觉得首先让大家能够背诵，

0: 那么在背诵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体会它的意思，就像今天似的嘛。我们分析它的意思，找到它的含义。同学们理解了这些意思以后呢，他就有兴趣，很想把自己理解的意思啊，通过自己的有声语言把它表达出来，把它朗诵出来。另外呢，可以结合陆游的这些诗呢，可以结合我们现在的爱国主义教育。那今年又是我们爱国主义教育法实施第一年，也是我们这个新中国成立啊75周年，所以我们结合爱国主义教育，也可以让同学们来朗诵像陆游这样的爱国的诗篇。
1: 谢谢您介绍。何老师和同学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我相信这两首诗何老师都已经教过大家了，每一句的意思其实大家都是懂的。但是今天姚教授教了大家这些诵读的技巧之后，在每一个词里，在每一个断句里，大家是不是更能够体会到其中的那个感情的色彩，感情的表达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诵读的意义，就是说既有文，但是语的部分同样是重要的，因为那个感情往往就是要你能够现场的读出来，然后能够表达出来，大家才能够有一个更深的体会的。接下来呢，就请大家来集体诵读一遍这首诗。
2: 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江过乌孙，独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0: 好，祝贺大家取得了成绩啊！
1: 今天呢，我们朗诵的两首诗，一首《示儿》写于陆游弥留之际，另一首《11月4日风雨大作》写于病榻之上。但这两首诗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表现的都不是对个人的悲苦之行，而是依然心系国家，希望国家能够统一。语言都极其的朴素，但是感情又都极其的浓烈。那么，怎么样表达出这样浓烈的感情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我们掌声欢迎。
0: 《示儿》，宋·陆游。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江卧孤村，独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

3.4毫米的厚度，纤薄如4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态，在这枚金饰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1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

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八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贺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毯，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型，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0: 今天咱们是算是一个策划会，其实在策划会之前呢，我们最初碰面的时候，那么大家都是想我们怎么能够把我们教材里面反映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给传播出来。
1: 在我们的教材里边吧，真的是收录了很多苏轼的作品啊，诗文。
0: 而且呢，三苏词的话呢，也是这个我们整个中华文化的一个缩影，所以我们叫寻根啊，寻根之旅。
2: 这是三苏词的文创店。
0: 文创店啊，哎呀，这边有很多书啊啊。
2: 哦，这是苏家的金条戒尺。
0: 对，这很好啊。
2: 哎，您看这个戒尺上刻的都是苏轼的诗词，
0: 密州出猎，哎，真是啊，定风波这也有啊，
2: 定风波必须得拿一个，
0: 定风波，题西林壁，这都

0: 很多都有啊。
1: 咱们可以到时候让孩子们随机抽，
0: 对，
1: 有谁抽到哪一个就来
0: 就朗诵哪一首。哎，这挺好。
1: 孩子们已经到了，
2: 到了，咱们也到了三苏祠的这个大门这儿了
1: 啊。
3: 对，哎，老师好。
2: 对啊，
0: 同学们好，
1: 看到你们真高兴。跟大家介绍一下姚教授，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大家更熟悉的身份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
0: 苏轼的诗词你们都读过吧？
3: 读过，
0: 课本上学过是吧？都能背下来吧？真棒。哎哎，
1: 但是今天呢，我们会由姚教授带着大家一起在三苏词里来品读朗诵课本当中苏轼的诗词，我们看看会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和收获，好吗？
3: 好。
0: 哎，那咱们一起
1: 来。我们一起。
4: 三苏词位于四川省眉山市，是北宋著名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的故居。三苏在唐宋八大家独占三席，特别是苏轼一生著述丰硕，作品流播广远，对中国人文精神影响至深。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美食家、画家、治水名人。有人说，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苏东坡。苏轼一生跌宕起伏，也许正是因为他多舛的遭遇，成就了他不朽的文学造诣。苏轼的诗题材广博，清新豪迈，善用夸张和比喻，独具风格。词开豪放一派，词风慷慨激昂，大气磅礴，承载了一代千古词客依然风雨共鸣山的达观情操。苏轼的诗词流淌千年，浸润着一代代中国人的心灵，也播撒到世界各地。
1: 同学们，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这是苏家的
3: 戒尺。
1: 戒尺，对的，这边是戒尺，然后这一面呢，都有苏轼的诗词在上面。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游戏啊，老师呢，请大家来抽签，抽到的同学就来诵读一下上面苏轼的诗词，好吗？好，谁先来？那我们先请哪位同学来读一下你戒尺上哈。
5: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1: 哎，
0: 好好，这里边呢，你要注意几个字音。我欲乘风归去。
5: 我欲乘风归去。
0: 高处不胜寒。
5: 高处不胜寒。
0: 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不是弄清影，
5: 弄清影。
0: 哎，这几个字音呢，还是要注意一下。
1: 哪位同学还要？啊？
6: 惠崇春江晚景，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芦沟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0: 啊，正是不是正
6: 是？正是河豚。
0: 后鼻音正正正是。
6: 正是河豚欲上时。
0: 芦蒿满地吧。
3: 好。
0: 芦蒿满地，注意这两个字音啊。朗诵这个诗呢，你要看见。是吧？首先，竹外桃花三两枝，我们透过那个竹子，春天的时候，你仿佛看见远处，你往远看，仿佛那有竹子。你好，看这边看，这竹子外边，看透竹子外边，假如看见桃花有三两枝，然后再看到水里边，这有两只。

0: 鸭子，春江水暖鸭先知。然后再往那边一看，那个蒌蒿
1: 满
0: 地
1: 芦
0: 芽
1: 短，
0: 然后看到很多鱼，正是河豚欲上时，是不是朗诵的就有感情了？
1: 嗯，
0: 大家集体来一遍，
1: 来。
2: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0: 好，那大家朗诵的非常好。跨越千年，东坡文化魅力不减，风采依然。行走三苏词，东坡印记俯拾皆是。园内的每一株古树名木，不仅与三苏有密切联系，更有独特寓意。南大门古老的银杏和榕树，是三父子为人为文的象征。
1: 正面穿红袍的是父亲苏洵，右边是苏轼，左侧是弟弟苏辙。老师问大家，为什么苏洵手里没有护板啊？
3: 我知道，
1: 你说。
3: 因为苏洵他追封为五品官，但是他开始的时候只是一个八品的，所以说他不用上朝，所以说他就没有护板。
1: 还有什么原因啊？因为他不是通过科举考试当上的官，是追封的，所以他的手里没有护板啊。父亲苏洵同样是一个大文豪，他所做的《六国论》在大家上到高中的时候也会在你们的语文课本当中学到。右侧是大文豪苏轼了。
0: 苏轼，你看这是苏轼啊，是吧？苏轼呢，他还做过教育部长。
1: 对。
0: 用我们现在话来说，管过教育，做过教育部长、国防部长。哎，
4: 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灵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三苏父子文贤一家，道德文章堪称楷模。作为苏氏一门代表的苏氏，良好的家风家教筑牢了他安身立命的根基，开启了他道德文章的第一课，建立了他与社会国家融合共生的大格局。
0: 读书正业，
2: 读书正业，孝慈仁爱，非义不取，为政清廉。
4: 苏轼酷爱竹，曾说道，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三苏词，植物以竹为脉，掘地栽竹，寓意无欲自栽池上竹，愿以刚直示儿孙的气节。
1: 这片
0: 竹林
1: 取的是定风波的意象。
2: 卧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栅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4: 碑亭围绕着三苏文学成就，拥有丰乐亭记、醉翁亭记、表中官碑和罗池庙碑四大名碑。此外，碑亭中立有数块石碑，记载着历代修葺保护三苏祠的历史。
1: 这些碑啊，都是当地的红砂岩，本来是很容易风化的。你看，这些都已经风化了
0: 、
1: 但是很巧的是，恰好“三苏祠”这三个字保留得非常完整。这是因为之前没有这个玻璃的时候，所有游客到这儿都会想要用手去摸一下，结果大家手上出的汗、里边的茧，恰好保护了这三个字。所以现在我们大门口的那个“三苏祠”三个字，就是用的这三个。这也是。

0: 是历史的巧合，恰好把这三个字保护得很好。前赤壁赋。
1: 对，那么你们看他这个赤壁赋，通过他对这个，他叫客曰是吧？对他的这样的一种和他朋友之间的对话，然后呢，反映了他人生的态度。开始的时候呢，他们在这个游览。

0: 大自然这样，是吧？永远的共存，所以呢，感到很悲凉。通过那个客，哎，把这个悲凉的这样的一种感情表达出来，哎，通过客吹箫的声音把这个感情表达出来。但是苏轼的回答呢，他非常的超脱，是不是啊？非常的达观，因为他感到人啊和大自然之间有共存的地方，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到永远。所以呢，这里边回答了一个人生的态度和一个哲学的问题，所以是非常有名的啊，这个人应该说是千古的，是吧？这种佳篇佳作。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姚教授为大家示范诵读《赤壁赋》当中的一段，我们来掌声欢迎。
0: 好。苏子悄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缭，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期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逐鲁千里，旌旗蔽空，诗酒临江，横槊赋诗，故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于桥于江渚之上，旅于下而有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携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与悲风。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0: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苏轼。
1: 当你们过去身处其中的时候，往往悟不到这个道理。当事者迷，
2: 旁观者清。
1: 哎，对对对。祝贺他取得的成就。
2: 题记立，宋·苏轼。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感受中华传统文化。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苏轼。今天这节课我们很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姚教授呢，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是中国传媒大学的教授，还有更著名的、大家更熟悉的身份，是很多的优秀播音员、主持人的老师，还有一个称号啊，被称作是新闻联播背后的活字典，厉不厉害？这么厉害，我们再次掌声欢迎吧。今天这节课，大家知道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苏轼的哪首诗吗？杨老师，这样我们还是先请同学来朗诵一下。
1: 好的，
0: 好，哪位同学先来？
1: 哎呀，很踊跃。
0: 那个小姑娘吧，你先举的手。
3: 《题西林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

0: 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1: 嗯，好，
2: 声音特别洪亮啊。
3: 声音洪亮，普通话很好，声音也很好，而且呢字字啊都很清晰。题西林壁是这首诗的题目，题目呢能够是写的，所以我们不能说题西林壁，这也不行，或者题西林壁也不行，太重了，怎么办呢？相对中等的力量，题西林壁，大家知道了吧？然后呢，谁写的呢？宋苏轼，很清楚地告诉大家。所以我们在朗读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们要有回答感，就是好像我们前面有一个人问你，你要朗诵什么呀？题目是什么呀？你告诉他，题目是什么呀？题西林壁，谁写的呀？宋苏轼。你看这就比较合适了，也不会过高，也不会过低，也非常清楚。
2: 嗯，
3: 这首诗的话呢，我们都说诗言志，诗言情，这首诗呢是诗言理，讲了一个哲学的道理，所以呢我们最后呢揭示了这个哲学道理的答案。那么要有一个停顿，进入到你思考的问题当中，你仿佛在庐山呐，身在庐山中游览，但是你特别想看一看庐山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呢你就是看不清楚，我横看它成岭了，侧看又成峰了，而且远处和近处又不一样了，到底庐山是什么样子的呢？为什么看不出来呢？它的真面目是什么样子的？一会儿云彩又把它遮住了。就因为我们在这个其中，假如说我们像今天我们坐飞机往下看，我们就能看到我们跳出庐山了。所以我们所有的事物都是这样，当你们身处其中的时候往往看不清楚，当你们跳出来看的时候往往能看得清楚，当你们过去身处其中的时候往往悟不到这个道理，当这个事情过去了以后，今天再想起来，你们就能够想得更清楚，悟得更清楚。所以一定要把这个道理呀，告诉给我们的同学们。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你看，很为难吧？我怎么都看不着啊？注意这前两句，后边揭示大家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揭示这个道理，要注意它的停顿，注意它层次的转换，清楚了吧？哎，你再来一遍。
0: 《题西林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3: 非常好，祝贺他取得的成就。
2: 我相信大家因为已经小学四年级了，对不对？你们有的时候在跟同学说一些道理的时候，可能也会引用这句诗了，说不识庐山真面目，这真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呀。那这就是你们其实觉得我这个时候说这个道理用什么话说都不是太合适，就引用苏轼的这句诗，好像大家一下就明白了，对吗？那我现在想请一位同学能不能来举一个例子，说你在什么时候可能会引用这句话跟同学说啊，你这个就是这么回事儿。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来，
4: 我发现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些同学在当时做题一直想不清楚，可是后来慢慢的，在后面有人提醒他一下之后，他就明白了。就我觉得这个时候有可能可以引用这些诗句
2: 啊，就是你现在这个题目里的时候，你就说，哎，你这个就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其实你跳出来之后再想一想，就明白了。哎，这个例子举得很好，
3: 是当事者迷，旁观者清。
2: 哎，
3: 对对对，
2: 还有同学有不一样的场景吗？你来。
5: 姚教授您好，我觉得这两句诗中

0: 中蕴含的道理在数学上也能运用。
1: 嗯，
0: 数学有一个单元叫做观察物体。
1: 对，
0: 我们在观察物体这个单元里面发现，只观察一个立体图形的一个面甚至两个面都看不清它到底是什么样子，它到底用了多少个小方块来码出它这个图形，只有画出了三视图，看到它每个面都是什么样子的时候，才可以真正的理解这个图形。
1: 非常好、
2: 哎、
1: 对，我们观察事物一定要全面的观察，
2: 嗯，
1: 不能片片的，不能只看到一面。
2: 其实这也涉及到另外一点啊，就是苏市区这个地方大家可能没有去过，或者他人生经历过的一些事情你们没有经历过，但是大家带入到了他们平时做的数学题里这样的例子，哎，一下就能够理解这个感情，理解这个情境了。就请同学们来说说你们的问题吧，好不好、嗯、来，
3: 远近高低各不同，这里面的远近高低怎么能读出它的不同呢？
1: 对，很好的问题，就是我们从具体的句子上来看，我们要把远近高低给它表达出来。但是从整体来看呢，这一句是重点吗？不是重点，所以我们又要入而不陷、
2: 嗯、
1: 我们既要有远近高低的感觉，我们又不要陷到远近高低的感觉里，过分的夸大它，因为它不是重点句子。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也不能没有感觉。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也不行，很多人都这么念的。所以我们要入进去又不陷进去。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就可以了。
2: 好，下一位同学。
4: 我非常喜欢做主持人、
1: 嗯、
4: 并且还非常喜欢这个朗诵诗词、
1: 嗯、
4: 目前已经积累了150多首诗词。
2: 哇，
4: 我想问一下您，在一首诗中如何体现内三外四？因为我知道宋朝它的诗分为两派，第一派是豪放，第二派是婉约。豪放派的就比如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婉约的话，羞羞明日黄花蝶也愁，这如何体现内三外四？谢谢。
1: 嗯，很好，他很内行了。就是我们播音员主持人呢，他是技巧分为内部技巧和外部技巧。内部技巧呢，我们有三个，一个是情景再现，今天我已经跟大家说了，我们朗诵这首诗啊，就好像我们在庐山的这个场景当中了。体会到在这个场景当中我们找不到庐山的真面目，后来又跳出来了，在今天我们能坐在飞机上了，我们再一看啊，原来我们在里边是看不到庐山的真面目的，这叫情景再现，身临其境了。这第一个技巧。第二个技巧呢，就是内在语。内在语呢，就是说我们自己不说出来，有人说出来。比如说内在语有发语的这个功能，就是比方说我们用内在语启发我们开头，有开头说的你要朗诵什么诗啊，你说的题西林壁，这样的话就不突兀，不是题西林壁，有内在语有这样的功能。然后呢，内在语呢也有揭示语言本质的功能。比如说横看成岭侧成峰，我用这个看不清楚的内在语，它也可以用数学里边，哎呀，这个模型和那个模型怎么都是这样的呀，内心的语言来和它对应。第三一个的话呢，就是对象感，就真的有人问你了、嗯、你要朗诵谁的诗啊，你说宋苏轼，这不就对他说了吗？对着我们的小朋友们说。然后呢，外四呢，第一个是停顿。停顿的话呢，大家都知道不能完全按照标点符号停顿，同时的话呢，停顿有阳停和落停。阳停就是没有停，横看成岭侧成峰，我们阳停了还要进行，对不对？这是阳停。远近高低各不同，落停，这个因为这个小节完了，然后后边又一个阳停，不识庐山真面目，不是真面目，完了，真面目，后边一个落停，结束了，只缘身在此

0: 山中落亭，就停连呐，不完全按照标点符号，重音主要是结果。我们找到重点了，重音就好办了。节奏也是这样，我们用有的是比较高亢的，有的是低沉的，有的是凝重的，有的是轻快的。我们现在也用比较稳健的各种各样的节奏的类型，所以你已经掌握得很深了。所以我希望你啊，在这些诗当中呢，很好的运用你掌握的技巧，一定会取得更大的进步。
1: 好，下一位同学。
2: 诵读这首诗的时候，我们应该用怎样的一个速度？较快的还是较慢的呢？谢谢
0: 好，
2: 您。
0: 很好。这是诵读这首诗呢，因为他是在思考，在发现，在顿悟，在感悟，所以速度呢不能够太快。你在思考的过程当中，也要给我们的听众他思考的时间，所以怎么样啊？不能够太快，要更稳健一些，不能够急促，当然也不能够拖沓。前边呢有一定的描写，是吧？有一要句子有一定的连贯，也不是说慢了，每句话都有很长的停顿。
1: 大家记着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整体的情绪、注意的点，我们齐诵一遍，好不好？预备，起。
0: 好，
1: 哎
0: 祝
1: 呀，
0: 贺大家取得了成就。
1: 很明显，跟大家第一次读的时候就已经很不一样了，大家已经找到感觉了。那最后，我们请姚教授再为大家来示范一次，好吗？
2: 好。
0: 我给大家朗诵一遍《题西林壁》，宋·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坐落于安徽休宁县的万安古镇，始建于三国时期，因东面的万安山而得名，又取万世万安之意。岁月更迭中，这座静谧的小镇在黄山白月间已经走过了1700多年的时光。宽阔的横江水碧波荡漾，缓缓流淌在古镇间，滋养着这方水土，为后世留下了数不尽的故事与传说。
1: 来到万安古镇，大多数人会被这里的山林水秀、奇美风光所吸引，但是呢，正是这些被世人所称颂的山川地形，几百年前却是横在万安人面前最大的生存困境。但是呢，在历史上，万安人却在这样一片八山一水半分田的土地上经营出了一片繁华和富庶，而这其中的奥秘就隐藏在古镇里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0: 洁白的粉墙、带刺的屋瓦、高低错落、层层昂起的马头墙，这些古老徽派建筑在时光的雕琢下显得古朴而厚重。一条长达五里的万安老街临河而建，衍生出的十多条小巷直达岸边的水部码头，历史上南来北往的客商经由这里往来贸易。延续着历史的繁华，如今的老街上还保留有100多间旧式商铺，一座座老字号、老作坊、老铺子依然门庭若市，沿街的叫卖声此起彼伏，飘香的美食热气蒸腾，演绎着生活的百态。然而，对于千年之前的万安先民们来说，要过上这种安逸富足的生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两晋时期，中原地区战乱频繁，不堪离乱之苦的人们纷纷举足南迁，许多人来到万安落地生根。随着人口的日益增多，一个巨大的难题摆在了大家面前。那时，小镇周边适宜耕作的土地本就不多，移民们新建的宅院又挤占了不少田地。为了养活一家老小，万安人想尽了一切办法。
2: 我们这个农民呢，用脑子种地，不光是拼实力气，就是利用这个少量的土地，要生产更多的粮食。比如说，在玉米地里兼种黄豆，在茶园地里兼种红豆、绿豆、豌豆，冬季呢，在这个水田里面呢，种上了大片的红花草，来年开春，把这红花草全部根掉，埋在土里去，作为一种有效的绿色有机肥，就这个也是我们万安人的一种绝活。
0: 土地上的精打细算，种植中的精耕细作，使得这里的人们过上了安稳的日子。而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也伴随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生活，在古镇中世代流传了下来，成为万安人不变的生存智慧。万安古镇沿河而建，桥必不可少，一座座数百年前的石桥至今依然保留完好，方便着人们的出行。其中水南桥年代最为古老，关于它的故事也一直被古镇里的人们所津津乐道。明朝初年，万安人在横江上建起了一座石桥，由于缺乏经验，大桥修好后不久，一场暴雨突然来袭，翻滚的洪水瞬间冲垮了桥梁，许多过桥的百姓来不及躲闪，就被湍急的水流卷走了。桥毁人亡的惨剧成为古镇人的心中之痛。为了避免悲剧再次发生，在当地乡贤黄廷侃的倡导下，古镇人纷纷出资，决定修建一座更加牢固的桥梁。要想石桥稳固，来不得一丝马虎。黄廷侃请来了当地最有名的石匠，选用最好的石材，工程很快开工了。然而， 当石桥建到一半时，一位前来参观的修桥师傅却找到了黄庭看。
3: 他觉得这个原来修的那种土圆形的桥墩看上去也很好，质量也不错，但是他跟他讲，如果你想桥更经久来用，那还有一种讲法呢，就是把这个桥墩修成尖形，这样子更有利于风水，保护桥墩和桥身。
0: 要建就建一座最好的大桥，建一座子子孙孙能够享用万世的桥梁。抱着这个决心，黄庭坎和古镇人一同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拆掉重建。当新的工程重新启动后，黄庭坎对工匠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放慢建桥的速度，打好每一块石料，砌好每一块石头，要精之又精，细之又细，如果工程有一丝瑕疵，就要重新来过。春秋往复，寒来暑往，原本一年就可建成的石桥，万安人花了整整十年。500多年的时光过去了，饱经风雨沧桑的石桥依然坚固如初，岿然不动。每当万安人从桥上走过，总会想起这段往事，潜移默化中，古老的智慧便融入进他们的血脉中，世代传承。明清时期，万安发展到鼎盛，当时小小的古镇拥有水部80多处，商号400多家，码头上墙帆如云，舟楫穿梭，集市上山谷云集，人声鼎沸，南北杂货在这里往来贸易，本地的茶叶布匹、药材酱菜经由水路销往外地。积攒了大量财富的万安人在古镇上建起了一座座深宅大院，装饰也力求完美，每一块砖雕、木雕都要经过工匠们上万次雕琢，精湛的技艺和对艺术永无止境的努力，造就了万安一栋栋精美绝伦的建筑。
1: 古镇里这些精美的石雕建筑大多建造于明代万历年间，当时呢，人们靠着苦心经营、精耕细作，过上了殷实富足的生活，于是呢，开始对生活中所使用的器物要求更加的精致、更加的完美。而为了适应这种新的需求呢，工匠们开始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技艺，来制造出一件件精美绝伦的工艺品。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万安罗盘。
0: 万安罗盘的制造业始于明代，清代中期已经闻名天下。如今古镇里依然有数十家店铺经营着罗盘生意，其中创立于清雍正年间的吴鲁恒罗盘店历史最为悠久。200多年过去，传到吴兆光手中已经是第8代了。沿袭着传统的手工技艺，吴兆光在制作罗盘时始终保持着专注，每一次落刀、每一次下笔都是一丝不苟，力求完美。在古代，罗盘常常被用来观测天文、查看风水、航海指路，是一种对精密度要求极高的物品，尤其是在航海过程中，指针的一个小小偏差就有可能造成船毁人亡的悲剧。而万安的罗盘则更为复杂，不仅有着指引方向的功能，更包含着易经八卦、天文历法、四时节气等海量信息。一个只有8寸大小的罗盘竟有21个圈层，圆线和直线组成的分隔刻线密如蛛网，要精确到毫厘不差，2000多个蝇头小楷要历时数天，用微尖的毛笔一笔一画写成，
4: 这看得很精美啊。
5: 对，这个呢就是通过中间这个指针，然后对应的盘面的这些内容，它每一层内容呢所指的方面不一样，如果这个指针有 偏差的话，那整个罗盘就报废的了。所以我们讲失之毫厘，谬之千里嘛。
0: 一家老店之所以能够延续近300年而不衰的秘诀，就隐藏在这小小的指针中。200多年前，吴家先人吴鲁恒在镇里开了一家罗盘店，那时万安罗盘的制作技艺已经十分成熟，不仅精确度高，使用寿命也能达到10几年。但吴鲁恒却并不满足，他想做出能用上100年的罗盘。
5: 因为我们徽州人的这种传统观念，我们的思想就是做一个事情一定要做得尽善尽美啊，只要哪怕有一丝的希望，我们都要把它做得更好。
0: 为了延长罗盘的使用年限，吴鲁恒开始尝试用不同的瓷矿石来瓷化指针。为了寻得一块好的瓷石，他曾经走遍了徽州附近大大小小的瓷铁矿。这些瓷铁矿往往深藏于大山之中，往返一趟需要数月时间。在吴鲁恒的努力下，到了他儿子吴光玉这一代，瓷针已经可以保持几十年的精准了，但还是没有达到精准100年的要求。看着经过瓷化试验的罗盘一块块的失去瓷性，吴光玉整天愁眉不展，直到他发现了一块天外陨石。
5: 那么正好无意间呢，有一次就在这个罗盘啊，正好跟这个陨石啊放在一起的时候，发现它这个有强大的干扰这个指针的磁场。
0: 吴光玉尝试着用陨石磁化磁针安装在罗盘上，没想到做好后指针不仅十分灵敏，准确度也非常高。方法找到了，是否成功需要时间来验证。罗盘的指针划过了100多年的时光，吴家用几代人的努力终于完成了夙愿。民国年间，万安罗盘凭借着精湛的做工、经久耐用的品质，获得了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从此闻名海外。罗盘业也因此成为了万安的一张名片。听着家族故事长大的吴兆光，每天都要花费10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制作和钻研罗盘，在父辈传下来的手艺里不断寻求突破。为了使罗盘更

0: 经久耐用，一道上漆的工艺要反复20遍，一个指针的瓷画必须要用2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如今他的店里一年只能做800面罗盘，远远不能满足每年上万面的订单要求。许多人劝他说减少几道工序，提高产量，但吴兆光却不这么想。
1: 因为我觉得只有好的东西才可以传世，才可以留下去，但凡有那么一点可以改动、可以改良、可以让它提高的地方呢，我希望都要，我们要用100分的努力去做。
0: 2006年，万安的罗盘制作技艺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古老的手艺因为坚守有了传承，因创新有了发展。对于古镇里的手工艺人们来说，精益求精是他们一生的坚持。
2: 业精于勤而荒于嬉，勤更在于精。精益求精啊，作为一种意志导向和行为要求，它追求的是一种不断的完善和超越，超越过去，超越现在。它实际上也就是我们中华民族那种自强不息精神的直接的和内在体现。
0: 千百年来，万安镇的能工巧匠就是用这份执着和不断探索的精神成就了万安乃至徽州地区数百年的繁荣。如今长达五里的老街上，一处处老字号商铺仍然生意兴隆，美味的馄饨、皮薄馅儿大、长长方方的枕头粽软糯鲜香，即使是这些不起眼的小吃，也能把色香味俱全演绎得淋漓尽致。万安人把精巧的心思融进这诱人的美食里，成就了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追求。
3: 在万安古镇，这种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做事原则，不仅仅是一代代手工艺人的坚守，也是历朝历代无数学子们所秉持的治学态度。古镇所在的休宁县呢，在历史上曾经被誉为是中国状元第一县。从宋到清，这里一共走出了19位状元，古镇呢就有3位。
0: 在万安有个传统，每到开学前，家家户户都会做一道用红枣、糯米、莲子做成的状元饭，用以鼓励学子取得好的成绩。这个传统在当地已经延续了数百年。历史上金榜题名、高中状元是每一个万安学子的共同追求。清康熙年间，金德英出生在万安镇的欧山村，少年时代他就熟读经书，聪慧过人。一次聚会中，金德英结识了同乡翰林学士汪尤敦，两人从此成为挚友。一次他发现汪尤敦的案前摆放着几个月前还在读的一本书，便有些得意地对汪尤敦说道：这本书我早已读完，为何先生现在还在研读？汪尤敦看透了金德英的心意，说道：我已经读到第3遍了。
4: 就是你读第一次书，你把这整个的过程都享受了，但是他对他的精神理解还不深，那么第二遍再读的时候又有新的体会啊，然后在读第3遍的时候，你对整个的书的精髓已经大概联合了解。一般的书你读个3遍以后呢，那就你应用自如了。
0: 这种读书的方法深深地震撼着少年金德英。读书当求甚解，不仅要理解文章的表面意思，还要钻研背后的深层含义，这样才能明事理、成大事。从此以后，金德英在读书上更加刻苦深入，学问不断精进。在乾隆元年的科举中，他一举高中状元。为官期间，金德英先后在江西、山东、福建等地督办学政，他 他始终秉承着精益求精的态度，为朝廷培养选拔人才。乾隆皇帝曾赞誉他甚有操守，取事公正，诚实不欺，无有偏党。历史上一代代状元的故事被编成戏曲，在古镇中唱响。

0: 伴随着古老的唱腔，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得以代代相传，影响着无数万安学子。而其中最负盛名的是近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陶行知七岁时被送到万安的外公外婆家，跟随当地名师吴尔宽读书。吴尔宽学识渊博，教书认真。一次，少年陶行知写完文章交给先生，吴尔宽看后表示文章写得不错，但转而问他还能写得更好吗？陶行知点点头，吴尔宽便把文章撕掉，命他再写一份。本以为能受到表扬的陶行知惊得说不出话，虽不情愿，但也不敢违抗师命。才思敏捷的他，不一会儿的功夫就又写好一份交给先生。
1: 吴尔宽看好第二篇文章，认为文章确实有很大的长进，但是还有提升的空间，于是第二次又当着学生的面把文章给撕掉了。这给陶行知很大的震惊，他就一点不敢大意了。
0: 陶行知渐渐明白了老师的用意，回去之后并没有着急动笔，回想着上一篇文章的不足之处，对文章的每一个细节字斟句酌。三天后，他把自己的文章交了上去，这回先生终于满意地点了点头。
1: 他告诫他的学生说，做事、写文章、做人，其实道理都是一样的，都要处于一个不断上进、不断进步、不断完善自我的这样一个过程。
0: 少年时的求学经历深深影响着陶行知，他把明代哲学家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学说与西方现代教育体系进行创造性融合，从中悟出学习与实践相结合的道理。经过不断探索与完善，最终创立了生活及教育、社会及学校、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教育理论，让千千万万的学子受益终身。
2: 在万安的汉山脚下，有一座休宁中学，已经走过了100多年的时光。沧桑斑驳的徽派建筑，老而弥坚的厅堂梁柱，见证着这座百年学府的历史变迁。如今呢，在这里一代代新的状元成长起来，成为了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
0: 百年文脉薪火相传，1912年，胡进阶先生在万安古镇上建立休宁中学，在创校之初就把诚意二字定为校训，并进而阐释道，止于至善，是之谓诚；能常常止于至善而不谦，是之谓义。就是从这里开始，100年间陆续走出了程良俊、许根俊、洪德元等7位中国科学院院士，他们是万安人的骄傲，也是众多学子心中的榜样。这一天，于青妮回到了母校，和曾经的同学们一起看望老师。每当重回校园，于青妮总是充满感激。家乡精益求精的文化传统，学校里止于至善的学习态度，始终激励着她不断成长。
3: 诚意这两个字啊，教育我们这些新来的这些学生，要做什么事情要全心全意的去付出，要为自己所想的、所定的目标去努力，那么不要去随便放弃。那么这个呢，对我们这一生吧，也算是一个很好的引领。
0: 这些年来，于青妮一直在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工作，参与了神舟1号到神舟11号的研究项目。2002年，在神舟5号载人飞船的研制中，科研人员在分析模拟飞船返回舱内的气体参数时，发现舱内残留了部分一氧化碳，这让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冷气。如果一氧化碳不及时排除，就会危及到宇航员的生命安全。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于青泥的团队临危受命，承担下了这项科研任务。一年的时间，上千次的试验，一氧化碳的浓度终于控制在国际标准以下。然而，就在人们都觉得项目已经取得成功之时，于青泥和他的团队却并不满意。
3: 我们还是要再努把力，就是有这个条件，我们就把这个产品做的就是出口100%的进化。
0: 万安人做事精益求精的态度，早已贯穿在于青泥的生活和学习中，成为了一种习惯。他在分析数据后，总觉得还有提高的余地。如果能达到100%进化，就意味着宇航员在返回舱内呼吸的是干净的空气。在未知的太空中，这无疑是给生命一个极大的保证。然而，当时离正式飞行只有不到3个月的时间，那段日子里，于青泥和课题组的成员们几乎没有走出过实验室大楼。他们在原有装置上多次改进，终于实现了一氧化碳的零出口，而这一技术也成为了国际航天领域中的一大突破。夜幕降临，锣鼓声划破了古镇的宁静，在鞭炮与焰火中，人们再一次舞起了长龙。一代代万安人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融入进红色喜庆的灯火中。这数百米的巨龙在此刻仿佛化作了千年古镇的精神图腾，从历史一路走来，激荡在每一个万安人的心中。如今的万安古镇依旧生机盎然，亘古不变的横江水缓缓流淌，沉淀了人们心中的浮躁。古朴悠长的青石板街，见证着万安人脚踏实地不断进取的每一步。1700多年的历史，时光的浸染，那些沉淀在岁月里古老的智慧，早已化作了古镇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开启着更加生机勃勃的未来。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透过清晨的云雾，俯瞰山野间散落着许多的古建筑群。这些穿越百年的古老村寨承载着永泰人的宗族文化和家族信念，记录着永泰的历史变迁。百余年来，永泰庄寨是延续着宗族文化与传统的根脉，也是宗族血脉繁衍生息的家园。
1: 我叫张建设，退休之后，我经常下到我们县的21个乡镇，去周边的山山水水。觉得这些古民居里头啊，有很多的奥秘，值得我们去探寻。
0: 8年来，拯救老屋、复兴古村是张建设和村保会的主要工作，并把收集的村寨历史资料编撰整理成了一部诉说庄寨变迁的书籍《永阳古厝》。大批北方移民涌进永泰，发生在唐朝，随之带来的是文化和财富。为了生存，初到此地的异乡人举全族之力，建筑一座既可防御又可居住的封闭环境，抱团取暖，这是永泰庄寨的初心。

0: 在这个老宅子里面，我是生活到19岁。
1: 随着时

0: 间的侵袭，延续了几代人的故园已人去楼空。面对自家的老宅，留下的只有对于祖先的敬畏和往事的回味。
1: 我记得就跟我的兄弟姐妹就在这个两边的出来，站着滑滑梯，嗖滑下去啊，又爬上来，嗖又滑下去啊，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个垂带啊，会不亦乐乎的往上那么大半天。

那以前离开这个家的时候，并不感觉到这个家有多美啊。高中毕业以后，我应征入伍了，当兵去。那时候我奶奶还在，85岁。我奶奶跟我感情非常深，送我去当兵的时候是非常的舍不得。她觉得说你这当兵要走了，不知道走到天涯海角去，要走多远。然后我印象很深，那年的12月，啊，那天早上，我离开这个家门，从这大门出去，从那路边看过来，我奶奶就站在那个大门口，在那里一直张望。我这个就是很难受，看着那个老人家，他一个人，啊，看那里很难受。我看着那个情节，我现在记起来，我就是那看了一眼以后，那我当兵走了，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老人家。

0: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奶奶就是这样教我，没有教我很大的道理，要这个不要做坏事，啊，要老老实实的，要本分了。但是我想，所谓的忠孝、礼仪、诗书，都在他们那些非常平缓的语言里面。一个家，啊，除了房子一代一代的交下去之外，还要把家风一代一代的往下传承下去，这个才是家的意义。但我们几个人，只要兄弟意见老是不能够统一，所以说，我这个想法一直不能实现，就说怎么把它修旧如初吧，把它这个把原来的这个老房子的面貌，全部给它恢复过来，给它加固，啊，让它重新焕发青春。我这个是我的一种心中的一个遗憾。家，哎呀，我什么时候要把这个家重新打造一下，让我孩子们也能够，哎，有机会再回来。
1: 永泰庄宅依山而建，错落有致，是永泰人为之炫耀的文化地标。与许多古村落曾经的遭遇一样，数以万计的传统村落面临凋敝、消亡，进而被遗忘的命运。历史上，永泰庄宅总量超过2000座，现存较好的只有152座。其中，占地面积1000平方米以上的仅有98座，这个数据每年还在减少。

0: 哎呀，你客气啊，还迎接出来。
1: 老远见过哥来。
0: 哦，好好好。

0: 建筑布局依照中国八卦布局的形态进行建造，以此寓意子孙世世代代开基立业，万事亨通。
1: 哦，你这个寨很不错了。喂啊，很漂亮很漂亮。
2: 啊，漂亮地方在哪里呢？
1: 你比如说你看看这个雀梯上有那个喜鹊登枝啊，啊，花枝招展的。哎呦，你特别你这个，哎呀，渲染很漂亮啊，这渲染啊，这渲染的蛮，这都是最高等级的这一个雕刻啊，雕满了花。我在这个我们县里面啊看，你这个可能是独一份最好的，啊，酸林轩。
2: 酸林轩那个就到。哎，他们原来丢出来后起做什么作用呢？
1: 他就是身份比较比较高吧，就说这个是说你一种追求，他这是最好的。
0: 积善堂算是永泰庄宅中的豪宅了，庄内所有的木雕工艺精湛，浮雕的松梅吉祥图，镂雕的雀屉和梁架，状如莲花的斗拱，每一处都有美好的寓意。据说光这些装饰是一般的木雕师傅吃住在积善堂精雕细作整整用了三年。
1: 这个大堂上面啊，你这里面还有一个楷书修金的东西，这个就是朱文公家训，这个是你们祖先留下来的吧？
3: 祖先留下来
1: 的啊，就是原来建的装在第一代人留下来。
3: 是
1: 啊，是。你叫什么呢？
3: 我是第六代。
1: 第六代哈，哇，那个曾曾祖父了，很好。啊，你这已经第六代传到你第六代。
3: 到我这叫第六代。
1: 那你这个样子说，这个庄稼已经建了大约是一百多少年？
3: 一百
1: 三十多年
3: 吧。三十二三十二。
1: 好，在到现在有一百三十二年了。那这些这个。作为家训一直都花在这个坛子。
2: 我们听以前奶奶说的话，他们每一年正月把初一吧，到在大厅，他们都有的老人都有跟孙主啊，曾孙都有讲过，
1: 把这家训都讲一遍
2: 讲一遍
1: 给子孙们听。
2: 在特别就初一到初五吧，有的小朋友没有到这里，他们就说又晚到这里过来，
1: 一直坚持的。朱文公家训里面，他过去的都是教人家，怎么治家，怎么处事，怎么为人。
0: 一段家训可以了解一座庄宅的历史，也可以了解宗族文化和庄宅人的智慧与精神。
1: 各种各样的东西哈，
4: 其他庄宅也没有这个账目没保持这么完整了、
1: 有没有这么完整？
5: 就
1: 是七十寨啊，七十寨，他那个地方，七十寨东西不一样
5: 啊，他是
1: 七十寨，他
5: 是大队的啊，
1: 他是保存的集体化文书，集体化文书也是一个特色。
6: 这个是收入田耕数，是你们家族里面有哪些田，田亩的数量，花界主亩。这个是说你们这个过去啊可能比较富东西呢也给周边的这种的乡里们啊有一些来往，前两来往，前两来有记忆的这个东西，会感觉到你整个家族啊从祖先开始就非常的严谨，做事情就特别的认真啊，他不希望欠别人的，这个做得好了我也不希望去欺负别人，去占人家便宜，都没有。祖宗啊，就是实际上这些东西交给你们一份非常好的财富，这是一个精神财富。你看看家里，一粥一饭，但是来处不易，半事半履啊，恒念物力维艰，就说上天赐予我们的东西啊，那个是都是非常珍贵的啊，我们应该珍惜它，不能浪费。

0: 哎，黄会长，你好。啊，哎呀，你好，你好。哎呦，你们在吃饭呢？啊，你在吃什么饭呢？哎呀，我看你这都吃的，哎，你们坐坐坐坐，哎，你坐你坐，哎，
1: 地瓜米呀。
0: 啊，吃地瓜米呀。哎，现在怎么还吃地瓜米了？地瓜米早就不吃了。
2: 与雕梁画栋的积善堂相比，少安庄几乎可以算素颜了。据说，建筑少安庄的年头很长，仅高5米的墙基前后就用了10年，因为前因不足，一度要停工。庄寨主人指天发愿，他与子孙一定要铭记这段艰苦日子。
3: 因此，吃地瓜米成了少安庄一个特殊传统。
0: 哎，你们这个家族的风气，我非常佩服佩服。哎，
3: 这很了不起，很了不起。大家现在是不是还很经常的吃一吃这个地瓜米的？
4: 那在店里也出来这个那地瓜米，因为呢，最近3000一度。
0: 哦，要纪念先祖的困难，还要说，今天有好日子，还得遵从一下我们天地赐给你们的福气，一定要过上，要知道我们是苦日子是怎么过来的，要记住这个日子。哦，太好太好，这个加分确实非常好。2022年。
2: 古仪堂、少安庄和积善堂3座庄寨成为全国唯一入选世界建筑文物观察名录的建筑文物。加鲁庄的故事源于清代咸丰2年，由当地乡绅张氏两兄弟合力建此大宅，耗资数万两白银，占地面积4500多平方米，寨堡长70米，宽60米，182个房间，是永泰规模最大的庄寨之一。永泰的庄寨与别处不同，内为庄，外为寨，既包含居住与防御的双重功能，又兼有村庄家园的含义，带有安居乐业的美好夙愿。
0: 这加鲁庄非常的雄伟，你这个可以看一下，它这用的石头又大又结实，是红色花岗岩。门户的上面呢，中间天平式上面有一块门钉，圆圆的门钉。这个门钉呢，它是会工会料的，要把周边的石头全部给挖光，留下这么一个门钉，上面刻着阴阳双鱼。这个阴阳双鱼起什么作用呢？这双鱼啊，一它是一个正邪避恶啊，祈求吉祥的作用，也就寓意着我们这个庄寨主人出入平安，这是第一个作用。第二个呢，你看看它突出这么一块，突出一块干嘛用呢？它事实上还有一个生活的使用的地方，因为我们安装这个门，这个门是几百斤重，非常厚重，安装的时候要把它这个用撬棍给它撬起来，撬上去才能够落槽。那么你要是能撬啊，啊，那么土匪呢，他可能也能撬。那我们怎么办？那个门关上了，你土匪要是撬起来，那不是我们白安装了吗？所以就关起来，这里面呢有个突出部，突出起来呢就起一个限位器的作用。门钉限位器，就是古人啊非常出名。
2: 孝悌文化是加鲁庄的精髓。孝敬父母，友爱兄弟，160多年来如影随形，滋养着子孙后代。
0: 所以我一直认为加鲁庄是我们庄寨主最美的一个庄寨。那加鲁庄的主人就是两个兄弟啊，他两个兄弟，上一代兄弟，下一代，再下一代，连续4代人，他出现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族谱里面有这么8个字来记载他们，这样的，他叫做"四平作苦，白首同居"。

0: 很有钱以后，吃的东西跟穷苦人一样，叫做食贫。做呢，他就非常勤困，非勤勤恳恳的干活，勤勤恳恳的做他的事业，叫做食贫做苦。然后两个人同心协力，白手同居，一直到白头了还在一起。那这个都不奇怪，这个一般人能够做得到。最难得的是，他们两位生生世世为兄弟，怎么讲？去世之后，两个兄弟不是跟自己的妻子埋在一起，是两个兄弟埋在一起。然后呢，他们的妯娌不知道，他不是这个修齐制，修齐制，他有个齐家，家也做得很齐。他们两个人的妻子是妯娌吧？妯娌也是生同姐妹，死者同穴，他们的妯娌也是埋在一起。
1: 一座庄寨就是一部家族史，不仅反映主人的财力，也体现主人的追求和修为。
0: 但是更罕见的是，我去查了一下他们的族谱里面，就这种现象一直延续下来，我在族谱里面查了连续四。

0: 哦，这最有意思的是这一户了，陆象山先生曰：“人家要三生，读书生、孩子生、纺织生也。闻读书生，觉圣贤道理在他口中，在我耳中，自神龙心悦。孩子生，或啼或笑，俱是天真天籁。”纺织生这勤俭生涯，家人有七月缤纷景象。哎，这个讲的非常有道理。
1: 何为三生？一是读书生，耕读传家；二是孩提生，延续生命；三是纺车生，勤劳持家。这意味着庄稼的烟火气，也蕴含着家族世代传承的心愿。

0: 经过了春风和夏雨的交叠，走到了和煦的秋天，所有的成熟都在默默地静守，生瓶装等待着一场收获的盛宴。
1: 大家好，
2: 哎呀，李高，哦，今天你们家里办喜事啊？
3: 对呀、
2: 啊，哦，太好了，哥，
4: 欢迎欢迎
3: 欢迎欢迎，
2: 我局长这个今天是结婚哈、啊？
1: 啊。明天后天
2: 哦，是后天。
1: 今天筹备工作，
2: 筹备工作啊，
1: 是
2: 啊，
1: 好，
2: 可以，行。刚刚开始筹备工作是吧？
1: 是啊，今天刚刚开始。
3: 你有没有说要准备跟啊我们这个传统，我来了解一下。
1: 嗯，
3: 要挑一些什么过去的礼呀、啊、蛋啊？
1: 啊，有、啊，我们这边就
3: 叫做什么？
1: 挑体面
3: 啊，叫体面，
1: 送体面。这个这个体面就送到女方的
3: 送给女方送礼的
1: 父母那边，对，送彩礼
3: 啊。你们这个叫送体面、
1: 嗯、送体面，
3: 体面体就是说猪蹄、嗯、
1: 猪蹄面
3: 啊，就是面长寿面，
1: 哎，长寿面，
3: 猪蹄长寿面、嗯、那它这个是有什么寓意啊，还有什么象征意义的？
1: 那这个猪蹄啊送过去就是表示女方出嫁了，父母亲有功劳，有功劳，
3: 有功劳，
1: 孝顺父母的，
3: 要孝顺父母了。
1: 长寿面就是图个平安，
3: 这个
1: 还有一些我们这边的婚俗的一些礼仪
3: 啊，
1: 用那个陈郎，送过去，在结婚的，在结婚的前一天送到。
0: 汉语中，提面与体面谐音。体面不失礼仪是古老的传承，堂堂正正做人，体体面面做事，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光彩与荣耀。

0: 多年轻一代选择回归庄寨，传统婚礼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每到此时，家族宗亲无论男女老少，不论路途远近，相约而归，把酒言欢，畅述家族情谊，缅怀先祖的恩泽。
1: 因为你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血脉，那么你这个共同祖先共同血脉你怎么体现呢？一般来说，纪念先人，敬祖思源，我们就是一起思念我们共同的祖先，通过这个方式来体现出来。这个我觉得这个跟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啊，整个民族的这种向心力应该说是都是一样的。家是最小国吧，国是最大家吧。
2: 正名状美不美？
3: 美。

0: 永泰庄寨就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在诉说着昨天的故事。一堵堵墙围起来的不仅仅是一个个独立的天地，更是印在中国人骨子里最温暖的场所，是一种潜藏在血脉深处的情结。时光的烙印成了生命中抹之不去的胎记。无心安处即无家，
1: 永泰庄寨老家的爱，那我们爱这个庄寨，爱这老家，爱它什么地方，良好的家风一直传承下来。那这个靠了什么呢？是这个老家
2: 带给我们一种温情，带给我们一种温馨。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陆游的乡村世界。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北极人家。

0: 晚年的陆游时常陷入纠结矛盾的心境之中。从个人志趣而言，他喜欢乡居生活的自然恬淡和踏实平稳，但回望一生未能实现年轻时的凌云壮志，又难免压抑惆怅。于是通过教授诗书，让自己的文化优势在乡间产生影响，便也成了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
1: 像这个上面的话也可以啊，这个前面你们可以想象走过来的是陆游，你看这个船随这个风这样飘荡的这个造型啊，然后后面这样一座龟山，远处又一个山，你把这个景取下来就很好看。对，我们在这个有
0: 南宋的浙东农村，有在冬季三个月送小童入学的风气，陆游闲居之余常在这种冬学中授书施教，体验一下私塾先生的乐趣，无意间也将精英文化渗透到了基层社会之中。
1: 前面点缀一点就够了，好吧？包括这个远处的装束啊，它都不用这么复杂。
0: 800多年后，
1: 走吧，
0: 在陆游居住的三山别业不远处，出现了一所陆游小学。学生们会到当年陆游经常散步的画桥上写生，这块土地上的文化血脉在现代社会得到了最直观的传承。
1: 这样也可以的，这上面的话有几张效果还是非常好啊。我们可以看它这个树干、树枝、树叶。
0: 南宋乡村的精神生活是丰富的，一方面得益于自上而下的文化浸润，另一方面，中国古代科技在两宋时期达到了顶峰，层出不穷的技术发明为文化的传播打开了方便之门。公元1186年，61岁的陆游重返仕途，出任延州知州。在延州任上，陆游开始在公务之余着手整理诗稿，《剑南诗稿》前20卷在此诞生，这也是《剑南诗稿》流传后世的第一套课本。北宋平民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位列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实现了单字的自由组合，印书效率大大提高。北宋《梦溪笔谈》中说，若只印32本未为简易，若印数10、1000本则极为神速。不过当时普遍应用的还是更为实用的雕版印刷术。昔日昂贵的书籍下沉到了民间，一个普通的农户或许只需几斗米就能为他的孩子换回一本千字文或百家姓。农书、医方变成了手编书，知识的门槛不再难以逾越。时代变迁，活字印刷理所当然被现代印刷技术取代。但在江南有一个村落，是中国目前已知的还在使用木活字印刷术的地方。清晨6点，69岁的王串巧开始了工作。他要为村里的一个家族重修家谱，而这个工作正是木活字在东园村传承至今的原因。从西晋开始，中国经历了3次自中原向南方的大规模人口迁徙，宗谱成为寻根的依据。在东园村，每隔20年左右，各宗族便会组织一次家谱修制。村中老人说， 木活字印刷的族谱，只要纸不坏，就可以一直保存几百上千年。或许是无心插柳，但传统的记忆就这样保留了下来。
2: 这个人口就是所有的资料，他的出生年月啊，然后在哪里上大学，或者就是说学位，是硕士啊、博士啊，他们都会记录下来。那我们把它登记进去。
3: 我们这次都是用农历的哦，
4: 用农历。
3: 根据你，如果你背不出来啊，就没关系。我们以后来啊，他们定他们我们排版的时间啊，我们会那个加上去的。
2: 这个字就是刻出来之后还有一些边没有修，要修整一下。那完成了之后，我们就是排版印刷，或者收到字母盒里面去。
0: 宗谱的修制过程十分复杂，近20道工序必时几个月才能完成。在宋代文人中，陆游父子刻书数量颇丰，影响深远。除了刻制自己的诗集，陆游还编校刊印了《南史》《世说新语》等著作。印刷术的普遍使用，促成了陆游作品的广泛流传和保存，为陆游确为高产诗人提供了重要的实证。

土完成后，宗族会根据良辰吉日，在宗祠举行盛大的圆圃仪式，为宗谱的重修画上圆满的句号。印刷术的革新使南宋乡村精神生活变得更加丰盈，而在一个文化繁盛的时代，所有优秀的精神产品都有机会找到最肥沃的土壤，生根发芽。800多年前，陆游与唐婉游园时重逢，留下千古绝唱《钗头凤》。

多年后，游人驻足沈园，有人叹，有人念。千百年光阴，不过是一出戏的时间。

0: 嵊州崇仁古镇有一座古戏台，每个周日的下午，村民裘小亚和几个老搭档都会到这里来唱一场豫剧。
1: 明天我两个，一个是做那个丫鬟的，一个是做脚，这个是做脚。
0: 裘于林是活动的组织者，十年来他要为每场演出制定节目单。
2: 我这写的是崇仁镇古戏台的周末剧场演出节目单，我们演出有个戏名叫做一个大穷，现在都是现代时代都要穷的，我写好又拍了照片就发到群里去了，那群里的人就会看哦，每个人因为没有每个人去演出的，哪一些人自己要演出的什么节目他要复习，大家做个思想准备。
0: 宋代以前，艺术大都是贵族庭院的私藏或宫廷教坊的雅乐。到了两宋时期，随着城市的繁荣和商业的兴起，更多的艺术走进民间，戏曲的内容也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开始辐射到升斗小民的喜怒哀乐，获得了更加广泛的共鸣。

今天的嵊州仍留存着200多座古戏台。崇仁古镇的这座古戏台建于清朝乾隆年间，至今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在陆游的乡村世界里，戏台亦是随处可见。无论是社日、祭祀，还有其他节庆，都会有戏班来到村子里热热闹闹地演一场。艺术通过乡音土语完成了他的教化启蒙。陆游笔下的南宋的乡村生活，简朴、自由，充满活力。且看参军换苍梧，京都新晋五斋郎，乡间百无禁忌，能看到更多都市看不到的风景。陆游也会隐于人群，同街坊乡亲看完一出大

0: 离开官场，退居山阴，桑麻舒麦，童老之言，虽有隐去，也不免寂寞。冠贤生中，铁马冰河王师北定，暂且从梦中移到了戏台上。
1: 喂，

0: 只要有人在唱，有人在听，穿越千年的悲喜就永远鲜活。朗朗书声，咿呀吟唱，不知不觉地把文化融入乡村的每一根毛细血管，潜移默化间改变着人们的生活。
1: 大家好，我是坡塘村书记罗国海。今天呢，我以直播的形式带着大家啊，走进我们这个美丽的小山村。下面呢，大家跟着我，我向大家。
0: 罗国海是村书记，他从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替村庄做代言的机会。
1: 啊，在这个里面呢，你可以喝喝咖啡，可以到这里坐一下，点杯咖啡，啊，看看书。我们平时呢，老百姓也可以进来。这个就是我们咖啡店的老板娘王英迪，在忙了，我看外面写的已经满了，那新的单子已经接不了了。那这个是我们的冰淇淋机啊，这边就是做咖啡的地方。
0: 浙江的古村多，保存完好的也多，想把游客吸引到自己的村子，需要有好的创意。
1: 就是我自己做的，就是游客来了可以拍照打卡。
0: 坡塘这个名字在这里被叫了2500年，据说是源于越国大夫范蠡的养鱼经中“聚土为坡，积水成塘”这八字，人文历史可谓悠久。到了宋代，经济发展，田地里稻麦交替收种，家家有余储的安稳生活不再是梦想。物质丰盈推动了文化繁荣，在市井和乡村，文艺市场日渐兴盛。800多年前，陆游在山阴乡村会教村学中的孩童读书识字，也会为乡民行医便药，甚至还会赠诗给村民。农夫们或许读不懂，但能与文豪进行文字交流，润物细无声的影响已经发生。从18岁离乡闯荡到16年后毅然归来，罗国海和陆游一样，对故土充满感情。而相较800多年前，罗国海有更多的方法让村庄变得更加迷人。
1: 好，慢一点。好在我冰得来的关了呀，
2: 无意之中打造了这个东西，好多游客过来，哎呀，都在拍照，这种很有成就感，所以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就陆续、陆续、陆续、陆续，我越做越有味道。
1: 我就像目的就是太阳好比晒在那时候。
0: 坡塘村的改变不仅在外观，更在于村民的精神生活。
3: 离城最近的茶。

0: 弹给我们自己听，因为它的声音本身就小。左手不动，右手弹，然后弹开。
1: 我们的把农村精神的更像农村，就是好的东西我们要让它留下来，甚至发展得更好。就是跟我们乡村风貌比较搭配的。
2: 我敬了一杯绍兴酒，请你来尝一口。
1: 好，现在欣赏完了这个莲花烙。
3: 从陆游笔下衣冠简朴古风存的乡土中国，到今天文艺新村的新图景，教育的兴盛造就了兼容并包、重学尚德的江南。农民在劳作之余，也能品评书画、谈论时文，在耕读传家中维系着社会的稳定与文化的传承，记录历史，连接未来。

0: 元宵节的欢乐和激情还未褪去，北极村的人们又开始忙碌了起来。
1: 这个月底吧，咱们会邀请一些粤港澳的青年到咱北极村来走一走看一看，也是一个红色边疆行。
0: 自称为北极镇党委书记，文竹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给村子带来更多的投资和发展的机会。这次粤港澳青年企业家的到来，文竹看到了机遇，
1: 能够冰天雪地里面让这个港澳青年包括广东青年感受到这是个不一样的北国风光。节目演员就是咱们所有人，演出咱们真实的自己，演出咱们北极村的故事。慧乔，你是从广东来，你们那边这个人文风俗情况下对北极村哪一个部分特别感兴趣，咱们多弄这样的小节目。
2: 来到这边我还是比较希望看到就是我在那边没看到的东西，就给大家送那个跑脚帽，或者是送我们那个少数民族的一些小手办之类的东西。
1: 得有包袱，多出主意，你先瞅着说这哪块人更好。我看这个陈婆，你要唱个粤语歌啊，你来整两句我听听，你站着瞅着我听听。
3: 我的老家哎就住在这个屯儿，我是这个屯儿土生土长的人儿。
4: 土生土长的
1: 人儿。小辉小评价评价
4: 挺好的。
1: 拉倒吧，我
5: 广东人没听懂。
1: 对。东北人听懂了。

0: 北极村的冬天像是一幅绵延的画卷，一片片白桦林在极寒条件下依然保持着向上的姿态，淬炼出生命的韧性。
1: 今年这雪不得达到50多公分？
2: 这景色无敌了，哥，乱了套了。
0: 身为文旅推荐官和旅游团队导游，派派一直琢磨着开发出新的越野路线，用新业态新玩法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前来。
2: 雪都喷我驾驶室来了，你看这块，
3: 你看这下面冰面了，你看
2: 趟两遍应该就差不多了吧，
3: 冰面雪太松了，
2: 但这线路没有任何问题，就雪太松，下的雪这玩意儿咱要干不过去，这线路肯定就停摆了，就不行，这得趟着走啊。等会儿，完了，鞋里面进雪了，这不就特色了吗，爬冰卧雪，是不是？咱俩就趟着走，千万别抬起来。
0: 现场考察好了路线，后面就是对路线仔细的研讨，详细的方案制定，各种问题的预判，制定解决办法和应急策略。
2: 正好我们沿这个环岛汇入到我们的额尔河道里
4: 面，
2: 对，这儿拍照打卡，很多人来就得问这是哪儿啊，这很多人看就不知道这是哪儿，就是打造的小众的地方。
0: 经历了前些天和儿子的冲突，在老伴儿的开导劝慰下，郭大勇很自觉地收起了那些不满，又默默地为儿子忙碌起来。
5: 今天咱家这是南方客人还是北方客人吗？
6: 南方的。
5: 南方不用拿咸菜了，拿他们也不吃，咱们咸菜都不吃。
6: 好。对了，爸，那个字儿坏了，你看能不能给修一下？
5: 你就是外头办子上那个字啊？
6: 对对对，就那个给岁月与文明那几个字。好。
5: 这拿个螺丝钉钉上的。
0: 围栏上的字是郭浩天让父亲帮着装上去的，说是畅销书中的名言。郭大勇想要拉近和儿子之间的距离，特意买了书来看，翻来覆去读了好几天，却还是一头雾水。
5: 我买了一本，我看着逻辑非常混乱，我都看不了。
4: 他是讲的这种逻辑性和这种脑洞大开，这种天马行空的想象。
5: 天马行空就是你们能看出好，我看不出来美。那些三体迷到咱家来一看就知道这几个字啥意思。
4: 这是里面很出名的一句话，它是出于一种对这个人文和社会科学一种就是思考吧。
5: 思考不行，我这个水平我看不了。还说自己能力不行，得承认水平不行。
0: 北极村的冬夜藏着无数人向往的极光盛景，很多游客前来追光。为了让客人能有更好的体验，史瑞娟兴致勃勃地讲起遇到极光的经历。
7: 冬天的时候已经出了4-5次了，你看我手机
8: 就今年冬天啊。
7: 对呀，就从今年上冷淡在为止都已经出了4-5次了。我给你们看一下我之前拍的照片啊。
9: 这是我们上次去是出的特别好的时候，
8: 好看，
7: 就是这种蓝绿极光，
8: 好壮观。
7: 从下午3点多黑天开始就有这个极光了，但是亮天的时候看不到。到4点多的时候断断续续出到12点，那次是出的时间最长的一次。这块就在那个金鸡之冠的极光观测点，晚上你们去的就是这个位置，往那下面就是黑龙江嘛，就站在江边，极光就搁这个山后面升。
10: 啊，你俩晚上去的时候一定要多穿点，注意保暖，因为晚上特别特别的冷，特别在黑龙江边风也大，帽子手套一定要戴齐了啊。
11: 好，
10: 完暖手宝啥都放手套里了，完有事儿就随时给我打电话哈。
11: 好，
12: 的旅客请到值机柜台办理托运，另外您的行李。
13: 接东西。
14: 哇，在里面好热。
13: 对，还挺热的。走吧，走走走。
2: 好，走走走，
14: 我们到时候上车到时候再。
13: 你不能在这儿湿点吗？外面走。
0: 粤港澳青年企业家考察团终于到了，来北极村的第一站，文竹就把客人带到了漠河林场母树林。
13: 你可以试试啊，就是他抱不了，
5: 两个人都抱不了，
13: 两个人可差不多可以。
5: 哎呀，
13: 两个人可以。这个包汤，
0: 抱过树后，大家就来到了林下产品的展示区。这里高品质的林下产品让这些来自南方的企业家们赞不绝口。
13: 纯绿色纯天然的，
15: 这是煲汤喝的吧？
16: 广东人拿来煲汤，
13: 像我们可能黄芪的时候就用来煮水喝。
16: 这个黄芪好啊，
13: 就是这边都是野生黄芪嘛，
17: 道地药材。
13: 对，道地药材。
18: 来广东人看到好多菜，用这个煲汤，
13: 你看嘛，山珍嘛，我们的海味嘛。
5: 这个部分东西都可以。
13: 我们是靠山吃山，真的是山里面给我们回馈无尽的。
14: 这一片都是。
0: 这所中国最北邮局是北极村的一张亮丽名片，全国各地的游客汇聚于此，从这里寄出牵挂和祝福。派派经常来这里调研一些年轻游客的新需求。
19: 这是啥呀？
15: 这个是咱们一个东北美食特色的一个盲盒款，这个是冻梨。
19: 冻梨，
15: 对，然后这个是东北红肠，
19: 嗯，
15: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是大隐藏款，
19: 大隐藏款
15: 黄桃罐头。
19: 东北人对黄桃罐头都是有一种执念的。
0: 结合踏勘的升学越野路线，他马不停蹄召集团队回到室内复盘研讨。升学路况、冰面承压、车队通行密度等关键问题都要提前做出预判和预案。
2: 能够出片的两个点就是我们白桦林和我们的河面。
20: 河面现在走能行吗？
2: 咋不行呢？越野车不走河面上哪儿走去？
20: 车在地上能不能压住的问题啊？有个地方那个冰面冻得薄呢。
19: 你领航车是干啥的呀？
2: 领航车和后面那个车保持将近30米或者50米就得了呗。
19: 皮卡沉就往后多等等。
20: 对，按照车队的行进出发。
2: 然后这个林子是以前的运材干线，我们要拓展出什么文化，对吧？为啥它叫运材路？你们所有人全都得知道。咱们既然干的是旅游的活，也是通过自媒体获客的，让别人知道你这个线路里面不光说有美食、有文化，还有氛围，还要有你家乡的一些宣传。绿水青山
19: 就是金山
20: 银山，
2: 冰天雪地
19: 也是金山银山，
2: 得让他们知道咱们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
19: 这是咱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2: 对。
21: 弄一份松仁，一份那个梅肉。
10: 写完了词，
22: 这是刚写的吗？
10: 啊。
0: 村里的年轻人经常到郭浩天的民宿聚会。爱好音乐的彭楚涵，一年前从江西老家来到北极村，和郭浩天成为了朋友。楚涵最近写了一首关于北极村的歌。歌词里满是一个外地青年对这里的认识、理解和情感。
23: 看看你们的想法，有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些 idea？
22: 看一下，
23: 来。
4: 灵感有时候就是一刹那的。

0: 写这个歌呢，还是因为，
1: 嗯，
0: 要感觉这边还是
1: 不卷，
2: 对
1: 对，所以为什么感觉这边还比较好，这边安静一些，
2: 对，而且生活节奏也特别慢，
1: 嗯，
2: 即使到现在，家家户户也有一些以前那种生活习惯，
1: 对这边还是有一种由衷的敬佩吧。
3: 零下几十度的严寒里，两个年轻人深深沉醉在这白色的寒风中。这个偏远的北极村，在他们的眼中是最美的所在。
4: 这个如果要你要体验好了，你就举手，举手它四轮子就停了，如果你要不举手它就不停，给你干到黑。
3: 孙艳龙全身心投入到冰雪乐园的经营中。
4: 大哥，请你铁锅炖大鹅，我安排了啊，是不是？
5: 真能摆我。
4: 等到四点半，一会儿你也坐下啊。你要坐四点半，大哥请你。
6: 算你服了，说这我不
5: 做了。四点半我就来就完了呗。
3: 最近几天，北极村气温降了不少。史瑞娟惦记着丈夫，抽时间赶过来看看。
4: 之后下去坐那个漂移车啊！
6: 稍微确认一下。
4: 哦，谢说服。给那俩喊来了。
5: 这一天忙的说话都没工夫说话。
4: 那他俩过去坐漂移的去，发哥。
5: 那不行，你先忙着，我走了。客人还等着我呢。
4: 你走吧。
5: 那我走了。
4: 走吧。
7: 再忙，
4: 这熬鱼汤挺费饭的呀。
3: 为了给游客们取暖，孙艳龙架起铁锅炖鱼，准备了鲜美的鱼汤。
4: 可以添啊，小孙同志，喝鱼汤嘞，
8: 可以添不？
4: 可以添，来，这是黑龙江的鲫鱼汤，大补的。
8: 那谢谢。
3: 这贴心的服务，让游客们心里热乎乎的。
4: 小心烫啊，好喝，鲜，好喝，再来点，来，
9: 哪儿了？
4: 再来点，来，
9: 我都喝好几桶，放这里吗？
4: 哎呦，喝饱的。
9: 这还有，
10: 让你打
4: 一瓶，好，来一口呗。
5: 我们自己生活的空间也在这边，完了之后，这边也是咱家的民宿，这边都是客房。
3: 粤港澳青年企业家们的第二站，就是史瑞娟家的雪人木屋。史瑞娟热情地宣传起自己的家乡，更是和文竹一样，期待家乡能有更多的机会。
11: 走过来的时候，看到好多农家院嘛，他们这些企业家都讲说，在这生活幸福指数很高。你就看，你看，那你说没撒谎吧？你就看到他幸福指数就很高呀，对吧？是不是不是这个董事长？
12: 南方的人很喜欢雪，他们到北京就说哇，
5: 真的呀，是不是？
12: 刚一路他说哇哇哇，就各种。
13: 随便拍一张照片都是美景，是吧？
12: 对啊，
13: 蓝天白云，加上白雪。
12: 这照片大家都以为我们 P 图呢，实际我们天真就是这么蓝。
13: 是。
12: 所以说有没有萌生出想要在这建个民宿的欲望？
9: 回去等会儿看，我们几个啊咔咔就来了。
5: 完了，把你们先进的理念传授我们一下，让我们把民宿建得更好点。欢迎，热烈欢迎。
12: 或者是说跟那什么跟史老板投资合作？
5: 我可以可以，这边就负责行动。
14: 这段时间团长怎么样了？
15: 非常好，相比于去年的话，今年整体的一个数量得到了一个质的飞跃。
14: 收入也很可观吗？
15: 这我就不说了。
14: 眼里都放光，
15: 放光放光。
3: 线路探查完毕，派派急着去找文竹，想让文竹给他些建议。
15: 铁锅炖吗？
3: 如何进一步丰富游客体验？
15: 今年夏天呢，我们将开发我们的神岛。整个线路贯穿了冰雪文化，我们的林业文化，还有我们少数民族文化，形成一种深度的游玩。
14: 无论什么时候，就安全是第一保障，
15: 对对，
14: 平安啊就可以。
15: 我们都有，我们要打破一个常规的认知，不光说有车的地方我就得开着出去，没有车的地方我可以徒步
14: 啊，七星山徒步
15: 啊，我可以露营，而且呢，我们还要搞一些特色的研学游学的活动，其实都能。其实北极村很多东西去玩。
14: 今天看你聊啊，我特别开心，这又是最好的文旅推荐官，就通过你们的口口传述，把漠河的故事、漠河的文化、漠河的人民 全都推送出去了，特别棒。
4: 哎，儿子。
8: 哎，妈。
4: 那个马桶，我看那个刚才我进去找东西不行。那个
3: 郭大勇一直在尝试着去理解儿子。那几本三体小说，他翻了好些遍也没看进去。他也不喜欢郭浩天给民宿配置的智能马桶。这人一过就翻盖的设计，在郭大勇看来实在是个麻烦。马桶出了点小故障，郭大勇虽然对儿子的种种决定无法接受，还是主动维修起来。
4: 没反应，听你没啥事儿，感觉不好使。儿子，这个马桶现在这个我是整不了了，就是你坏了，快点的，你来看看这个东西，我整不了。太及时了，
8: 嗯呢，
4: 买了
8: 啊，上次你说完就买回来了，
4: 不当事。你咋心里就是好呢？我看，
8: 上回你说嘛，觉得说的挺有道理。这个万一客人住的时候人多坏了，没法整，
4: 我
8: 新的嘛。
4: 我这事办得好，这几个接头。

0: 没事，给它抠下来。
1: 对，放心。
0: 这是几接头安上就好了。哎，要不可把我急坏了。
2: 等待消息。
1: 那就是电梯有问题了。
0: 这回你行，这回没耽误事儿，这是你这个邋里邋遢的还磨叽，你没白磨叽。那你就去忙你的去吧，我整吧。

0: 欢迎各位跨越万水千山来到祖国的最北端漠河。
1: 晚上一场热闹的南北大联欢开始了，大家围坐在桌前，南腔北调，欢声笑语，其乐融融。

0: 起耶，扬起扬起我们的力量。
1: 跨越万水千山，龙跃港澳青年联欢会在北极村火热上演。一南一北，大湾区和最北村落同频共振。这场相聚不仅是情谊的连结，更藏着北极村拥抱新活力、共话新发展的热望。
2: 接下来有请各位领导和来宾共同为我们珠海金湾大兴安岭漠河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工作站揭牌。
3: 好，我们上前
2: 啊，三二一，
1: 青年企业家们边疆行作为北极镇的一件大事顺利结束了，门主也终于可以松口气。
4: 就是那个小鹿，一干百的小鹿，
5: 我喜欢九
1: 分。他邀请镇政府的几个女孩来到宿舍一起吃火锅。
4: 昨天嫂子是不是还好？
1: 他们都是大学毕业后选择来到北极村扎根。
5: 碰一个啊！
1: 门主把他们称作七朵金花，
6: 这里边再放点白糖，它就更好吃。
5: 就没有白糖，没啥要啥。你们想不想家呀？想了吗？
6: 没想，
5: 没想呢。
6: 嗯，
7: 有吃有喝，
6: 对，有吃有喝的，比家里吃的，比家里吃的好。
5: 哎呀，咱们是不是应该欢迎一下刘一如啊？
4: 对，
5: 嗯，刚来报道一个月。嗯，但你要努力才能加入七朵金花，你知道吗？
6: 嗯。
5: 哎，是你们是选的，是不是？
6: 对，
5: 去哪儿？
6: 对，
5: 嗯，那你为啥选这儿呢？
6: 扎根基层，向您学习。
5: 你们学学人家这忽悠劲儿，
6: 我也真实情感，
5: 忽悠的贼真诚。
6: 哎，我这眼泪都快下来了。因为我们是从大兴安岭走出去的，然后我们在外边学习到那些新知识，然后那些新视角、新视野，我们应该把它用到自己家乡里，然后把家乡建设得更好。
5: 我也发现你们现在精神状态也不一样了，
8: 确实不一样，就现在更自信了。
5: 嗯，
8: 以前都觉得哦，可能我是个偏远的农村人，现在可不一样了，非常骄傲。我们是一个旅游名村名镇的，
4: 这几个都是大乡，
6: 都是大乡
4: 的，
5: 为了家乡建设。只有是生你养你的地方，就是你才会更爱这个故乡，因为这地方这个水这个土都是养你的地方水土。
9: 咱们的座位是什么？

0: 冰雪渐融，北极村即将告别漫长的冬季。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这里的人们收藏好这一冬的故事，已经做好准备，奔赴下一个春天。
1: 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

0: 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北极人家。
1: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2: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
6: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他与时代相逢，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他迎着改革大潮，推动了中国电影事业的繁荣。
2: 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从对电影一无所知到结缘一生，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到中影集团党委书记，他见证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奇迹。
2: 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1: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耄耋之年的王增夫为您讲述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豫剧电影《包青天》公映于20世纪80年代初，距今已经40多年。这部独具中原文化特色的影片，讲述了包拯为民伸冤，处死妄图杀妻灭子的驸马陈世美的故事。
3: 包拯人家无他吧，好，谁让我听他就跪了吧。
1: 包青天在中国电影史上创下了多个第一，他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内地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更是新中国第一部自产自销的影片。

0: 影片从组织拍摄、成本核算，再到统筹管理，都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时任河南省文化厅艺术处干事王增夫。当时他在艺术处负责戏曲工作，对电影还是一窍不通。那是1979年11月的一天，王增夫正在北京出差，一封突如其来的电报改变了王增夫的事业方向。
1: 突然接到家里一个电报，让我及时回郑州，另有任务。我很奇怪，心里很不踏实，我还有什么紧急任务啊？想不通。但是想不通也得赶快连夜就回到郑州。到郑州之后，厅长找我谈话，就说是什么呢，有一个新的任务。这新的任务啊，就是河南省外贸有个客户，这个客户呢，他是做服装的。他说河南的地方文化呀、地方戏呀很发达，他们就想动议啊，要跟河南合拍电影。这部长跟我谈的时候，我说你给我说了半天，这个事是什么意思？想叫你去抓这件事。我说我没有干过电影，我也不是学电影的，我是大学中文系毕业。我们的厅长也是个老干部，他说哎呀，这个我跟你说，我们都打过仗，我们参加工作时间啊都没打过仗，但是都去打仗了。他说你现在没有拍过电影，现在要你去拍电影，这不是理由，你一拍你就会了，不拍你就不会，不要再讨论，现在就是怎么做。
0: 就这样，王增夫临危受命，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开始正式与电影结缘。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河南省来说，与香港合拍电影还没有先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为此，河南省文化厅聘请了著名豫剧导演杨兰春出任艺术总监，豫剧作曲家王基孝负责音乐创作。那么其他人去哪里找呢？
1: 我们河南省话剧团啊，拍过一个电影，在长春，叫《龙马精神》。这《龙马精神》的美工还是河南省话剧团的。再一个，我们河南省豫剧二团呀，刚跟北影厂拍了一个那个《七品芝麻官》。这个《七品芝麻官》的剧务的一个主要工作人员是二团的那个一个人。好了，我说这两个人呀，得以文化厅的名义借调过来这里。我有了美工，我有了剧务，我就好办。这然后我就又问了，我说那厅长的明确，咱们这个戏的呀，要去注册的话，以什么名义注册？你宣传部也不能注册这，文化厅也不能注册，这政府机关、党政机关，那必须得是一个企业单位。后来说那咱们这没有企业单位，文化厅没有企业单位。后来我想了一下，我说怎么没有啊？有一个是你没有把它当成企业，它实际上注册的编为注册的是企业。他说你说什么？我说河南省演出公司，它是企业，用它的名义可以跟香港对着合拍。
0: 随后河南省演出公司与港商签订了合作意向书，确定共同投拍五部电影，其中包括三部戏曲片和两部故事片。第一部电影就是包青天。
2: 青天脸。
0: 为了解决包青天的资金问题，王增夫向上级单位申请了30万启动资金，并制定了详细的拍摄计划，预计30天拍完。那么双方如何分配收益？哪一方负责影片的发行呢？为此，香港的谈判代表来到了河南郑州，双方共同协商具体事宜。
1: 我说咱们叫项目投资，所有演出的项，属于演出项目分摊的成本都由我们，包括剧团，包括化妆服装导演，也包括场地，都在河南。 这都有我们负担。你们的导演、摄影、灯光，你们这一套人马，包括买肥林、买胶片，需要多少胶片，你们做计划，一直到后头合成、标考，都由你们负担。将来受益怎么分配的，我就给他提出来，我说我提个建议，你们看啊，大陆这一块的分配由我们去宣传去销售，都归我们。香港、澳门、新加坡以及海外其他国家是要的，都归你们。哎呀，我这一说，那个人家的代表说，你是想好了吧，你干过这个事？我说我没干过。他说我替我们老板表态了，就这个不错，这就叫项目投资，这个按发行地区分配，就是这，就定这原则。
0: 豫剧电影包青天由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得主李铁担任导演，演员则在河南省的各个豫剧团进行抽调。由于电影和戏曲是不同的表演形式，豫剧演员们也都是第一次参与电影的拍摄。开机之后，各种问题纷至沓来。
1: 我们这拍电影，从清早吃完早饭起，一直弄到半夜。那演员呀，来这头啊，一来十几个小时，那头上的包都跟核桃那么大。再一个就是那个戏曲演员，他是台步啊，这实景他很不好办呀、啊，上台阶，那锣鼓点也上不去了，都停啊，整个都得停。还有那过门，他铃铃咣咣，这是弄的，他那水箱上一拖一山，他你这都不行了，在电影上都不行啊，都取消了，张嘴就唱，顶把上。连那个化妆就是从那时候改的，包公化妆都是个黑脸，不是太难看，现在舞台上都改成黑红。再一个就是电影有特写，这是最大一个问题，这个演员不适应特写，这后来还伺机啊给他放，这时间你什么表情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他就要注意去适应镜头，这个变化很大。电影戏曲片和舞台纪录片不是一回事。
3: 万民同意包青天啊！
1: 我们的规矩是什么呢？你导演必须给我出单子，今天要出后天的单子，我这儿呢就要把这单子给一个部门，一个部门都得下，主要演员，化妆、服装、导演、道具，一个部门都得下，然后后勤，后天这个饭几个人是在哪个现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整个这个协调非常复杂的，要把这个都得铺开，然后有一个人是专门跟气象台联系，老在那联系。明天天气是风是雨是阴是晴，后天是啥，最少的是三天必须弄准。因为我们这是什么呢，有外景有内景，老实的搭出来内景跟着等着，如果外景刮风了下雨了不能演，然后就进棚里头拍，一天不能耽误啊，耽误咋办。和我们预计是30天这个前期，但是我们昼夜跟剧团都合作好，跟人家服务好，然后是28天半完成。我们的这个投资啊负担啊是计划是30万，最后我们是29.8万， 结账完成。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0: 一部豫剧电影开启了河南省对外合拍模式的先河。一趟北京之行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影片统购模式。
1: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
0: 他该如何突破困境？电影的命运又该何去何从呢？
1: 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得睡不着觉。
0: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初，按照正常程序，一部电影在制作完成之后，一律由中国电影公司统购统销。当时，汪曾夫计划将包青天的拷贝以成本价30万的价格卖给中影公司。然而，当他来到北京洽谈版权销售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
1: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我说为什么多少钱你都不要的？人家说的有道理，题材重复。我们已经有一个京剧《铡美案》，有一个评剧《秦香莲》，你又来个豫剧《包青天》，你改个名，它内容是一样的，我们不收。后来我回了家一说的，跟有关有些人一讨论的，好多人说：“哎，你不了解情况了，现在各省就想自己买。”这之后呢，我们就组织了4个人，包括我，2个人一个小组，以京广线为界，京广线以东的一包，京广线以西的一包，这么大的瓶，这么一瓶咸菜出来，一摞子火烧拎着，再带一瓶水，然后昼夜兼程坐着火车，一个省一个省看样订货。我说咱们呀，两组啊能卖出去30个拷贝，咱们收回成本就满足了。没有想到我们20天走下来之后啊，14000块钱一个，是一个拷贝成本是4000块，每个拷贝附加10000块钱的版权费。这一弄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得睡不着觉。这84万里边有个20多万，将近30万的成本，那就是还有50多万的。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0: 就这样靠着豫剧电影《包青天》赚来的钱，第二部故事片《少林寺弟子》开拍了。
4: 洪家班远道而来，借贵宝地献祭，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
0: 《少林寺弟子》讲述了洪家杂技马戏班班主洪远带领女儿彩云彩霞来到河南开封相国寺卖艺，却被害身亡。众人合力为洪家报仇的故事。与豫剧影片《包青天》不同的是，这部电影竟源于香港导演杨吉尧的临时起意。
5: 万事出动，此外破。
1: 我们先谈的是做什么呢？开封市杂技团去香港演出了，很受欢迎。以后呢，就说是做一个杂技团的纪录片，这也是戏曲片了。但是当时咱们国内啊，正好放了一个少林寺电影，少林寺电影在香港的轰动很大。杨吉尧变化了，说咱拍少林题材。这不行。我说那拍少林题材，那你还得有剧本啊，还得有什么呢？他说不要紧。我说你看这是服装道具，人家剧团都准备了，这个成本这个钱我们拿。最后他说服我了个什么事呢？我们香港故事拍片子有提纲剧本，有个提纲， 就开始拍戏。他说我想好了，咱们呀、啊、就叫少林寺弟子，少林寺啊就在你们这儿。然后他有俩弟子，这两个弟子，一个弟子啊就很认真地练功念佛，是个善心，一个有歪门邪道，光想赚钱占有别人的东西。他呢半道就离开了，离开到社会上就干坏事。然后这个刘道长这个呢就去把他制服，不给他干坏事。
6: 卖艺人生活清苦，不加援手也就罢了，为什么不分皂白就打伤人呢？
7: 好师弟，咱们现在是河水不犯井水，这俩妞我要定了，你不要多管闲事。
1: 这提纲剧本我觉得非常荒唐，但是上这个片子是呀，这个少林寺弟子是当年进口片国产片票房第一位。
0: 此后河南省与香港又陆续合拍了《七奶奶》《杨家将》《少林童子功》三部影片，均被中影公司统购，按计划发行。
1: 我在这儿的实际上就是制片主任，时不时的还跟人串个没有台词的角色。你比方这个《杨家将》宋军雷古进兵，那大概我这个头啊什么也可以，然后一化妆就咣咣咣咣咣，然后停。我们那个摄制组的那六七个人啊经常来回顶这东西，我们顶一个啊就去外边少找一个，劳费就少支出一个。
0: 合拍的经历让他成为真正的电影人，丰富的经验为他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3: 他就是杀父仇人侯八赖。
0: 如何守护农民的精神家园？
1: 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过。
0: 如何让亏损的电影企业起死回生？
1: 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要饭花子头。
0: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1982年12月，王增夫被调往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担任副经理。上任之初，王增夫就面对着一个棘手的难题：如何解决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为此，王增夫亲自下乡调研。他发现河南农村的电影发行体制存在严重问题。首先，每个区县只有一个国办电影队，不仅编制有限，还不允许跨区县放映。其次，电影拷贝有限，电影队取送拷贝只能到县级电影公司，交通十分不便。而刚刚兴起的民间电影个体户又得不到公开承认，种种矛盾都制约着农村电影的繁荣。王增夫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省文化厅，建议修改《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管理条例》。
1: 我就说，要打破这个界限，可以跨区放映，把那个私人能放电影也写上，发展个体队。我们跟第四电影公司的关系呀、啊，不是领导被领导关系，我们是商业伙伴关系。我说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第一，培训放映员，学费省公司全拿。第二，各个第四县啊不要依靠那一个县公司的片库，要在县里面要成立几个中心站。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过，就什么来着？买130部三轮摩托车，免费送给各县，一县一，然后又给他们每个车配了6公斤的柴油，我们保证拷贝的供应。我们的七奶奶，你知道我们，老百姓喜欢看，要满足大家，我们那一个节目买了400个。
8: 亲奶奶，
9: 哎，这算你摸着本了。
1: 这就跑片车也来了，放映员也到位了， 那说那我可高兴，我坐着车，夏天，我说咱们20华里以内，在郑州市周围转一圈，我们从吃罢晚饭转到12点，哪个村都在放气奶奶，那可高兴。我说哎呀，这一个村，村东头、村西头都是。
9: 小伙儿啊，我把你引回洞，气奶奶不是省油灯，双手举起金交椅。我砸死你背心去，小朝廷
7: 有家。
1: 那一个县一个电影队，实际我们100多个县就是100多个电影队，半年多不到一年，我们发展到600多个电影队，最后呢发展到3000个电影队。最顶级的时间，我们的一个电影队一年能放1000多场。这个人有名有姓，就是原阳县的，叫李炳勋。我每一次去他家呀，他都在院里修机器的。他说我的机器每次来都得保养啊。你想想，人家跟人家老人祝寿的，你叫中间断了，啥意思？说这不行。然后呢说放电影求个乐啊，那电影荧幕上得清楚。我的电影拍啊是点够多少小时就扔了，离我放电影的村3华里以外，你看天上的光柱，你就知道是我们电影队放电影，就是它的亮度的保证。咦，那说的我都可受感动。他家是啥情况呢？盖的小楼房，装着电话，院里还停着桑塔纳小轿车。这是电影专业户。
0: 除此之外，在电影公司内部，王增夫也进行了全面改革，打破了旧有的大锅饭体制，充分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到了1988年，河南电影公司的票房收入达到了7800万，6年间每年平均增加600万，票房收入排行榜向前跨越11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江苏省，创造了河南电影史上的又一个奇迹。1989年，王增夫被广电部评为全国省市经理中唯一的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先进工作者。不久，王增夫又被委以重任，担任河南电影制片厂厂长。面对着经营不善的企业，王增夫又一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1: 这然后我就动员我们成立设置实体，大概就在1个多月之内啊，成立了6个组，还成立了一个那个广告公司。这其中最什么的一个就是啥的，就是一个服装车间。他咋办呢？服装车间有一个上海人老师傅做这个织筒裤，做得很好。当时郑州的正好实行织筒裤，他们呢就托人在开封毛呢厂赊了一批毛呢，然后就做那个织筒裤。郑州市那个体育场星期天有个跳蚤市场，不要执照，大家都可以去那卖东西。去卖东西，抹不下脸啊！我发现大家这种难过心理了。我说这，从下一次起，礼拜天我陪着你们去，到那儿多少一条砍价，这成本是多少钱？你赚你了多少钱？多大年龄的，身高多少的？我跟他解释的比他们推销的还快，哎，人家还都听我讲。这一弄，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什么厂长，要饭花子头。妥了，我这厂长变成个叫花子头了，就是要饭这头。后来我想了想，我就在全体职工会上，我承认我是个要饭这头。咱现在没饭吃，我是厂长，我领着大家要饭吃。到了不到一年，年底的时候家大家都赚到钱了。真叫我心里壮胆的是什么呢？我们真还拍了个单本电视剧叫《黑槐树》，得了广电部的飞天奖。 咦，我说我就在这要饭吃这个情况下还拍出了得飞天奖的节目。
0: 1993年，汪曾夫调入中国电影公司，陆续担任副总经理、党委书记，直到退休。
1: 做电影时间啊，我确实上心，真是钻牛角尖儿，咱这要研究它咋回事儿，哪一个概念搞不清楚都不行。我就信一个东西，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外国人能做好的，中国人就不能做好。搞合拍时间，我就说了，豫剧外省就是不买，河南要收回成本。人家法国5000万人，人家拍个片子，人家本国收回成本，我们在本省都不能收回成本，就是这股劲在这叫着了。要么我们就承认我们不如人家，可是我们的文明又还在他们头里。
10: 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悠悠清溪绕山而行，雅鲁声穿透了清晨的薄雾。伴水而居的小镇，每一天都是从这吱呀声中醒来。松口镇位于福州市永泰县，从岱源山脉顺势而下的涓涓细流，在这里汇聚成一条宽阔的溪水，滋养着两岸成片的香樟林。松是高高的山，溪水河流之处称为口，于是

0: 人们把这古老的集镇叫做松口。因地处四市五县的交界，水运发达，百货随船入市，这里自古以来便是舟楫穿梭、商客云集的商贸重镇。
1: 松口古镇因水而兴，因商而盛。我身后的这个渡口在历史上曾经汇聚了大量的货船、商船，人们从这里出发走出深山，也在这里把特产山货运向更远的地方。数百年间，古老的渡口迎来送往，在竹篙声声中衍生出一片市井繁华。
0: 被大张西三面环绕的古镇，在大桥没有建成以前，人们往来两岸全靠渡船。古时候的松口设有官渡，百姓过河要交纳一定的费用。到了明末清初，随着古镇的繁荣，过河的人越来越多，为谋取暴利，有人在溪水两岸私设渡口，哄抬价格，让当地百姓苦不堪言。有一次，一位名叫毛宇峰的松口人在外出途中，看见几名百姓因为付不起过渡钱而冒险涉水过河。当时大张溪上游连日暴雨，溪水湍急，转眼间涉水的百姓就被河水吞没，不幸溺亡。看到这幅场景的毛宇峰心里十分难过，回家后就与家人商量，捐出自家的50亩土地作为义田，买了一艘渡船，并招募了几名诚实可靠的船夫，用义田所得的收益支付工钱，免费渡百姓过河。
2: 民间就把毛宇峰的这种义举称为义渡，它有别于当时的私渡，以一利为目的。后来官府知道了这件事，就为毛宇峰立了这块碑，大加赞赏，并且在这碑里面告示，不允许在这码头上再出现呢这种私渡的情况，一旦发现百姓可以举报，
1: 所以叫永隔，就是再也没有，
2: 永远革除废除那种私渡，让义渡源远流长，发扬光大。
0: 毛宇峰的义举不仅得到了当地官府的认可，更是得到了松口百姓的尊崇。从那以后，义渡就在大张溪两岸蔚然成风，许多大户人家纷纷效仿，尽自己所能捐出田地，买船养渡，帮助百姓渡河。从松口渡到溪口渡、伏溪渡，一个个渡口，一页页扁舟，护佑着人们平安渡河。义渡仿佛大张溪上无形的桥，连接起两岸，也连接着人心。在松口的古渡口处，保留着一块立于清宣统年间的石碑，上面详细记载着当年义渡的规矩。
2: 凡行旅过渡，无论外府县，概不准索取渡钱分文。哦，但对一些情况，他也收一些费用，比如说，那些办喜事，还有一些来来往往的做生意的人，他也收了一些费用。
1: 所以是有所取，有所不取。
2: 对。
0: 如今随着大桥的修建，人们有了更加方便的出行方式。但在松口周围的一些村落，依然还保留着义渡的传统。80岁的林登华是一位老船工，他的祖辈都是大张溪上的摆渡人。那些风里来雨里去的水上日子，是老人一生都难忘的回忆。
1: 那个时候您撑船的时候有多大？
3: 我的很小。
1: 很小？
3: 哎，哦，哎，
1: 哦，这是以前的老照片，哪一个是您啊？
3: 这个就是我的。
0: 按照规矩，摆渡人由当地村民轮流担任，虽然没有报酬，但大家都很愿意从事这份工作。 7年前，这根长长的竹篙交到了阿昭手中。过渡的人只要一声招呼，他就会划船来接。每天往返几十趟，晨昏日落，风雨不歇。一天天，一年年，世世代代的摆渡人就这样默默地值守在这条河流中。随着大张溪上的桥越建越多，阿昭有些失落，他不知道这一船一篙一人的驿渡还能坚持多久，但这延续了数百年的传统，就在吱吱呀呀的竹篙声中，把众意之风深植在了每一个松口人的心中。
4: 要把我们一个地区，我们这个社会推向前进，啊，就需要些有眼光、有境界的人出来，牺牲小我，啊，成就大我。他这种义举，能够把人的良知互换出来，啊，有更多的人来加入这种义举，那么这样呢，才能把这种急公好义啊，作为我们这个地区的文化基因，啊，一代一代往下传。
0: 驿渡为松口聚集了人气，也让古镇从此有了不一样的风骨。数百年间，无数松口人从驿渡出发，带着山里的特产，也把家乡的文化带向远方。若干年后，又乘舟归来，把驿渡回故乡。北宋靖康元年，松口人张元干在开封陈留县担任县丞，对中原早已虎视眈眈的金兵大举南下，准备攻打京城开封。
5: 当时金兵啊过了黄河了，朝廷中人心惶惶，宋徽宗就非常急着把皇位传给他儿子，带着大臣往东边跑了。他说是我去烧香为国家祈福去了。这个时候本来张元干也可以跟着这些逃跑的大流啊，但是他没有跑，他就向朝廷上了一封确定书，说不能跑啊，我们要抗金。
0: 张元干抗金的呼吁被淹没在逃跑的洪流之中，眼看着城池接连沦陷，百姓陷于水火，这个身材瘦小的七品文官留了下来。丙午年的那个春天，春寒料峭，张元干和其他抗金义士一起安炮台、设弩床、备火油，一次次打退金兵的进攻。在他们的坚守下，京城暂时得以保全。然而宋王朝的统治者却无心恋战，偏安江南一隅。看着破碎的河山、流离失所的百姓，张元干愤而辞官，并写下了千古绝唱《贺新郎》：送胡邦衡代致赴新州，字里行间饱含着悲愤之情、忠义之心。
5: 贺新郎到了后来，在所有有码头的地方，那些过渡的舟子都会吟唱，都会传颂，说他不畏投降派，不屈服于金兵侵略者。

0: 村口人世代吟唱着张元干的诗词，传颂着他为民族大义舍生忘死的情操，而他在家乡的种种义举也让古镇人难以忘怀。张元干46岁那年辞官回乡，途经大张溪时看到一条渡船被山洪掀翻，30几个人在汹涌的洪水中挣扎，
1: 非常危险啊！他就冲上前去，啊，赶快去招呼那些船户啊！来来来，大家我们一起来，赶快把他救上来。但是说，商人太厉害了，救上来就活了5个人。后来在。

0: 有看，把血袋的所有的银两全部去拿出来，买了棺木了，全部安葬了。
1: 中国人讲究入土为安，从此之后，松口张家便多了一条家规，凡客死松口的异乡人，张家人都要把他们妥善安葬，并在异冢处设立祠堂，祀时祭拜，香火不绝。当年张家人设立的北坛宫庙，直到今天依然被精心地维护着。那些客死异乡的人们，因为松口人的乐善好意，也可以得享安息。
0: 他这种精神啊，应该说后来就很多人就效仿了，叫做人就要做张元干这样的人，啊，尽了旧的为国，啊，我们回来了要为啊自己的老百姓要也做一件实实在在的事。
1: 一代代张氏后人秉承着先祖的教诲，在古镇中建义学、设义仓、修桥铺路、扶贫济困，数百年间从未中断。清嘉庆年间，朝廷赐张家吉公号一匾，以彰显门楣。这不仅是张氏家族的荣耀，也成为了古镇人行为处事的道德标准。如今的松口古镇依然完好地保存有100多座古民居，古镇人把对先祖的尊崇、对后代的期望都镌刻在门楣窗棂上，也融入进生活的点滴中。在古镇的中心有一条鹤形路，弯弯曲曲的小路是仙鹤的脖子，筑墙的卵石象征仙鹤吃的粮食，而在仙鹤的嘴部则修建了一座书斋，寓意莘莘学子的读书声好似仙鹤所发出的鸣叫。就是在这间书斋里，一代代松口人怀着仙鹤一般高洁的情怀，把义的精神播撒到四面八方。清康熙年间，松口林县仙游发生旱灾，庄稼颗粒无收，许多人都饿死了。松口富商陈长仁听到这个消息，不忍心百姓遭此苦难，于是拿出了家中全部积蓄购买赈灾的粮食。然而松口周边高山环绕，常有土匪出没，为了确保粮食可以顺利送到仙游，陈长仁请人在运送粮食的担子上插了一面旗，上书陈长仁一米5个大字，以此告诉土匪这是赈灾义粮。从松口前往仙游要走2天2夜，50-60里陡峭的山路都是上坡，当时已经73岁高龄的陈长仁却不畏艰辛亲自押送。
2: 土匪看见陈长仁的这个意志，被他感动了，也没抢他的米，让他安全地送到仙游，救了好多的苦难百姓。仙游的人民感谢陈长仁，因此说丢了一块碑送到我们这里，立在安全宫门口，让大家永远记住他的义举。
1: 200年后的民国初年，安全宫的石碑已经斑驳，那时的中国军阀混战，曾经祥和宁静的小镇也被战火波及，一个仙游籍军阀占领了松口。
2: 这个军长到我们这里扬言不拿军饷又杀我们族人，最后我们族长给他讲，我们在康熙年间曾经救过你仙游百姓，你今天反过来杀我族人，他说真有此事吗？因此我们族长带他去安全宫立了碑去看，
1: 碑上刻着的往事顿时让军阀羞愧不已，他对着石碑毕恭毕敬地说道：“险些开罪长者于地下。”从此以后，不但不再所想，还命令军队不得惊扰当地百姓。跨越了200多年时光，陈长仁当年的义行再一次守护了一方百姓的安宁。

0: 这个陈长仁他这个政教义无反顾，这个行为实际上它本身就像一个镜子，一本书，让周围的人对照，都看到了他的伟大，同时也看到了自己的渺小，要向他学习。所以我们社会上经常要有这样些有识之士站出来，用自己的行为给大家做榜样啊，一旦人民有难，国家有难啊，自己挺身而出。
1: 古镇里一个个关于义的感人故事在口耳相传中流传了上百年，从小听着这些故事长大的松口人也把急公好义之风化作了日常生活当中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
2: 旧时的松口野兽众多，为了守地护丘，古镇出现了一支打猎队，代代相传已有500多年的历史。林包弟是打猎队的老队员，这些年靠着回忆，他写下了一本打猎记事。
3: 打豪猪，打山羊，
4: 山羊。
3: 那个时候大家都是义务的去打猎吗？
4: 都是义务的。猎队原则，打猎队员此休私心战猎，不贪心，不私心。我们没有私心，人家都会尊重的。有私心的话，人家都不尊重你。
2: 数百年来，打猎队从不收取任何费用，打到的猎物在镇上各家族间平等分配。因为没有私心，打猎队在古镇享有很高的声望。时代变迁，打猎队逐渐演变为义务消防队，一代代队员黑头变成了白发，手中的猎枪换成了水枪，爷爷离开了，子孙们又顶了上来。然而不管角色怎么变，义务这两个字却始终没有改变。松口周边山林茂密，镇上大多为木质建筑，一旦有火情发生，县里的专业消防队最快也要1个小时左右才能赶到，后果不堪设想。2015年4月的一天，镇上一处仓库因为电路老化突然起火，仓库旁边是一栋接一栋的民居，情况十分危急。
5: 接到这个电话嘛，通知其他的队员嘛，然后他们就迅速集合起来。
2: 短短5分钟，13名义务消防队队员就赶到了火灾现场。当时仓库已经烧了起来，滚滚浓烟扑面而来，训练有素的队员们迅速分工合作，大火不到半小时就被扑灭了。因为扑救及时，这次火灾只烧毁了仓库里的一些桌椅，周边的民居完好无损。
6: 今天我们训练的科目内容是针对古民居消防演练。
2: 在松口，几乎每一个人的手机里都会存有义务消防队队员的电话，无论火灾、洪灾还是节日期间维持交通秩序，人们都会第一个打给他们。这群年轻人用一次次义务的行动赢得了人们的尊重，每当他们救灾归来，古镇人都会自发地前去迎接。
5: 那一次我们进山灭火的时候啊，早上8、9点的时候去的啊，到第二天早上下来啊，全身非常疲惫嘛，又精疲力尽。但是我们走到路一半的时候啊，发现到两边都是排满了矿泉水啊、面包啊、食物之类的，哎呀，我们心里也非常感动。
2: 义务消防队的队员们被古镇人视为护佑一方平安的英雄，无数年轻人都以加入这支队伍为荣。现在义务消防队有20多名队员，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平时大家工作都很忙，但只要有训练或任务，他们就会立刻从四面八方赶来。
5: 有木工、泥水工，还有司机、农民，这些组成的都是古镇在家的青年。
2: 大山深处的古镇里，锣号声依然响亮，简易红色消防车穿行在蜿蜒曲折的小巷。500年时间，这支义务的队伍代代守护着家园的平安。

流火的六七月是梨果收获的时节，松口镇是福建省李子种植的主要产地。54岁的林立忠从事梨果生意已经32年了。从小，林立忠的父辈就教育他，不论是做人还是经商，都要讲求义在先，利在后。

0: 2003年，当地20多户果农找到林立中，希望由他牵头在古镇里建一个梨果加工车间。林立中出资20万，果农一起出资20万。车间刚刚建好，一场特大洪水袭来，迅猛的山洪不仅把崭新的车间全部冲毁，就连林立中原有的工厂也受灾严重。
1: 我们几年的那个积累，还有农民的那个20几万的钱，那场洪水一冲一无所有。
0: 看着自己用全部积蓄建起来的车间化为乌有，果农们伤心欲绝。而那时的林立中也几乎倾家荡产。按照约定，林立中并不需要赔偿果农投入的20万，但是如果让果农们来承担损失，无疑是把一座大山压在了他们的身上。
1: 按照我们跟农民互助的话，说内心话不拿也可以，但是我们不能那样子做，因为我们松口人都是讲信誉的。农民苦了是几十家啊，人家那个20几家过年就没办法过了。
0: 面对灾难，林立中决定把果农的损失都承担下来，并承诺一定在新年到来之前把钱发给大家。为了筹款，林立中四处奔走，借遍了所有的亲戚朋友。第二年春天，加工车间又重新建了起来，果农们对林立中有说不出的感激和信赖。这些年来，无论丰年荒年，他们总是把最优质的梨果留给林立中，林立中的加工厂也因此越办越红火。青山绿水间的古镇日益向世人展现出它美丽的容颜，曾经的商贸重镇正在向旅游小镇蜕变，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松口欣赏美景，体验文化。为了应对旅游的发展，镇上在古渡口旁建起了一座民俗博物馆，馆里陈列的400多件展品没有花费一分钱，全部是由松口百姓自发捐赠。这些老物件曾经伴随着古镇人家度过漫长的岁月，许多都是家中珍藏的宝物。这一件件老物件见证着松口的历史过往，承载着古镇人家的悲欢喜乐。而一位位捐赠者的名牌铺陈出的不仅仅是松口淳朴的民风，更是一颗颗艺的火种。这是古老的传承，更是新的开创。也许正是因为大山大河在这里交汇缓冲，松口古镇从此有了不一样的风情。古老的渡口上演着松口人的豪情与仗义，直通东海的大张溪又为古镇增添了一抹柔情的色彩。这些在悠长岁月里沉淀下来的诗情画意，让这座千年古镇充满着无穷的魅力。
2: 从曾经的商贸重镇到今天的旅游小镇，一代代松口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延续着祖辈流传下来的大义之风。对松口人来说，义是一艘渡人的小船，是一担救急的粮食，是一封慷慨激昂的确敌书，也是乡邻间的诚信和互助。千年岁月，松口人用急公好义书写着自己的故事，也将带着这份对义的坚守，开创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每年五月，青岩古镇里都要举行一场重要的民俗活动。舞者身穿战袍，额顶面具，手执刀剑胡剪。起源于金罗的青岩地系，传唱的是前辈们的忠勇故事。600多年来，这高亢激昂的唱腔在古镇上从未中断，仿佛穿越历史的时空，让人回到那个金戈铁马的年代。

0: 青岩古镇因镇旁有座狮子山呈青灰色而得名。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为了稳定西南边疆，在此设置屯堡。来自江浙、安徽等地的将士携带家眷来到这里，他们和当地居民一起开荒屯垦，过起了战时为兵、何时为民的生活。
1: 这是一条古老的驿道，600多年前，青岩的先祖们经由这里从中原迁徙而来。他们就地取材，用石头筑起了一座牢固的军事屯堡。数百年间，青岩古镇历经了战火的洗礼和岁月的磨砺，但是它始终屹立不倒。
0: 如今的青岩古镇依然沿袭着明清时期的格局，巍峨高耸的城墙把古镇分为内城和外城，30多座不同时期的庙宇祠堂述说着古镇深厚的历史积淀。青石板铺就的老街由南向北延伸开来，铺陈出小镇数百年的风华。据《贵阳府志》记载，青岩自古以来就是周边地区向贵阳输送粮食的必经之路，有着定番米3日不到，省城即成饥荒的说法。
2: 这个青岩铺以后，主要是保护它。现在贵阳城嘛，就贵州派军队啊，带着家眷，那个军屯，就一边种田，一边可以守保护这个地方。所以说，你看它的里面建筑啦、啊，哎，它那个城墙啦、啊，都是从青石角度来考虑的。
0: 历经600多年的风雨，当年的城楼依然屹立，它仿佛一位老人守护着古镇，也向后人讲述着这里曾经的风云过往。明天启年间，水西土司安邦彦起兵叛乱，兵围贵阳城。当时青岩人周思济与7000多名守城将士一起对抗城外10万叛军，叛军截断了青岩通往贵阳的粮道。在没有任何粮草补给的情况下，周思济和将士们没有丝毫退却。然而叛军比想象的要狡猾许多，他们围而不攻，长达10个月的封锁让贵阳城内陷入绝粮的境地，甚至连树皮草根都被吃得干干净净。为了打通粮道，周思济多次率军突围，却始终没能成功。在一次战斗中，他身负重伤，难以治愈，于是以死殉国。
2: 至少之前他就说：“哎，我死了以后，请把我的遗体也当作军粮，你们就吃了吧。”所以说，史书上说：“自杀以身殉君。”
0: 周思济死后，将士们厚葬了他，并立下誓言，哪怕战至一兵一卒，也要坚守到底。2个月后，援兵赶到，贵阳危机得以解除。明熹宗感念周思济舍身报国的忠义之举，追授他为程义伯，而他以身殉君的故事也被写入周氏族谱，被后人世代传颂。
3: 你看族谱怎么讲，周思济的人呢，这个人
4: 可谓杀身成仁，信节取义，其重节轻身是一种大无畏的精神。
3: 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后来在青岩一带啊传播开来啊，就影响了很多代人。
0: 百年传承的军屯文化造就了青岩人刚毅顽强的性格，无论是留在家乡还是行走四方，他们大都遵循着祖先的教诲，践行着人生的志向。在古镇里，至今还保留着一座周氏家族的老宅。清康熙年间，周中轩就是从这里出发，前往千里之外的台湾诸洛县担任知县。当时，诸洛县占台湾本岛面积的

0: 三分之二，但是地广人稀，十分荒芜，生产方式也很落后。面对着一片蛮荒之地，周忠轩并没有气馁，他立志无论多么困难也要改变当地的面貌。然而刚一到任，他却发现那里除了贫穷外还有官场的腐败。当时涿罗县的官员们为中饱私囊巧立名目，肆意课税，让百姓民不聊生。周忠轩上任第一天就召集地方官员，宣布除正常上缴的赋税外，其余不合理的捐税全部免除。要革除腐败并不容易，势必会得罪一大批官僚，但周忠轩没有丝毫畏惧，他把免税条款刻在石碑上，摆在县衙前。
1: 周家的人啊，他们都有这么一种精神，知难而进，再困难他们也要想办法去克服，要做出自己的努力。
0: 清除腐败后，周忠轩开始教导当地人使用农具，从事农业生产，组织百姓开渠堰、修城楼，并拿出自己的俸禄为涿罗县建起了文庙，兴办了义学。在他的三年任期中，涿罗县的百姓得以安居乐业。然而周忠轩卸任之后，他的继任者却不问民间疾苦，以苛政相逼，最后激起了民愤，引发内乱。为了安抚当地百姓，朝廷决定再次派遣周忠轩回台湾任职。
1: 按道理来说，他可以去可以不去。你想，台湾又刚发生了动乱，肯定白费带薪啊，那工作有多艰苦啊。但是他们都有这么一种精神，就是他们祖上传下来的，为国家，为了事业，那么你就不要退缩，不要畏惧。所以周忠轩有义无反顾的，毅然而然的去了台湾。
0: 内乱后的台湾满目疮痍，周忠轩倾尽家财，带头捐款，平价出售粮食，并主持兴修水利，广建粮仓，让当地百姓休养生息。在前后治理台湾的十多年里，周忠轩励精图治，使得整个嘉南平原成为台湾最富庶之地。300多年过去了，直到今天，周忠轩的故事依然在台湾广为流传。台湾嘉义市的城隍庙中还供奉着周忠轩的神像，人们每年举行秋季大典时都会缅怀他的功德，而周忠轩也成为了青岩人的骄傲。
2: 知难不畏，它是一种勇敢精神，以正义为前提，以道德为前提的一种勇猛。这种勇猛就是孟子讲的，虽千万人为一往矣。那么以道德配合的勇猛，那才是真正的大勇。
0: 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一代代青岩人凭借着知难而进的大无畏精神，兴邦安民，守护着这方水土的安定与繁荣。明清时期，作为茶马互市的驿站，各地的商人来到青岩开设商号，修建会馆，经营着盐、茶、布匹等买卖。青岩逐渐发展成为黔南地区最繁华的商贸集镇。
3: 在青岩古镇的南街，保留着一座始建于清代同治年间的赵公专祠。这座拥有100多年历史的建筑，不仅是青岩人的骄傲，发生在它背后的故事，更是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岩人。
0: 赵公专祠肃穆而庄严，山门两旁“金汤铸石”四个大字，寓意着青岩城池牢不可破，固若金汤，这也是祠堂主人一生的心愿。清咸丰年间，赵国树担任青岩镇团务总理，清朝末年社会

0: 动荡，战火四起，小镇也失去了往日的繁华。由于没钱维护，镇外13里长的城墙栈道塌陷，一旦战事发生，后果不堪设想。为保卫当地百姓，赵国树决定重修城墙。他当众立下誓言，6个月内如果修复不成，宁可自杀谢罪。咸丰3年，赵国树拿出了自家全部的积蓄，连同大家的捐款，投入到城墙的修复中。他和工匠不分日夜，用上等的木料和石块垒砌城墙，在规定日期前完成了这项浩大的工程。2年后，敌军攻打青岩城，连攻5日，始终没有撼动青岩的防御，最后只能放弃。赵国树当年修复的城墙再一次守护了当地百姓。后来赵国树在一次外出征战中战死沙场，家乡的人们为了纪念他，建起了这座赵公专祠。大门两侧镌刻着一副对联：为地为天为百姓，多仁多德多贤良。
1: 人有可为，亦可不为。他为的是天为地为百姓，能够不为的是艰难与挑战，所以就是我们青岩人的这种挑战和精神。
0: 如今延续着传统，青岩古镇依然保留着古朴的风貌，那些留存下来的老建筑经过岁月的打磨，更加质朴凝重，尽显沧桑之美。今年56岁的吴真祥是一名建筑工程师，虽然常年在贵阳城区工作和生活，但每到周末或是假日，他都会回到青岩古镇。一碗香甜可口的高巴稀饭是他每次都要品尝的家乡美味。对于吴真祥来说，古镇里的一砖一瓦承载着他太多的记忆。1988年，青岩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古建保护和修复工作。第一期工程就是要修复已经坍塌损毁的古城墙。毕业于贵州省建筑工程学校的吴真祥也组织了一支施工队，希望能够参与其中。当时有意参与竞标的施工队很多，但是当大家拿到工程要求时，都开始犹豫了。
1: 一个是工期紧，资金少，起步费是3万，很困难的。
0: 面对这个有些棘手的工程，其他参与竞标的施工队都放弃了，但吴真祥却下定决心，即使是一个赔本的买卖，也要接下这个工程。
1: 因为我是青岩人，我是听到老的故事，他们在以前是修几代人都是不会艰难的情况下来修，到我这一代，我觉得我是当之无愧可以承接这个工程下来做的，再有很大困难我们也能够克服。
0: 为了能够修旧如旧，他和施工队走遍了周边所有的采石场，才找到合适的建材。修复定广门时，他们又遇到了最大的技术难题，拱门顶部的合拢处需要嵌入一块石料，只有毫厘不差才能牢固不倒。为此他们试验了上100种方法，经历了上100次失败，终于取得了进展。当拱门合拢的那一天，古镇人都来到了现场。
1: 当时心情很激动，周边老百姓很高兴的。
0: 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30年，但是当吴真祥再次登上古城墙时，自豪感依然会涌上心头。
1: 你看先生，我们修了一段就是新的，这段是老的，但是同样坚固，我们后来修的这个应该要比老的还坚固一点，
2: 是吧？就这种维修方法能够挺多少年？
1: 或者是

0: 千年万古啊！
1: 啊，
0: 不但是我们破坏自然的事，关键时间很长的，让千秋万代都能够永存。
2: 凭借着一份使命和担当，吴真祥和其他古镇人一起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完成了镇里所有古建的修复工作。虽然每一项工程都是一次挑战，但是他们始终没有放弃过。如今古色古香的青岩镇吸引了四方游客前来旅游观光，沉寂多年的小镇又热闹了起来。在古老的建筑中，人们细细品味着当地独特的军屯文化；在热闹的老街上，人们体验着青岩独有的人文风情。清凉爽滑的玫瑰冰粉，香甜浓郁的青柠粑，浓香四溢的双花醋、卤猪脚，这些特色小吃不仅是青岩人的家乡记忆，也成为游客们最爱品尝的美味。
3: 如今的青岩老街依然延续着数百年前的商业繁华，街边店铺贩卖的小吃散发着诱人的香味，琳琅满目的工艺品独具匠心，吸引着游人的目光。对于青岩人来说，这些传统的手工艺不仅是他们引以为傲的文化，更是祖先们留给他们的宝贵遗产。
2: 作为多民族聚居的古镇，青岩有着许多独具特色的手工艺品，无论是汉族的木雕、竹刻，还是苗族的葫芦丝、银饰、刺绣，都是传承了数百年的老手艺。王启平是苗绣挑花技艺的传承人，苗族服饰的美在于它精美的花色和图案，每一处纹饰都有着严格的要求，一块巴掌大的布料上就要缝制1500多针，多一针少一线都会对整体效果产生影响，没有一二十年的功夫难以掌握这门技术。
3: 非常漂亮，这个里边难点在哪儿呢？
4: 难点就是我们这有很多的很多针法，这我们叫做小豆豆花，这个是什么？就像现在我们吃芥菜的那个芥菜，如果你看这里面错一个，它就不一样，一根叉的都没有，一根错都没有。
2: 由于技艺的复杂，手工绣完一件衣服往往需要2-3年的时间。20世纪80年代，在现代工业化服饰的冲击下，耗时又费力的苗族手工服饰一度失去了市场。当时很多人迫于生计放弃了这门手艺，但王启平却有些舍不得，他没日没夜地干着绣活，衣服做出了一件又一件，却无人问津。
4: 就觉得太累了，你做了又卖不出去。
3: 这么难一个东西，为什么还要坚持还要做呢？
4: 我就知道是我们民族的东西，民族的东西一定要保存，一定要学下去。难的东西也要做。不是说难就放弃啊，你放弃就没人做。对，
2: 技艺的坚守需要耐心，更需要过人的勇气。40多年间，王启平心无旁骛地练习着，花样越绣越复杂，技艺越来越精湛。2001年，已经51岁的王启平听到省城里要举办一次能工巧匠的比赛，那时他就想着，如果自己能参加，能让大家关注到，也许苗绣挑花技艺未来还有一线希望。
4: 我根本不想说是有什么奖啊，是有什么钱啊，我就想，那时候我就想，我搞这一行的，我不管他怎样，我说我把我的把我绣的东西亮出去，让许多人都知道，
3: 展示给大家，
4: 哎，展示给大家。
2: 当时家人担心他太辛苦，身体吃不消，都劝他放弃，但王启平却横下了一条心，不论遇到怎样的困难都要试一次。靠着这股执拗劲儿，他在那次比赛中获得了第3名。从那以后，原本逐步没落的苗绣技艺重新被人们所关注。在他的努力下，苗

0: 就挑花技艺已经成为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许多年轻人也慕名来到这里拜师学艺，古老的手艺又有了新的传承。
1: 进入现代社会，青岩古镇依然焕发出生机和活力，年轻一代的青岩人大多数选择留在了家乡。对于他们来说，去大都市去打拼并不是他们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选择，家乡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更值得他们去继承和发扬。
0: 端午节即将到来，古镇里响起了喧闹的锣鼓声，当地舞龙队的小伙子们又开始了一天的训练。在古老的传说中，青岩曾是一条巨龙的栖息地，龙头在河里，龙尾在山上，龙身则贯穿整座城池。古镇人认为，千百年来龙神一直护佑着青岩，因此每到传统节日，他们都要舞起神龙，纳祥祈福。27岁的谭刚强已经加入舞龙队十多年，这一次队里给了他一次机会，让他在正式的表演中舞龙头。龙舞的有没有精神，出不出彩，就看龙头舞的好不好。能够舞龙头是一件很荣耀的事儿，但是对技巧的要求也更高。
2: 这个舞龙是哪几个动作是最难的？
3: 就是站在肩上的，我龙头站在我对应的肩上，然后我举着龙高高的举上去，保持不能摔下来，然后我在上面举着高龙看上去特别的雄伟的一条龙，像是活的一样。
0: 在表演站肩动作时，队员们需要在短短的几秒钟内完成配合，不能有任何的闪失，一旦掌握不好平衡，整个表演就可能功亏一篑。当队里决定让谭刚强舞龙头的时候，他就把站肩作为重点训练的技巧之一。虽然在表演时只有短短的10秒钟，但是为了能够让自己站得稳不害怕，他每天要花4-5个小时练习站木桩。然而即使经过了10分苛刻的练习，他还是因为经验不足，在一次训练时从高处重重摔了下来，
3: 然后就把腰一下就从高空一下就这样闪了一下。
4: 严重吗？后来
3: 还是挺严重的，在家已经休养了2个月
4: 2个月
3: 才好的，就是腰部严重性的扭伤了。
0: 当时一些朋友听说这件事情后，劝唐刚强干脆别练这个动作了，因为在整个舞龙表演中少一个动作，外行人根本就看不出来。但是这个有些倔强的年轻人明白，在青岩古镇遇到困难就打退堂鼓，在人前是抬不起头的。当唐刚强腰部的伤势刚刚好转，他又出现在了训练场上。而舞龙队的其他成员们为了能够更好地配合他，谭刚强练多久他们就跟着练多久，龙舞了一遍又一遍，托举完成了一次又一次。为了让表演能够达到最完美的状态，这些年轻的小伙子们拼尽了全力。
3: 我们这么年轻的人肯定不会怕吃苦，肯定不会怕累，肯定要把这个最传统的文化给他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因为它就是我的生命里的一部分。
0: 随着端午节的到来，谭刚强也已经准备就绪，开始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场舞龙表演。阵阵锣鼓声中，青岩人就像是一条矫健的神龙，在历史的舞台中凭借着勇气和毅力创造出独特的文化和成就。如今 青年人正以一种更加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1: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变人生。

0: 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唐代诗坛有这么一对死生契阔者三十载的好友，那就是世称元白的元稹和白居易。元稹离世后，白居易甚至一度想追随他而去，其悼念诗词读起来令人荡气回肠。公虽不归，我应既往，安有行去而影在，皮亡而毛存者乎？那么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兄弟之情能够让人生死相随呢？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蒙曼，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与我们畅谈元白之交。
1: 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跟大家聊白居易和元稹的故事。白居易和元稹的交情深到什么程度呢？白居易啊，他说：“今时交期，未足为遇，此生契阔者三十载。”两个人在三十年之间彼此写给对方的诗加起来是有900篇，这是白居易自己的统计。现在人有一个更加清晰的统计，说其实是超过了1100篇的。什么意思呢？大家可以算，一年每个人写给对方的诗就差不多要到20首左右，一个月在1首以上。想想看，现在您和您的妻子女友之间能不能有这样频密的文学交流。元稹去世之后，白居易仍然惦记着他，仍然在给他写诗。写什么诗？就是那首大家都特别熟悉特别感慨的《梦微至》：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迎金泪莫收，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什么意思？夜里呀，我又梦见你了，梦见你和我一起携手同游，可是早晨起来呢，你不在眼前呢，我知道你已经不在人世间了呀，所以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悲伤，我的眼泪就一直流下来，打湿了一方帕子也还是收不住。大家看这个诗何等深情啊，让人想起什么来了？我是一下子想起了苏轼的《江城子》啊，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苏轼想起自己的爱妻是在他身死十年之后，白居易想起自己的挚友也是在他身故9年之后。夫妻之间的感情和朋友之间的感情当然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深情的程度却并没有不同。白居易和元稹这么好的交情是怎么开始的呢？很多人可能都注意到了，说他们俩呀都是河南人，那两个人第一次认识是在什么时候呢？其实是在贞元十八年，那一年这个白居易是30岁，元稹呢是23岁，年龄有7岁的差距，这在古人不能算小，但对当时而言，他们都属于少年得志的那个范畴。因为元稹少年得志是什么状态？元稹是15岁考中明经，白居

0: 呢，他的这个成绩更好，他不是考的明经，他是考的进士。他考中进士是在什么时候呢？他考中进士是在29岁。说唐朝做官有一个规矩，那你要真正想做官，还得参加一个吏部试。这两个人就在802年都参加书判拔萃科考试，然后转过年来803年共同得到了一个好消息，都考中了。春风得意之间，彼此都觉得对方是一号人物，就此定交。春风得意马蹄疾嘛，两个人就都做到了政府的校书郎，其实是一个很清贵的角色。就大家都知道这是优待这个大文豪的，优待知识分子的，但事实上呢又没有什么特别的公务，没有特别的公务就一块玩啊。所以两个人啊，春天流连花间，冬日流连雪间啊，这个友谊啊就一天比一天深。这样的日子过了有7年多。
1: 元稹与白居易既是同年登科，又有同僚之谊，两人一见如故，逍遥自在地过上了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的长安公务员生活。二人偶尔分离也是相思情长。一次白居易被派到长安郊区工作，元稹便感到魂不守舍，作诗道：待兹忽相失，旦夕梦魂思。同样，如果元稹不在长安，白居易也会叹息：同心一人去，坐觉长安空。对于元稹和白居易来说，没有彼此的长安城简直是毫无乐趣。这份如胶似漆的兄弟之情，难道仅仅因为他们是同学同僚吗？对此白居易持否定态度，他说：我们两人关系好，是因为所合在方寸，这句话又该如何理解呢？
0: 那彼此的内心世界又是什么样子的呢？其实元稹和白居有一个共性，就是他们是少年得志嘛，未经过生活的打磨啊，怀抱一腔理想，所以在朝廷上他们都属于那种直言极谏的反对派。这样的人呢，在中国古代的官场上并不讨人喜欢，所以后来结局也是共同的，他们俩就都被贬官了。元稹呢，是因为跟宦官没有搞好关系，贬到了江陵，做江陵的侍曹参军，后来又贬为通州司马，是现在四川的达州。那那个通州在古代是属于荒蛮之地，所以元稹到那儿就大病一场，是疟疾。那差不多在相同的时候，白居易也因为啊讽刺权贵被贬官了。他贬官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因为白居易在那儿写了著名的《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他贬到了九江，也就是现在江西的九江，一个远在西边的达州，一个是在东部地区的江西的九江，路程非常遥远，但是惦念的心情不会变。其实最著名的就是元稹写给白居易的那一首啊：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大家想想这是种什么样的感觉？元稹自己是一个被贬的人，凄风苦雨，前途莫测。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说自己的好朋友白居易也被贬官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的自然反应是什么？是垂死病中惊坐起。一个患了疟疾，发烧了很长时间，觉得自己快死的人，听到朋友的噩耗，一下子

0: 从床上弹了起来，只听见一片暗风吹雨，洒入寒窗之中。李白写给王昌龄的那首诗啊，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想想看，这两首那都是听说故人贬谪了，这个心情有什么不一样？李白那颗心仍然是属于春天的呀，杨花落尽子规啼呀，这是一个暮春的场景啊。可是你看白居易和元稹就不一样了，这里的惦念呢，是有一种一字一泪一字一血的那种感觉的，所以他是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这个是一个中年人的，是属于秋天的，是一种挣扎的苦难的心情啊。这就是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啊。事实上因为他们都是在宦海沉浮嘛，经常是处于分隔两地的状态。可是话又说回来呀，人是分隔两地了，神魂却始终在一起呀。所以这里头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了。那次是元稹呢被朝廷啊以监察御史的身份派往剑南，也就是派到四川去参加工作。那白居易呢仍然和他的一群小兄弟们待在长安。那我们也知道长安的文人呢到春天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他们可以去逛岑寺啊，可以去折花，哎，可以去喝酒。所以有一天呢，在元稹走后，白居易就带着他的弟弟白行俭和这个李彪直，他们的一个好哥们儿，一起到岑寺去看花饮酒，心情很开朗的呀。他们讲就是醉折花枝作酒愁嘛。那坐着坐着游戏，白居易忽然内心不自在了，内心一动，说我想起元九来了呀，元九现在在哪儿啊？所以一句非常非常动人的诗就出来了。他说：“忽忆故人天际去，继承今日到凉州。”凉州是什么地方？凉州是汉中啊。这个事情到这儿来不太有什么吸引力。接下来还有另外一段故事，什么故事呢？说元稹呢确实是按照白居易想象的那条路线从长安出发一路南行，这一天确实已经到了凉州了。那到了凉州的驿站，他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什么呢？就梦见自己和白居易和李彪直他们一起在慈恩寺饮酒赋诗。醒来之后他也想起了一首诗，叫做平吏忽人排去马，忽惊身在古凉州。然后我忽然惊醒过来，才知道哎呀，我不在长安，不在慈恩寺，不在白居易的身边，我现在身在古凉州啊。两个人分别做了一个梦，分别写了一首诗，分别寄给对方，然后他们才发现他们写的是同一天的事儿。那天白天白居易他们真的就在慈恩寺饮酒，那天夜里元稹真的就梦到了自己也跟他们在慈恩寺赋诗饮酒。这是多么传奇的事情啊！这叫什么？这就叫做神交啊。
1: 所谓神交，即无需多言便可心领神会，如伯牙子期一曲高山流水便找到了知己，又如鸡黍之交的范氏与张绍，虽身在千里之外也能梦到好友离世。元稹和白居易的情深意厚便是这样的千里神交，若何福气。这种世间罕有的情谊，别说是今天的我们，即便是古人也往往难以理解。比如南宋诗人杨万

0: 就对此思之良久，百思不得其解。
1: 白居易和元稹呐，四声气阔30年，他们的诗歌唱和呢，长达30年之久，在这30年之中，产生了相当多的重要篇章，影响了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的人。那在他们去世之后呢，两个人的诗歌呢都被汇编成集，白居易的叫做《白氏长庆集》，元稹的叫做《元氏长庆集》。为什么都叫长庆？因为长庆是唐穆宗的年号，他们两个表现最优异的年代是在唐穆宗时代，所以都称长庆集。那后来呢，长庆集到了南宋的杨万里的手里了，杨万里啊就反复揣摩这个白氏长庆集和元氏长庆集，自然就产生一个感慨。什么感慨呢？叫做独辨元诗与白诗，一生少妇众微知，
2: 再三不晓
1: 取何意，半是交情半是死。哎呀，什么意思呢？白乐天呢一辈子都在如此推重元稹、元微之，从一个诗人带着一种客观的立场，我怎么也想不通他为什么如此看重元稹。最后我只好说了，这个呀，半是交情半是私啊，这里头有交情有私心有私情啊，就像我们夫妻之间互相观望一样啊。那可能别人都觉得，哎呀，这个丈夫已经中年发福了，好油腻啊，可是在太太心中他还是那个英俊逼人的帅哥呀。啊，人家看他太太一脸皱纹了，可是他始终忘记不了当年啊太太长发飘飘的模样啊。就是这样，一辈子的友情和一辈子的爱情一样，它就是人心之中非常美好的一段情感呐。我们中国古代其实一向是非常重视朋友之间的交情的。所以你看《诗经》就讲啊，说应其名矣，求其有声。黄莺在那儿，这个啼叫，它为什么啼叫呢？是因为它在找朋友啊。那《唐才子传》里就讲啊，说元稹和白居易的交情啊，是可期今时。其实真实的元稹和白居易呢，两个人其实也是互掐的关系，就是当时白居易是不能认可元稹的很多观点的，而且他还说过元稹这个人是奸臣，如果朝廷不把这个人去掉的话，那么国无宁日等等等等。但是呢，说完国无宁日之后，两个人还可以继续写诗唱和啊，就是把工作和生活分开，把公家的情感和私人的情感分开啊。所以就是文人谈感情的时候，有的时候比普通人他要更奔放一些。尤其是我觉得中唐以后啊，这个诗人文人谈感情，他们这个姿态是相当奔放的。我们现在之所以就觉得，哎呀，元白好像好这个什么在这讲什么磕 CP， 其实是太不了解古人了。古人是很少真正写给自己的情人写如此情深意切的诗的，其实写给两个方向是最多的。第一个写给母亲，你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第二个写给朋友，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那个尺度比现在大得多。写给妻子好一些，但是本质上讲，那也就是嘱咐加餐饭嘛。就是为什么会看见这个书里头有那么多地方写啊，你要多吃饭呐，多吃饭呐。夫妻之间好像除了多吃饭，也就没有别的话了。如果还有的话，就是多穿衣，就没有别的了。所以朋友之间的这种唱和，你在今天看着有点尺度很大，但事实上啊，中国古代的文人之间大尺度的表白是常见的。
0: 中国古代文人之间的情谊既纯粹又恒久，既复杂又热烈，他们互相欣赏，互诉倾慕，但有观点不同也能直言不讳，这便是君子之交。白居易与元稹之间便是如此，他们既有功虽不归我应既往的生死相随，也会因为不同政见恨不得方断往日之交。然而这就

0: 是白居易与元稹之间的友情，坦坦荡荡，如日月昭昭。诗人孟浩然为何会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

0: 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他与时代相逢，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他迎着改革大潮，推动了中国电影事业的繁荣。
2: 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从对电影一无所知到结缘一生，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到中影集团党委书记，他见证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奇迹。
2: 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1: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耄耋之年的王增夫为您讲述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
3: 升堂。
1: 豫剧电影《包青天》公映于20世纪80年代初，距今已经40多年。这部独具中原文化特色的影片，讲述了包拯为民伸冤，处死妄图杀妻灭子的驸马陈世美的故事。
3: 包拯人家护他了，好，谁想破去他就跪了他。
1: 包青天在中国电影史上创下了多个第一，他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内地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更是新中国第一部自产自销的影片。影片从组织拍摄、成本核算，再到统筹管理，都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时任河南省文化厅艺术处干事王增夫。当时他在艺术处负责戏曲工作，对电影还是一窍不通。那是1979年11月的一天，王增夫正在北京出差，一封突如其来的电报改变了王增夫的事业方向。
2: 突然接到家里一个电报，让我即使回郑州另有任务。我很奇怪，心里很不踏实，我还有什么紧急任务啊？想不通。但是想不通也得赶快连夜就回到郑州。到郑州之后，厅长找我谈话，就说是什么呢，有一个新的任务。这新的任务啊，就是河南省外贸有个客户，这个客户呢他是做服装的，他说河南的地方文化呀、地方戏呀很发达，他们就想动议啊要跟河南合拍电影。这部长跟我谈的时候，我说你给我说了半天这个事是什么意思，想叫你去抓这件事。我说我没有干过电影，我也不是学电影的，我是大学中文系毕业，我们的厅长也是个老干部。他说哎呀，这个我跟你说，我们都打过仗，我们参加工作时间啊都没打过仗，但是都去打仗了。他说你现在没有拍过电影，现在要你去拍电影，这不是理由，你一拍你就会了，不拍你就不会，不要再讨论，现在就是怎么做。
1: 就这样，王增夫临危受命，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开始正式与电影结缘。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河南省来说，与香港合拍电影还没有先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为此，

0: 安省文化厅聘请了著名豫剧导演杨兰春出任艺术总监，豫剧作曲家王基孝负责音乐创作。那么其他人去哪里找呢？
1: 我们河南省话剧团啊，拍过一个电影在长春，叫《龙马精神》。这《龙马精神》的美工还是河南省话剧团的。再一个，我们河南省豫剧二团呀，刚跟北影厂拍了一个那个《七品芝麻官》。这个《七品芝麻官》的剧务的一个主要工作人员是二团的那个一个人。好了，我说这两个人呀，得以文化厅的名义借调过来这里。我有了美工，我有了剧务，我就好办。这然后我就又问了，我说那厅长的明确，咱们这个戏的呀，要去注册的话，以什么名义注册？你宣传部也不能注册这，文化厅也不能注册这，政府机关、党政机关，那必须得是一个企业单位。后来说那咱们这没有企业单位，文化厅没有企业单位。后来我想了一下，我说怎么没有啊？有一个是你们把它当成企业，它实际上注册的、编委注册的是企业。他说你说什么？我说河南省演出公司，他是企业，用他的名义可以跟香港对着合拍。
0: 随后河南省演出公司与港商签订了合作意向书，确定共同投拍五部电影，其中包括三部戏曲片和两部故事片。第一部电影就是包青天。为了解决包青天的资金问题，王增夫向上级单位申请了30万启动资金，并制定了详细的拍摄计划，预计30天拍完。那么双方如何分配收益？哪一方负责影片的发行呢？为此，香港的谈判代表来到了河南郑州，双方共同协商具体事宜。
1: 我说咱们叫项目投资，所有演出的项，属于演出项目分摊的成本都由我们，包括剧团，包括化妆服装导演，也包括场地，都在河南，这都由我们负担。你们的导演、摄影、灯光，你们这一套人马，包括买肥林、买胶片，需要多少胶片，你们做计划，一直到后头合成、标考，都由你们负担。将来受益怎么分配的，我就给他提出来，我说我提个建议，你们看啊，大陆这一块的分配由我们去宣传、去销售，都归我们。香港、澳门、新加坡以及海外其他国家是要的，都归你们。哎呀，我这一说，那个人家的代表说，你是想好了吧？你干过这个事？我说我没干过。他说我替我们老板表态了，就这个不错，这就叫项目投资，这个按发行地区分配，就是这样，就定这原则。
0: 豫剧电影《包青天》由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得主李铁担任导演，演员则在河南省的各个豫剧团进行抽调。由于电影和戏曲是不同的表演形式，豫剧演员们也都是第一次参与电影的拍摄，开机之后各种问题纷至沓来。
1: 我们这拍电影从清早吃完早饭起一直弄到半夜，那演员啊，来这头啊，一来十几个小时，那头上的包都跟核桃那么大。再一个就是那个戏曲演员，他是台步啊，这实景他很不好办啊，上台阶那锣鼓点也上不去了，都停啊，整个都得停。还有那过门，他铃铃咣咣，这是弄的他那水箱往下一拖一下，他你这都不行了，在电影上都不行啊，都取消了，张嘴就唱，顶板上

0: 连那个化妆就是从那时候改的，包公化妆都是个黑脸，不是太难看，现在舞台上都改成黑红。再一个就是电影有特写，这是最大一个问题，这个演员不适应特写，这后来还四机啊，给他放这四机，你什么表情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他就注意去适应镜头，这个变化很大。电影戏曲片和舞台纪录片不是一回事。我们的规矩是什么呢？你导演必须给我出单子，今天要出后天的单子，我这儿呢就要把这单子给一个部门一个部门都得下，主要演员化妆服装导演道具一个一个部门都得下，然后后勤后天这个饭几个人是在哪个现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整个这个协调非常复杂的，要把这个都得铺开，然后有一个人是专门跟气象台联系，老在那联系，明天天气是风是雨是阴是晴，后天是啥，最少的是三天必须弄准，因为我们这是什么呢，有外景有内景，老实的搭出来内景搁那等着，如果外景刮风了下雨了不能演，然后就进棚里头拍，一天不能耽误啊，耽误咋办。和我们预计是30天这个前期，但是我们昼夜跟剧团都合作好，跟人家服务好，然后是28天半完成。我们的这个投资啊负担啊是计划是30万，最后我们是29.8万结账完成。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一部豫剧电影开启了河南省对外合拍模式的先河，一趟北京之行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影片统购模式，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
1: 他该如何突破困境？电影的命运又该何去何从呢？
0: 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的睡不着觉。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初，按照正常程序，一部电影在制作完成之后，一律由中国电影公司统购统销。当时，汪曾夫计划将包青天的拷贝以成本价30万的价格卖给中影公司。然而当他来到北京洽谈版权销售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我说为什么多少钱你都不要的，人家说的有道理，题材重复，我们已经有一个京剧杂美案，有一个评剧秦向莲，你又来个豫剧包青天，你改个名，它内容是一样的，我们不说。后来我回来家一说的，跟有关有些人一讨论的，好多人说，哎，你不了解情况了，现在各省就想自己买。这之后呢，我们就组织了4个人，包括我，2个人一个小组，以京广线为界，京广线以东的一波，京广线以西的一波，这么大的瓶，这么一瓶咸菜出来，一摞子火烧拎着，再带一瓶水，然后昼夜兼程坐着火车，一个省一个省看样订货。我说咱

0: 们呀，两组啊，能卖出去30个拷贝，咱们收回成本就满足了。没有想到，我们20天走下来之后啊，14000块钱一个，是一个拷贝，成本是4000块，每个拷贝附加10000块钱的版权费，这一弄，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的睡不着觉。这84万里边有个20多万，将近30万的成本，那就是还有50多万的。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1: 就这样靠着豫剧电影《包青天》赚来的钱，第二部故事片《少林寺弟子》开拍了。
2: 洪家班远道而来，借贵宝地献祭，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
1: 《少林寺弟子》讲述了洪家杂技马戏班班主洪远带领女儿彩云彩霞来到河南开封相国寺卖艺，却被害身亡。众人合力为洪家报仇的故事。与豫剧影片《包青天》不同的是，这部电影竟源于香港导演杨吉尧的临时起意。
3: 万蛇出洞，牙出洞，此外破。
0: 我们先谈的是做什么呢？开封市杂技团去香港演出了，很受欢迎。以后呢，就说是做一个杂技团的纪录片，这也是戏曲片了。但是当时咱们国内啊，正好放了一个《少林寺》电影，《少林寺》电影在香港的轰动很大。杨吉尧变化了，说：“咱要拍少林题材，这不行。”我说：“那拍少林题材，那你还得有剧本啊，还得有什么呢？”他说。不要紧，我说你看这是服装道具，人家剧团都准备了，这个成本这个钱我们拿。最后他说服我了个什么事呢？我们香港公司拍片子有提纲剧本，有个提纲就开始拍戏。他说我想好了，咱们啊就叫少林寺弟子，少林寺啊就在你们这儿，然后他有俩弟子，这两个弟子，一个弟子啊就很认真地练功念佛，是个善心，一个有歪门邪道，光想赚钱占有别人的东西，他呢半道就离开了，离开到社会上去干坏事，然后这个留到这个呢就去把他制服，不也得干坏事。
4: 卖艺人生活清苦，不加援手也就罢了，为什么不分皂白就打伤人呢？
5: 好师弟，咱们现在是河水不犯井水，这俩妞我要定了，你不要多管闲事。
0: 这提纲剧本我觉得非常荒唐，但是上这个片子是呀，这个少林寺弟子是当年进口片国产片票房第一位。
1: 此后河南省与香港又陆续合拍了七奶奶、杨家将、少林童子功三部影片，均被中影公司统购，按计划发行。
0: 我这儿的实际上就是制片主任，时不时的还跟人串个没有台词的角色。你比如说这个杨家将、宋军、雷古金兵，那大概我这个头啊什么也可以，然后一化妆就就那，然后停。我们那个摄制组的那6-7个人啊经常来回顶这东西，我们顶一个啊就去外边少找一个，劳费就少支出一个。
1: 合拍的经历让他成为真正的电影人，丰富的经验为他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6: 他就是杀父仇人侯发赖。
1: 如何守护农民的精神家园？
0: 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过。
1: 如何让亏损的电影企业起死回生？
0: 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要饭花子头。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

0: 经济。1982年12月，王增夫被调往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担任副经理。上任之初，王增夫就面对着一个棘手的难题：如何解决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为此，王增夫亲自下乡调研，他发现河南农村的电影发行体制存在严重问题。首先，每个区县只有一个国办电影队，不仅编制有限，还不允许跨区县放映。其次，电影拷贝有限，电影队取送拷贝只能到县级电影公司，交通十分不便。而刚刚兴起的民间电影个体户又得不到公开承认，种种矛盾都制约着农村电影的繁荣。王增夫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省文化厅，建议修改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管理条例。
1: 我就说要打破这个界限，可以跨区放映，把那个私人能放电影也写上，发展个体队。我们跟第四电影公司的关系呀，不是领导被领导关系，我们是商业伙伴关系。我说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第一，培训放映员，学费省公司全打。第二，各个第四县呀，不要依靠那一个县公司的片库，要在县里面要成立几个中心站。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才做过，就什么来着，买130部三轮摩托车免费送给各县，一县一，然后又给他们每个车配了6公斤的柴油，我们保证拷贝的供应。我们的亲奶奶一直都我们老百姓喜欢看，要满足大家，我们那一个节目买了400个。
2: 亲奶奶，
3: 哎，这算你摸着本了。
1: 这就跑片车也来了，放养员也到位了，那我可高兴，我坐着车，夏天，我说咱们20华里以内，在郑州市周围转一圈，我们从吃罢晚饭转到12点，哪个村都在放亲奶奶，那可高兴。我说哎呀，这一个村，村东头村西头都是。
3: 小伙儿啊，我把你引回肚，亲奶奶不是省油灯，双手举起金交椅，我砸死你背心去。小朝廷
4: 有家，
1: 那一个县一个电影队，实际上我们100多个县就是100多个电影队，半年多不到一年，我们发展到600多个电影队，最后能发展到3000个电影队。最顶级的时间，我们的一个电影队一年能放1000多场。这个人有名有姓，就是原阳县的，叫李炳勋。我每一次去他家呀，他都在院里修机器。他说我的机器每次来都得保养啊。你想想，人家跟人家老人祝寿的，你叫中间断了，啥意思？说这不行。然后呢，说放电影求个乐啊，那电影荧幕上得清楚。我的电影拍啊，是点够多少小时就扔了。离我放电影的村3华里以外，你看天上的光柱，你就知道是我们电影队放电影，就是它的亮度当保证。咦，那说的我都可受感动。他家是啥情况呢？盖的小楼房，装的电话，院里还停着桑塔纳小轿车。这是电影专业户。
0: 除此之外，在电影公司内部，王增夫也进行了全面改革，打破了旧有的大锅饭体制，充分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到了1988年，河南电影公司的票房收入达到了7800万。6年间每年平均增加600万，票房收入排行榜向前跨越11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江苏省。

0: 创造了河南电影史上的又一个奇迹。1989年，王增夫被广电部评为全国省市经历中唯一的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先进工作者。不久，王增夫又被委以重任，担任河南电影制片厂厂长。面对着经营不善的企业，王增夫又一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1: 这然后我就动员我们成立设置实体，大概就在一个多月之内啊，成立了6个组，还成立了一个广告公司。这其中最什么的一个就是啥呢，就是一个服装车间。他咋办呢？服装车间有一个上海人老师傅做这个直筒裤，做得很好。当时郑州的正好实行直筒裤，他们呢就托人在开封毛呢厂设了一批毛呢，然后就做那个直筒裤。郑州市那个体育场星期天有个跳蚤市场，不要执照，大家都可以去那卖东西。去卖东西，抹不下脸啊！我发现大家这种难过心理了。我说这，从下一次起，礼拜天我陪着你们去，到那儿多少一条砍价，这成本是多少钱？你赚你了多少钱？多大年龄的？身高多少的？我给他解释的比他们推销的还快，哎，人家还都听我讲。这一弄，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什么厂长，要饭花子头。妥了，我这厂长变成个叫花子头了，就是要饭吃头。后来我想了想，我就在全体职工会上，我承认我是个要饭吃头。咱现在没饭吃，我是厂长，我领着大家要饭吃。到了不到一年年底的时候，大家都赚到钱了。真叫我心里壮胆的是什么呢？我们真还拍了个单本电视剧叫《黑槐树》，得了广电部的飞天奖。咦，我说我就在这要饭吃这个情况下还拍出了得飞天奖的节目。
0: 1993年，王增夫调入中国电影公司，陆续担任副总经理、党委书记，直到退休。
1: 做电影时间啊，我确实上心，真是钻牛角尖在那要研究它咋回事，哪一个概念搞不清楚都不行。我就信一个东西，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外国人能做好的，中国人就不能做好。搞合拍时间我就说了，豫剧外省就是不买，河南要收回成本。人家法国5000万人，人家拍个片子，人家本国收回成本，我们在本省都不能收回成本，就是这股劲在那叫着呢。要么我们就承认我们不如人家，可是我们的文明又还在他们头里。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

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陆游的乡村世界。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北极人家。

0: 晚年的陆游时常陷入纠结矛盾的心境之中。从个人志趣而言，他喜欢乡居生活的自然恬淡和踏实平稳，但回望一生未能实现年轻时的凌云壮志，又难免压抑惆怅。于是通过教授诗书，让自己的文化优势在乡间产生影响，便也成了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
1: 像这个上面的话也可以啊，这个前面你们可以想象走过来的是陆游，你看这个船随这个风这样飘荡的这个造型啊，然后后面这样一座龟山，远处有一个山，你把这个景取下来就很好看。对，我们在这个有
0: 南宋的浙东农村有在冬季三个月送小童入学的风气，陆游闲居之余常在这种冬学中授书施教，体验一下私塾先生的乐趣，无意间也将精英文化渗透到了基层社会之中。
1: 前面点缀一点就够了，好吧？包括这个远处的装束啊，它都不用这么复杂。
0: 800多年后，
1: 走吧，
0: 在陆游居住的三山别业不远处，出现了一所陆游小学。学生们会到当年陆游经常散步的画桥上写生，这块土地上的文化血脉在现代社会得到了最直观的传承。
1: 这样也可以的，这上面的话有几张效果还是非常好啊。我们可以看它这个树干、树枝、树叶。
0: 南宋乡村的精神生活是丰富的，一方面得益于自上而下的文化浸润，另一方面，中国古代科技在两宋时期达到了顶峰，层出不穷的技术发明为文化的传播打开了方便之门。公元1186年，61岁的陆游重返师徒，出任延州知州。在延州任上，陆游开始在公务之余着手整理诗稿，《剑南诗稿》前20卷。

0: 在此诞生。这也是剑南诗稿流传后世的第一套课本。北宋平民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位列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实现了单字的自由组合，印书效率大大提高。北宋《梦溪笔谈》中说，若只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不过当时普遍应用的还是更为实用的雕版印刷术。昔日昂贵的书籍下沉到了民间，一个普通的农户或许只需几斗米就能为他的孩子换回一本千字文或百家姓。农书一方变成了手编书，知识的门槛不再难以逾越。时代变迁，活字印刷理所当然被现代印刷技术取代。但在江南有一个村落，是中国目前已知的还在使用木活字印刷术的地方。清晨六点，69岁的王串巧开始了工作。他要为村里的一个家族重修家谱，而这个工作正是木活字在东园村传承至今的原因。从西晋开始，中国经历了三次自中原向南方的大规模人口迁徙，宗谱成为寻根的依据。在东园村，每隔20年左右，各宗族便会组织一次家谱修制。村中老人说，木活字印刷的族谱，只要纸不坏，就可以一直保存几百上千年。或许是无心插柳，但传统的记忆就这样保留了下来。
1: 这个人口就是所有的资料，他的出生年月啊，然后在哪里上大学，或者就是说学位，是硕士啊、博士啊，他们都会记录下来。那我们把它登记进去。
2: 我们这次都是用农历的哦，
3: 用农历。
2: 根据你入骨，你背不出来啊，就没关系。我们以后来啊，他们定他们我们排版的时间啊，我们会那个加上去的。
1: 这个字就是刻出来之后还有一些边没有修，要修整一下。那完成了之后，我们就是排版印刷，或者收到字母盒里面去。
0: 宗谱的修制过程十分复杂，仅20道工序历时几个月才能完成。在宋代文人中，陆游父子刻书数量颇丰，影响深远。除了刻制自己的诗集，陆游还编校刊印了《南史》《世说新语》等著作。印刷术的普遍使用，促成了陆游作品的广泛流传和保存，为陆游确为高产诗人提供了重要的实证。8月，新谱制作完成，

宗谱完成后，宗族会根据良辰吉日，在宗祠举行盛大的圆谱仪式，为宗谱的重修画上圆满的句号。印刷术的革新，使南宋。

乡村精神生活变得更加丰盈。而在一个文化繁盛的时代，所有优秀的精神产品都有机会找到最肥沃的土壤，生根发芽。800多年前，陆游与唐婉游园时重逢，留下千古绝唱《钗头凤》。

多年后，游人驻足沈园，有人叹，有人念，千百年光阴不过是一出戏的时间。

0: 嵊州崇仁古镇有一座古戏台，每个周日的下午，村民裘小亚和几个老搭档都会到这里来唱一场豫剧。
1: 明天我两个，一个是做那个丫鬟的，一个是做脚，这个是做脚。
0: 裘于林是活动的组织者，十年来他要为每场演出制定节目单。
2: 我在写的是崇仁镇古戏台的周末剧场演出节目单，我们演出有个戏名叫的一个大穷，现在都是现代时代都要穷的，我写好又拍了照片就发到穷里去了，那穷里的人就会看哦，每个人因为没有每个人去演出的，哪一些人自己要演出的什么节目他要复习，大家做个思想准备。
0: 宋代以前，艺术大都是贵族庭院的私藏或宫廷教坊的雅乐。到了两宋时期，随着城市的繁荣和商业的兴起，更多的艺术走进民间，戏曲的内容也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开始辐射到升斗小民的喜怒哀乐，获得了更加广泛的共鸣。

0: 今天的嵊州仍留存着200多座古戏台。崇仁古镇的这座古戏台建于清朝乾隆年间，至今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在陆游的乡村世界里，戏台亦是随处可见。无论是社日、祭祀，还有其他节庆，都会有戏班来到村子里热热闹闹地演一场。艺术通过乡音土语完成了他的教化启蒙。陆游笔下的南宋的乡村生活，简朴、自由，充满活力。且看参军换苍梧，京都新晋五斋郎，乡间百无禁忌，能看到更多都市看不到的风景。陆游也会隐于人群，同街坊乡亲看完一出大戏。离开官场，退居山阴，桑麻舒麦，童老之言，虽有隐去，也不免寂寞。冠贤生中，铁马冰河，王师北定，暂且从梦中移到了戏台上。
1: 喂，

0: 朗朗书声，咿呀吟唱，不知不觉地把文化融入乡村的每一根毛细血管，潜移默化间改变着人们的生活。
1: 大家好，我是破塘村书记罗国海。今天呢，我以直播的形式带着大家啊，走进我们这个美丽的小山村。下面呢，大家跟着我，我向大家。
0: 罗国海是村书记，他从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替村庄做代言的机会。
1: 啊，在这个里面呢，你可以喝喝咖啡，可以到这里坐一下，点杯咖啡啊，看看书。我们平时呢，老百姓也可以进来。这个就是我们咖啡店的老板娘王英，你在忙了，我看外面写的已经满了，那新的单子已经接不了了。那这个是我们的冰淇淋机啊，这边就是做咖啡的地方。
0: 浙江的古村多，保存完好的也多，想把游客吸引到自己的村子，需要有好的创意。
1: 就是我自己做的，就是游客来了可以拍照打卡。
0: 坡塘这个名字在这里被叫了2500年，据说是源于越国大夫范蠡的养鱼经中聚土为坡积水成塘这八字，人文历史可谓悠久。到了宋代，经济发展，田地里稻麦交替收种，家家有余储的安稳生活不再是梦想。物质丰盈推动了文化繁荣，在市井和乡村，文艺市场日渐兴盛。800多年前，陆游在山阴乡村会教村学中的孩童读书识字，也会为乡民行医便药，甚至还会赠诗给村民。农夫们或许读不懂，但能与文豪进行文字交流，润物细无声的影响已经发生。从18岁离乡闯荡到16年后毅然归来，罗国海和陆游一样，对故土充满感情。而相较800多年前，罗国海有更多的方法让村庄变得更加迷人。
1: 好，慢点。好在我冰得来的，关了呀。
2: 无意之中打造了这个东西，好多游客过来，哎呀，都在拍照，这种很有成就感。所以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就陆续，我越做越有味道。
1: 我就像没得叫太阳可比晒在那时候。
0: 坡塘村的改变不仅在外观，更在于村民的精神生活。
3: 离城最近的茶。

0: 琴是弹给我们自己听的，因为它的声音本身就小，左手不动，右手弹，然后弹开。
1: 我们的把农村建设的更像农村，就是好的东西我们要让它留下来，甚至发展的更好。就是跟我们乡村风貌比较搭配的。
2: 我敬了一杯绍兴酒，请了来上一口。

0: 好，现在欣赏完了这个莲花烙。
1: 从陆游笔下衣冠简朴古风存的乡土中国，到今天文艺新村的新图景，教育的兴盛造就了兼容并包、重学尚德的江南。农民在劳作之余，也能品评书画、谈论时文，在耕读传家中维系着社会的稳定与文化的传承，记录历史，连接未来。

0: 元宵节的欢乐和激情还未褪去，北极村的人们又开始忙碌了起来。
1: 这个月底吧，咱们会邀请一些粤港澳的青年到咱北极村来走一走看一看，也是一个红色滨江行。
0: 自称为北极镇党委书记，文竹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给村子带来更多的投资和发展的机会。这次粤港澳青年企业家的到来，文竹看到了机遇，
1: 能够冰天雪地里面让这个港澳青年包括广东青年感受到这是个不一样的北国风光。节目演员就是咱们所有人，演出咱们真实的自己，演出咱们北极村的故事。慧乔，你是从广东来，你们那边这个人文风俗情况下对北极村哪一个部分特别感兴趣，咱们多弄这样的小节目。
2: 来到这边我还是比较希望看到就是我在那边没看到的东西，就给大家送那个跑脚帽，或者是送我们那个少数民族的一些小手办之类的东西，
1: 得有包袱，多出主意。那别瞅着说这哪块人更好，我看这个陈鹏，你要唱个粤语歌啊，你来整两句我听听，你站着瞅瞅我听听。
3: 我的老家哎，就住在这个屯儿，我是这个屯儿土生土长的人儿。
4: 土生土长。
1: 辉小，辉小，评价评价，
4: 挺好的。
1: 拉倒吧，我
5: 广东人没听懂。
1: 对，东北人听懂了。

0: 北极村的冬天像是一幅绵延的画卷，一片片白桦林在极寒条件下依然保持着向上的姿态，淬炼出生命的韧性。
1: 今年这雪不得达到50多公分啊，
2: 这景色无敌了，哥，乱了套了。
0: 身为文旅推荐官和旅游团队导游，派派一直琢磨着开发出新的越野路线，用新业态新玩法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前来。
2: 雪都喷我驾驶室来了，你看这块，
3: 你看这下面冰面了，你看
2: 趟两遍应该就差不多了吧，
3: 冰面雪太松了，
2: 但这线路没有任何问题，就雪太松，下的雪这玩意儿咱要干不过去，这线路肯定就停摆了，就不行，这得趟着走啊。等会儿，完了，鞋里面进雪了，这不就特色了吗，爬冰卧雪，是不是？咱俩就趟着走，千万别抬起来。
0: 现场考察好了路线，后面就是对路线仔细的研讨，详细的方案制定，各种问题的预判，制定解决办法和应急策略。
2: 正好我们沿这个环岛汇入到我们的额木尔河道里面，对，这儿拍照打卡，很多人来就得问这是哪儿啊，这很多人看就不知道这是哪儿，就是打造的小众的地方。

0: 经历了前些天和儿子的冲突，在老伴儿的开导劝慰下，郭大勇很自觉地收起了那些不满，又默默地为儿子忙碌起来。
1: 今天咱家这是南方客人还是北方客人呢？
2: 南方的。
1: 南方不用拿咸菜了，拿他们也不吃，咸菜他们不吃。
3: 好。对了，爸，那个字儿坏了，你看能不能给修一下？
1: 你就是外头棒子上那个字啊？
3: 对对对，就那个给岁月以文明那几个字。
1: 好。这拿个螺丝钉钉上的。
0: 围栏上的字是郭浩天让父亲帮着装上去的，说是畅销书中的名言。郭大勇想要拉近和儿子之间的距离，特意买了书来看，翻来覆去读了好几天，却还是一头雾水。
1: 我买了一本，我看这逻辑非常混乱，我都看不了。
2: 他是讲的这种逻辑性和这种脑洞大开，这种天马行空的想象。
1: 天马行空就是你们能看出好，我看不出来美。那些三体迷到咱家来一看就知道这几个字啥意思。
2: 这是里面很出名的一句话，它是出于一种对这个人文和社会科学一种就是思考吧。
1: 思考不行，我这个水平我看不了。还是说自己能力不行，得承认水平不行。
0: 北极村的冬夜藏着无数人向往的极光盛景，很多游客前来追光。为了让客人能有更好的体验，史瑞娟兴致勃勃地讲起遇到极光的经历。
4: 冬天的时候已经出了四五次了，你看我手机
5: 就今年冬天啊。
4: 对呀，就从今年上冷淡带为止都已经出了四五次了。我给你看一下我之前拍的照片哈。
6: 这是我们上次去是出的特别好的时候，
5: 好看，
6: 就是这种蓝绿极光，
5: 好壮观。
6: 从下午3点多黑天开始就有这个极光了，但是亮天的时候看不到。到4点多的时候断断续续出到12点，那次是出的时间最长的一次。这块就在那个金鸡之冠的极光观测点，晚上你们去就去的就是这个位置。完了下面就是黑龙江嘛，就站在江边，极光就搁这个山后面升。
4: 你俩晚上去的时候一定要多穿点，注意保暖，因为晚上特别特别的冷，特别在黑龙江边风也大，帽子手套一定要戴齐了啊。
7: 好，
4: 暖手宝啥都放手套里头，完有事儿就随时给我打电话哈。
7: 好，
8: 各位旅客请到值机柜台办理货运，另外您的行李。
9: 激动激动。
10: 哇，在里面好热。
9: 对，还挺热的。走吧走吧走吧
1: 走走走，
10: 我们到时候上车了。
9: 你们再给我吃点吗？外面走。
0: 粤港澳青年企业家考察团终于到了，来北极村的第一站，文竹就把客人带到了漠河林场武树林。
9: 你可以试试啊，就是他抱不了，
1: 两个人都抱不了，
9: 两个人可差不多可以。
1: 哎呀，
9: 两个人可以。
0: 这个抱过树后，大家就来到了林下产品的展示区。这里高品质的林下产品让这些来自南方的企业家们赞不绝口。
9: 纯绿色纯天然的，
11: 这是煲汤喝的吧？
1: 广东人拿来煲汤，
11: 像我们可能黄芪的时候就用来煮水喝。
1: 这个黄芪好啊，
11: 就是这边都是野生黄芪嘛，
12: 道地药材。
11: 对，道地药材。
13: 哎，广东人看到好东西啊，我用这个煲汤。
9: 你看嘛，山珍嘛，我们那海味嘛。
14: 这个
9: 包汤
14: 是什么？这个后面东西都可以
9: 拿。我们是靠山吃山，真的是山里面给我回馈无尽的。
14: 走完路得过去看，
15: 这一片都是。
0: 这所中国最北邮局是北极村的一张亮丽名片，全国各地的游客汇聚于此，从这里寄出牵挂和祝福。派派经常来这里调研一些年轻游客的新需求。
1: 这是啥呀？
5: 这个是咱们一个东北美食特色的一个盲盒款，这个是冻梨。
1: 冻梨，
5: 对，然后这个是东北红糖，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是大隐藏款，
1: 大隐藏款，
5: 黄糖罐。

0: 里面动力宝呢？
1: 你领航车是干啥的呀？
2: 领航车和后面那个车保持将近30米或者50米就得了呗。
1: 皮卡沉就往后多等等。
3: 对，按照车队的行进出发。
2: 然后这个林子是以前的运材干线，我们要拓展出什么文化，对吧？为啥它叫运材路？你们所有人全都得知道。咱们既然干的是旅游的活，也是通过自媒体获客的，让别人知道你这个线路里面不光说有美食、有文化，还有氛围，还要有你家乡的一些宣传。绿水青山
1: 就是金山银山，
2: 冰天雪地
1: 也是金山银山，
2: 得让他们知道咱们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
1: 这是咱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2: 对。
4: 弄一份松仁，一份那个梅肉。
5: 写完了吃。
6: 这是刚写的吗？
7: 啊。村里的年轻人经常到郭浩天的民宿聚会。爱好音乐的彭楚涵，一年前从江西老家来到北极村，和郭浩天成为了朋友。楚涵最近写了一首关于北极村的歌。歌词里满是一个外地青年对这里的认识、理解和情感。
8: 看看你们的想法，有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些 idea？
9: 看一下，
8: 来。
9: 灵感有时候就是一刹那的。

0: 写这个歌呢，还是因为，
1: 嗯，
0: 要感觉这边还是
2: 不卷，
1: 对
2: 对，所以为什么感觉这边还比较好，这边安静一些，
1: 对，而且生活节奏也特别慢，
2: 嗯，
1: 即使到现在，家家户户也有一些以前那种生活习惯，
0: 对这边还是有一种由衷的敬佩吧。
3: 零下几十度的严寒里，两个年轻人深深沉醉在这白色的寒风中。这个偏远的北极村，在他们的眼中是最美的所在。
4: 这个如果要你要体验好了，你就举手，举手它四轮子就停了，如果你要不举手它就不停，给你干到黑。
3: 孙艳龙全身心投入到冰雪乐园的经营中。
4: 大哥，请你铁锅炖大鹅，我安排了啊，是不是？
5: 真能摆我。
4: 等到四点半，一会儿你也坐下啊。你要坐四点半，大哥请你。
6: 算你服了，说这我不
5: 做了。四点半我就来就完了呗。
3: 最近几天，北极村气温降了不少。史瑞娟惦记着丈夫，
4: 哎，三哥，
3: 抽时间赶过来看看。
4: 之后下去坐那个漂移车啊。
6: 稍微确认一下。
5: 走，
4: 别说服。给那俩卡了。
5: 这一天忙的说话都没工夫说话。
4: 让他俩过去坐漂移的去，发哥。
5: 那不行，你先忙着，我走了，客人还等着我呢。
4: 你走吧。
5: 那我走了。
4: 走吧。
7: 再忙。
4: 这熬鱼汤挺费饭的呀。
3: 为了给游客们取暖，孙艳龙架起铁锅炖鱼，准备了鲜美的鱼汤。
4: 可以添啊，
8: 来小心
4: 喝鱼汤嘞。
9: 可以添不？
4: 可以添，来，这是黑龙江的鲫鱼汤，大盆的。
9: 好的，谢谢。
3: 这贴心的服务，让游客们心里热乎乎的。
4: 小心烫啊！好喝，鲜。好喝，再来点，来。
8: 都是哪儿了？
4: 再来点，来。
8: 我都喝好几碗，放这里吗？
4: 哎呀，喝饱的。
8: 这还有。
10: 江里打的。
4: 放心啊。来一口呗。
5: 就我们自己生活的空间也在这边，完了之后，这边也是咱家的民宿，这边都是客房。
3: 粤港澳青年企业家们的第二站，就是史瑞娟家的雪人木屋。史瑞娟热情地宣传起自己的家乡，更是和文竹一样，期待家乡能有更多的机会。
11: 走过来的时候，看到

0: 跑到农家院嘛，
1: 他们这个习俗都讲说，在这生活幸福指数很高。你就跟你看，那你说没撒谎吧？你就看到他幸福指数就很高呀，对吧？是不是这个董事长？
2: 南方的人很喜欢雪，他们到北京就说哇，
3: 真的呀，是不是？
4: 刚一路的哇哇哇，
2: 就各种
5: 随便拍一张照片都是美景，是吧？
1: 对啊，
5: 蓝天白云，加上白雪。
3: 这照片大家都以为我们 P 图呢，实际我们 P 真就是这么蓝，
2: 所以说有没有萌生出想要在这建个民宿的欲望？
3: 回去等会儿看，我们几个啊咔咔就来了，
5: 啊、
3: 麻烦把你们先进的理念传授我们一下，让我们把民宿建得更好点。欢迎，热烈欢迎。
1: 或者是说跟那什么跟史老板投资合作，
3: 我可以可以，这边就负责呀行动。
6: 这段时间团儿怎么样了？
7: 非常好，相比于去年的话，今年整体的一个数量得到了一个质的飞跃。
6: 收入也很可观吗？
8: 这我就不说了，
6: 眼里都放光
7: 儿，放光放光。
9: 线路探查完毕，派派急着去找文竹，想让文竹给他些建议。
7: 铁锅炖吗？
9: 如何进一步丰富游客体验？
7: 今年夏天呢，我们将开发我们的神岛。整个线路贯穿了冰雪文化，我们的林业文化，还有我们少数民族文化，形成一种深度的游玩。
2: 无论什么时候，对安全是第一保障，
7: 对
2: 平安啊就可以。
7: 我们都有，我们要打破一个常规的认知，不光说有车的地方我就得开车出去，没有车的地方我可以徒步
2: 啊，七星山徒步
7: 啊，我可以露营，而且呢，我们还要搞一些特色的研学游学的活动，其实都能。其实北极村很多东西去玩。
2: 今天看你聊啊，我特别开心，这又是最好的文旅推荐官，就通过你们的口口传述，把漠河的故事、漠河的文化、漠河的人民全都推送出去了，特别棒。
10: 哎，儿子。
11: 哎，妈。
10: 那个马桶，我看那个刚才我进去找东西不行。那个
9: 郭大勇一直在尝试着去理解儿子。那几本三体小说他翻了好些遍也没看进去，他也不喜欢郭浩天给民宿配置的智能马桶。这人一过就翻盖的设计在郭大勇看来实在是个麻烦。马桶出了点小故障，郭大勇虽然对儿子的种种决定无法接受，还是主动维修起来。
10: 没法，这也没啥事儿，感觉不好使。儿子，这个马桶现在这个我是整不了了，就是你坏了，快点的，你来看看这个东西，我整不了。太及时了，买了啊。
11: 上次你说完就买回来了，
10: 不耽误事。
12: 你咋心里就是好啊？我看，
11: 上回你说嘛，我觉得说的挺有道理。这个万一客人住的时候，人多坏了没法整。
10: 我这事办得好，这是几个接头的事，给它抠出来。
11: 对，放心。
10: 这是几个接头安上就好了。哎，要不可把我急坏了。
13: 等待消息。
11: 就是电机有问题了。
10: 这回你行，这回没耽误事儿。这是你这个邋里邋遢的，磨你没白磨叽。那你就去忙你的去吧，我整吧。好嘞。
9: 晚上一场热闹的南北大联欢开始了，大家围坐在桌前，南腔北调，欢声笑语，其乐融融。

0: 有人有心，有心去哪？有人一样是啊，不是耶？相信相信我们的力量。
1: 跨越万水千山，龙跃港澳青年联欢会在北极村火热上演。一南一北，大湾区和最北村落同频共振。这场相聚不仅是情谊的连结，更藏着北极村拥抱新活力、共话新发展的热望。
2: 接下来有请各位领导和来宾共同为我们珠海金湾大兴安岭漠河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工作站揭牌。
3: 好，
2: 三二一，三二一，好。
1: 青年企业家们边疆行作为北极镇的一件大事顺利结束了，门主也终于可以松口气。
4: 就是那个小鹿，一站摆的小鹿，
5: 我还喜欢九
1: 分。他邀请镇政府的几个女孩来到宿舍一起吃火锅。
4: 今天嫂子是不是还好？
1: 他们都是大学毕业后选择来到北极村扎根。
5: 碰一个啊！
1: 门主把他们称作七朵金花，
6: 这里边再放点白糖，它就更好吃。
5: 就没有白糖，没啥要啥。你们想不想家呀？想了吗？
6: 没想，
5: 没想呢。
6: 嗯，
7: 有吃有喝，
6: 对，有吃有喝的，比家里吃的，比家里吃的好。
5: 哎呀，咱们是不是应该欢迎一下刘一如啊？
4: 对，
6: 嗯，
5: 刚来报道一个月，
4: 嗯，
5: 但你要努力才能加入七朵金花，你知道吗？
6: 嗯。嗯，
5: 哎，是你们是选的，是不是？
6: 对，
5: 去哪儿？
6: 对，
5: 嗯，那你为啥选这儿呢？
6: 扎根基层，向您学习。
5: 你们学学人家这忽悠劲儿，
6: 我也真实话情感，
5: 忽悠的贼真诚。
6: 哎，我这眼泪都快下来了。因为我们是从大兴安岭走出去的，然后我们在外边学习到那些新知识，然后那些新视角、新视野，我们应该把它用到自己家乡里，然后把家乡建设得更好。
5: 我也发现你们现在精神状态也不一样了，
8: 确实不一样，
5: 嗯，
8: 就现在更自信了。以前都觉得哦，可能我是个偏远的农村人，现在可不一样了，非常骄傲。我们是一个旅游名村名镇的，
6: 这几个都是大乡，
8: 都是大乡
6: 的，
5: 为了家乡建设。只有是生你养你的地方，就是你才会更爱这个故乡，因为这一方这个水这个土，都是养你的一方水土。
9: 咱们的作文是什么？
10: 向下扎根。

冰雪渐融，北极村即将告别漫长的冬季。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这里的人们收藏好这一冬的故事，已经做好准备奔赴下一个春天。

0: 极北之地，四季流转，一座边陲村落藏着别样生机。这里冰天雪地亦是宝藏，原生态风光与独特民俗相映成趣。镜头追随四位普通村民，用一整年的时光捕捉他们朝夕劳作守护生态的日常。当地人凭借着勤劳与热忱，把冬日冷资源化作增收致富的热产业，在北疆大地践行着生态发展理念。平凡人的奋斗故事，勾勒出边塞乡村欣欣向荣的崭新模样。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北极人家。
1: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腹为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肩舒展，骨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连纹徐徐铺展，纹样清浅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新月，既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白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5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六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是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铸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铸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地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彩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他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诗彩，那颗滚烫的匠心。他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0: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1: 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地方，各异的民族文化带来各异的习性，各异的习性带来各异的风情，而这一切给这片土地平添了多元的文化和无限的神秘色彩。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两个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梅里雪山，去探访卡瓦格博守望者。卡瓦格博雪山是德钦藏语，汉译叫做梅里雪山。梅里一词为德钦藏语的汉译，意思是药山，因盛产各种名贵药材而得名，当地人奉它为神山。它是一座南北走向的庞大的雪山群，长久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直保持着对雪山的敬畏和对原始自然虔诚的崇拜。位于雪山脚下的明永村，那时起便组建了很多巡护队伍护着他们的神山。
2: 当一名巡护员是一件非常光荣的工作，保护这座神山，要守护这片净土，我的内心也非常自傲。
1: 这是巡护队员阿松林、阿雅扎西、永吉尼玛。梅里雪山是西南第一神山，主峰卡瓦格博峰有雪山之父的美称。梅里雪山白雪皑皑，终年积雪，山腰云雾缭绕，透明冰川顺势而下。明永是冰川下的藏族村寨，明永在藏语中是火盆之意。村庄四周山峦起伏，气候温和，卡瓦格博峰发育的明永冰川融水形成的河流贯穿整个村寨，最终汇入澜沧江，而冬天山谷会变成一条狭长的冰川山谷。
3: 我们保护那个梅里雪山的那个森林啊，就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村民。卡瓦格博的水就是我们就是引到我们村里面，我们田地里面浇水的葡萄里面那个包谷地都是那个卡瓦格博那个身上的水。
1: 眼下正是核桃收获的季节，核桃是当地藏民的主要经济收入，眼下核桃熟了，各家都在忙着收获核桃。这是河谷边的一株百年核桃树，阿雅扎西和永吉尼玛也忙着打核桃，而他们打核桃为几天后上山巡护做准备。他们要用核桃榨油，核桃油热量比较高，他们要巡护的区域海拔2000米以上，核桃油可以起到一定的御寒作用。核桃油的压榨工艺近乎原始，晒干的核桃放进木质的桶里，用木锤反复锤打敲打成

沸水，核桃粉入锅，猛火熬煮30分钟，之后小火熬煮，在时间的作用下，等待油水自动分离了，一层薄薄的核桃油浮上了水面。今天巡护小组要进山，清晨阿松林也早早地起床了。在藏族地区，几乎每家每户都备有桑炉，用松柏枝焚起的皑皑烟雾祈祷一切顺利。

0: 巡护队就要出发了。突然，熊爷爷从3公里外的家里赶来，要同他们一起巡山，说是今年雨水少，他不放心，一定要亲自上山看看。三位巡护员担心熊爷爷的身体，可都知道老人家的脾气，所以也就没再多言。这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老巡护员扎西，当年在质朴信仰的感召下放下猎枪守护雪山生灵，由于坚持原则不徇私情，当地人都叫他熊爷爷。而在此之前，熊爷爷曾经是远近闻名的狩猎高手。
1: 野生动物跑不脱我的枪口上，我呀乱杀，杀了这个太多了，我呀几乎兔子一下大大小小杀了这个千只了，打太多掉了，应该放下屠刀，悔改自新，重新做人。所有的动物像自己一样的要保护。
0: 国家明令禁止狩猎后，扎西成了第一代巡护员。他和队员们一起全年无休地守护着那片山林，守护着自然，也在寻找着人和动物的共存之道。
1: 没有雪山是没有父亲，没有那个大海是没有母亲。
0: 在熊爷爷的带动下，很多村民在农闲的时候自愿加入到梅里雪山的巡护队伍，如今他们已经成了专业的巡护员。虽然熊爷爷不属于任何巡护队，却是各队的编外领导。
1: 我知道野生动物的活动规律了嘛，在冬天他们在什么地方活动，夏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我呀春天在什么地方活动，我已经掌握得清清楚楚。
0: 巡护员的巡护内容由三大部分组成：护林防火、保护自然生态、保护野生动物。每个季度巡山一次，没有意外情况，一次巡护时间3至4天，足迹遍及平均海拔4000米的雪域高原。梅里雪山被誉为世界最后的净土之一，这里的生态环境极其脆弱，生物多样性面临极大威胁。作为民间力量，他们已经成为当地政府对梅里雪山地区生态保护工作的重要补充。但由于缺乏专业的设备，这支巡护队目前仅限于清理兽夹和简单记录野生动植物生存状态信息。
2: 哎，野花椒，海拔3000以上的野花椒。
3: 我们在山上，海拔高一点可能会有脚印或者是牛的踪迹，我们再上。是脚印，你看，
4: 这是脚印，
3: 你看，野牛，对，

0: 这些地方它已经卧下去了嘛，看见没有？
1: 你再指一下。
0: 我们战友的时候是亚布罗的脚印，因为他踩了以后已经踩下去了。
2: 也有辛苦呢，跟他们一起去了嘛。
3: 莲花寺是卡瓦格博明永冰川脚下的一个寺庙，海拔4300米。每次巡山到这里，扎西老人都会点燃松枝，用诵经言，祈祷众生平安。午饭时间，大家商量决定，为了安全保证完成巡山进度，熊爷爷就此止步休息一下，然后返回村寨。少数服从多数，熊爷爷同意了。由于当地信奉藏传佛教，至今保留着上百年历史的转山之路，传统的习俗给巡山带来了很多难题。
0: 来烧香的人碰着了没有？他就从这里跑上去了，然后我们就往前找找他的踪迹。这棵树枯烂了，是大雪压倒的。
4: 那个也永和路他们压脖子的时候这里擦的啊，你看都擦掉这么大的。
3: 巨大的海拔梯度，多变的地理环境，为多种完整生态系统和动植物物种提供了独特的生态环境。
4: 我就说这是自己现在当这个当户了一样，我就是最梦想的，我心里想的最多的是，我把没有草的地方、没有树的地方，我就栽树。我已经这个民用村栽了7万多苗，已经栽了。现在成活里已经有了3万多成活里。现在是红土沙啊，国家一级的。然后这个下面是死掉了，你看下面有发芽，很奇怪哦。云南白药。
5: 哎，嘿，妈妈。
4: 啊。云南白药肉，
3: 这座海拔4200米的祭祀台经幡密布，是游客和香客经常光顾的地方。除了及时消除火灾隐患，保护雪山环境，清运生活垃圾也成了巡护员的分内工作。
0: 今天我们三个来巡山了嘛，然后经常我们就一个月来在这里经历两次，
4: 11月开始干涸了，就防火期了，要去山上再看看有没有，经常通知，不能山上有货，经常通知的，不能大火机带在山上。
3: 巡护员没有处罚权，这也给管理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因此他们只能靠加大巡山的力度，防火灾、防盗猎，防止一切可能危害神山的天灾人祸。
4: 以前这个那个小仙台个是那个土坝做的啊，土坝做的，那时候防火隐患比较大，这里小仙台也是比较多。那时候我们三个自愿从那个自己腰包里掏钱买水泥，
0: 然后
4: 那个运上来，就把这个基础挖上来。这些空心挖从全部背上来，我们自己自愿搞了一个，自己出了一点钱搞了这个一个小仙台。现在的防火隐患已经排除了，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警方问题。警方就是这个小仙台上面关系是防火隐患比较大，然后我们三个以后有钱的话把这个夹子大点，是上面盖一个铁皮瓦，是不是？铁皮瓦盖的是防火隐患这个除掉。
0: 现在我们吉壁山地上的火灾隐患大部分已经消除了，以后我们要加强外地来的或者是本地的来烧香的，别管机房在这里烧香很容易起火。
3: 每季度这几天的巡护工作，对于巡护员来说是一场被信仰、责任以及枯燥乏味的往复轮番洗礼的时光，是一种用脚步丈量对生命和自然的尊重，这让他们的内心无限的充

0: 丰盈和愉悦。
1: 现如今国家党的政策好，草原补贴、林改补贴，每家每户都有补贴资金，然后国家支持老百姓不要去破坏森林、破坏动物。
2: 由我们国家主席把这个绿水青山、金山银山这个作为重点以后，当我们护林员的更有信心保护这座神山。
3: 做这个护林员是值得的，保护环境，保护野生动物，要加强那个不能乱砍乱伐，就是我做护林员是值得的。
0: 当夜色弥漫的森林，劳累了一天的巡护队员点一堆火露宿，喝一壶小酒舒展，然后盯着山野的呼吸入眠。巡护任务完满结束，巡护队员们踏上回家的路途。极目远眺，山下郁郁葱葱，成片的绿色映入眼帘，那是他们的葡萄园。由于今年干旱会影响葡萄品质，他们加快了脚步，回去给葡萄园铺设水管。

0: 我叫莱格，我是法国人，法国名字是 Bertrand Christou。第一次是1980年到中国来，那时候是实习，就来了，先来了2个月，后来从1982年基本上就是长期在中国。
1: 这位驾车行驶在澜沧江边的法国老白，已经60多岁了。
0: 中国就41年，在中国待过28年。
1: 老白现在和家人居住在上海，但他每2个月就要驾车来到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雁门乡的慈中村。慈中村有一个萧岭酒庄，他是酒庄的创始人。慈中是藏语的音译，表示6座村庄的意思。慈中村在澜沧江峡谷两岸的一个缓坡地带，平均海拔1800米。老白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了这里。
0: 大概15或者20年前的，看了一本书，就是法国张教授在中国写的书，他们讲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就是在云南，但是藏区。那时候用的字都是藏语的字，所以我都查了地图找不着这个地方，但是我一直想去看看，我很喜欢很神秘的地方。
1: 岁月来到21世纪，国家每10年颁布一次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农户们看到了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希望。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人向老白抛出了橄榄枝。
0: 2012年，就前9年，收到了一个邮件，有人跟我讲的，在一个云南的藏区有一个项目需要帮助。后来那时候我都想起来，哦，就是我一直找的这个地方，我就跟他们回答，马上我就过来看看。
1: 这是澜沧江大桥，过了桥就是慈中村了，一座卧愁层叠、美丽幽静的小山村。第一次到慈中，老白就被这里的山水人文深深地吸引了。经过多次调研，2017年他决定做葡萄酒办酒庄。他的决定得到了慈中村的认可和欢迎。
2: 住阿哥这嘛的？
3: 对。
0: 我在以前在法国也是住在山里边，所以就很喜欢这个地方。后来到了这边有一个人，就是红包和红星的爸爸，我第一次来就到他们家住。他跟我说需要投资，需要我们帮他们做葡萄酒，他们做葡萄酒

0: 做了，那时候已经做了十几年，但他们自己产业他们做的不是很好的，所以他们说希望法国的技术能帮忙。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我都想要做这个项目，要在这边开发葡萄酒。
1: 20年的酒都发完了吗？
2: 都发完了，最后有两个橡木桶是最后才发的，是巴东的两个橡木桶。
1: 啊，最后一个芝麻的。
2: 对。

0: 阿木是2018年加入酒庄工作的，主要负责酒庄的日常工作，同时做葡萄种植师的助理，另外还是酒庄与村民沟通的协调员。
1: 虽然就是说萧林酒庄的庄主，然后也就是我的老板，但是他是从2014年开始就来到我们次中巴东村这边，然后他就是跟我们的村民和我们都是就是跟朋友一样。
2: 到这边来的第一次，跟这人好像比较封闭，不再接受外边的人，但很快在这边待一两天以后，很快就他们也是感觉可能他们表面是这样，在心里他们还是特别受欢迎的。
0: 老白的酒庄的葡萄原料供应户一共有很多家，因此他每次来慈中都会很忙碌。对于发展葡萄酒事业，老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并且希望能够得到葡萄种植户的共识。这片葡萄园属于洪宝家，一大早洪宝和妻子安珠带着两个孩子过来摘葡萄，老白听说后就赶过来帮忙，因为他深知种葡萄的不容易。
3: 哎，白老师好。哎，对，我们正在那个采葡萄呢。
4: 正在摘葡萄了。
3: 啊，对对对，尝一下那个葡萄的糖度够不够？
4: 那还挺甜的，没想到会这么快。应该可以了，
5: 这比较甜。
6: 白老师也教我叶子那些怎么要撇掉，太阳光线那些都会教的。在地里面也是有不能种什么海涛那些，对葡萄有影响。
4: 红包，你们做酒的时候那些铝的你们会拿出来的吗？
3: 怎么说，
4: 这些比较就是小铝。
3: 小铝就那个我们必须要得拿掉。对对，必须得拿掉。
6: 我爷爷跟白老师是最好的嘛，呢现在就我爸爸一样嘛。
0: 安珠所说的父亲是洪宝的父亲吴公弟。吴公弟原来是慈中教会的会长，从法国传教士那里学到了葡萄的种植、栽培和酿酒的技术，并且无偿传授给村里人。吴公弟跟老白都是热心肠，因此两个人关系很好。吴公弟去世后，老白和洪宝成了忘年交，亦师亦父亦友。
7: 白老师呢，就是那个我没有把他当成是一个外人，也没有把他当成是朋友，就是反正我把他当成是自己的家人，也当成自己的长辈。他每次过来的时候也经常会看望老母亲，还有那个问好就孩子那些，我呢就是一直把他当成自己的家人。
0: 老白喜欢这里不是仅仅为了葡萄酒，慈中村很特别，享有小香格里拉的美誉。这里居住着藏、汉、傈僳、纳西、白族、怒族等七个民族，主要信仰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七种民族三教并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老白带着几位前来考察的法国朋友来到这一片古老葡萄园，这是当年法国传教士引进的玫瑰蜜珍贵的波尔多葡萄品种，已有500多年的培育历史。法国朋友很是吃惊，没想到如今在法国已经退化消失了的玫瑰蜜品种竟然在遥远的中国西南边陲。

0: 然葱郁。还有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国宴用酒云南红，正是以词中的玫瑰蜜为葡萄种源。
1: 玫瑰蜜应该说这个名字也不是从这边来的，好像是在云南别的地方，也可能在中国别的地方有一个特殊的品种也叫玫瑰蜜，所以他们可能就利用了这个名字，因为觉得好听。但是我研究出来的，就这边的玫瑰蜜和中国其他的地方的玫瑰蜜不是一个品种。这边本村的说的就是这个玫瑰蜜是法国张教授从法国带来的，现在在法国已经没有了，后来全世界三生的就这个地方也还有这个品种。
0: 如今传教士的身影早已绝迹，这片当年法国的葡萄园沐浴着云南高原峡谷的阳光雨露，并且被词中人酿成了葡萄美酒。

0: 时候必须要天气，糖度达到23度左右就可以采了。下雨的话，就是也那个雨水那些葡萄就会变酸了嘛。
1: 说到自家的葡萄酒，安珠总是难掩自豪之情。
0: 大家喝到葡萄酒嘛，然后就喝得好喝，就我们也特别高兴嘛。我家卖酒都是回头客嘛，他知道我家的酒好喝，我才卖，他们才来卖嘛，心里都很高兴，值得。我们都这样的劳动成果就值得嘛。
2: 白老师，
3: 哎，
2: 看看那个酒，
3: 这是听老师教的，这个它发的挺快的，它挺热的
2: 哦，哎，差不多可以过滤了。
3: 这个应该我们要稍微或者测量一下鼻中氧化度，知道吗？
1: 老白承诺，如果今天检查酒窖满意，他将要给大家露一手法式红酒炖牛肉。
3: 牛肉切好了。
4: 好，牛肉
3: 切好了。好，拿上来。
1: 自家的食材，自家的美酒，只有牛肉是从德钦买来的。安珠一边做中式炒菜，一边制作正宗的藏族食物酥油花。晚餐是中西合璧的，用餐的如同一家人。
3: 好了，法国的红酒炖猪牛肉。
4: 哇，
3: 好了，
4: 有口味，
3: 肯定好吃吧。
4: 是给我们做好吃的。
3: 哦，来干杯。
5: 所以我不要干。
6: 白老师一口
4: 谢谢了，
6: 给我们做
5: 很高兴，
3: 欢迎。这个就是我法国老家勃艮第的一个名菜，我们在法国经常吃的，但是这个就是有一个不一样，一般我们用勃艮第酒做的，这个就是用你们家里的葡萄酒做的，
5: 红酒做的，
3: 用玫瑰蜜葡萄酒做的，
4: 很香很好吃。
0: 玫瑰蜜酒也怎么样？
1: 晚餐过后，红宝点燃了篝火，召集村民也前来欢聚。没有国界，没有种族，只有欢乐的歌声笑声回荡在词中。这个被誉为小香格里拉的夜空，仿佛一幅地球村的祥和画卷。
3: 现在就是知道了这个地方，我就很喜欢，因为我小的时候也住在农村，这边是农村，我不太喜欢住在大城市，所以我现在都到这边，都感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张采薇，环境设计师。今天她的工作是回访一个客户，目的地叫南新村，距离她上班的成都市区不到半小时车程。与此同时，南新村的一天也正徐徐长。

0: 南新村，他的名字寄托了当初命名者对他的希冀，新人新事新的气象，房屋街道设施如果不是与城市之间稍显漫长的郊外道路，你很难把它与农村联系到一起。这里是龙泉山脉，成都平原西南的自然屏障，天府路海的温润在此因为山势的起伏而多了几分灵秀。南新村就坐了在山脚下，农王南新村村民童年时他就在山上玩耍，村子背后的大山、竹林、溪流他无比熟悉。今天他要进山收购药材，开车进山，走过竹林只需10分钟，就像到了另一个世界。比起山下不断变迁的村子，山里的一切都和龙王小时候没有变化，还是他熟悉的样子。这里面记录了南新村的一段过往。
1: 老妈他们跟我讲的，那个时候比较穷嘛，卖宣药材，那个时候采的就是拿去就是当地市场卖。后来就是因为很多宣药材采集的多了，本地市场销不完，就想着把这个新宣的药材然后拿来自然晾晒，晒干了卖。当时想着成都有市场，就把这个草药就是干品的草药就逐渐的卖到成都啊，成都各个地方条件都是很差。那个时候一共下来延伸是好几十年了嘛，为了生计嘛，为了生活。
0: 龙王和他家庭的过往很有代表性。他1989年出生，那一代出生的农村孩子在他们的孩童时期里都见证过父辈为摆脱贫困所做出的努力，见证着村子的变迁。现在他们长大了，渴望做出新的发展。与其他同龄人不同，他没有将事业的舞台放在城市，而是留在了自己生长的村子。他看好南新村的未来。像龙王一样将工作和生活都安排在南新村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其中不乏新南新村人。施山雅，福建泉州人，随丈夫迁居南新村。

0: 不久前他才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孩子。他的早晨像所有宝妈一样忙碌，今天的早餐他做得稍显匆忙，因为一位客人即将上门拜访。
1: 放暑假了吗？
2: 嗯，
1: 什么时候放的假？
2: 放好久了，
3: 放好久了。
2: 嗯，
3: 我觉得这几年，特别是这一两年，变化非常大。你看吧，像那个绿化呀，像我们本地人，我们经常到你们到附近去玩耍，我觉得
1: 可以把周围的环境整个给提升了。
3: 对对对，
1: 还在就是做一些研学的项目，今年可能就可以呈现了。
2: 哦。
1: 领导啊，那些都还挺重视的。
0: 他们口中所说的环境改造发生在一年前，由南新村所处的永兴街道政府主导，张彩薇所在的公司具体实施。他此行的目的就是对先前的改造成果进行一次回访。2021年3月，南新村被命名为成都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示范村。经过多年发展，南新村的整体环境大为改观。伴随着国家加大对乡村建设的投入，南新村的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开始实施。而南新村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而这也使南新村的改造工作更有推而广之的实际价值。
4: 在什么贵州啊，一些云南啊，很多这种政府有大量投资的这种乡村的发展，但是那些项目都有很多特殊性，太少了。但是中国像南新村这样村庄实在太多了，如果为了实现我们中央提的工农富裕，真正需要解决是这些乡村的发展。大大小小类似于南新村这样，它的知名度偏低，这种情况在你无法对有大量资金投入的情况下，你怎么才去能让这个村民跟你去共治，共同去进行一些发展，共享去发展，那么这个是非常难的。而且这种发展的模式是它一定是具有可持续性的。
0: 南新村在十几年前就经历过一次整体式改造，在那次改造中，村庄的面貌焕然一新，村民也受惠。但在改造中，村民并没有直接参与进去，具体诉求难免会被忽视，对环境的维护普遍也缺乏积极性。十几年下来，最初整洁的村貌逐渐凌乱。
4: 我们经历了很痛苦的过程，前期的难度是无法想象的。第一是你本身资金是有限的，像以前我们改造，然后这个村民只需要相配合就可以了。当时呢，我们是3月份接触到这个工作任务，但是呢，其实从上级领导给到的时间是最晚8月份之前要改造成功，非常的紧。
5: 此次是为了展现我们普江县多个红色点位的一个串联，来达到我们一个普江公园形式上。
6: 你知道那边都说有一个
4: 东西，你应该知道吗？再往那个石板立交桥了吗？挺大，然后就是把那个形式上一条的，那个整个都挺大。
0: 如何在财政投入有限的情况下，能够在这次的改造过程中去解决掉以往改造留下的遗憾，调动起村民的积极性尤为关键。而一开始的工作并不顺利，甚至是设计团队都有些灰心，因为他们发现村民普遍对这次改造不太上心。
4: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刚刚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这个很多村民会觉得是不是又像以前一样啊，一些比较空洞的东西过来，一些这种简单的改造就过来，啊，所以说对我们也是采取一种不信任。我们一开始召集了很多的这个会议，比如说政府协助我们召集的一些会议，很多时候其实流于形式，因为他们没办法信任我们。
0: 如果村民始终保持这样的态度，既不关心也不参与，那改造工作就根本无法实施。因为涉及到村民自家房屋及周边的改造，都是由村民自愿出钱进行的。设计团队逐渐意识到此次改造的难。

0: 难点根本不在设计和施工，而是如何能获取村民的信任，使他们积极地参与进来。
1: 就是他会不是，就是他会不是。

0: 旁边
1: 啊，
0: 我把这个图打开，你就在画架的这个旁边，就现在这个位置是你们这个画架吗？
2: 嗯，
3: 真正的在这个地方啊，跟他们同吃同住，住了很长时间，慢慢的去给他们提供很亲切的一些服务，从一开始比较防备，慢慢开始敞开心扉，后面就开始大家合作。这个过程中其实是非常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现在的工作人员来到我们南新村的话，基本上每一个当地的村民都会给我们打招呼啊，大家都会当我们叫新村民，就是会很清晰地叫出我们每个人的名字，这个是我们非常自豪的一点。

0: 与以往的改造工作不同，最先启动的项目并不是勘测或是任何一处具体的施工，而是从一场设计大赛开始的。大赛正式名称叫做梦想的乡村庭院改造大赛，参赛者全都是南新村村民，参赛作品也都是对自家房屋周边环境进行的设计方案。在设计的过程中，专业人员只是从技术角度进行帮助并给出建议，而具体的内容都是村民切身的诉求。
1: 我们综合设计四个板块，第一个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一块，它会做成一个像宅前花园一样的地方，入户就能看到这个花，就能看到您家里比较好看的一些景象。
2: 这我给你说一下，就是我们这也又有点小的改动，就是这个我叫了一个老师过来看了一下，他说把这个池子放这边还是可以的，
3: 放右边还是可以。好的。
2: 然后就这样的，就是说这个池这个梯度就不动它了，
3: 好，
2: 不动它还是放这边，
3: 好，
2: 因为这里改动比较小一点。
4: 除了大家设计好，还有就是可落地性，就是还有比如说村民这家村民，他可能觉得你们设计的好，他出50000块钱，那这家村民可能他说你们能不能设计好点，我只出5000块钱能把做好。所以这个不知道，就看你们自己的能力，这个也是锻炼你们能力的。
5: 庭院大赛的时候，我们的设计师、我们的工作人员是一直在这个村里面住，住了3个月。大家互相去影响，我们去深入的去了解老百姓的诉求，然后呢，同时告诉他他的改造、他的工作能为这个村庄带来多少好。不只是对于他们个人来讲，还对于整个村庄来讲能带来多少的好。那么这个东西是需要慢慢的大家互相去影响的。那么我们的设计师是深入的了解到了这村民本身真正的诉求。
6: 5月25日。
7: 到一个屋檐的水
6: 的
7: 一个，
6: 到时候
8: 它
6: 好像要做一个棚子，
8: 对，尽量跟它两个是相等的。然后最后这个绿植是长满满的话，实际上可能还是衔接这个植物中间这个缝隙是看不了的。
6: 是把它铺成跟这个一样的方式吧。
8: 对，但是有一点太长了，就是你区域的话，我们最好比如说铺装的时候，这个区域，因为你这个区域它不是属于休闲的区域，
6: 就很不好看。别人这边弄得很好看，然后这边是那种水泥
8: 这样的。哦，这边可以处理一下，可以稍微换一种方式来处理一下。
9: 搭过去。
10: 你把弄成一条线了，整个效果就打折扣。
0: 以前在村子里，房前屋后存在很多边边角角的公共区域，平时很难管理，时间长了不免堆满杂物，又爱环境整洁，这也是农村环境整治常见的问题。如何在提高村民人均幸福感和整村风貌的长久维持间达成平衡，庭院改造就是对此做出的尝试。改造之后，很多房前屋后的庭院微环境正式脱胎于此，让村民用管理义务换取这些区域的日常使用权，提升人居舒适度的同时，村里的环境也能够更好的维持。
11: 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这些DIY， 因为这些 DIY 基本是我女儿她自己画的，她昨天画的全身都是那个颜料，但是她非常开心，就是说以后院子有她的这个功劳吧，
12: 就是有投入自己的努力嘛，自己的那个

0: 碳水嘛，他肯定就是比以前更加爱护。
1: 我们觉得可能说村民没有自己的审美啊，那东西其实也不是，他们有自己的审美，而且他们的要求其实也不低啊。所以说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很想当然，我们以这种所谓的城里人这种思维很想当然的给他们贴上一些标签，其实你跟他们交流多了之后，你发现他们有很自主的一些思维在这个地方。那么你其实是通过这种方式给他们选择，这种方式你其实能激发他们的很多自主思维啊，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也是很核心的。
2: 当多数南新村人享受着人居环境的改善，安居于屋宇之下的现代生活时，他的子弟中还有人惦念着乡村的昨天，并期望着让有些事物能够经由自己传承下去。
3: 这个挺好，漂亮的，挺好。二是还是五个高，外里头出来是。
2: 龙王和妻子陈星先前决定回乡创业，除了南新村很好的居住条件，更是看中了村子后面的大山。在以往的招商引资中，环保一直被看重，得益于此，南新村周边的自然环境一直很好。正所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4: 我太太当时也会来就跟着我做这个事情嘛，也是最开始也是为了就当时发展这个药材，搞药材收购，也是为了赚钱嘛，就是维持生计嘛。慢慢的我们老婆对这个草药就产生一种好奇，就慢慢的就是一点点去专注草药的一些功效方面的一些知识，所以说现在她对这个草药是非常的热爱。

0: 龙王在南新村的店面马上就要开业了，店里很多草药都是在附近山上收的，他和妻子倾注了很多心血在里面。南新村在变，但一些传统得以维系。
1: 我们南新村现在也算是一张名片了嘛，我们本身就是南新村的本地人嘛，想着现在南新村发展，说到环境各方面发展都发展好了，我们也想跟着南新村一起把这个展馆一起开来走出去嘛。对以后呢，希望这个展馆啊，首先是对南新村更多的年轻一代的人，让他们认识一下我们本地的这些草药的一些知识和一些各方面的运用，让他们多了解。
0: 佩兰，一味常见的中草药，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南新村背后的大山种着成片的佩兰，正值盛夏，佩兰成熟了。
2: 等等，你佩兰割完没有？现在佩兰收成好不好？产量是可以吧？
0: 已经年近七旬的郑水源师傅也是南新村人，村子虽说变了很多，但他还保持着自己几十年来的生活节律，停不下手里的活，常在后山种一些草药换点零花钱。龙王已经是他的老主顾了，正因为还有年轻人继续做草药买卖，老人家的辛劳不愁回报。
3: 现在呀，我两本老爷子的生意
2: 不要几块了嘛，再一个两个钟也可
0: 以。年轻人的回归缓解了农村空心化的问题，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用，而让更多像郑师傅一样的老年人在保持传统生活习惯的同时，也能享受到更多的便利，也是未来农村建设发展的方向。邹富明大爷正在准备一场周末的家宴，晚上儿子一家都要回来，他特地备好了南新村的特产云牙兔，准备大显身手。邹大爷很孝顺，常带自己的老母亲在村

0: 子里转转，老人家对村里的变化不爱发表评论，但能看出他对很多新鲜事物充满好奇。这是新的邻里中心，由原先村里弃用的农机站改造而成，专门服务于村里的老年人。
1: 我没钱了。
0: 南新村作为乡村振兴的试点，需要他做出的尝试还有很多，虽然一些改造的效果还有待时间的检验，进一步的尝试还在酝酿，但南新村的村民已经开始从改变中受益。
2: 我们做了很多的举措啊，包括这个给养老的一些相关的举措，给儿童的一些儿童设施，其实是大大优化了以前老百姓的人居环境，便于老百姓进行社交交流的这样一些空间，真正说首先走向的是安居。
0: 张采薇此行还有一个目的，南新村的改造还在继续，他要实地考察一下新项目认知花园未来的施工现场，最后的方案即将确定。
3: 滑滑梯的地方为什么围起来了呢？
4: 因为它要装修另外一个地方。
3: 嗯，因为它要改造。
5: 对，到时候你们就有更多可以玩的地方。
3: 你想知道它改造成什么样吗？
4: 它可以改造成更高。
3: 你问阿姨，阿姨就是改造。
5: 它可以到它从那个梯子上面直接滑下来。
3: 哇，好
5: 可以从那个坡上滑下来。然后你可以有秋千。
3: 还秋千呢？
5: 对，
3: 还秋千
6: 板。
7: 主要家长看护的区域是放在了那个区域，有很多的看护座椅，包括有一些母婴操作台呀、有儿童直饮水的一些设施等等。然后在大龄儿童区呢，其实家长休息和看护的区域主要是集中在我们现状已有的。
0: 有别单纯的硬件投入，认知花园是目前国际上非常先进的设计理念，在国内大城市的应用也正处在尝试阶段。此次南新村的改造中，设计团队非常大胆地把这一理念引入，这将是国际最前沿人居理念在中国乡村的第一次亮相。田园安居，文明健康，和谐富裕，这是南新村人为自己总结的南新六梦。村子不停地发展，让习惯了变化的南新村人对未来看得更清晰、更具体。
8: 再往前面走，其实会有儿童步道，就是在沿线，就是
9: 像绿道那种的一个。
8: 对对对对，
9: 像那种我觉得更好，就贴那种指路的一些。
8: 而且儿童步道有一节，我们是要去把它补色、填色的，这个在活动里面有一节。我是希望小朋友能在村里到处自己乱窜，然后不管你是吃东西也好、买东西都好，就相当于促进村内的经济，他们自己玩。
2: 其实地毯小卫士就是一种这样的工作。我们通过一些活动的举办。但是这个活动其实听起来并不是很复杂，其实就是围绕现在我们国家对碳中和的要求，那么我们去如何去从娃娃抓起，去倡导这种低碳生活。
8: 我们就是给种子土坑，像这种土坑我们会提前挖好，然后让小朋友把种子撒进去，然后再用土把它埋起来，然后这样拍拍拍，
0: 营造一种更美好的生活。而非单纯的硬件设施更新，是南新村此次改造力求达到的目的。再好的硬件投入都会损耗，只有通过改造去影响、规训人们的观念与行为，改造的红利才能更好地被村民守护。
10: 刚回成都的时候，就是还没改造之前，所以我们选择居住在城里呢，就是因为有的农村，怎么说，就是比较脏乱差嘛。然后年轻人肯定也住不惯，然后所以我们就选择居住在城里。但是后来改造了，看到了这个不一样的农村，我们就选择回到南新村来。只要你在这边

0: 活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真的这边要惬意很多。真的就是平时我们工作也是挺忙碌的，但是因为就是在这边生活，它就是忙里偷闲嘛，比较好的掌握自己生活的节奏吧。
1: 这个它叫刺黄连，也叫黄连木，然后它是可以全株入药的，它的杆、它的根都可以入药的。
2: 因为我们喜欢就是农村上的这种环境生活嘛，我们这边环境好了，其实我觉得啊，比城里面的那种感觉要舒服。现在我们这边南京村这边发展好了，其实交通啊还有购物这些都还是很方便的，主要还是这边的环境比较舒服，很贴近自然那种感觉。我们那个小孩不一样的，跟城里面不一样的，就是平时我们很喜欢带他们上山寻找一些草药，怎么说呢，养的药要放野一点。
3: 现在南京村的村民是很自信的，他们觉得自己村庄很好，而且慢慢有很多的年轻人一开始回到他们村庄，啊，他们非常乐意去、愿意去说出他们是南京村人，这个是很难得的。
4: 龙王如今一有空就会带着妻儿进山玩耍，亲近自然，享受天伦的同时，偶尔在山的深处还能看到老的农舍，他会向孩子讲起村庄曾经的模样。

施珊雅时常庆幸自己和丈夫当初回乡居住的决定，她盼着自己一双儿女快乐成长，在将来孩子们的记忆里能有一个美丽的乡村作为背景去安放他们的童年。邹富明大爷的拿手菜上桌了，恰逢天气不错，是成都平原暑日里难得的凉爽天儿。他特地把晚餐安排在了新改造的院子里，菜齐了，人也齐了。何为村，何为乡？汉字释义，人口聚集为村，相对饮食为乡。不难看出其中中国人关于安居乐业的美好寄托。山与城之间，城在长大，村也在变。山上已可以看见眼前的那座景观城，还是站在这片不变的山坡上，后人透过蜀中的雾气看到了前人完全无法想象的景象。也许有一天城与村的边界终会模糊，但南新村依然可以良田美池桑竹绕屋舍，因为这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由衷的心愿。

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

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

0: 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语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御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禅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砾，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砂，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砂，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

从，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理智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今天我们来到了青龙满族自治县第四小学。
5: 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这个中小学生守则。第一条就是爱党爱国爱人民。飞夺泸定桥，还有雪山中。

0: 孩子们看了一个很好的这样的历史传统的爱党爱国主义的教育，生动的画面。
1: 今天人教社的焦小萌也来了。Hello， 焦小萌，你好吗？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0: 同学们好。
1: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
0: 同学们好。
1: 杨老师先跟大家来说一说今天我们要诵读的诗篇吧。
0: 好，今天咱们诵读的是这个陆游的两首诗，一个是《示儿》，一个是《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
1: 两首都是诗人陆游的作品。那在诵读之前，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在你们的心目当中，陆游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一个怎么样的诗人？
2: 是一个爱国诗人，是一个有抱负理想的人。
1: 你觉得他的抱负，他的理想是什么呢？
2: 让国家繁荣昌盛。
3: 他是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
4: 陆游是南宋四大家的其中一位。
5: 陆游是一个高产的诗人。
1: 他的一生有9300多首诗流传下来，是不是？
5: 是。
1: 好。
6: 陆游是一位打虎英雄，他曾经真的打死过一只老虎。
1: 对，还是一个打虎英雄。请坐。谢谢同学们。那说完了陆游之后呢，我们就要正式开始今天的诵读环节了。第一首就是《示儿》，哪一位同学想要试一试，先来诵读一下。
2: 示儿，宋·陆游。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整体呀，还是比较完整的，也是流畅的。那么怎么能朗诵得更好呢？一个是找出重点，第二个要区分层次，最重要的最后的这一句家祭无忘告乃翁，最重要的是发自内心的，也不是大喊大叫的，所以所有的重点并不是使劲的说，不是很强调，有的重点是使劲的加强音量，这个是往心里走啊，把陆游的内心的想法给说出来。前边这几句呢，都是围绕着这个重点呢做铺垫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要区分它的层次，第一句和第二句算是第一个层次，第三句和第四句是第二个层次，所以这两个层次之间呢，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停顿和转换，感情的转换。第三一个，注意句子里边的停顿呢，也不是两两三这么停顿，七个字，第一声和第二声我们叫平声，第三声第四声呢我们叫仄声。平声怎么样啊？要声音要拖一下，拉长一些，一般的情况。仄声呢，声音要短促，要收住。死去，对不对啊？不是死去，死去，去是个第四声，仄声。死去元知万事空是客观存在，但是陆游呢有爱国的情怀，最让他放心不下的就是没有收复我们的失地啊，所以呢，但悲不见九州同，九州同是他的啊心痛的地方，最重要的地方，就是等到有一天他确信我们一定会统一的，对不对啊？我们一定会收复我们的国土失地的，所以呢，等到胜利的时候，是吧？王师北定中原日，是吧？家祭无忘告乃翁，告乃翁是重点，但是并不是使劲说的，能理解我说的吗？你再来一遍。
2: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非常好啊。

0: 非常好。
1: 你看这个孩子学习能力特别强啊，
0: 对，
1: 而且还注意到了一个点，因为大家说这首诗是陆游在什么时候写的呀？临终之前，所以他不可能是那个特别慷慨激昂语调高扬的，他是一个谆谆的嘱托，所以龙浩同学还特别注意到了这一点，是不是？那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
2: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还可以再鲜明一些，大胆的停顿。死去元知万事空，就是一说死去，停顿的时候，实际上就把元知万事空都已经表达出来了，再补充说一下元知万事空。
2: 死去元知万事空。
0: 对，重点是但悲不见九州同。
2: 但悲不见九州同。
0: 你看，你就所以我们在朗诵的时候，不是每两个字、两个字、三个字这么停顿。你看，死去是两个字停顿了，元知万事空这五个字放在一起了。那么第二句呢？但悲不见四个字连在一起了，但悲不见停顿了，九州同是吧？是错落有致的，然后再大的停顿，啊，他看到他盼望的确信我们能够胜利的时候，接着说第三句：
2: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哎，后面还不错，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再试一下。
2: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好好，请坐啊，有很大的进步。哎，
1: 谢谢同学们。接下来大家对于诵读这首诗有什么问题吗？
3: 老师您好，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就是在读示儿这首诗的时候有悲的成分，但整体语调是很激昂的，那么我应该怎么读，既能读出诗人的情感，又不夸张呢？
0: 好，很好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刚才也说了，陆游的这首诗是他的绝唱、绝句，85岁的老人啊，即将离世，相当于他的遗嘱，啊，告诉给孩子们。所以呢，他的激昂啊是内在的，啊，所以呢，我们不能够把他的激昂是像年轻人一样放声的大声的喊叫，所以但是是有力量的，有内在的力量的，有内心的力量的。那么同时呢，他的悲的话呢，不是悲悲切切，而是他忧国忧民，悲主要是来自于忧，所以把这个忧和内在的这样的一种信心，对国家统一的信心也是他的期待，很好的结合起来。你试一下这个感情基调。
3: 示儿，宋，陆游。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啊，不错，大家给他鼓掌，是吧？就把这个，就你提的问题，你朗诵呢，就很好的回答了你提的问题啊。
1: 他的悲不是因为自己要离世的悲，是因为大家刚开始说了，心怀天下，对于国家还没有统一的那样的大的悲壮。另外，一个即将离世的老人是不可能中气十足的，所以虽然是个女同学，但表现得很好啊。好，下一位同学，谁还有问题？
4: 老师您好。我想问，在古诗示儿中，但悲不见九州同，重音是在但悲还是在不见呢？
0: 好，很好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啊，我们在回答它的重音的时候，但悲不见九州同是这个第一句和第二句第一个层次里边的重点句子。那么重点句子里边也不是每个字都要加重的，不是但悲不见九州同，这重音就太多了。那我们仔细分析，那么它核心在哪儿呢？核心在同，就是我们现在期待着祖国的统一，我们现在期待着祖国的

0: 统一，这不对吧？所以这个在哪儿啊？这个重音，你觉得呢？
1: 在同。
0: 哎，对，很好的，一下子就抓准，在同。哎，但悲不见九州同，很着急呀、啊，让祖国统一呀、啊，很着急呀、啊，让收复我们的国土啊！你再来。
1: 但悲不见九州同。
0: 哎，比刚才好一些，是吧？这在九州同，在同上，这个重音在九州同这个地方。
2: 谢谢同学们的提问，谢谢姚老师的回答。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所有的同学来集体诵读一遍这首诗。预备，起。
3: 示儿，宋·陆游。此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0: 好，不错啊，不错，同学们。第二首啊，11月4日风雨大作啊，我们接下来我们一起啊来学习这首诗的朗读。
2: 好，那我们还是先请一位同学来试一下。
1: 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将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0: 一个江，一个卧，一个孤，一个村呐、啊。尽管是这么一个环境，这么一个状态，但是陆游仍然啊有他的这样的一种这个信念，不自哀。不是将我孤村不自哀，是两个意思。将我孤村说的是他的状态，但是他心理上呢还是不自哀。这样的话呢，为后边这一句的稍微重点的一点的句子做了铺垫了。上思为国戍轮台，对不对？还是有这种报国的这个情怀。后边这个的话呢，他写到他的这一种幻境，是吧？在这个幻觉当中，在这个梦境当中，仿佛又回到了铁马冰河的那个为国家驰骋疆场的那个状态了。所以呢，入梦来也是全篇全诗后边的一个重点，但这个重点是轻声，你重音不是使劲读，你读的是对的，但是前边要把铁马冰河要给它展现出来。他的状态，夜阑卧听风吹雨呢，也是一个铺垫，铺垫到第四句的这个重点上。
2: 那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吧，来，好。
4: 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将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0: 哎，不错啊，大家给他鼓掌。
2: 刚才姚老师说的几个点，基本上都
0: 对，
2: 注意
0: 体
2: 到
0: 现出
2: 了。
0: 来了啊，
2: 好，谢谢这位同学。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5: 老师您好，在11月4日风雨大作中，前两句和后两句的情感转折，应该怎样读出来？谢谢您。
0: 好，请坐。很好的问题，将卧孤村是一个状态，然后不自哀到戍轮台是连起来的，是一个逐步推上去的过程，加强推进的过程。你比如说，它不是将卧孤村不自哀，是将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对不对啊？它后面推上去了，它一个意思。转换下一个后边这两句，转换到哪儿啊？转换到夜阑卧听风吹雨，稍微虚一点，是吧？然后呢，铁马冰河，这是在他的这个梦境当中、虚境当中的这一种 驰骋疆场的这样的一种状况，铁马冰河。

0: 不是现实当中铁马冰河，也不是铁马冰河没有力量，铁马冰河有内在的动力，入梦来。清楚了吧？
1: 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2: 请问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激发学生诵读古诗词的兴趣呢？谢谢。
0: 我觉得我们口头语言的表达呀很重要，尤其是在古诗词当中，我们只有把它诵读出来，我们才能够进一步体味到或者体会到我们古诗词所表现的含义和它所具有的精神面貌。像陆游的这些诗啊，都是脍炙人口的，是朗朗上口的，我觉得首先让大家能够背诵。那么在背诵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体会它的意思，就像今天似的嘛，我们分析它的意思，找到它的含义。同学们理解了这些意思以后呢，他就有兴趣，很想把自己理解的意思啊，通过自己的有声语言把它表达出来，把它朗诵出来。另外呢，可以结合陆游的这些诗呢，可以结合我们现在的爱国主义教育。那今年又是我们爱国主义教育法实施第一年，啊，也是我们这个新中国成立啊75周年，所以我们结合爱国主义教育，也可以让同学们来朗诵像陆游这样的爱国的诗篇。
2: 谢谢您教授。
0: 嗯。
1: 何老师和同学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我相信这两首诗何老师都已经教过大家了，每一句的意思其实大家都是懂的。但是今天姚教授教了大家这些诵读的技巧之后，在每一个词里，在每一个断句里，大家是不是更能够体会到其中的那个感情的色彩，感情的表达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诵读的意义，就是说既有文，但是语的部分同样是重要的，因为那个感情往往就是要你能够现场的读出来，然后能够表达出来，大家才能够有一个更深的体会的。接下来呢，就请大家来集体诵读一遍这首诗。
3: 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将我孤村独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0: 好，祝贺大家取得了成绩啊。
1: 今天呢，我们朗诵的两首诗，一首《示儿》写于陆游弥留之际，另一首《11月4日风雨大作》写于病榻之上。但这两首诗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表现的都不是对个人的悲苦之情，而是依然心系国家，希望国家能够统一。语言都极其的朴素，但是感情又都极其的浓烈。那么怎么样表达出这样浓烈的感情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我们掌声欢迎。
0: 示儿，宋·陆游。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11月4日风雨大作，宋·陆游。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

0: 101中学是圆明园的一角。
1: 是啊，这个圆明园呢，这个学校也是我们这个天然的啊，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这样的一个场所。
0: 另外，学校所有的这些动物都是散养的，同学们在课间的时候都可以跟他们亲密接触。
1: 对对对，这也是这个生态环境育人。

0: 因为在这儿生活，自然就一直能够感受到什么叫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1: 对，
0: 他们学校的孔雀还曾经飞到市区过，然后又飞回来了。杨老师，其实三国啊，同学们是非常非常熟悉的。
1: 是啊，
0: 从小到大可能读过小说，可能至少也看过电影电视剧。
1: 对，
0: 还有很多同学自己特别崇拜诸葛亮，想当诸葛亮的。
1: 所以他们很多人呢都想朗诵这个诸葛亮的《出师表》。
0: 嗯，
1: 也提了很多问题。今天呢，我们就一块儿和大家来研究啊，讨论《出师表》如何朗诵。
0: 好。嗯，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
1: 同学们好啊，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啊来学习朗诵诸葛亮的出师表。
0: 那么在正式的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那就是诸葛亮在你们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 我觉得他是一个对国家十分忠诚的人。
3: 就是我认为通过一些草船借箭等故事，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神机妙算的人。
4: 就拿我们今天要朗读的这篇文章《出师表》来说吧，
0: 嗯，
4: 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对后主很忠心的人，对国家很关心的这样的一个人，
0: 嗯，
4: 而且还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人。
1: 嗯，
0: 好。就着这个问题，老师想再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啊，你们觉得诸葛亮跟刘禅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5: 刘备他去世之前就是把刘禅托付给诸葛亮，刘禅也叫诸葛亮叫亚父。其实我觉得诸葛亮和刘禅之间关系更像是父与子之间这样一个关系。
0: 嗯，既是君臣也是父子。那说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就能够想到出师表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状态？既是对君王有一些建议，同时也是对自己的晚辈有一些期待，有一些嘱托。
1: 我们选择后面这一段也是全篇的重点段落所在的部分。
0: 我们先来从臣本布衣这一段开始，哪位同学愿意读这一段？
3: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与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尤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执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又一年矣。
1: 声音呐、什么的都还是不错的啊，就是要注意他的这种层次之间的连接。里面第一个层次是从臣本布衣到不求闻达于诸侯，我们不要把它的念成四句话，把这四句话念成一句话的感觉。我给你做一示范，你要念成四句话的就是：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就散了。
0: 嗯，
1: 你层次内部的连接起来，把它变成一句话的感觉。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就清楚了。这要停顿，把这个刘备的形象推出来。先帝，你看他那先帝有感情了，不是先帝，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尤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这是一个层次，也不要散了，不要变成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尤是感激，就散了。把这一个层次变成一句话，一个感觉，一句话把它念到这儿，后边又是一个小层次。后执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又一年。说大家所以了解到了，我们念稿子读朗读不是散的一句一句的，而是一个意思一个句群，一个一个一个意思一个意思的送给大家，一团句子一团句的送给大家，而不是一个词一个字一句一句的送，那就碎了。
0: 这一段大家一定记住两个重点，就是看起来这么多句，实际上是

0: 三个大的句子，逗号是不停顿的，是要连下去的，句号的时候是要停顿的。另外其中的感情，大家说先帝的时候，想想看，这是你曾经无限忠诚的你的君主，那个感情，你说我的老师，我的父亲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好，现在第二段，先帝之臣谨慎，这一段哪位同学觉得是比较适合自己读的？
1: 先帝之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奴钝，攘出奸凶，复兴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尽尽忠言，则忧之亦允之任也。
2: 好，这段他朗读的话呢，还是很有感情的，而且注意了层次内部之间的连接。
0: 嗯，
2: 但是要注意什么呢？层次之间的要有注意一个停顿再稳健一些，还显得太匆忙了。比如说，先帝之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这是一个层次。然后再说，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怎么样呢？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这就停顿。然后看看现在，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讲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奴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然后再说，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是吧？后面又是一个层次。至于斟酌损益，尽尽忠言，则忧之一允之任也，他们的事情。
0: 在这个中间，我们听出了一些我们要北伐呀，要北伐呀的那个有点着急、有点督促的感觉了，是不是？最后一段，哪位同学想试试？
3: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忧之义云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一意自谋，以资邹取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2: 你层次也注意了，但是层次和层次之间呢，尤其是段落之间的停顿不够。你比如说，臣不胜受恩感激这一段完了以后，后面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停顿和感情的转换，是吧？要远离了，啊，这个把最真挚的、发自内心的感情啊，给它表达出来。所以这个接得太紧了。再一个的话呢，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效，然后呢，不孝则自治，这不用太使劲。那很自然的，不是说你看我就是得讨贼，我不讨贼你治我的罪吧，他不会这么说。我要不讨贼可以治我的罪，就这个地方很自然的，不孝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然后呢，后面是另外的这些人的事儿了，不是特别重点的地方，是吧？哎，若无兴德之言，则忧之意允等之慢，以彰其咎。这是次要的句子了，层次了。接下来稍微恳切的主要的就是等于是也期待着这个后主啊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吧？陛下啊，意义自谋啊，以资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因为快到结束了，要推向感情的高潮了。然后大的停顿，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0: 在今天节目录制之前，我们已经跟同学们征集了一下大家的问题啊，这些问题呢，老师都已经看过了，所以我们现在选出其中有代表性的这些来让大家提问。第一个，王浩宇是哪位同学？
4: 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这句话是诸葛亮讲述的当年的事情，而且是情感饱满的，所以我

0: 想问，怎样朗读才能既有故事感，又能传达诸葛亮的情感？
1: 很好的问题啊。那么这个呢，是饱含着感情的，它是一个铺垫，对不对啊？是一个现在要出征的这样的一个发自内心的要报答的这样的一个理由，它是一个背景，所以既情绪饱满，又是一个对过去事件的回顾。

0: 三顾臣于好炉之中，不用这么使劲，因为它不是现在发生的，过去的，也不能念成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好炉之草炉之中，这就没有感情了。要拿捏好这个分寸，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炉之中，你看又是有感情的，又是过去的事情。
1: 嗯，好，谢谢王浩宇。下一个问题，王子路是哪位同学？
2: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不孝则治臣之罪。您刚刚说了，这是一个重点句。这句话从表达的情感上来讲呢，相对于前面几段是稍微比较激烈的。那应该是运用高一点的声调读，还是与前面的语调相似呢？这句话体现了诸葛亮的担当，还有他的责任心。那诵读时候怎么把握呢？
0: 好，很好的问题。那么这个呢，是他目的推向了一个比较高潮的句子。高潮的句子不是高调，应该是加强，强而不是高，不是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不是高，而是强，发自内心的强烈的要求。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强。
1: 好，下一位同学，蔡俊杰同学。
3: 臣不胜受恩感激。还有倒数第一句，这个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就是这两句我认为是有着比较大的情感变化的。然后若朗读时这个语气突然转折，是否会显得比较生硬？然后呢，还有这个倒数第一句，这个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就是我认为是这个诸葛亮对刘禅的一种真挚且深厚的情感，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表达这种情感？谢谢。
0: 嗯，提的问题很好。就刚才我也讲了，就这由于它两个跨度比较大，所以呢，臣不胜受恩感激啊，这个地方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停顿，要连在一起呢，它就混为一谈了。所以停顿了以后，转折再拉出来，那么前面都是这个说老实话，前面都是讲道理的，这个呢是表达感情的。当然讲道理有感情了，对吧？这个以寓情于理，这个呢就是真的是真挚的来表达自己的感情了，完全是沉浸在感情当中了，乃至于不知所言了。所以这一块要有一个大的停顿，前面还能够有理，有这个逻辑的在讲道理，到这儿已经不知道所讲的是什么，已经完全的沉浸在感情的表达当中了，所以要有区别。你试一下，转换一下。
3: 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0: 嗯，好，有区分。好，祝贺你取得的进步。好，
1: 好，谢谢蔡俊杰。
0: 嗯，
1: 下一位，王稼硕同学。
4: 老师您好。
0: 嗯。
4: 这篇《出师表》其中出现过两次诸葛亮对刘备的感激之情，第一次是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与七尺，然后第二次出现是在文章的倒数第二句，臣不胜受恩感激。这两句话其中的感激之情应该读出什么变化呢？谢谢老师。
0: 很好，这个两个感激啊，第一个感激呢，首先是感动，感动了他跟着刘备走了。第二个感激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刘备又托付给他，在这二十多年的征战的过程当中，而且呢，他如果能够做的话呢，这个也是感激。第二个是感激，应该第二个呢，应该比第一个更浓重、更强烈。应该第二个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儿，第一个是过去的事情，是感动，这样就有区别了。
1: 你可以理解为第一个感谢是谢谢，第二个感谢是非常非常感谢。这个感情的浓度更高一些。
5: 啊，老师们好，我是北京101中学的语文老师石宇，我是初二13班的语文老师。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我在备课的时候呢，对诵读也是下了很多功夫的，看了很多关于诵读的这个《出师表》的朗诵表演。我看到了有像《三国演义》电视剧中唐国强老师的表演，也看到了焦晃老师的表演，都很好啊。我想说我们在学习朗诵的过程当中，要不要学习他们带入表演呢？
0: 那么刚才石老师说的这个 唐国强和焦

0: 晃啊，这两位著名的表演艺术家，我也看过，也听过他们的这个朗读。我觉得他作为电影演员，作为进入角色，我觉得朗读得非常好。一个呢，就是他真是有这一种对话的感觉，就像刚才那位同学似的，有交流的感觉。第二一个的话呢，他能够体会作者的这样的一种思想感情和脉络，又发自内心的这样的一种真情实感，同时也有很多的动作的辅助啊，这样的一种表演的这样的一种呈现。那么，但是今天呢，我们是朗诵，所以朗诵呢，我们不要求形似，不要求把你化妆成诸葛亮，要求神似。在我们的语言表达过程当中，我们朗诵的目的，第一个，让大家听清楚我们朗诵的普通话，我们的字音啊，我们的表达，让人从这个表达当中能感受到我们真挚的情感。同时呢，我们又汲取了像焦晃老师、唐国强老师他们这样的一种朗诵交流的技巧，我觉得融于一体。
1: 好，谢谢石老师的提问。从《出师表》我们可以看出，诸葛亮对蜀国爱的深沉可以说是以身许国，而他跟刘禅之间既是君臣又是父子，所以既有无限的忠诚，又有殷殷的期待之情。今天最后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次《出师表》，您请。
0: 《出师表》，诸葛亮。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亲部，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21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故5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将率三军北定中原，树结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尽尽忠言，则忧之一允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则忧之一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以自谋，以资州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0: 声音遇见声音，
1: 雨水起山好风光，千年的冬歌唱给大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2: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3: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

0: 都不会迷路。
1: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2: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3: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4: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5: 眼尾桥梁，日微纽带。
6: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5: 眼尾心声，自慰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7: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8: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9: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0: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2: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5: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3: 终于成功了，
12: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0: 看着北斗星早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5: 共建同一个家园，
14: 读中国，
9: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愿意前进的路。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一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5000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

0: 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语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沙，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沙，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愿意行就更愿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同学们好，一堂好课，温暖开讲。我是大家的思政老师李佳楠，请同学们翻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小高版，里面的第八讲说的是：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同学们，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请你。
1: 要是一个国家没有精神，这个国家就不能富强；要是一个人没有精神，这个人以后就不能成才。
2: 人们没有精神，就不会聪明；国家没有精神，就不会变得。

0: 要更强。
1: 同学们说的都很棒，就像我们读本中说的那样，我们每个人要想干成一件大事儿，都不能没有精神。我们的国家要实现中国梦，同样需要精神力量。正如习近平爷爷说的，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共同的理想，没有共同的目标，没有共同的价值观，整体乱哄哄的，那么什么事儿也办不成。咱们今天这堂课呀，说的主要内容就是树立精神目标，借助精神力量。那接下来，让我们听一段声音，同学们可以猜一猜，它和什么有关系？同学们听出什么了吗？
2: 我觉得是高压喷水枪。上回我看见消防员叔叔拿着高压喷水枪灭火。
3: 我觉得是喷火枪，因为我在外面看见工人叔叔拿喷火枪在打磨东西。
1: 那同学们，我们为什么让大家听这段声音呢？它到底是什么？又和我们今天的课程有什么关联呢？带着这些疑问，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辅导员老师。他是中国农机院新材料技术与装备研究所书记所长，中国机械工业集团公司首席专家汪瑞军老师，为大家讲解一下。
4: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你们今天的辅导员老师汪瑞军，我来自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我是一名从事材料加工领域的工程师。刚刚你们听到了一段声音，那么小朋友说这是一个喷火枪的声音，说的挺接近。但这个呢，事实上是我们的科研团队在制备一种高可靠性涂层使用的超音速等离子喷涂的声音。那么为什么要用这种技术呢？高可靠性的涂层又是什么呢？与我们的生活和我们日常的工作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作为工程师是干什么的呢？那么带着这些疑问，请你们看一个小视频。
5: 他们承载着一份职业的艰辛，他们是美好中国的建设者，他们默默奉献，他们锲而不舍，他们积微成著，用双手铸造奇迹，用平凡成就非凡，他们就是中国工程师。
6: 我们国家重大机装备啊，通过几十年的建设和发展，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具有较强的产业竞争力。
4: 我是一名工程师，是一名从事材料加工工程的工程师。重点呢是干什么呢？就是在一种材料表面制备上一种涂层，让它实现一种特殊的功能。比如小朋友经常使用的手机 iPad， 那么你拿到手机以后，你能看到什么？图像、信息。但是怎么让它工作呢？你用手指头一点它就工作了。为什么呢？那是在玻璃上有一种我们制备的涂层。同样，我们的航空母舰，我们的宇宙飞船，那么在它上天工作的时候，都有着我们涂层工程师的贡献。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涂层，才保证了这些关键的设备和零部件能够上九天揽月，能下五洋捉鳖。小朋友们，工程师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工程师在我国的整个国民经济建设中，在我国的航空事业发展过程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有的小朋友说，你作为工程师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什么成绩？我作为一个材料工程师，带领我们的科研团队用了30年的时间，那么不断的深耕，不断的工作，那么解决了我国航空发动机 热胀涂层。

的一个卡脖子问题。目前呢，这个凸层已经应用在了我国军用的航空发动机上，并且呢，为我国的国防事业做出重要贡献。我本人呢，也作为第二发明人，获得了国家技术发明的一等奖，也得到了全国杰出工程师的荣誉称号。

0: 方面，我们还要依靠进口。只要依赖别人，我们就可能被别人卡脖子。因此呢，我们在芯片这个领域就出现了被西方列强卡脖子这个问题。如何解决这个事情？落后肯定就挨打。所以呢，工程师在这个时期就要发挥它的作用。那么要通过自己在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方面的创新，去变革，去跟上这个时代的步伐，才能解决卡脖子的问题。
1: 同学们，就像汪老师刚刚说的那样，落后就要挨打。只有攻克这些卡脖子的技术难题，让我们的尖端装备得到发展和工程应用，我们的科技发展、国富民强才有保障。但这些发展的背后呀，也都离不开像汪老师这样的工程师在默默付出。那同学们，你们有什么问题想问一问汪老师吗？请你。
2: 我在学校里有不会的题会问老师和同学，但是我们中国的工程师有不会的事，为什么不问其他国家的工程师呢？
0: 好，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中国改革开放了40多年，我们从国外进口了很多先进的设备、先进的仪器，也利用这些先进的设备和仪器呢，开发了很多科学成果。但是，一旦到了我们国民经济的关键的仪器和设备这方面，国外是不进口给我们的，我们是拿钱也买不到的。甚至它在很多装备里头要装上一些特殊的设施，让我们正在干什么，我们正在研究什么，他们能够远程的监控。更有甚的，他们在关键的工作期间能够让设备不工作，让你的科研工作不能进行下去，是不是很可怕？因此啊，作为中国的工程师，面对了这些问题怎么办？就必须迎头赶上去，要发扬中国人原来头悬梁、锥刺股的这种精神，要以白加黑、拼命的精神迎头赶上去，要把这些卡脖子的问题要彻底的解决。只有我们自己通过自己的双手研发出属于我们自己的知识产权的成果，才能将这些成果用于我们国家的国防安全、国家的重点项目的建设，才能创造出我们更美好的生活。你们说对不对啊？好，我的工作中间也面临着很多要攻坚克难的事情，比如说我在做航空发动机叶片热胀涂层，这个涂层国外是不卖给我们的，为什么呢？如果我们有了这个涂层，我们的飞机就能比它飞得快。我们在作战的时候，保卫国家的时候，我们的飞机就能跟它 PK。但是没有这个涂层，我们就要落后。它跑得快，我们打找不着它，怎么办？自己研发，研发也很困难。你做的涂层要放到发动机上，要跟着飞机飞上蓝天，可是哪个飞机也不敢让你飞。如果你涂层不好使呢？装上去以后，没飞一会儿，它掉下来了，机毁人亡。所以，如何在我们没有外国人帮助的时候，没有外国先进技术支持的时候，怎么自己用新方法、新工艺、新材料、新理论来实现我们这个创新需求呢？这是一个很头疼的问题。我们当时也是在实验室里搭建了一个跟航空发动机工作环境相似的一个模拟环境发动机实验舱。利用这个实验设备，我们可以千次、百次、万次的去做实验，不断的技术迭代，最后呢，终于找到了这个窍门，发现这个涂层的结构是这样的，这个材料是这么样的，这个工艺是这样的。最终呢，不仅把它做出来了，而且经过了航空发动机的评价测试，最终在我们的军用航空发动机上用上去了，并且呢，在我们新型的，就是现在大家经常看到的那个歼十、歼11还有歼15飞机上得到了应用，你说是不是很好啊？是，是不是很棒啊？是，是不是要为我们的工程师鼓掌啊？好。
1: 同学们，就像习近平爷爷说的那样， 只要是中国人，就应该自觉培育和践行中国社会主义核心。

0: 价值观。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它既是个人的德，也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就像汪老师刚刚说的那样，只有我们用自己的双手去研发创造属于我们的核心技术，并将这些运用到我们的国家发展当中去，我们才有底气去面对更多的挑战，才有能力去应对未来更多的发展难题。那同学们，你们还有什么想问一问汪老师的吗？
1: 我和我爸爸聊了聊一些工程师，有网络工程师、建筑工程师、军事工程师和太空工程师，这些工程师都很伟大。您和这些工程师一样都很厉害吗？
2: 实际工程师每天的工作是很单一的，甚至是枯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做一个实验，就要做它千次、百次、万次，只有重复的数据才是可信的。那么只有经过几万次、几十万次的试验，经过了大量的失败，总结出最优的这个设计。因此呢，工程师的工作实际是一个比较枯燥的工作，但是呢，他正是在枯燥中创造出最优的成果，正是在枯燥中实现了一个成果的工程化的应用，满足了我们日常的生活，服务了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那么在工程师的岗位呢，就像你说的，有很多是出名的、著名的杰出工程师，当然还有更多的是在普通岗位上，像一颗螺丝钉一样在辛勤工作的工程师，他们都是整个工程师大家族的一员，也是我们工程师团队的这么一个成员。工程师呢，是我们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一个重要主体。在这个党的二十大这个精神指导下，我们这个团队啊，应该把自己事儿做好，吸引年轻的同志能够加入到工程师这个团队里来，为国家强盛做更大的贡献。

0: 同学们，听了汪老师说的，工程师的工作可能就是记录简单枯燥的数据，而那些创造出伟大事业的工程师们，可能也就从事平凡的岗位。那对此，老师想告诉大家一个道理：英雄人物、先进人物创造的美好事物，很可能就是在平凡岗位上的平凡人所做出的一些不平凡的事情。那么，同学们，你们想不想知道，汪老师是因为什么原因才选择做工程师的呢？他又是为什么选择了这个岗位呢？汪老师。
1: 好，我来讲讲我成为工程师的故事。我是1995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在国内，它的另一个别称就是叫工程师的摇篮。那么，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校训里叫做"规格严格，功夫到家"。他培养的学生90%在国内都是非常优秀的工程师。那么，1995年我毕业，分配到了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那么，从一名助理工程师走到今天，成为了正高级工程师，也就是研究员。这一路走下来，我认为不容易，但是呢，实现了我的梦想。为什么我说实现了我的梦想呢？我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生人，那个时代啊，中国还是比较落后的。当我上小学的时候，上初中的时候，看到马路上跑的高级轿车都是进口的，我们的飞机都是国外的。那个时候才知道，人家的东西比我们的好。后来呢，随着上高中、上大学，就开始知道他们的作品成果是从谁那儿来的呢？是从他们优秀的工程师设计出来的、制造出来的。因此，我就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工程师，也设计出我的作品，我的成果能够满足中国人去使用。那这就是一个初心。经过很多年的实践，特别是到了中国农卷以后，那么我有一个很好的师傅，

0: 是一个老的工人师傅，他呢只上过初中，由于当时的时代的原因，毕业以后就下乡了，当农民。后来回城，通过他自己的自学，成为了一名高级技师。那么我作为学焊接专业的研究生，毕业以后，在企业做科研工作。第一个工作是干什么呢？焊接一个大水箱。我觉得这个东西太简单了，那专业学这个的嘛。当我焊完以后，这个水箱装水它漏水，上面那个盖儿呢盖上去呢盖不上，七拧八歪。因此啊，我就向老师傅请教，老师傅把他的经验，把我的不足一一的跟我讲清。因此呢，我想用这个故事呢跟各位的小朋友们说，一个工程师的成长。它不是说通过读几本书、念几堂课就能实现的，它一定是要传承老先生、老师傅们的经验，并且要通过自己从失败中不断的吸取经验教训，一步步走出来的。那么现在我成为了一名杰出的工程师，我很自豪。但是我在成为杰出工程师的这条路上，实际有无数的老先生们、前辈们手把手的教我们。就像今天我们这堂课，有我们的老师，有我们的教材，更重要的是，你们要在内心里头要埋下一粒种子，这粒种子就是你们爱国爱党，更要成为一个杰出的人，比如成为一个杰出的工程师，实现你们的价值，实现你们的梦想。
1: 是呀，同学们，汪老师能够成为全国杰出的工程师，也是因为他心中有榜样，并朝着榜样不断的努力工作，才有了今天的杰出成就。就像我们读本中说的那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2: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就是为他死了也值得。
3: 三、零、幺，起步！

0: 同学们，正是有了一代代一辈辈工程师们的精神传承和他们在岗位上工作中的勇于付出与坚持不懈，我们的科技创新和发展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那现场的同学们，你们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一问我们的汪老师吗？
1: 老师，我想问您，工程师的精神是什么呢？您向您的榜样又学习了什么呢？
2: 好的，刚刚大家看到这个小片儿，是我们两弹一星的功勋们，其中有几位老先生我是见过的，包括孙家栋院士是我的老学长，他们的精神实际就是我们中国工程师精神。那么什么是中国工程师精神呢？中国工程师的精神第一个就是责任。工程师的责任，首先他从字面上讲，一个是责，一个是任。责就是你必须要完成的事儿，

认，就是你答应完成事儿，这个承诺，你的诚信。所以责任它本身是衡量一个人的素质的一个标准。在实现中国中华文明民族复兴的事业中，中国工程师正是承担着我们的国家责任、社会责任和我们的职业责任和担当。所以责任是中国工程师精神的第一要素。第二就是创新，凡事变则通，不变则废。如果今天我们的小朋友还过着原来刀耕火种的时代，那么你还过着原始人的生活，不去创新，你觉得那是你想要的生活吗？没有了小汽车，没有了 iPad， 没有了苹果手机，是吧？你们肯定不是。那么创新就是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通过创新，通过变化，那么中国工程师发挥了它的价值，实现了它的理想，更重要的是它这些变化的成果使我们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使小朋友们可以坐上飞机周游世界，可以坐上火车以最高的速度行驶在我们的国家万里疆土上，是不是？第三，中国工程师的精神是协同。我们讲到了创新也罢，我们讲到了责任也罢，但是一个人能完成一件事吗？中国工程师更是一个协同一起完成重大任务的一个团体。所以能动手，能创新，还能协同，你就有可能成为全国的杰出工程师。那么在我心目中，我有很多工程师的榜样，其中中国航空发动机的领头专家叫刘大祥，他也是我工程院的院士，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院士。在他大学毕业后，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到最偏远的山里，那么建设我们的发动机实验基地。他的使命感和责任担当是在中国航空发动机这个领域里头大家公认。正是由于以刘大祥院士这一些老专家老科学家这种责任的使命感，才使我们国家的发动机从零到一。那么在大山里头要开展航空发动机的设计，没有国外的支持，没有我们原来工业基础的保障，靠的是什么呢？就是靠着他们的创新精神。没有能力他们创造能力，没有条件他们创造条件。正是由于有了这么一个责任和创新，才使我们国家的军用战斗机的发动机在几十年内很快地走到了今天，在世界上已经有了一号。但是这个工作的发展绝不是刘大祥院士一个人做到的，他是由无数个工程师组成的团队协同做成。我们要向刘大祥院士这一代，包括刚才我们看到两弹一星这些英雄们、英雄工程师们致敬。我们要学习他，要把他们的精神当成我们的榜样，我们今后要做他们这样的人。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啊特别强调，我国在一些关键的核心技术已经实现了突破，战略性的新兴产业已经壮大，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那么进入到新型国家的行列，也为我们这些工程师呢指明了方向。我作为一名农业机械领域的工程师，那么深深感受到了习总书记提到的要加强农业机械化强国建设这一重要的指示。我坚信在党的二十大的会议的精神指导下，我们这些工程师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的精神，那么国家呢在新的创新体系不断完善的基础上，我个人会全力以赴把自己的本职做好，不辱使命。新时代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需要每个工程师都贡献他的力量，我也将带领我的工程师团队，那么

0: 协同呢我们各个行业的工程师团队一块儿把我们想做的事业做好，更重要的是要把我们这种工程师精神传承下去。像今天给小朋友们做一个很好的交流互动，更重要的目的就像思政老师说的一样，我们要把这粒种子埋在你们每个小的心灵里，让它不断的发芽，长成大树，最终呢，一起呢，为我们国家做出应有的贡献。
1: 他们勤于探索，他们坚持实践，他们肩负责任，他们不断传承。新时代中国工程师，以精神铸魂，以科技铸心，以突破为骨，以传承为根。新时代中国工程师，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为中国之创新而努力。

我们格外的重视创新，要实现我们第二个百年目标，我们就是要走自主创新的道路。

0: 同学们，不管是我们个人，还是一个群体、一个社会，我们都需要正确的精神力量去支持我们，引导我们前行。那同学们，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请汪老师再对我们说几句吧。
1: 好，同学们，非常高兴能跟你们一起上这一堂好课。最后啊，我想有这么几句话想跟大家分享。工程师是一个受人尊重的职业，更是一个伟大的岗位。它有的时候枯燥乏味，但是呢，更有铸就辉煌的时刻。我想借用周恩来总理送给挚友的一个赠言：福州沧海，立马昆仑。借此机会啊，与各位小朋友们共勉，期待年轻的同学们能够胸怀大志，不负青春韶华，争做新时代的杰出工程师。谢谢大家。
0: 谢谢王老师。
1: 谢谢。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

0: 一个身影，一双手，一滑，一抬，一落，在身前稳稳地划出优美的弧线。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激昂澎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天地。
1: 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
0: 回顾自己的艺术生涯，于海感到很幸运，因为他曾亲历见证参与了50多年来国家重大庆典活动的重要时刻。
1: 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
0: 从一名乐手到指挥家，在指挥和演奏国歌50多年里，他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已渗透进于海的生命中。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国家一级指挥于海，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上映，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像一只战斗的号角，鼓舞了中华儿女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在电影和歌曲诞生的背后，却有着鲜为人知的悲惨历史。1999年，由潇湘电视片厂出品的影片《国歌》隆重面世，将镜头对准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群革命先烈，他们在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时刻，是如何创作出电影剧本和《义勇军进行曲》的？
1: 1931年的9.18事变，我们东北三省100多万平方公里沦陷，3000多万我们的同胞被蹂躏，只有我们共产党发表宣言，这个带领着大家抵抗。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呢，很多我们的热血青年都走向前线，抗日的前线。田汉和聂耳先生勇敢地站了起来，
2: 要勇敢地面对。我们已经努力过了，演了那么多的戏，可结果又怎么样呢？光有戏剧是不够的，要有歌曲，我们要创作战斗的歌曲，让中国人听起极乐的歌曲。您作词，让我来作曲，
1: 这是我们的国歌的诞生的根源。那么田汉他是个著名的文学家，他写了很多的歌词、剧本、电影。他在写《风云儿女》的时候，把那个供盖，就是整个的故事情节，刚写了十几页，就是个大概的意思故事。他呢，就是反动派抓到监狱去了。当时呢，23岁的聂耳，他主动要求说：“我来写，让我来干，田汉先生一定会同意的。”因为他跟田汉是挚友，他们两个合作了很多作品。实际上这个时候呢，聂耳先生也被反动派盯上了，要随时要抓聂耳了，我们地下党也知道了。
2: 聂耳，田汉被捕了。
3: 什么？
2: 田汉被捕了。你现在也很危险。
3: 我不怕。这
2: 为了躲避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组织上决定安排你去欧洲为革命学习音乐。
1: 1935年4月18号，聂耳先生到了日本。到了日本以后呢，他就在夜以继日继续把那歌写完了，4月底从日本寄了回来。上海呢，当时那个电影《风云儿女》那电影基本上就找了人，很快就拍完了，反正都拍完了，就等他这个歌，拿到这个歌以后，大家很快。

0: 冯玉安一上映，没想到呢，就是现在说的是火爆。因为呢，它里面描写的内容，特别是主题曲，都是特别表达了当时我们的爱国，这个中华民族这些人的心情，抗击日本侵略什么。电影的开始和最后都使用了《义勇军进行曲》这个主题歌。起来，不愿多努力的人们，要放。放到最后又是起来，不愿多努力，两遍一唱，很多人都学会了。走出电影院，大家都在唱，风靡全国。那么特别遗憾的是呢，电影上映火爆，歌这么流传了这么多，你儿都没有听到。5月24号电影上映，7月17号，聂儿在日本的时候游泳不小心淹死了，23岁。所以聂儿这个歌曲呢，是聂儿的绝笔之作。
1: 国歌真实生动地再现了抗日战争前夕上海戏剧界、电影界、文化界的进步文人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投入抗战的事迹，塑造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化精英勇往直前的爱国形象，讲述了国歌诞生的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电影的尾声，导演戏剧化的影像处理使得电影情节更加具有戏剧冲突，带动着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
0: 国歌这部电影最后那个场面确实也很感人的，就是呢，田汉和那些抗战人员关在一起放风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帮朋友，拿着留声机在一个船上，给呢田汉播放了《义勇军进行曲》。

0: 这首曲子呢，对田汉来说呢，可能开始还没有听到。你看了田汉开始，他都很惊讶的听到这个，因为呢，田汉知道歌词是他写的。然后放了两遍，我看了田汉很震惊，而且呢，那些监狱的那些人呢，也被受了启发了，感觉听到了那种的抗战的那种精神，包括那些管监狱的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感动了。这个艺术化处理的确实处理的也很精彩吧，就是这首歌曲虽然是第一次听到，虽然是不同的所谓的罪犯和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抗战的这种精神所感动了。
1: 我写的歌词给中国人写的。

0: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华大地唱响近90年。
1: 它体现的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也体现了我们爱国主义的这个民族精神。
0: 随着时间的推移，于海分别作为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演奏员、分指挥、总指挥，站在了天安门广场上。回想起第一次担任

0: 任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总指挥，紧张压力的感受仍记忆犹新。
1: 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手在微微的发抖。
0: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1: 我是应该说演奏国歌指挥国歌最多，可能在万余次吧。国家的重大活动当中，包括在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上，包括天安门广场上，包括在奥运会等等等等这些活动当中，我指挥了很多很多次国歌。我每次走到天安门前面的，我都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天安门广场对于我自己来讲确实是一个难忘的这么一个场地。因为呢，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就是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所以天安门广场呢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从70年到现在，可以这么讲，这50多年来举行的重大活动我都是亲历者，我都是在现场。所以这样呢，所以我是对天安门广场对我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标记，一个符号。那么我99年当总指挥的时候呢，带着乐队非常严谨的在那里排练，在那演奏，在那一共举行了4次的预演。预演的时候啊都很顺利，但是最后一次预演有一点不顺利，就是呢9月23号晚上好像是，在天安门广场演习完了回车的路上呢，我接到一个电话，他就讲说是这个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什么原因呢？第二天晚上我们到天安门广场上去，我就跟升旗部队说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这种误差，你们按照什么标准？他说按照解放军军乐团提供的演奏标准，国歌46秒升到顶，我们用电脑设计的那个升旗就是46秒。他在给我演示一按电流到顶完整的46秒，半秒都不带差的，就是他们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升旗是电脑设计的，不会有问题的。我当时作为总指挥解放军千人联合军团总指挥，我也很自信，我说我们也不会有问题，我们都是经过严格的专业的训练，我用节拍器打的节拍器，46秒也不错，都是46秒，为什么国歌演奏完了国旗没升到顶？后来我们就做个，我就跟那小伙子说，我们两个试一遍，你站在升旗的旗杆底下，我站在乐队的指挥台上，我们合作一遍看。我就这么打拍的，1、2、3、4，当地发声音，1、2、3、4，当地当当是这样的吧，发声音这个点，我们俩一配合，我隔得远远就看到他了，我觉得他有点小问题。旗杆下有3、4个按钮，跟那个1分钱的钢镚那个那么大小的，有几个。那个小伙子这样，旗杆在这里，按钮在这里，他手放着呢，10多公分的放着呢，看着我。我一下拍的那一瞬间，他就一转头，那1、2、3、4，你看他这么一转头再去按这个距离，我们平时觉得没事，但是到那个时候就差出了时间差，晚了起码得半秒，就跟我跑步那个是吧，掐得非常准的半秒。我就跟那小伙子，问题就在你这个地方，我们发声音给你按电流没有同步，我发声音早了半秒，你再转头再去按晚了半秒，所以我们国歌完了你没升上去。他后来他也承认是这样，因为转头摸，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可以不可以这样，你手摸的电流不要看我，不要看电流，就摸的电流，1、2、3、4按就有了，你不用再去转头再去找电流，那就来不及了嘛，它很低的嘛，很低的腰下边那个位置，他找电流，你摸着他就看了，应该就完了。他小伙子都不敢呀，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你们知道，我们现在说起来很轻松，在天安门广场现场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所以那个小孩就更紧张，那个升旗手啊，他不敢。我说你摸着电流，哎，他说，于老师，我不敢摸的呢，为什么？我说， 我紧张。

我担心自己一紧张一哆嗦，国歌还没演奏，旗升上去了，怎么办？后来我就鼓动他，我说你一定放松自己，相信自己，有这个心理很好的心理素质，摸着他，别按，轻轻的，你不使劲儿就上不去吗？后来我们就这么配合的。那么1999年的国庆大典，你们看，升旗的那一瞬间，到那时候是天衣无缝，国旗升到顶，国歌结束。

0: 激昂的旋律在无数场合让亿万中国人民心潮澎湃。国歌中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饱含着砥砺奋进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更是一个国家政体的标志。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解放军军乐团就提出一个口号：提前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工作的严重失误，延迟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的耻辱。国歌整点响起，其背后究竟代表着什么呢？
1: 在香港回归的时候，那一瞬间有什么标志？是以国歌来标志。7月1号之前是以英国那个，7月1号之后是代表中国的。以什么为标志？国家收回主权，升旗没升到顶也不能说明问题，但是以国歌响起最好正的标志。国歌响起，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到了香港去跟英国人谈判，必须0点0分0秒，也就是6个0上要奏响义勇军进行曲。英国人就不干，就不同意，我们也坚持我们的意见，16次谈判都谈得不愉快，最后我们外交部跟他说，这是中国人的底线，必须得这样。
2: We've come to agreement on so many issues.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 care so much about this one small detail. It is only logical that Britain's flag be lowered at precisely midnight on the 1st of July. It is, after all, when Britain ceases to govern Hong Kong.
3: 零分零秒升起中国国旗，这是我们的底线。这一秒对你们来说是结束，可对我们是开始。香港回归中国，我们不想也不能再多等一秒了。
1: 他同意了，那么我们就跟英国的军乐团的合练00000000响起国歌，这才说明我们在第一时间我们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我们主权收回。为这个零，我们训练非常严格，我们40-50人的乐队加上指挥排练一定卡在那个点上，1、2、3、4，棒！那一响那瞬间，一定在零上，不能在一，在第一秒不行。
3: 就是音乐重叠，也要在0秒准时奏响国歌。
1: 1997年7月1日，当天出现了谁都没想到的一幕，中间空了13秒的时间。这13秒对我们平时来讲是一瞬间的事儿，但在那么庄严神圣的地方，是应该按秒来计算的时候，13秒觉得非常漫长。

台上就跟了，不断的看手表，怎么还没响中国国歌啊？记者也在下边看手表。这13秒当中，现场都静止了。中央电视台后来说这是令人窒息的13秒，空气都凝固了的13秒，都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了，对吧？但是呢，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同志拿那秒表，就是准确相信自己。还有很多人拿秒表的人也担心，说是难道我的秒表坏了吗？出问题了吗？但是呢，我们顶着巨大的压力，解放军军乐团就是相信自己，我们在准时准点6:00上国歌响起。

0: 圆满完成任务。后来我们捐献团受到了国务院外交部和领导的表扬，我们在0:00零秒上准时奏响国歌，代表的我们的主权收回。所以，国歌和国家的主权是密不可分的。
1: 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正式施行。少有人知的是，于海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连续10年为国歌立法提案。
0: 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
1: 作为一名指挥家，指挥演奏国歌无数次，是什么让他坚持并连续10年完善和提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的提案？
0: 当滴当当当当，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你听了它，你都会想到这么重要的一个歌曲，我们就容不得他有任何的对他的不敬。
1: 从发表文章再到提案成功通过，于海为国歌立法奔走10余年，在立法成功通过的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0: 1996年左右，给了我一个很大的触动，就是我在参加一个著名乐团的成立，我听到他们演奏了一个错误版本的国歌，那么我听到那个演奏，我就心里非常难过。那么国歌一个国家的声音，到这时候为什么大家都不去维护它，不去保护它呀？1997年，我就在《人民日报》上写了文章，要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到了2008年，我呢，这个当选为全国的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委员，我知道自己的担子更重，所以说我呢就认真地想了，我作为政协委员从哪方面开始？我就想了国歌。我作为剧院团的指挥，指挥国歌、演奏国歌这么多，我应该提这个为这个国歌提案。我就在第一天，2008年3月5号，我记得是开幕，上午开幕，我下午就郑重地提出了我的第一份提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我当了2届、11届、12届全国政协委员，我一次没有改变的是，每年我都有国歌为国歌立法提案，坚持了10年。那么开始也有人呢不理解，国歌怎么立法？但是我得觉得是，既然作为国家的标志，国旗立法、国徽立法都有了，为什么国歌不能立法？我就作为一个音乐家，作为军乐团指挥，我觉得为国歌立法也是应该必须的要立。但是呢，在这个最后一届是我们2017年3月份，我们的大会结束了，我们的政协委员呢，实际上呢，就等于是这个。

0: 履职的责任就终止了。大会结束十多天，有一天晚上10点多钟，我收到了一个电话，电话来就跟我说，是于海老师，你为国歌立法的这个提案已经被全国人大列为今年的工作了，说今年就要立法了。我当时都有点，那一瞬间我确实是非常非常又激动又恐慌，我说是不是我听错了，但也不对啊，国旗立法了，国徽立法了，也就国歌了。我说是国歌立法吗？他说是。哎，我说我刚刚下会，在会上也没听到任何消息，怎么突然就有这个消息了？他说怎么说了一大堆理由。我当时那一瞬间就是真的懵了，我就觉得不是开玩笑吧。当我得到肯定消息的时候，我那一瞬间真是我都流泪了。因为是一个是呢，4年不容易过去了，最最让我感觉不可思议的是，那一天是我过生日。我当时就觉得，哎呀，我说这一生当中可能是最大的一个生日礼物了。我奋斗这么多年，演奏指挥这么多次，又为这个提案，又写文章，为国歌立法，终于立法了。哎呀，我当时特别特别激动。之后呢，就开始了，国歌立法的研讨会啊，什么论证会啦。那么到了2017年的9月1日，习近平主席发布国家主席令，就宣布呢，2017年10月1日的国庆节这一天，开始为国歌立法。
1: 《义勇军进行曲》87年来响彻祖国的千山万水，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旋律。在和平建设祖国的今天，歌声中那代代传承的炽热爱国情，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成为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旋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奋发图强，勇往前进。
0: 过去的我们的长城的概念是抵御外来侵略的一个长城，那么今天的长城的概念呢，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啊，筑起了一个屏障，就维护我们国家的利益。我们每一个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这个路上，都要做长城里面的一块砖，一块有硬的砖，一个好硬的砖，这样我们才能够再实现中国梦。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

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之碗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弘气度与万千气象。

0: Hello，大家好，我是佳音。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求职面试那些事儿。那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啊，考官可能会抛出各种刁钻的问题，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回答得不好很容易会被扣分。那在面对这些刁钻问题的时候，到底如何才能够做到心里有数，轻松应对呢？今天我们还是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田静老师。田老师好。
1: 佳音好，大家好。
0: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来面试这家公司？田老师，那听到这个哈，同学们可想吐槽了，说：“哎呦，您看我来都来了，然后您问我说为什么来？那我就是想来这工作呗。”所以为什么面试官会问这个问题呢？他背后想考察的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要考察你对我们贵公司啊，我们公司的了解程度，这是第一个。另外呢，就是来这个公司的意愿程度啊，这两个是用人单位重点考察的。
0: 那遇到过这种情况哈，有的同学说了，说我没准备。那另外一种可能就会说，老师我准备了，但是就开始背了，说这个公司啊是创立于哪一年，然后创始人是谁，有过什么样的奖项，那这种方式好吗？

0: 我们应该先要了解用人单位现在正在干什么，以及他想要干什么。打个比方，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腾讯已经有了微信了。比如那个时候，你正在要面试腾讯的这个产品经理或者是产品经理助理这样的岗位，那你可以表达说，我知道贵公司呢现在正在基于 QQ 的基础上正在开发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特别是我想要去从事的，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
1: 从
0: 你突然
1: 业
0: 觉得，
1: 务和产品的这个角度出发来讲，
0: 哎，对，然后就会让对方觉得说，哎，他深入的在了解我。
1: 所以一个啊是强调这个坚定的选择，就是我是经过多方了解、深思熟虑之后做的一个坚定的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田老师反复来说的，就是人岗匹配的问题，就是我是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就比如说像这个行业的发展，这个公司的气质是符合我个人的追求和我个人的气息气质的，那可能这样的回答就会显得更加的有逻辑、有情感，然后有理智、有真诚。那可能这个时候考官还会追问了，说那你为什么不去面试那个行业里 top one 的那家企业呢？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回答呢？
0: 就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是因为我能力不足啊、资质不足啊，所以我来到咱们这儿了，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是说，和这现在你应聘的这家企业相关的一些客观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规模呀，刚刚你讲到的这些规模呀、薪酬啊、前景啊、文化呀、公司文化呀、公司氛围呀这些客观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一些，比如说主观性的、值得对方理解的，比如说我家啊离单位比较近，像类似于这样都会值得被理解。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需要给到对方理由和具体的信息，让对方感觉到我就是很深思熟虑的，我是坚定的选择的，哪怕你不是 number one 哈，但我就是跟你很匹配，我内外在都结合，主客观都结合的一种匹配，这样会给到对方一个可信度。
1: 同学们还问了说，经常会被问到的就是，你觉得自己经历的哪件事儿最令自己感到骄傲？然后这个时候，同学就说我灵机一动，说，如果说能够加入到贵公司，那将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那这种显眼包式的回答方式好吗？
0: 这种问题啊，当然不好哈。建议大家用这样的模型啊，就是你要回答我做了些啥，然后再回答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结果，在这样的结果下我又学到了什么，反思。那这样的回答一定要和这个岗位相关，侧重点在讲你在中间做了些什么，然后这个什么值得你骄傲。你想，你这个问题值得骄傲的点也有了，和对方相关的这个能力也展现了，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回答。
1: 就是和岗位的匹配度是特别重要的。
0: 对，反复强调匹配度。
1: 就是比如说像我在简历里面或者在自我介绍里面比较凝练的部分，那是不是在这儿就可以展开来讲一讲？比如说我做过哪个项目，然后呢有过什么亮点，然后把这个项目的成功点和这个岗位描述的匹配点结合起来展开，
0: 对，
1: 那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回答就会更加的饱满。有的同学问了，说田老师，我的工作经历、实习经历其实不是特别匹配，那我该怎么去展现自己呢？
0: 我们说，我们要求同学必须要准备至少5到8个成就故事。这样的成就故事，当你遇到对方问到你刚才的那个问题啊，挑战性的、成功的啊，或者说这个骄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都可以回答了。那你比如说靠谱，你就会要想到我是如何凝心聚力把这个事情我会做的都做好了，不会做的我想办法、想方设法的都把它做好了。其他人听了都觉得哦，这个人
1: 确实
0: 确实比
1: 是
0: 较
1: 反映
0: 靠
1: 这个
0: 谱。
1: 特质。
0: 哎，对，再加上你再相关的说出一些其他的实践经验，其实我们要善于给自己挖掘和积累这样的成就故事，所以我说至少5到8个。
1: 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哈，要提前来做做功课，然后做好这个预案。
0: 对。
1: 同学们还提到一个问题哈，就是确实是这个送命题，就说
0: 送命题
1: 你有什么缺点吗？
0: 啊。
1: 那这个我们是说，哎呦，什么缺点呢？说到缺点啊，那我可是可多了呢。这说哪个呢？所以大家觉得说不好，就是直接自断生路了。所以该怎么去表达呢？

0: 给到对方一些具体的缺点，
1: 嗯。
0: 然后这个具体的缺点呢，也往往是客观的，让对方觉得哦有哦，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呢，这个缺点呢，一定不要跟这个岗位要求的那个优秀的特点相完全是相反的，那就意味着你和这个岗位是不匹配的。这个特点，你可以说一些自己的，就适当暴露一下你的缺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哈。
1: 就比如说我要去面试的是一个销售岗，那我
0: 嗯，
1: 就不能说我社恐，那这个就太明显了哈。就是这个缺点，它起码不能影响我的工作。那
0: 嗯，
1: 换句话来讲，可能就是说这个缺点它不能和我的岗位描述是相冲突的。其实同学们啊，说还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这其实经常会被问到，而且涉及到了一个个人定位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个人规划嘛，分短期规划、中期规划、长期规划。那我们是需要在面试的时候分别来阐述吗？
0: 比如说你上一个话题正好谈到业务，那你就可以给他谈一谈中短期规划。如果你上一个话题谈到这个企业文化、价值匹配，那你就可以说一下长期文化啊，我愿意在这里为此奋斗终身，类似这样，不就是长期规划吗？所以要看语境和场景，但是都要准备，要建立在对对方晋升机制的了解下，相对客观的说出来会比较好。
1: 就是不管是所谓的说是卷的，还是所谓的这个躺平的哈，但总是要对这个未来有想法的。而且像田老师刚才说的，就如果是能够和公司的发展的步伐是一致的，那其实就是一件好事儿。
0: 对。
1: 同学们说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面试官问说，那你接受加班吗？那这个时候是我是接受啊，还是不接受呢？
0: 我觉得面试官之所以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啊，无外乎有这样两种可能，一个呢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加班性的文化啊，我们单
1: 狼性
0: 位，
1: 公司，
0: 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是要经常加班。那就是你应聘者就肯定是你得选择接受我这种特点，那答案是显然的啊，接受加班。还有呢，就是他也不加班，他只是在考察你符合组织的意愿程度啊，是否能够满足组织的一些其他的需求。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答案也是很显然的，对吧？无论是对方故意考察你，还是对方就是一个真的加班的公司，所以我的建议回答就是可以接受加班。
1: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面试当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反问环节。对，一般面试官就会问了，说：“那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吗？”那这个时候同学说了，说：“那我是说有还是没有啊？是不是面试官就是想客气客气，通过这句话来结束这场面试呢？”
0: 把这个机会放走了，客气客气说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也还是蛮遗憾的。我建议同学们要抓住这个机会问问题。
1: 那可以问面试官什么问题呢？
0: 比如说，目前你这个业务线都有哪些新的项目啊？或者说带来增量的项目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呀？或者说目前这些项目的这个大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呀？或者也可以问一些团队的一些小的人文问题也是可以的。总之就是一句话，就是你真诚的想要了解对方的发展。
1: 无论何时何事，发自内心的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破解面试刁钻问题的法宝。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通过咱们职场萌新课的5期节目内容，也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加油！兼鸿运聚踏歌行，功不唐捐玉汝成。在这儿呢，也祝福大家能够忙有所获，众有所得，面试顺利，心想事成。
2: 实习是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关键一关。对于很多还没有参加实习的同学来说，他们可能会有憧憬和期待，那就是实习我能够有什么样的收获？会不会不太容易接触到核心的业务？今天啊，我们来到腾讯，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人才是怎么样被赋能，同学们又是怎样完成职场人的转身的。张亚婷是今年腾讯的校招实习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她感受到企业对人才的高度重视。
3: 我之前确实会有，如果做一个实习生，会不会并不能够参与到我想要的工作当中去？

0: 但是自从来了腾讯，我有一些感官，他们对人才的一种理念就是值得培养的可信赖的人才。这个培养的方式可以分很多种，第一种就是新人带教，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公司内部的一些学习渠道，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自己会参与到一些实实际际的工作当中。
1: 在腾讯，张亚婷能直接参与到人力资源相关的核心工作，在学术会议、校园活动以及人才网站寻找具备顶尖技术能力的人才加入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0: 在思维上面会有比较大的收获。因为我是刚刚入职两周差不多，就是我之前是一个求职者的身份，但是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招聘者的身份，就是从一个围墙外的人跳到了围墙内里面，可以对我的求职或者说职业生涯发展有一个比较大的启发。
1: 今年四月，腾讯宣布启动史上最大就业计划，三年内将新增28000个实习岗位，并加大转化录用，其中仅2025年就将迎来10000名校招实习生，有60%面向技术人才开放。刚刚通过实习转正入职腾讯视频的算法工程师钟文浩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自己在这里完成了学生向职场人的转身。
2: 实习期间的话，我也是很有兴趣负责了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模块的一个迭代和优化吧，能接触到公司层面的一些技术吧。从我们这一届开始也是非常幸运，腾讯从去年暑假嘛，25届的暑期实习就放出了大量的岗位。对于我这个方向来说的话，从大盘面来看，是岗位是有增多的。
1: 除了持续引进优质人才外，腾讯正依托数字化生态持续创造新的就业机遇。据统计，微信生态已拉动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超5000万个。
3: 最近呢，腾讯还上线了一个新的小程序，叫附近的工作。这上面呢，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兼职的工作，还有一些像家政保洁呀、销售实习呀这样的不同的全职或者实习的岗位。我们还看到了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可以通过地图来判断这个工作和你之间的距离便捷程度。我们能够发现互联网企业的这种创新为我们的求职生态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1: 目前附近的工作小程序已在广东江门、江西九江、北京等8个城市上线，提供超3.5万个岗位。未来腾讯将持续推动数字生态建设，降低就业门槛，助力就业市场完善。同时在大模型加速落地的背景下，腾讯也将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类岗位的招聘力度，
4: 积极地去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岗位开放给年轻人，不光是年轻人，也会提供一些社招的岗位给大家。同时这个也跟我们现有的一些业务的发展是相关的，比如说大模型的发展，它可能对一些计算机类的和大数据啊，包括跟大模型相关的一些专业领域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5: 大家好，我是佳音。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职场胜任力。在求职过程中，专业的硬技能是不可或缺的敲门砖。然而当我们真正步入职场后，可能就会发现那些无法量化的软实力才是真正能够决定你走多高走多远的内在支撑。那么如何科学的管理时间，高效推进工作，怎么样和同事有效的沟通协同合作呢？这些成长的难题到底该怎么来破解？那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同道猎聘集团政府事务部负责人、猎聘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郑颖美来为我们倾囊分享。我们常说心态决定状态啊，那从校园到职场，首先呢是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那在您看来，要完成从大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6: 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核心是从被投喂到主动担责的切换。首先要做好责任认知准备。职场中每个人都是一枚螺丝钉，都有自身的责任和权利。在团队协作和目标达成上，需要每个螺丝钉发挥自身的责任。其次是行动逻辑准备。学生时代可以完成作业就完事儿，但职场要把事情做好，做出结果。最后是职场礼仪的准备。职业着装和职场礼仪是角色转变的视觉名片与行为通行证。

0: 得体的着装能够快速建立专业形象，让同事、客户直观感受到你的职业态度。职场礼仪如沟通礼貌、流程规范，是职场规则的具象表现，既展现对他人的尊重，也能减少磨合成本。二者不仅是外在适配，更能倒逼心态从学生向职业人切换，为快速融入职场建立信任，牢筑基础。
1: 刚才郑院长为我们讲了从学生到职场人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准备。那除此之外，大学生们初入职场啊，难免会带着学生思维来做事情。那么，学生思维有哪些突出的表现？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改变呢？
0: 学生思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被动接受，等着依靠家庭和学校安排，更多的是索取；而职场的思维是主动、结果导向、闭环。改变学生思维，关键要做到三点：一是遇到问题先自救，先尝试自己找答案，再带着答案去请教；二是拒绝，完成即结束。比如领导让你写一份文件。学生可能发完就忘了，职场人要做到跟对方要确定有没有收到，有没有什么问题，形成闭环。三是接受不完美，但要落地。学生时代追求满分作业，职场中有时先完成再优化，比一直纠结完美更重要。
1: 刚才我们是聊了心态转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职场中通用的软实力。对职场新人来说，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的沟通技能？有哪些立竿见影的方法吗？
0: 对职场新人而言，沟通前最好自己先做好功课，和对方沟通怎么谈，谈什么，是否需要一些材料。在沟通过程中，核心沟通的能力是让对方听懂，自己 get 关键信息，让事情推进。先说说清晰的表达，季度结论先行，逻辑支撑。比如向领导汇报工作，别说我今天上午查了资料，下午和客户沟通了，客户觉得价格有点高，还问售后服务，而是要说客户目前对我们的产品有两个核心的顾虑，一是价格，二是售后服务。我建议后续可以提供详细的价格对比方案和售后保障说明。具体沟通情况如下：怎么样才是积极倾听？倾听啊，不是光听不说，而是要抓重点做回应。比如同事和你对接工作，你可以边听边记关键信息，结束后复述。我总结一下，你需要我明天中午提交某某材料，对接某某部门，对吗？避免理解的偏差。最后是有效的反馈，反馈是要具体、有建设性，不指责。比如同事的方案有问题，别说你这方案不行，而是说这个方案的框架很清晰，某某部分的数据不够准确。某某环节的执行步骤不够明确，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核对数据。新人在汇报工作时，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汇报内容没有逻辑，东拉西扯。好的沟通逻辑方法是可以作为自己沟通能力训练的方法。
1: 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快速的去理清思路，一步步解决问题，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0: 独立思考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基于事实和逻辑做出自己的判断。首先啊，要摆脱依赖心理，遇到问题别第一时间问别人，先自己查资料分析情况。在此要学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同事说这个方案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别直接照搬，而是想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更高效的方式。现在的市场环境变了，这个方案还适用吗？我们在校园招聘的活动策划时，时常出彩和创新的方案都是新人提出的。他们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照搬公司之前的方案，而是分析了当下的用户喜好，提出了一个新的互动形式。最后要学会借鉴，但不抄袭。看到别人好的方案，别直接复制，而是拆解这个方案的核心亮点是什么，适用职场的场景。

0: 是什么？我可以怎么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优化呢？
1: 掌握了通用能力，那还得结合着具体岗位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技术驱动型职业，比如说现在比较热门的像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等这类岗位，那准毕业生们如何做好知识迁移，快速补齐技能短板呢？
0: 企业最稀缺的不再是纯算法工程师，而是既懂技术又懂业务的翻译官。知识迁移的关键是找到校园知识和职场需求的结合点。首先要明确职场技能需求，比如人工智能岗位，校园里可能更侧重算法理论，但职场中更看重算法落地能力、工程化思维。准毕业生可以通过校园招聘网站看岗位 JD，明确需要掌握的工具、技能、数据处理与分析工具，Python、Pandas、NiPy，是日常处理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的基础。Excel 适合对接业务侧，快速同步数据结论。其次，要通过项目实践做知识迁移。比如在学校做过图像识别课程设计，入职后要把课程设计中的算法思路应用到公司的产品图像检测项目中，同时补充工程化相关的知识，比如优化算法速度，如何处理大规模数据。最后要保持持续学习，技术领域更新很快，入职后可以关注很多行业的博客、开源社区，参与公司内部的技术分享，每周抽固定时间学习新的技术框架和工具，快速补足短板。
1: 那么，像能源、动力、石化等领域，在实习期或者是入职之后，我们该如何快速地摸清公司的业务流程和自己的岗位价值呢？
0: 这类硬核专业的岗位，核心是懂流程、知标准、明价值。首先要从跟着学到主动问。实习期，别只等着师傅安排任务，要主动跟着师傅到现场看流程。比如啊，在电力公司，跟着师傅去变电站去巡检，了解设备的运行流程、操作标准。遇到不懂的就问，这个设备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么操作？其次，要结合岗位找价值切入点，比如你是做暖通空调设计的，别只想着怎么设计符合规范，而是要想怎么设计能够降低能耗，怎么优化能够提升用户体验。最后要更关注的是跨部门的协作，这类岗位往往都要和生产、运维、安全等部门沟通，多和这样的部门的同事交流。能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的业务逻辑，知道自己在岗位的整个的业务链条中扮演什么角色。
1: 还有一些呢，就是新兴的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像大健康、养老服务这类行业，发展快，机会呢也特别多。那职场新人想快速的去了解这个行业，应该从哪里入手，关注哪些信息呢？
0: 建立对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新兴行业的认知，核心呢？是政策加需求加专业。首先要了解政策，这类岗位啊受政策影响大，比如国家出台的养老服务补贴政策、健康管理规范、新职业认定标准等等，都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新人可以通过政府官网、行业协会的网站、政策解读类文章，了解最新的政策导向。比如现在鼓励智慧养老，就可以多关注相关的技术应用和服务模式。其次呢，要深入一线了解需求。健康社会服务的核心是为人服务，只有知道服务对象的需求，才能做好工作。比如做养老服务，别只停留在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而是要去养老院。社区实地走访，和老人家属交流，了解他们的精神需求、健康需求。比如，很多老人需要心理的慰藉、康复护理的服务。

最后要积累专业术语和市场动态，可以关注行业公众号、行业展会、专业书籍，多记多用，慢慢就会熟悉。

0: 还是机关单位，因为不同的企业啊，在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上各有特点，有哪些差异点是需要毕业生提前来关注的呢？
1: 不同类型的企业，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差异很大，提前了解能少走弯路。首先说国企，氛围相对稳重，注重层级感，人际交往讲究尊重前辈，团结同事。沟通风格偏委婉，注重礼仪，比如和领导沟通要注意称呼，汇报工作时要按照流程来，先请示直属领导，再找更高层级的领导。和同事相处，更多参与集体活动，融入团队，别太特立独行。其次是外企，注重效率，平等沟通，人际交往相对简单。更看重工作能力，沟通风格直接，注重逻辑。比如和领导沟通可以直呼其名，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和同事相处，工作上是伙伴，私下里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用刻意讨好。最后是机关单位，注重规矩程序，人际交往讲究谦虚谨慎，顾全大局，沟通风格偏正式，注重分寸。比如和领导、前辈沟通，要使用敬语，说话要留有余地，别太绝对。和同事相处，要注意言行举止，别议论是非，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
0: 初入职场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快速的融入团队。那大家都说职场关系啊，要亲而有见，那这个分寸感具体该怎么来把握呢？
1: 亲而有见的核心是真诚待人，但不是毫无保留；互相帮助，但不越界干涉。同事是一起工作的伙伴，不是家人，也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把握边界感很重要，首先要不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别问同事的工资、家庭矛盾、感情状况，这些都是敏感话题。不要在同事间分享秘密。其次，要工作和生活分开，别把生活中的情绪带到工作中，也别让工作占据所有的生活时间。比如，别在上班的时间和同事聊太多生活琐事，也别在下班时间频繁给同事发工作消息，除非是紧急情况。最后，要不越界干涉工作，比如同事负责的工作，别擅自指手画脚，把握边界感，其实就是尊重别人的空间，也守住自己的底线。真诚待人，但不过度热情；互相帮助，但不盲目付出。
0: 那么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工作中除了埋头干活，那怎么能够通过向上管理，让领导更了解和支持我们呢？
1: 向上管理不是拍领导马屁，而是让领导省心放心，知道你在做什么，需要什么支持。首先要主动汇报工作进度，别等领导问这个事怎么样了才说，要定期汇报。比如领导，我负责的某某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100%多少，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您协调某某资源。其次，要站在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领导关心的是结果、效率、风险，汇报时要突出这些重点。比如，别只说我做了什么，而要说我做了什么，达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比预期提前了多少天，后续可能会遇到某某风险，我已经准备了某某应对方案。最后要主动争取资源和支持。如果工作中需要领导协调资源，别不好意思说，要明确说出自己的需求和理由。同时要注意，领导的时间很宝贵，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别长篇大论。遇到问题，先自己想解决方案，再找领导请示， 而不是把问题

0: 题抛给领导。
1: 那适应了职场环境之后，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规划来摆脱迷茫，实现可持续的成长啊。所以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发展。那比如说像大三大四的阶段，同学们该如何来制定求职的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呢？
0: 大三大四是求职就业的关键期，目标和规划要落地可执行，别空谈我要找好工作。也建议在校的大学生多多参加社会实践，实践的工作不要刻意一定是和专业相关，核心要通过实践，要锻炼与人沟通、解决问题、时间管理和目标管理，做任何工作，这些方面都是可以得以提升。谈到定求职目标，首先说短期目标，1至2年，以求职为核心。大三要明确，我想做什么岗位，需要什么技能。比如想做新媒体运营，就可以确定短期目标，学会文案写作、短视频剪辑、数据分析，积累3个相关的实习经历。再说说长期规划，3至5年，以职业的成长为核心。比如做新媒体运营，长期目标可以是3年内成为资深运营，能独立负责一个账号的整体运营，5年内成为运营经理，带领团队完成 KPI。 具体行动，入职1到2年，深耕专业技能，比如提升文案转换率、短视频播放量。2到3年，拓展能力边界，比如学习团队管理、项目统筹。3到5年，积累行业的资源，提升战略思维，能制定账号的运营策略。
1: 那我们如何通过实习来发现自己的职业兴趣和优势呢？
0: 实习是了解职场或者说职业选择试错的最佳机会。首先要多体验，主动尝试不同的工作内容，别把实习当成打杂。比如在公司做行政实习，除了做考勤、整理文件，还可以主动申请参与年会策划、员工活动的组织，了解自己是否喜欢与人沟通，是否擅长统筹协调。比如有个学生第一次实习做的是会计，每天和数字打交道，发现自己很枯燥，不喜欢。第二次实习做的是人力资源，负责招聘和员工的关系，发现自己很喜欢和人交流，也擅长倾听和沟通，慢慢就确定了职业兴趣是人力资源。其次，多反思，要反思自己的成就感来源，比如在实习工作时，是完成一份数据报告让你有成就感，还是组织一场活动让你有成就感呢？是独立工作让你舒服，还是团队协作让你开心？比如有的学生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独立完成文案写作时成就感最强，而且写的文案转换率很高，就知道自己的优势是做文案创作，职业兴趣可以往内容方向发展。最后要多做总结，总结自己的能力的长板和短板，既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优势是什么，也要明白还有哪些不足，针对不足如何改进。比如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的沟通能力不足，和同事对接工作时紧张容易出错，就知道自己需要提升沟通技能。如果发现自己不喜欢高压快节奏的工作环境，就可以排除这类的行业和岗位。
1: 那工作稳定后，我们该怎么给自己制定合理的职业发展目标呢？
0: 工作稳定后一般是入职的1到2年，容易陷入温水煮青蛙的状态，设定成长路径要结合公司的发展、岗位要求和个人目标。首先要明确阶段性目标，比如入职1到2年是专业的深耕期，目标呢是要成为岗位的业务骨干，熟练掌握核心技能，能够独立的解决复杂问题。入职3到4年是能力的

0: 拓展期，目标是拓展横向能力，例如跨部门的协作、项目的管理，能带领小团队完成任务。入职五年以上是战略提升期，目标是具备全局思维，能参与公司的业务决策，成为部门的核心人才。其次，要把目标拆解成可量化的指标，比如专业深耕期的目标，拆解成三个月内熟练掌握公司的核心业务系统，六个月内独立完成某个项目，一年内获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绩效考核达到优秀。最后是要定期复盘和调整目标，比如每半年复盘一次，目标完成了多少，没完成的原因是什么，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得以提升。如果公司业务调整，或者自己发现新的兴趣和优势，就可以调整目标。比如有个做程序员的同事，入职两年后，原本的目标是成为资深开发工程师，但后来发现公司在布局人工智能的业务，他对 AI 很感兴趣，也补充了相关技能，就把目标调整为三年内成为 AI 算法工程师。
1: 职场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必须要掌握，那就是工作的复盘能力。那我们也想请教郑院长，有哪些复盘的技巧，如何通过复盘来提升自我呢？
0: 复盘不是走过场，而是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积累经验。分享三个实用的复盘技巧，一是四步复盘法，回顾目标，当时的目标是什么，评估结果，实际的结果是什么，和目标差距在哪里，分析原因，为什么会有差距，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需要改进什么。比如做一个项目，目标是活动参与人数达1000人，实际结果是800人，分析不同宣传渠道报名和实际参与的情况，发现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得更好。二是错题本复盘法，把工作中遇到的错误、踩过的坑记下来。我之前有个同事，每天下班前都会花10分钟记录当天的错误和问题，半年后他的工作出错率大幅下降。三是他人的反馈复盘法，主动向领导、同事请教，了解他们对你的评价。比如，你觉得我这次项目中做得好的地方是什么？需要改进的是什么？结合他人的反馈，更全面地认识自己。通过复盘提升自我，关键是落地。比如总结出下次要提前沟通，就一定要在下次工作中执行，别复盘完就忘了。比如有个新人第一次做活动，因为没有提前和场地负责人沟通，导致活动当天场地出了问题。复盘后，他给自己定了规矩，所有活动提前3天和相关方确认细节，后来做活动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
1: 那除了自己总结，也得向外学习，那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拓展学习资源呢？
0: 职场学习的核心是碎片化、针对性和实用性，推荐六个高价值的学习路径。一是行业的权威平台，比如做互联网可以关注36氪、虎嗅，了解行业动态。二是专业学习平台，线上课程平台混沌、得到，可以学习专业技能，比如 Python、 PPT， 职场软技能，比如沟通技巧、时间管理。书籍，专业的书籍和一些行业的书籍，比如做管理的可以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做沟通的可以看非暴力沟通。三是行业社群和展会，加入行业微信群、 QQ 群，和同行交流经验、分享资源，参加行业展会、论坛，了解最新的技术和趋势，也可以拓展人脉。